0: 把您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1: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0: 是
1: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0: 对，
1: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林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以内。
0: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2: 哎，感谢你，感谢你啊。
1: 哎，客气了啊。什么情况？
2: 我是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我有高血压，那个前列腺炎，前列腺的真是我靠，一夜轻了十几回，现在的还舒服的。
1: 哦，你原来一个晚上起来十几次啊？
2: 哎，我简直不能睡觉。
1: 那你这个一个小时不到都要起来一次小便，你根本没法睡觉啊。
2: 现在效果还好，我还高兴，我现在还可以挑担子，可以挑170-180斤。
1: 现在得挑100多斤的担子啊？
2: 哎，原来都搞得好精神都没得。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夜晚睡不好觉，你这个怎么能有精神呢？是不是啊？你身体早晚都会垮的，是不是啊？
2: 现在都吃饭也吃得多，那折餐等不到落餐，那走得一老走过的。
1: 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肠胃啊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这个消化系统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哎，这个你一些大赛车要吃得多的。
1: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现在多大年纪呢？还能搞100多斤的担子？
2: 我今年72岁。
1: 听不出来呀、啊，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啊，不像70多岁的老人啊。
2: 哎，是的。
1: 有的人70多岁啊，有气无力的；有的年纪大的人啊，走路都走不动，知道吗？
2: 我真是感谢你，那可是我是想起不得，这狗子我高血压，我这么吃了30几年的药，狗子吃的跟这狗的卡精神都没得。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发觉要吃多了呀，那个体质啊越来越差，知道吗？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2: 血压有时候178平常都是。
1: 那是178那个曲线、啊，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了，那没机会治疗了呀。
2: 对的，是的，是的。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知道吗，爹爹？
2: 现在的住院血130.80才正常。
1: 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啊，你这个血压130-80啊，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我真是要感谢你了，不是的，我这个听到那广，我一老在看，听一听收音机。
1: 你现在一体多病了、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啊，是不是？
2: 都和这头脑还清醒了，原来这个头脑一早到像是昏的。现在这脑筋呢，他谁想问题，他记性又好了。原来的记性，你这些拿过东西，摇身就忘记了。现在的记性太好了。
1: 老人家，现在记性太好，这就对了。
2: 原来老便秘，现在的便秘他从来不像的，我那鱼死过了像多年的。
1: 哦。
2: 现在太正常。
1: 哦，现在这个便秘也太正常了。
2: 哎、
1: 以前几天一次排便呢？
2: 现在太正常，以前你不去下药7-8天都过不去呢。这都这个是胀的疼
1: 哦，原来不吃那个泻药7-8天一次排便，
2: 哎，现在一天一次才正常，
1: 现在一天一次才正常，
2: 哎，要一早晨才正常。
1: 好，那就好，那就通过我们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大组方的药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咱那个气体变形呢、啊、它就能正常的排便、一天一次，这个都比较好了，知道吧？
2: 嗯，对对对。
1: 好，哎，我听你的口音是哪里人啊？
2: 我天龙王长村沙岭村楼主。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张瑞华。
1: 好，张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2: 谢谢，是151-715-88。
1: 你这个大脑反应太快了。
2: 就是这头脑还清醒了没？
1: 好好好好，
2: 人家就老些。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2: 好好，感谢你，感谢你。
0: 好，这位天门汪厂的张爹爹啊，说现在啊头脑蛮清醒，精神很好，还能够挑170-180斤的担子，不仅血压平稳了80-130，晚上起夜次数少了，原来起夜十几次觉也睡不好，现在起夜次数少了，大便通畅了，胃口也好了，祝贺张爹爹。好，林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还是陈主任吧？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买的这个林芝益寿胶囊。
1: 啊，
3: 我原来的是属于老中风的，90年的。
1: 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爹爹？
3: 是的，我走路还是可以走，但是就是感到浑身无力。
1: 哦。
3: 特别是和腰都感到没得力的。
1: 嗯。
3: 因为我是90年了，或者时间蛮长的了。现在已经起来1个多月了吧？
1: 嗯。
3: 我感觉这个比过去的能力精神好一些。
1: 啊。
3: 还有就是呢，这个腰和腿的。就比以前有力气了。
1: 好好好，他这个有力啊，就是给你大脑的神经啊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吧？
3: 啊，
1: 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
3: 啊，非常之好的一个药。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是的，这个药真的话是非还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药。
1: 哦，林子益寿胶囊比较好。
3: 是的是的，非常之好的一个药。我在这在服那个林子益寿之前呢，我走路经常摔跤。
1: 哎呦，
3: 在路上的话呢，啊，因为腿子和腰没得力啊，
1: 嗯，
3: 我走路在处理拐一段走的，
1: 多危险呐，这个
3: 啊，我摔过几次跤，
1: 哎呦，
3: 把腰把那个尾椎骨都伤了的，
1: 多危险呐，
3: 经常摔跤，起来停止一手脚烂之后呢，我的感觉呢就人就强多了，
1: 哦，
3: 那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不摔跤了，咱那个脚呀、手啊、这个腰啊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看到我们这个街上呢，有那些蛮多中风的，
1: 嗯，
3: 他们坐轮椅啊，在这晒太阳呢，都想跟他们讲一下，
1: 对对，
3: 想跟他们介绍一下的。
1: 爹爹啊，你这是一个内心非常善良的老人。你也知道啊，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啊，他那种痛苦跟无助，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非常之好的药。
1: 爹爹，你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这段时间？
3: 现在血压还可以，血压、原来是低血压，
1: 嗯，
3: 是60到90，
1: 嗯。
3: 所以那中风那以前呢，那以前是属于的
1: 哦，
3: 现在也蛮好的血压了。
1: 对对对，现在血压蛮好啊，他就不会曲线了，再次中风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准备把你用了差不多了，我就还在给买给你。
1: 对对对，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湖北省荆州市。大市区街坊路。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74岁。
1: 哎，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3: 我姓王。叫王德银。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3: 135-15-6-791。
1: 好，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就是那个样子的。前了10年呢。
1: 嗯。
4: 我就是10年前的年呢，每年的发一次那个中风，那个小中风。
1: 嗯。
4: 现在我就经常那个。手机，我电话都听了两天，听两天有反应蛮好的话呢，我就去买了5个疗程。
1: 啊，
4: 叫我这里活了有1个月之前了，现在我的软了，就是有药品药剂。
1: 嗯，
4: 在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好了。
1: 嗯，
4: 但是我主要是高血压。
1: 啊，
4: 看过这个高血压了，反正还是不稳定。
1: 嗯，
4: 但是怎么的呢？我前一个礼拜呢，还是这种高血压的，这还是蛮好。原来是2分的，那1分，那一点中风，把这个变成白中风。
1: 嗯，
4: 我其实原来拿钱再多，那都，
1: 啊，
4: 我就问了那个打电话的问了，我那个你的医生原来是药，
1: 对对对，
4: 还有你那个名字啊是咱们是药，
1: 对对对，林子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4: 哎，
1: 不错不错，你现在服了有多久啊，爹爹？
4: 服了1个多点呢。
1: 哦，现在服了1个多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啊，前列腺的问题啊，反应的不错。
4: 那不错，那很好。
1: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前列腺反应的不错，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4: 血压那很好。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呢？咱们这个林子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啊就是灵芝， 林子他就是进发期。

0: 企业远方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1: 血压那很好，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1: 爹，我很满意的。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1: 我是黄陂的，黄陂李家集的。
0: 你辅导好啊，也跟那个你们黄陂李家集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讲一讲林子一手胶囊，好不好？
1: 我黄陂李家集有几个在那去买的，我进来的呗。
0: 他们服的怎么样啊？有没有效果呀、啊？
1: 他们都有效果没？
0: 不错不错，
1: 我需要查人家效果，我的姓白什么？
0: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李小娘，我今年80岁啊，有些的小娘好的好娘好的娘。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
1: 记得了。
0: 啊，
1: 1552380358。
0: 好，你这个80岁了，你这个大脑思路啊也很清晰啊，这个李爹爹。
1: 那可以，现在可以。
0: 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你啊！
0: 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你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啊，那我就服务。
0: 好好，谢谢李爹爹哈！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好，再见啊！
1: 啊，感谢你啊！
2: 好，黄陂80岁的李秀良李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10年前就因为高血压而中风，还有尿频、尿急、前列腺的问题，血压高到220的120。林之玉手胶囊刚刚服用了个把月的时间，现在尿频、尿急没有了，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80岁的李爹爹。林之玉手胶囊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江汉平原鱼米之乡潜江市，潜江啊也是中国最大的龙虾养殖基地，走访的是潜江后湖农场刘坦分厂的刘宝旭爹爹。爹爹啊今年70岁，是一位养殖龙虾的技术能手，不光自己养龙虾种藕带，也给别人做技术指导。但是已经70岁的刘爹爹啊，身体也是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高血压15年，还有前列腺炎、失眠、睡不着觉、肠胃疾病。由于长期的水里作业，爹爹还有严重的风湿骨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刘宝旭爹爹的实话实说。
3: 这是您的家是吧？
4: 在我家
3: 啊、
4: 你是李先生是吧？
3: 啊，对对对对，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4: 天天听，我天天听。
3: 贵姓啊？
4: 我姓刘，刘宝旭。我现在70岁了。
3: 70岁啊、哎，带了一个孙子是吧、哎？孙子多大呀？
4: 那个孙子还是3岁，
3: 就是孙子他们都在这上学在、
4: 在上学，我们两刀去跟他养，在这个搞池子喂着蛤子，抽着藕带。
3: 这个池子是喂的虾？
4: 喂虾，喂的。
3: 这是自己的池子？
4: 自己池子啊。我在浩口那边，这个被别人赶上去，别人在喂蛤子
3: 啊、
4: 人家还在取我们当员当技工，我非常感这回已经给搞不成了。听收音机的陈主任，这个活讲的非常好，我说在四行多，去过几了5个疗程了
3: 啊啊！
4: 哎呀，我说这下这跟年轻人一样的，高血压这也没起了
3: 啊。您是原来是有高血压的是吧？
4: 我高血压已经15年了，
3: 15年的高血压，
4: 高血压，
3: 嗯，
4: 胃里的管化去看看也是严重的很啊。长期到水里作业的这个肥是这个腿是卡骨的疼啊，也是这样的，有那么一个也是没起好。
3: 嗯，
4: 再就是前列腺
3: 啊，
4: 特别是前列腺把我害苦了
3: 啊，
4: 一夜7、8回呀、搞得不得了，因为小腹有坠胀。
3: 嗯，
4: 我去跟我哥说，这我巴不得是满大的工人下门搞。
3: 嗯，
4: 啊，我说这搞不成的，你这胶囊啊，我说买了4行，搞了4行多，搞一丸子啊，这就平稳了吗？就好了。
3: 嗯，您的血压原来是多高啊？
4: 原来。走三个我们的医务室的就已经了那个给我量啊，你1波9到2波，低压1波1、1波2，
3: 低压都达到120、120了，
4: 1波2都比啊这差不多感染的高呀。
3: 是的是的啊，相当危险啊，
4: 是相当危险，是是确实。
3: 现在是多少啊？
4: 现在80的1波3，
3: 现在高压130，低压80，相当不错啊。
4: 是相当不错，确实感觉就这样了。
3: 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之后啊，人这个精神怎么样啊？
4: 其实好像很跟年轻人一样的。这个是滑着也近了，这个发育期的啦，肠胃也好了
3: 啊，
4: 那大便成型了
3: 啊，
4: 这香蕉全部或者香蕉没哪些了
3: 啊，
4: 一天一次，
3: 嗯，
4: 确实可以
3: 啊。你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血压的问题，一个是胃病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还有一个风湿骨病是吧？
4: 对，
3: 嗯，现在胃病怎么改善了呀？
4: 老头骑开了去腿，
3: 嗯，
4: 一步敢骑多
3: 啊，
4: 下去腿。
3: 风湿骨病啊，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4: 就是肥湿骨病，就在我们长期的水里作业了。
3: 对对对，
4: 就吸那个或吸药或药酒啊，吸贴膏药啊都不行。
3: 嗯，
4: 吸这个药消失了，那就不全筋了。这个腿是
3: 老抽筋是吧？
4: 抽筋，但是不全筋了。
3: 嗯，
4: 确实现在这个药确实搞得好。
3: 前列腺的问题呢？
4: 前列腺的一过来以后就见效了
3: 啊，
4: 一块钱。
3: 原来是企业起的多，
4: 七八次，
3: 七八次，
4: 现在一次两次。
3: 现在晚上一次两次啊，
4: 这个确实恢复，
3: 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4: 特别好，确实好。
3: 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4: 开始是收音机听那个收音机，睡到十个点以后就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就是听了天天。现在收音机打开，听着就睡着了。现在睡眠确实搞得好。
3: 好，这个看你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啊。
4: 确实是一体多病，
3: 但是您说您现在像年轻人一样了啊。
4: 我说这个您现在确实。会活到九十岁是没问题的，这感谢林志坚了，难得遇见的好友，所以我说其他我这很干扫兴。
3: 吃了之后你还给别人介绍是吧？
4: 别人干扫兴，我是深有体会嘛。我的伙计是最近不相信的，就是我的老弟，前天在我在当时都去那个前年，中贸仓储，都给买了三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
3: 啊，您的弟弟？
4: 我弟弟啊。这个国外也是前那个介绍也给买了，特别是我们高山的个大的老婆去临终了，出院回来的，那就火起了。你看那我说的到医务室的挂针去挂肘子。
3: 你说的这个人是也是你们附近的一个人？
4: 附近的
3: 啊，他是什么情况啊？
4: 他的老婆也是说中风了
3: ，
4: 中风到我们前天是那个中心医院的
3: 啊，
4: 去做了跑跑的医院
3: 啊，
4: 这个肿还没消，那医院就说。搞不好了，你们去回去吧。
3: 啊，
4: 回去半个国去自己慢慢调理去。
3: 啊，
4: 大家回来，他就去林芝去了。
3: 啊，
4: 当时想了还是去林芝去了。
3: 啊，
4: 我当时老婆就还火起了，就现在满工资了，或者说就管工都不要了。
3: 啊，
4: 那个同时有两个，那个来说是回来去了医务室的挂针。
3: 啊，
4: 挂针好，挂针挂走的。
3: 哦，
4: 两个同时一天出进院，两个同时一天出院。
3: 哦，就是。一个用了灵芝，一个瘦胶囊，一个是没有用灵芝，一个瘦胶囊，结果就不一样，是吧？
4: 我走的，这不是就是我们高厂保安的，
3: 高厂保安的
4: 也不远，他自己说的，说了我可能给我问他的，
3: 你是实际去了解了的是吧？
4: 确实是一个事。
3: 爹爹，我觉得你还蛮不简单啊，自己搞个龙虾池子是吧？还种的藕带是吧？
4: 藕带龙虾
3: 啊，这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啊？
4: 一年收入四五万块钱，
3: 四五万块钱，
4: 我们两老还工资还有三千多。
3: 哦，你们还有工资？
4: 工资还三千多，
3: 就相当于是你们农场发工资是吧？
4: 农场发工资还三千多，一年大概是大几万块钱收入。
3: 可以，
4: 好吧。
3: 相当于你搞农家池子，有退休工资，你还在外面还做事情。
4: 外面给我请我们做技术指导了。
3: 做技术指导啊，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是后湖农场，
3: 潜江，
4: 潜江市
3: 后湖农场
4: 啊，牛潭分厂，福西二组的。
3: 啊，电话是多少啊？
4: 153-499-0013。
3: 好，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2: 陈主任。
5: 哎，
2: 这位潜江后湖农场的刘宝旭爹爹啊，特别特别的能干哈。
5: 对，
2: 你看自己搞龙虾池子，养藕带，
5: 对，
2: 同时呢还要做这个技术指导，并且啊，他和老伴儿呢，因为是这个农场的退休职工，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
5: 对对对，刘爹爹啊，他也是一体多病。并且呢，他这个高血压特别高。
2: 是。
5: 190/200，
2: 对，低压都达到了110/120。
5: 对对对，他这个呀非常危险。
2: 嗯，
5: 如果说血压一高啊，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2: 是
5: 轻者呢自残，重者呢危及生命。不过呢，刘爹爹呀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听到我们的呀健康广播，现在呀老人家呀血压很正常，
2: 是
5: 80/130。并且啊，潜江啊也是我们国内啊最大的一个龙虾养殖基地。也是因为工作性质的问题啊，长期跟水打交道，
2: 对，
5: 出现了风湿骨病。
2: 对，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骨病呢、也不疼痛了。
2: 对，
5: 并且抽筋的现象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5: 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2: 所以说爹爹说呀，如果不是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龙虾池子啊，包括这个藕带啊，肯定是做不了的事儿啊，
5: 都做不了。
2: 对，
5: 那个是不敢想象的呀，李岩，是不是？
2: 是。
5: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啊，在我们潜江这个地方啊，广受大家的好评。他走访了几个种户。其中有一个种户啊，出现中风偏瘫，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另外一个没有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的病人，说走人就走人了。所以说啊，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里，千传万。
2: 对，
5: 刘爹爹自己获得健康啊，还介绍自己的亲兄弟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边很多朋友啊，都在他的带动下，都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健康啊，需要大家共同去决定。
2: 对，
5: 李安呐，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2: 对，
5: 我说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 去医院慢性病，像柳爹爹一样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啊。

0: 同样的呀，也能帮助到你。
1: 对，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呀，也和我们更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一样，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2: 哦，陈局长你好，我听了有半年了。
0: 哦，我的广播听了半年了。
2: 对对对对，这有一个人买了五个疗程的。
0: 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的？
2: 我前十年那出车祸，把颈椎撞了，颈椎撞了2.5节是高位截瘫的。
0: 哎呦，高位截瘫，那你这个生活自理都困难了呀？
2: 哦，一中在随州中心医院那边判的吧，活不到3到5年，我那慢慢的搞了点30年。哎呦，小便它反正尿一晚上都尿半个小时一次，不能睡过夜，还不能扎着睡。
0: 哦，那你就是说夜晚根本没法睡觉，你半个小时
2: 的
0: 一次小便谁受得了啊？
2: 你要是一扎到水，他的自然的就尿到床上面。
0: 哎呦，还有尿失禁呢？
2: 这都是啥的尿失禁啥？
0: 检查过没有啊？你这个属于前列腺的问题啊？
2: 我估计就是的，我没检查，我现在都你晚上2个多小时还可以。
0: 啊，以前就是说半个小时一次小便，现在是2个多小时一次小便。
2: 哎、那都睡不着嘛，都不能睡嘛。那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还要2个多睡道，你要早点睡到，他都到床上，他都失禁嘛，都到卧床上了。
0: 对对对对，一个是小便多，第二个是尿失禁，控制不住，是不是？
2: 那他控制不住，他刷牙窝他一点点，他也不多。
0: 那你这属于严重的呀，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另外一个是前列腺肥大，还伴随着尿失禁。
2: 对对对对，他插尿管插了8个多了。
0: 你要以前插个尿管导尿呢，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喝这个药以后，我们家都还可以，我还有风湿，我们家那个营养火他治风湿呢，还那个。
0: 对，你这个时间还不长，你这个才服了过把月啊。他现在一个是夜尿次数减少了，
2: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这个尿失禁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尿失禁？
2: 这没大没大，就是你早点睡的，2个多睡的也行，他不往床上卧的。
0: 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排尿能控制得住了？
2: 有知觉，那有知觉是吧？他不跟那样没知觉了，走。
0: 好好好，你这个时间不长，你要服2-3个月，那就更好了，知道吧？
2: 啊，是可以，是可以。连么多人小孩，这长期都跟人家肿的。现在都弄得不好出来的。
0: 哦，以前那个小腿底下都是肿的，是不是？
2: 哦，到脚筋子、脚筋儿。
0: 哦，到螺丝骨那个脚筋都是肿的，是不是？
2: 哦，对对对对对，这一年四季的，这螺丝骨怎么出来就看不到螺丝骨，都是跟人家肿的。
0: 哦。
2: 你这活动量大了的，它肿的就翻地，这一口子就流黄水。
0: 哦，那你现在这个肿消了没有？现在？
2: 哎呀，我现在脚筋这一寒不肿了，脚筋那个2个骨的好消完了，全部消完了。
0: 哦，现在那个脚筋子螺丝骨都露出来了，现在肿也消了。
2: 哦，这这个跟正常的一样呗，这十几年才正常。
0: 哦，十几年正常，那就是我们选对方了，找的一个有效的药，咱那个肿也消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正在这每天找人，我都走5把步呢。
0: 哦，你现在每天早上在院子里还能走个几百步？
2: 哦，走5把步，他都不中。
0: 好好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2: 我是随州的郑州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熊长火呢。
0: 好，熊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效果，那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2: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
0: 啊，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2: 哦，谢谢郑州。
1: 好，这位随州曾都区的熊爹爹十几年前因为出了车祸，一条腿高位截瘫，爹爹有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多，还有尿失禁的情况。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小便没有那么频繁了，睡觉可以睡得好一些了。另外啊，爹爹说另外一条腿啊，这个小腿是浮肿的，而且这十几年从来没有消过，这服灵芝益寿胶囊还不到5个疗程。爹爹高兴地说呀，这个腿肿啊消下去了。就和熊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 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打开科技盲盒，点亮生活灵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听众朋友，今天这期节目干货满满，我们为您准备了2大板块的精彩内容。
1: 节目的前半小时呢，我们带您走进光影背后的科技力量，从暑期档热映的《八仙》到火爆全网的 AI 短片《霍去病》，咱们一起看看当科技遇上电影，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4: 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开启一场量子科技揭秘之旅。近年来流行一句话，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常被用来讽刺一些打着量子旗号的伪科学产品，什么量子护肤啊、量子按摩呀、量子手环等等，各种名头啊，那是层出不穷，听得人云里雾里。
1: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量子科学呢？什么又是收割智商税的骗局呢？下半场咱们一起拨开迷雾，辨真伪。
4: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探索前沿，想象无限。听众朋友，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伴随着暑期的高温，电影市场也迎来了观影热潮。那今年的暑期档共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它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多，包含有像历史啊、喜剧啊、动作呀，还有动画片，还有科幻等等等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了各种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4: 没错，今年暑期档的国产影片表现是尤其抢眼呐，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两部作品形成了强劲的双核驱动格局啊，可以说是撑起了暑期档的热度。
1: 首先我们来说国产喜剧电影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这部影片呢，讲述了草根女足峨眉队融合功夫征战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不少观众看完都感慨啊， 影片呢也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可以说是唤醒了大家对于经典喜剧的集体记忆。
4: 嗯，另外一部国产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同样是凭实力出圈啊。那这个电影呢，它是以传统八仙的故事为灵感的，用青绿山水打造了蓬莱仙境。哇，每一帧画面呢，都透着雅致的东方美学意蕴。上映以来啊，可以说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
1: 没错，那截至8月1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92亿元，市场热度还在不断攀升。
4: 嗯，票房持续走高的背后是中国电影产业生态的系统性成熟，而技术赋能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特别是国产动画电影彻底摆脱了依赖海外技术、海外团队的阶段，全片自主原创，全流程本土制作成为主流。
1: 这份技术上的底气啊，身处创作一线的导演感受是最为直接的。关于技术与创作的结合啊，八仙导演穆正阳有很深的体会，我们一起来听。
5: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技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包括我们那些水啊、粒子、海水特效啊，那些招式啊，包括那些，其实在我来看，它没有说做不出来，就是你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呈现。比如说我们片子里，如果非要说有一个可能做起来比较难的，就是我们片子里头蓬莱仙境第一次显形的那颗镜头。因为蓬莱仙境它最早会产生是因为古人看到海市蜃楼，他解释不清楚这个现象，所以把它幻想成了仙山，寄托了他的一些很美好的想象，所以我们让他以海市蜃楼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个概念是想好的，但是他最终呈现出来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其实因为大家没有人见过，所以那个他呈现的程度，这个东西是比较考验，其实我觉得是选择。对，它不是说技术有多难。
1: 从导演穆正阳的分享里，我们不难听出啊，如今呢，国产动画的技术能力啊，早已不再是创作瓶颈。如何用技术更好地承载东方意境，讲好中国故事，才是创作者更核心的命题。
4: 没错，就像他们为了还原出大众想象里的蓬莱仙境啊，就深度借鉴了汉代壁画、青绿山水画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把古典美学通过现代动画技术一点点转化为好看可感的银幕画面。
1: 能把虚无缥缈的仙山意境打磨得这么的细腻传神，光靠单一团队的能力远远不够，背后还需要成熟的产业配套做支撑。八仙这部动画影片呢，核心制作工作啊，基本都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站式完成的。园区里呢，聚集了做特效、搞渲染、管配音的公司，创作团队不用跨城奔波，就能够快速的调配各类制作资源，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内容打磨和细节优化上来。
4: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了超过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元，产业底子厚了，爆款自然而然也就多了。哎，明畅你知道吗？另一部成都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就在前不久拿下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项。
1: 这部作品大家真的是太熟悉了。2025年春节上映之后啊，是一路刷新纪录，最终是以154亿元的票房登顶了中国影史票房榜。
4: 可以说，哪吒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产业生态的强力支撑。影片拥有1900多个特效镜头，特效元素呢有上万个，这一帧帧画面背后凝聚着全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多名动画人的集体付出。
1: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部影片呢，还通过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将水墨笔触与 3D 动画结合。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呢，更是用当代方式去呈现传统文化的内核。
4: 从哪吒到八仙，一批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接连涌现， 这些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像创作，不是简单复刻古典故事，而是用当代的叙事视角和技术手段重新激活了传统 IP， 既在向全世界展现出咱们中国电影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成熟的工业制作实力，也在一步步打破复联、星战这样一些海外超级 IP 长期形成的市场垄断。
1: 用当代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故事，提炼出契合现代人情感诉求的内核，这是越来越多中国创作者正在践行的创作路径。属于咱们中国的本土电影 IP 正在国际影坛上持续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强大影响力。
4: 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从哪吒到八仙，中国动画电影正在用当代技术重新讲述我们的古老故事。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这种用光影讲中国故事的基因，其实呢，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在咱们武汉种下了。
0: 没错，早在1903年呢，汉口老跑马厅就迎来了首次电影公映，让武汉成为了全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城市之一。2年之后的1905年，武汉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上映，这可是咱们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啊。
1: 100多年过去了，武汉的电影基因呢，没断过，还越来越年轻了。前不久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就在武汉成功举办，把电影工业的前沿科技搬到了普通人面前，让观众近距离体验电影工业的创新魅力。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现场一探究竟。
2: 傍晚时分，国内首个多形态机器人巡游精彩上演，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轮番亮相，人工智能与电影科技融合发展的新场景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看。在电影工业体验展区，系列电影工业前沿科技集中展示，全国首款坐观式虚拟现实电影座椅系统亮相，虚实交融的观感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3: 武汉市民陈彩：
4: 我觉得这个比在电影院看效果要好得很多，而且就感觉自己在身临其境。
3: 西部电影集团西影无界 X2 影院现场负责人傅阳：
5: 我们的虚拟现实电影座椅系统，它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势能控制系统，支持双目 8K 60帧级视网膜画质，一把椅子呢就是一个影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放映形态，让观众呢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
2: 依托数字互动技术，观众只需输入指令便可一键生成电影场景，让普通的观众能够从单纯的电影看客变成电影的创客，亲身体验数字化技术为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潜力。
3: 武汉市民杨威：
6: 我刚才体验了一把这个 AI 视频生成软件，我觉得非常的便捷，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离这个电影制作越来越近了。
0: 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再到亲手创造电影，这场嘉年华让我们看到了科技正在重塑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1: 不过科技带来的改变呢，不仅仅停留在体验层面，更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影视行业的创作流程。
0: 如今呢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了剧本的创作、视频生成，还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而且呢，随着大模型能力的急速提升 ，AI 影片的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啊，也在大幅提高。过去呢，很多靠人工一帧一帧打磨、手搓的制作环节啊，现在都能够通过 AI 高效完成。
1: 举个很直观的例子啊，就拿后期加特效来说吧，过去要给一个镜头做特效啊，那真是纯手艺活啊。比方说要做一个火球爆炸的效果啊，特效师呢需要一帧一帧的去调光影、加烟雾啊，一个几秒的镜头磨上小半天，那是常事儿。那现在有了 AI。你只要告诉他，这里要一个特效，火焰偏蓝色，带点粒子飞溅，哎，他就能够一口气生成好几个版本供你选择。
0: 是的，不过呢，口说无凭啊，咱们来看现成的例子。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一部由咱们武汉团队制作的 AI 短片《霍去病》火爆全网，四分。

0: 歌中的篇幅，电影级的质感让不少人惊叹。那下面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1: 4分22秒，大气磅礴的沙场，细腻入微的画面质感，这部刷屏海外的霍去病让不少人看到了 AI 影视的无限可能。没有庞大剧组，没有高昂投入，武汉一支不到20人的年轻团队，凭借3名核心制作人员，用 AI 工具完成了从创意到成片的全部流程。
2: 武汉杨涵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涵涵：
3: 那大家看到的这虽然只有4分多钟，我们却累积了1700多张图和500多条视频素材。我也想用现在的 AI 技术去测试一下目前的一个工业化的影视的能力，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做到电影级的效果。
1: 团队自主研发的结构化提示词工作流，可对人物表情、构图、光影进行精细控制，成功破解了 AI 视频常见的细节粗糙、画面脱节等行业痛点。成立一年来，业务已覆盖 AI 短剧、AI 宣传片、虚拟数字人等多个领域，斩获20多个行业奖项，订单排到6月。团队快速成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持。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汉江湾人工智能产业园，杨涵涵团队享受房租全免、1000P 算力等支持，得以轻装上阵。
2: 武汉杨涵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涵涵：
3: 我觉得武汉啊，应该是国内最适合发展 AIGC 的城市之一，对我们这种新兴行业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从场地啊、人才啊，到具体的算力啊、政策啊等等，我觉得武汉都是走在国内前沿的。
1: 从单个作品的刷屏到产业生态的构建，武汉市正深入实施数字创意产业链链长制，打造硚口、汉江湾数店、东湖高新、长江视听等多个产业基地。眼下总投资约7000万元的汉江湾 AI 影视基地，依托老旧机械厂房正在改造升级，规划上100个拍摄场景。
2: 武汉市硚口区汉江湾人工智能产业园汉江湾数电影视基地负责人王小龙：
4: 是湖北省目前基地里面场景最多最全的一个影视基地，除了有真实的拍摄场景以外，还通过全息影棚虚拟拍摄的功能，比如说像冰川啊、沙漠啊、森林啊，通过一些虚拟影棚来打造的。从剧本的产生到制作，这全流程使用不同的 AI 工具。现在从全国我们已经签约了大概有12家这样的制作公司。
5: 在 AI 影视这条赛道上，不光本土创业团队干得漂亮，咱们武汉的高校团队也拿出了硬实力。
0: 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团队用 AI 制作的《新江汉揽胜图》影片呢，之前就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给转发了。眼下呢，团队还把这段影片从4分钟扩充到了10分钟，让一幅400年前的古画变成了一部完整的微电影。
5: 在影片里，大禹治水、李白送别，这些穿越时空的画面都来自明代古画《江汉揽胜图》。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静态的画作变成了意境悠长的10分钟电影。相比之前的短片呢，情节更丰满，镜头转换也更自然。
0: 不过呢，这看似简单的修改啊，背后是团队在 AI 长视频领域的一次关键性突破。团队自主研发了 AI 创作生产平台爱屋，并且搭建了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在120秒内根据指令生成5秒电影级画面。相比于达到同等电影级画面效果的传统实拍，成本降低了95%以上。目前呢，这个平台啊已经对北京、武汉等地的10多家设计公司开放试用，未来还会有更多由 AI 生成的荆楚文化主题作品和观众见面。
5: 从爆款作品出圈到相关技术突破， AI 确实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率革新和业态创新。但是啊，快速发展的同时，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这些现实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了。
0: 那么这些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业内有着怎样的看法呢？下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博纳影业 AIGMS 制作中心负责人屈吉小江。
6: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
7: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
2: 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黄建新。
8: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5: 听完业内专家的分享啊，很受启发啊。AI 能够降低制作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这是应用技术工具时的天然优势。但是呢，比降本更重要的是借助 AI 这个技术工具，激发创作者更深层的艺术创造力、想象力和创意能力，尤其呢是整体审美力的跃升。毕竟审美力与创造力是一部影视作品的立足之本，也是咱们人类面对人工智能日新月异之变的核心竞争力。
0: AI 永远是服务于人、服务于创作的工具，好的故事与动人的情感才是影视作品永恒的内核。
5: 好的，说到这里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江城影迷说，从哪吒到八仙，咱们国产影视作品真的是越来越牛了，技术在不断更新的同时，故事也越来越有东方韵味，看到中国 IP 在国际上立住脚，心里有说不出的骄傲。
0: 还有网友光影追梦人说，听了节目啊，特别有共鸣。 AI 正在改变我们影视这行的创作方式，过去呢写剧本磨大纲要熬好几个通宵，现在呢 AI 几秒钟啊就能够给出好几版思路，但它确实替代不了人的审美和情感。说到底啊，讲好故事靠的还得是人心呐。
5: 网友元宝说，看了 AI 短片《霍去病》，真的惊艳到了，4分钟的电影级画面居然是一个不到20人的团队做出来的。作为一个武汉人，看到家乡在 AI 影视赛道跑得这么快，特别自豪。
0: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听众朋友，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重塑了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更给整个行业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但是同样顶着前沿科技的名头，有些概念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包装成了收割智商税的万能神药，就比如量子科技。那一提到它，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实验室里高深的科学技术，还是市面上各种打着量子旗号的产品呢？
5: 听着就让人犯晕，是不是？别着急，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咱们呀就来聊聊真假量子科技那些事儿，让您一眼看穿那些伪量子的猫腻。精彩稍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4: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5: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4: 哎，我要听新闻。
6: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4: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5: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0: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9: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9: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1: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2: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3: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4: 大家好，我是小轩。近年来一些新闻屡屡引发舆论热议，比如说某培训机构推出了量子波动速读课程，说呀，孩子只要快速翻动书页，就可以在1到5分钟之内读完10万字，甚至呢闭着眼睛也能够感知内容。课程收费呀，高达26万元。
13: 还有更离谱的，内蒙古一位女士呢，花费了3999元购买了量子地平共振水杯。她深信呢，这个水杯啊，能够把普通的水转化为量子水，饮用之后呢，可以清理血液垃圾。哎，然而他的母亲在用过这个所谓的量子产品之后呢，健康状况啊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因此啊延误了治疗。
14: 嗯，除此之外啊，还有人打着量子赋能的旗号，声称可以用量子技术给种子开光，实现增产增收，坑骗了不

0: 容易理解。而另外一方面呢，骗子是精准拿捏了健康焦虑、科技崇拜和贪婪心理。
1: 没错，越是不懂就越容易被忽悠。那么真正的量子科技应该是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科普中国的详细解读。
2: 量子床垫、量子美容、量子养生，好像现在什么东西只要贴上量子两个字就突然变得高深起来。一个成本可能不到50元的保温杯，加上劣质的红色小灯泡，再包装成所谓量子能量杯，转手就可以卖出几千元的高价。问题是真正的量子科技根本不是这种画风。这是中国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3号，它不是靠一盏小红灯工作，而是要让芯片运行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环境里。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科学家才能精确操控一个个量子比特，让他们完成特定的计算任务。在某些特定问题上，祖冲之三号展现出了远超传统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这是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它要做的也不是给水杯充能，而是在上千公里之外把极其微弱的光子准确传送到地面的接收站。这件事有多难？相当于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往地面的储蓄罐里扔硬币，还得精准塞进那条细长的投币口。这才是真正的量子科技，它不是玄学，也不是神奇能量，而是无数精密系统共同协作的大科学工程。可骗子最擅长的就是借一个真科学的名字给骗局加上一层信任滤镜。他们利用人们对健康的焦虑、对教育的期待、对未来科技的向往，把量子包装成一门高价生意。科学辟谣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早已公开揭露过这类骗局。所以当一个商品突然宣称自己能靠量子能量养生、美容、治病、提高学习能力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看见这种包装先别信。真正的量子科技正在实验室和太空中持续突破，它通向的未来是更强大的计算，是更安全的通信。
1: 听完这段解读啊，咱们心里大概有数了啊。真正的量子仪器并非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的简易装置，而是深藏于实验室深处的国之重器。
0: 如果呢，你能够在电商平台买到几十或者上百元所谓的量子产品，那绝不可能是真正的量子科技。市面上量子手环、量子鞋垫之类的宣传呢，本质上就是利用公众对量子概念的陌生制造噱头。
1: 不过呢，咱们想要识破量子骗局，还是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那就是量子从科学定义上来讲呢，并不是某种具体的微观粒子，更不是可以注入到水杯里的神秘能量。
0: 没错，那量子呢，是物理量的最小单位，光子、电子乃至原子等啊，都表现出了量子特征，它们遵循量子力学规律，包括著名的叠加态，也就是一个粒子呢，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还有纠缠态，就是说啊，两个或者是多个粒子之间形成了特殊关联，无论相隔多远呢，测量其中一个的状态就会瞬间影响到另外一个。
1: 打个比方啊，就像钱包里的钱，最小单位呢是一分钱，那量子啊就是微观世界里的一分钱。更厉害的是呢，它还自带一些超能力，比如说前面讲过的量子叠加，还有量子纠缠、不可克隆等等这样一些特性。
0: 哎，不过呢，这里啊得再次说明一下，量子纠缠是微观粒子之间的特性，与血缘呢、情感的意识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呢，曾经有人发表论文呢，声称可以用量子纠缠来解释直系亲属互质。简单来说呢，就是像父母生病给子女针灸，子女生病啊给父母针灸，实现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互质。但是针对这个脑洞大开的推断呢，量子物理专家明确指出，这是对量子理论非常不负责任的滥用。
1: 那么量子叠加、量子纠缠、不可克隆这三大超能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科普解读来了解一下。
3: 量子科技被视为改变未来的黑科技，很多人觉得它离现实很远，但其实它正悄悄走进生活。什么是量子科技？量子是微观世界里不能再拆分的最小物质单元，比如单个电子、光子、原子都属于量子范畴。量子科技就是人类精准操控这些微观最小粒子，实现计算、通信和测量等功能颠覆性突破的新兴技术体系。三大神奇超能力。量子之所以神奇，核心靠三个独一无二的特性。首先是量子叠加，量子比特可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叠加态， 这就意味着量子计算机可同

0: 是开启成千上万条计算通道，并行处理海量数据，这也是它算力远超普通超级计算机的核心秘密。其次是量子纠缠，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量子粒子，不管相距多远，只要确定其中一个的状态，另一个的状态会瞬间同步确定。这种神奇的超距关联，没有延迟，也不被干扰，是量子通信和量子网络的基石。第三是量子不可克隆，未知的量子态有一个硬性规则，无法被精准复制，这让量子通信拥有了理论上绝对安全的加密能力，彻底杜绝信息泄露风险。三大应用落地开花，量子科技目前主要落地三大领域：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与量子精密测量。传统超级计算机需要几天才能算完的复杂问题，量子计算机可能几分钟就搞定。我国自主研发出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未来可用于新药研发、金融风控、气象预报等领域。我国建成全球最长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为政务、金融、能源等关键行业保驾护航。同时，市面上已出现量子手机、量子密信、量子云印章等产品，让普通人的聊天、办公、文件传输更安全。在精密测量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的量子传感器、专业检测仪器等设备，可用于新能源电池质量检测、芯片无损检测等场景，精准发现传统设备检测不出的细微瑕疵。重点布局潜力巨大，量子科技位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六大未来产业之首，预计2035年中国量子科技市场规模将占全球近三成份额。安徽合肥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企业，打造出知名的量子大道。北京市支持北京量子院做大做强夸普夸富云平台，为量子计算算法研发、场景验证、人才培养提供开放环境。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等地也各成所长，构建量子产业生态。量子科技将彻底改变计算、通信、测量行业，成为未来科技竞争的核心王牌。
1: 听完这段完整的科普解读啊，量子科技的真面目一下子就清晰了。它从来不是什么玄乎的神秘能量，而是建立在对微观粒子精准操控之下的硬核技术体系，和市面上那些随便印个 logo 就敢叫量子产品的骗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是的，真正的量子科技啊，主要落地三大领域：一是让算力狂飙，实现指数级飞跃的量子计算；二呢是实现安全传输无法窃听的量子通信；三是把测量灵敏度拉到满格，直接打破感知极限的量子精密测量。
1: 量子科技是改变人类未来的星辰大海。它存在于实验室科学家夜以继日的钻研中，存在于北斗卫星的原子钟里，存在于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通信网络里。它不会也不该是骗子手中包治百病的神水、一夜暴富的理财代码，或者是让孩子开天眼的速读神话。
2: 那这里呢就有一份好记又实用的防骗指南，一共有五点啊，大家可以对照参考一下。
1: 第一点，先看技术门槛，这个产品需要超低温、超真空吗？室温下随便一放就能够产生量子效果，几乎可以肯定是骗局。
2: 二，看用途，这个产品是用于科研、国防还是日常保健？截至目前，任何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量子产品都值得怀疑。
1: 三，看疗效，如果产品介绍里全是调理、改善这类模糊不清的说法，没有具体的研究和数据，基本上就是虚假宣传的老套路。
2: 四，看背景，咱们呢不能够轻信商家口中的专家站台、权威认证，真正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呀是不会为这类产品背书的。
1: 第五点，就是要查官方平台了，遇到拿不准的高科技产品，可以关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中国科普博览、科学大院等权威渠道进行核实求证，别被商家的营销话术牵着鼻子走。
2: 没错，让科学回归科学，让骗局无处遁形，这才是对科学最大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自身健康和财产安全最好的保护。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精彩继续。

0: 谣言警报解除，真相小分队上线啦！我们手持粉碎机，科学为刃，事实为盾，精准击破每一个虚假传言。今天的谣言粉碎机，我们一起来揭开量子骗局。真正的量子科技，骗子根本玩不起。很多人一听量子两个字，就觉得是前沿黑科技，忍不住就想试试。但真正的量子科技可不是往杯子里塞个红灯，往床垫里放块磁铁就能实现的。市面上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量子产品，在室温下随手一放就能够声称产生量子能量，这在物理学上啊根本说不通。截至目前，凡是声称能治病保健改善健康的民用量子产品都是骗局。因为真正的量子科技目前主要集中于基础科研、国防、金融、尖端医疗诊断等专业领域，尚未进入民用化阶段。一句话，如果你能在电商平台买到几百块钱的量子产品，那绝不可能是真正的量子科技。真正的量子科技，骗子根本玩不起。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呢，我们拆穿了不少打着量子旗号的伪科技骗局，相信大家再碰到类似的营销噱头，心里也能够多一杆判断的标尺。
0: 没错啊，这些套路呢，说到底啊，都是借名头割韭菜，和真正的量子科技啊，完全是两码事儿。那真正的量子科技到底能干什么呢？通俗点说啊，就是它能够跑得更快，传得更安全，测得无限准，专门解决经典技术搞不定的难题。也正因为它的颠覆性价值，这条前沿赛道啊，全国各地都在抢抓布局。
1: 咱们湖北呢，自然也没有掉队。就在七月底，湖北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联合开发实验室在武汉揭牌成立，将加快湖北量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下面呢，咱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实验室由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联合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共同打造，重点在量子测控系统优化、量子计算云平台商业化等方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并进行成果转化产业应用，还将重点为湖北培育复合型量子科技人才。
3: 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袁生军：
4: 实验室更多的其实就是把基础的科研产品和这个市场连接起来，缩短从科研到产品之间的时间的跨度。我们也会考虑一些特殊的项目支持，可以让有想法有基础的这些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开展相应的研究。
2: 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是省内区域量子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中科库源是湖北量子技术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双方通过联合创新转化，将加速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技术的工程化与商业化进程，为我国在全球量子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贡献力量。
3: 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5: 能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让全国做量子的人才和企业看到湖北有很好的科研基础、产业土壤，能吸引更多资源向湖北聚集，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产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带动湖北量子产业集群的发展。
1: 明照，你知道吗？其实咱们湖北近期在量子领域的布局啊，不止这些。前不久呢，还有两大实验室也完成了揭牌。
0: 嗯，是的，我知道。一个呢是量子通信与测量联合实验室，另外一个呢是量子科技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
1: 那咱们先来看看量子通信与测量联合实验室，它聚焦空天信息网络量子通信、高精度量子测量、量子探测雷达三大前沿方向，在开展科研攻关、项目申报、成果转化工作的同时，着重人才培育，为行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与技术支撑。
0: 另一个量子科技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呢，它聚焦量子信息、量子计算、量子传感等量子科技领域，围绕前沿技术攻关、核心技术研发、关键技术验证、科研成果转化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产学研用合作， 以市场应用场景为突破口，打通技术走向市场的转化壁垒，加速量子科技商业化进程。
1: 平台建设在提速，硬核的终端产品也有新突破。由湖北企业自研自产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云二号已经正式发布，首次把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了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具体情况咱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6: 眼前这台高1.8米、科技感十足的大家伙，正是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它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记者徐维义。
7: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用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两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6: 和两年前的汉元一号相比，汉元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
8: 中科库源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5: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6: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
8: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科库源总经理汤彪。
9: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元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一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0: 眼下汉元二号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啊，已经是正式推向市场了。相较上一代产品呢，设备核心性能实现跨越式升级，量子算力大幅提升。
1: 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啊，量子计算机到底能够用来做什么呢？
0: 它能干的事儿可太多了呀。就拿天气预测、研发新材料、寻找新药来说吧，背后都需要海量的计算。传统计算机往往呢算很久，甚至很难算出来。而量子计算呢，有望把这些难题啊处理得更快更高效。
1: 嗯，简单来说就是啊，咱们生病时吃的药可能花了10年时间来研发，因为科学家要从无数的分子组合里试出有效的那一个。而量子计算机呢，可以把10年缩短

0: 短成几个月。
1: 还有啊，咱们担心的新能源电池续航不行，新材料迟迟出不来。同样的道理，不是科学家不努力，是传统算力啊算不动了。
0: 没错，量子计算机啊就是来干这种算不动的活的。哎，明畅，问题来了啊，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是不是以后咱们手里的电脑啊手机啊都要被淘汰了呢？
1: 这个事情啊应该不会发生。量子计算机的短期内啊是不会取代咱们的笔记本电脑啊手机的，因为它的定位啊更像是另外一种超级计算机，是去解决超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咱们普通人算力需求啊，一台笔记本电脑啊就已经完全是够用了。量子计算机呢更多会待在实验室、超算中心、大企业后台，在咱们完全感觉不到的地方默默解决那些人类目前搞不定的难题。
0: 嗯，就像咱们现在天天用导航，但是呢不需要知道卫星具体是怎么飞的，信号是怎么传的，但是它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那么量子计算机也是这么个道理。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秦川不是海说啊，听完节目真是长知识了呀，之前差点给爸妈买了个量子能量枕，还好没下手啊。这份防骗指南我收藏了，以后呢家里买什么东西啊先对照着看一遍。
0: 网友李飞不想飞说，我一直以为量子计算机就是下一代家用电脑，听完才知道它根本啊不是给咱打游戏用的，而是去攻克新药研发、材料科学那些难题的。
1: 网友茉莉花香说，这期干货太多了呀，辟谣那段笑得不行，那些量子水杯啊量子速读也太离谱了吧，以后呢我也算是半个健伟专家了，谁再给我推量子保健品呢，直接甩防骗指南过去。
0: 嗯，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2: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仙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00到11:00，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00到4:00。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4年前买了一辆二手玛莎拉蒂，4年后却查出是事故车；近90万买的奔驰 S400L 经常缺机油，到底怎么回事？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用户画像失效了，谁在定义汽车用户？本期带车友道说说强降雨集中，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
7: 用事实说话，
9: 几座漏机油，
10: 过去个把月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1: 保持问题，
12: 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四年前，车主夏先生买了一辆二手的玛莎拉蒂，合同上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最近啊，他打算把这辆车再卖掉，却查出来呢，在当年买之前就有过两次的出险记录，金额还不少。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的时候，在红石名车买了一辆二手的这个吉博力玛莎拉蒂嘛，然后那个。当时和红石名车的这个股东，朱先生这个签订了这个合同，然后我在最近准备卖车的时候发现，查报书上显示就是说有之前有左右那个重量有维修过，然后底板横梁都有维修过。
2: 小夏是和朱先生个人签的合同，约定这辆2015年的玛莎拉蒂车价43万，补充协议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小夏提供了检测报告，结论是二级事故车，事故项包括车身底板、底板横梁等。理赔记录显示，2015年三季度有约20000元的理赔，2020年三季度有约4000元的理赔。
3: 那当时有给你提供检测报告吗？
1: 没有提供检测报告，他跟我讲的是原版，然后合同上也写明，我当时也没有那个留意。中间开车没有任何，我正常用车没有任何，就除了车身有点抖之外，我以为是这个车本身的问题，就也没有那个刻意留意。直到最近要卖车的时候，那个车商才告诉我这车有事故。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自己撞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以他是个人交易嘛，他也没有那个，就是他拒绝协商。我现在诉求就是说撤销合同，退车退款。
2: 小夏说当时是在绍兴金恒德二手交易市场的红池二手车店里看的车，公开平台显示卖家朱先生占绍兴红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50%的股份。采访时红池二手车店的办公室里没人，小夏电话联系了朱先生。
4: 当时我所有的什么车况出险记录都发给你的。
1: 没有发给过我，你没有发给过我。现在
4: 我们都有的啊，你们哪怕要上门我会给你们看的，电话里我不说的啊。
3: 哦，那我们在你这个就是这个红石名车这个店里，但是看也没有人，哎，空荡荡的。
4: 我在2021年之前就已经从那家店里面撤出来的。
3: 那我看现在搜出来你还是50%的股东嘛。
4: 那人家没给我撤销掉，又不得干了，我早就不在那里干了呀。
3: 那你在哪里了？
4: 我现在又不收车了，我都是人家有车我帮人家卖卖的呀。
3: 那你那个报告怎么样才能提供给他？
4: 你让他去走法律程序好了。
2: 卖家朱先生没有提供那份卖车前的车况报告。小夏想强调自己的合同里有过备注，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
4: 这个车在过户之前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过户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都有律师教我们写的。
3: 查出来那个2015年大概20000块钱。
4: 2015年是我买之前的，我不知道的呀。而且我是个人买卖呀，你自己看。
1: 你带我试乘试驾，这个车就停在你的红石名车馆的，就你那个店里的。
4: 那你成交怎么拍的视频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做微商吗？你成交拍的视频都在红石名车。
1: 你当时说要有提车仪式，你是自己带我到隔壁，我也不知道。
4: 提车仪式你不要乱搞了，兄弟，你还去玛莎拉蒂 4S 店门口拍过呢，这也是我安排的吗？
2: 朱先生说，如果小夏要退车，可以走法律途径。小夏说会考虑。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也比较清晰的有几处纠纷的点。一个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呢，这位车主夏先生他是和这个车商的个人签的合同啊，这样的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签的合同有法律效力吗？要说到的是，合同本身原则上具备法律效力，但是责任主体的认定会直接影响维权的结果。啊，根据民法典规定，只要签约双方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合同就依法成立并生效，和个人签署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是啊，需要重点的区分两层关系。若只是纯粹的私人之间二手车交易， 合同仅约束签字的个人，只能向签约个人追责，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若签字人是二手车商的股东、员工，交易在车行门店内完成，车辆属于经营库存，实质呢，它是一个商家经营行为，那即便以个人名义签字，也可以主张属于职务行为，要求车行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朱先生呢，他就是一家车商啊、一家车行，持股50%的股东，看车交易呢又都在这个门店内开展，车主可以据此主张交易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交易。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个纠纷的点，就是啊，这个过户前到底有没有重大事故，有没有理赔记录，而且合同补充协议当中写了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是否这样的协议啊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应该说到的是，这个补充条款具备法律效力，属于卖方对车况的明确承诺，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啊，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呢就生效，卖方应当按照承诺保证车辆在过户前没有重大事故。那条款的争议点通常在于重大事故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呢这也不影响条款本身的效力啊。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车身纵梁、横梁、 ABC 柱等核心结构件存在切割、焊接、修复的车辆，通常会被认定为重大事故车。本案车辆经检测存在左右纵梁、底板、横梁维修，被评定为 R 级事故车，已经符合普遍认知里的重大事故标准，所以说卖方是构成违约了的。啊，卖方他的一个抗辩是说，2015年的理赔，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把这个车买过来，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啊。这样的抗辩成不成立？不成立啊，出卖人啊，而且他又是一个这个专业的车商。啊，出卖人有义务核实并如实告知车辆的完整车况，合同承诺的是过户前无重大事故，那无论事故发生在哪一年，只要过户前已经存在，就违反了合同约定。如果说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案例当中的情况，车主如何维权，我们可以把这几步做好啊。一个是完整的固定核心证据，交易的凭证是吧，合同啊、协议啊、转账记录、过户的登记材料啊，证明交易事实与购车款金额，这些都留存好。车况的证据啊，就是说比如说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出险的理赔记录，建议呢还可以再委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动车鉴定机构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来证明它属于事故车。另外主体的证据啊，像这家车商的工商登记信息、门店交易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证明卖方是车行的股东，交易呢又发生在经营场所，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另外还有就是通话啦、聊天记录啊，这些沟通的证据保留好。那第二步就是行政渠道投诉调解，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协会投诉，举报商家隐瞒事故车，涉嫌消费欺诈啊，由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并组织调解。如果说啊，查实了这个商家呀，他存在虚假宣传、隐瞒车况的行为，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做出行政处罚的。那再一步就是民事诉讼主张权益了，就是当我们这个调解不成的时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我们的诉讼方案也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啊，比如说可以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主张退一赔三，也可以主张违约责任，解除合同，退车退款。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给到大家涉及到二手车买卖的时候有一些消费提示，一定要核实交易的主体，规范签约的对象，尽量与正规的二手车公司啊来签订合同，并要求加盖公章，避免仅与个人签字交易。再一个要明确车况的标准，拒绝模糊的承诺，不要仅仅的约定是吧， 无重大事故，而是要在合同中细化判定的标准，明确约定车辆的纵梁、横梁、ABC 柱、结构件无切割、焊接修复、无泡水、无火烧、无调表啊等等，就是把这个重大事故咱们展开来说，把它落实到合同的白纸黑字的，同时明确隐瞒车况的违约责任啊，把违约责任也写在合同当中，比如说退车退款，比如说支付违约金啊，把所有的口头承诺都落实到书面。另外就是我们遇到过，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买车的时候没有去仔细检查啊，就是买的是一辆二手车，然后开了几年自己再要卖的时候啊，被这个交易方可能检测，这个第三方检测啊，就发现这个是一个事故，有事故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你自己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交易前就主动验车，不要事后再去补查，不要依赖卖方提供的车况报告，一定要自行的查询车辆的维保啊、出险记录，还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全车的检测，拿到书面报告后再完成交易，避免卖车的时候呢才发现问题。
5: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6: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7: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8: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9: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7: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0: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1: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2: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2: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7: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3: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汽车有话说，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啊。浙江有一位车主阮先生反映呢，他花90万买来的奔驰车经常出现缺机油的问题，趁着车还没过保，他希望把老毛病给彻底解决掉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起来了解。
1: 2021年，阮老板在绍兴中升之星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 S400L， 裸车价将近90万元，登记在公司名下。
2: 22年。发现少机油，就是跳出来了，叫你加机油，加一升机油。他们检查说是少加了，给我加了机油，继续让我开。加好机油可以正常开，但是开不了多少公里，又会显示出来说机油少了。里面这漏，外围看不到，一点都看不到。好，2023年又跳出来，又是缺机油。他又给我检查，又给我加机油。检查出来没事，让我继续开。
1: 阮老板提供了跟 4S 店沟通的聊天记录，当时车子仪表盘提示加注一升发动机油，发动机油液位低于最小值。阮老板说，同样的提示他已经见过4次了。根据奔驰官网的保养建议，到达10000公里、30000公里等奇数公里数，或者第一年、第三年等奇数年份时，车辆需要更换机油。阮老板说，他一般每8000公里到 4S 店保养一次，目前车辆行驶了8万多公里。
2: 24年，保养过后开了700公里，就是仪表台又显示出来要加机油了，缺了。后来帮我检查修，说其中有一个部件坏掉了，坏掉了以后给我修了半个月，15天。修好叫我去开，修好了的没事。直到现在2026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少机油，说还是那个东西坏掉。
3: 哪个东西啊？
2: 油水分离器还是哪个问题，不知道是啥。16号开进来到现在为止还在检查，还在修。到8月28号可能过保了，延保也要过了。因为我不相信他们那个售后继续，他那个技术不行。诉求我现在是要给我更换发动机。
4: 行，那我到时候让他们给你回复吧，好，让他们抓紧。
1: 4S 店方面后来回复，客户车辆需要先更换油气分离器，并进一步检查相关部件是否异常，但没有得到客户授权维修。考虑到客户用车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提供了同品牌代步车，但遭到客户拒绝。阮老板回应，会先配合维修，至于代步车，他希望是同级别的车辆。
0: 好，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了一个问题，缺机油啊，一直缺机油，总是缺机油，车辆不到正常的保养时间就缺机油，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如果说每到保养周期就出现机油液位过低，本质呢就是机油的异常消耗。当然这个也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与故障类异常消耗两类啊。那正常的机油消耗呢，就是在发动机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那我们可能大概率要说到的是故障类的异常消耗，那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说一个就是油气分离器的故障啊，这是德系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常见的一个外围诱因，也是本案的重点排查方向。还有可能是活塞环卡滞、磨损、气门油封老化失效、涡轮增压器密封渗漏、发动机外部渗漏啊，这些都可能是的啊。不过在本案当中，车主也明确了外围看不到，所以这个外部渗漏在这个案例当中基本可以排除。那么 4S 店就提出啊，先更换油气分离器，这是属于机油异常消耗故障的一个标准的合规的维修操作，也完全符合汽车维修由外到内、由易到难的通用排查逻辑。因为油气分离器啊，它是机油异常消耗的高频外围诱因，但呢，它属于易损件，故障概率远高于活塞环、气门油封等内部部件，优先排查符合这个故障排查的优先级原则。而且更换油气分离器无需拆解发动机主体，施工难度小，成本低，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发动机拆解带来的次生风险，是行业内排查烧机油故障的通用首步方案。那么24年维修同类部件后，故障曾短暂消除，近期再次复发，那也进一步指向了这个部件故障的一个高概率啊。先更换验证故障点就是合理的维修路径。只有说在更换油气分离器后，机油消耗异常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时候啊，才会需要进一步的拆解发动机，排查活塞环、气门油封等等内部故障。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消费点，也是想要提示给大家的，就是这辆车它的质保和延保都快过保了，这个时候车主想要在过保前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我们就想说到的是，如果故障过了质保的时候还没有修好，结合之前的维修次数，它能不能享受三包法这个相应的权利，比如说退换车。其实结论要说到的是，可能大概率不适用，因为三包法是家用汽车三包法，它是有一个限定词的。而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它的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如果实际应用于经营用途，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定为家用汽车啊，无法适用三包法的退换车条款。如果说举证啊为家庭自用，符合三包适用条件，暂时呢也不满足。为什么？三包法它有一个有效期的，法定期限是不低于2年50,000公里啊。当然这个车呢它可能是有一个延保期的啊，在这个延保期内呢，应该是仅支持免费维修，不支持退换车，这个也要看到延保的一个具体条款和政策。而且要说到维修次数的话，因为当前的维修进度啊不太满足退换车的条件，法定退换车的相关触发条件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发动机同一主要零部件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所以说可能这个案例当中车主还卡在了这个次数和期限上。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呢，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呢，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老伴儿啊，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用户画像的事儿啊。在一场新车发布会上，产品经理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用户画像阐述。然而网友们却讨论，如果说啊，看到一台车的定位是面向25岁到50岁年龄段的智能运动车型的时候，基本就不会再多看它一眼，因为我知道它不属于我。一个产品的定位本应该是通往用户的桥梁啊，如今却成了一道提前筑起的高墙。25岁到50岁是横跨了整整一代人的，几乎等于所有人都可以买，但说出口的效果却是每个人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如果说试图用宽泛的年龄带讨好所有人，结果往往是把所有人挡在门外。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车企踩坑的速度远比学会它要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个案例，就是欧拉品牌近几年的表现。
1: 2021年，欧拉凭借更爱女人的精准定位，年销量突破13.5万辆，女车主占比超过75%。从把你宠成公主到和你变成闺蜜，欧拉赚足了眼球。但到了2024年，全年销量仅剩6.33万辆，同比暴跌41.69%。2025年一季度再次腰斩，5月单月销量跌破2000辆。最终，欧拉在年终宣布品牌转型，不再凸显女性专属特色。销量下滑的原因当然是多维度的，产品迭代放缓，黑猫白猫停产后，低价走量基盘丧失，10万至15万元价位段。遭遇比亚迪海鸥与海豚的强势挤压，渠道体系经历调整，但女性专属这个定位标签确实在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一方面，它主动收窄了近 70% 的全性别用户基数，不少喜欢欧拉设计的男性用户就因为女性车三个字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女性都钟情于圆润线条与猫系命名，把某一种审美等同于女性需求，又何尝不是一种傲慢的刻板偏见。一位30多岁的女车主，预算和审美都完全匹配欧拉好猫或 smart 精灵一号，最终却选择了一台相比起来有些平平无奇的比亚迪元。她的理由极其朴素，我不希望在路上看上去就知道我是女司机，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她被女性专属劝退了，不是因为她不需要好看的车，而是因为她不想被一个标签按在座位上。欧拉做错了什么？她不是错在讨好女性，而是错在把一种审美偏好等同于一个性别的全部需求，并把这个等式写进了品牌 DNA。 这个标签在初期是差异化利器，但当市场进入红海，产品矩阵无法持续支撑时，它就从加速器变成了天花板。
0: 同样是女性向的起点， Smart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精灵一号刚上市的时候，颜值和氛围，这个氛围灯啊，都精准地击中了女性的审美，女性用户比例一度高达70%。但随后精灵三号

0: 的数据，坦克300的女性用户占比已经达到35%。一款被行业默认属于男人的硬派越野车，超过1/3的买家是女性。而这样的案例早在奔驰 G 级上得以呈现。据多个行业数据报道，这款为荒野而生的机械猛兽，实际受众中约2/3为女性车主，他们大部分时间可能都穿梭在上海陆家嘴和北京国贸的高架桥上。无论是坦克300还是奔驰 G 级的用户，买的其实不是接近角和离去角，而是这类车提供的一种身份上的表达啊，独立、自信以及力量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品牌形象深度绑定单一性别或某一类审美，也就意味着主动向大半潜在消费者关闭了大门。而那些试图用精准定位锁定特定人群的品牌，最终啊，往往把自己锁进了狭窄的通道里。那么用户画像又为什么会失效呢？传统用户画像的4个维度，性别、年龄、收入、职业，这些啊都正在被一个个反例给击穿。
1: 保时捷提供了一个最极致的中西反差。保时捷董事会主席奥伯穆曾公开表示，保时捷中国客户平均年龄仅为37岁，女性车主占比达51%，家庭平均年收入约300万元。而在德国和美国市场，女性车主占比最多只有20%，典型用户是50岁左右的成熟男性，买911是为了圆年轻时的一个梦。同一款车在中国是30多岁女性的月季玩具，在欧洲是50岁大叔的情怀载体，整整差了一代人，跨了整个性别。 JD Power 于2025年5月29日发布的2025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中指出，以增购形式进入市场的女性用户比例上升了5个百分点，增幅超过男性增购用户。女性用户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的关键驱动力。但无论是坦克300、奔驰 G 级还是保时捷911的案例，都在阐明一个事实，他们的选择不再只是单纯的女性化产品。如果说大 G 和911是外资品牌来中国后的错位，那么50宏光 Mini EV 或许可以带来另一个维度的视角。这款最初瞄准3-4线城市接娃买菜场景的微型电动车，更直白点说是为了取代低速电动车的存在，如今却被1-2线城市的年轻白领买来当大玩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汽通用50官方及第三方调研数据，超过67%的车主在购车后进行了外观或功能改装。有人花几万元买车，再花几万元改色、改轮毂、改内饰。它从一个代步工具被用户自己改写成了个性化布。
0: 画像失效的根本原因不是维度选错了，而是模型过时了。过去一个车型能卖10万台，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选择有限，用户用我是什么人来选车。我是工薪阶层，所以我买卡罗拉，我是中产，所以我买宝马3系。现在啊，每个细分市场都有10到20款竞品，用户不再用身份标签做决策，而是用我今天要什么场景来选车。一个人可能工作日开 Mini EV 通勤，周末开坦克300露营，商务接待又用 GL8， 用户是多面的、动态的、场景化的，一对一的画像模型天然无法承载这种复杂性。特斯拉是第一个系统性回应这个问题的品牌，它从不宣传谁在开，表面上看呢是不设限的终极代表，但实际上特斯拉不是没有画像，而是把画像从人口统计转移到了精神筛选。比如说，他用单踏板模式筛掉了习惯油车逻辑的人，用纯屏幕换挡筛掉了不愿学习新交互的人，用极简内饰筛掉了认为豪华等于物理按键的人。这些设计不是在讨好所有人，而是在筛选愿意重新学习开车的人。特斯拉的用户横跨50岁到20岁啊，男女都有，但共享同一种认知，车是电子产品，不是机械遗产。它吸引的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是相信科技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汽车逻辑的那群人。这种画像啊，看似宽泛，实则呢又精准无比。它筛选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怎么看待世界。真正成熟的品牌不是拿着画像去框用户，而是用产品人格让对的人自己走进来。
1: 沃尔沃提供了一个教科书级的正面样本。据胡润研究院 中国豪华车品牌

0: 特性研究白皮书显示，沃尔沃车主硕士学历占比达 55%， 居所有豪华品牌首位，其用户中律师、教师、医师等职业占比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不是巧合，而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沃尔沃锚定了一个极其鲜明的价值观内核：安全、健康、环保、低调、责任感。然后所有认同这个内核的人自己走了进来，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职业背后共享同一种精神特质：严谨、理性、风险规避，注重内在价值远超过外在炫耀。当然除此之外，沃尔沃也在刻意朝着这个方向做导引。2025年持续的价格战与政策的倾斜，身边换车的朋友扎堆，而有意思的是，沃尔沃成为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品牌。一位在浙江某大学任教的车主最后选择了沃尔沃 XC60， 理由是他的职业可以额外优惠20,000元。而相似的例子还存在于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车主将开了6年的沃尔沃 X60 更新为了沃尔沃 X90。 这不是巧合，这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沃尔沃没有用性别和年龄去框定用户，而是用价值观设了门槛，这个门槛比人口统计精准得多，也牢固得多。理想汽车走的则是另一条路，锚定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从理想ONE开始，理想就以创造移动的家为 slogan， 其用户画像异常清晰，30到45岁的已婚有孩家庭用户，通常从事金融、IT 等行业，学历较高。这群人的购车决策是一场家庭共识决议，空间是否够大，座椅是否舒适，孩子和老人是否满意，优先级远高于百公里加速。理想的用户画像之所以清晰，不是因为他做了精准的人口统计，而是因为他把家庭这个价值观内核贯穿到了产品定义的每一个细节里。从六座布局到后排屏幕，从空气悬挂到对外放电，每一处设计都在回答一个问题：这台车能不能让全家人在一起时更舒服。领克则代表了第三种路径。2年前刚满30岁，在武汉从事大数据分析的胡先生想要购入一台新车，心动品牌从小米跳跃到宝马，最终选择却是领克08。他的理由是参数、配置和成本相对可靠，而这个回复又恰巧与领克的用户画像极为契合。据领克官方用户调研数据，其170万用户以85后、90后为主体，平均年龄 34.2 岁，职业覆盖 IT、金融、制造、教育、医疗等领域。这群人的共同特征不是某个职业标签，而是消费决策的理性程度，研究参数、对比配置、计算成本、买一辆车像写一篇论文。这是一群对品牌祛魅的消费者，他们只相信产品本身，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智商税。领克的产品人格恰好匹配了这种理性气质，参数透明，配置厚道，性价比突出。
1: 其实这些案例啊，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品牌的用户画像越清晰，往往意味着它的产品人格越鲜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用户画像的变迁等于放弃人口统计。成熟车企的做法呢，是双层画像并行，表层用人口统计指导渠道铺设，价格带的定位，还有区域策略；深层用价值观和精神特质指导产品定义、品牌沟通与用户运营。正如特斯拉和沃尔沃啊，不是不用人口统计，而是不让人口统计成为产品定义的唯一依据。更重要的是，产品人格的塑造面临一个商业悖论：棱角越强，认同者越狂热，但潜在市场越窄；棱角越弱，覆盖越广，但缺乏记忆点，又陷入25岁到50岁的这种宽泛的陷阱。真正的解法不是二选一，而是核心棱角加边缘兼容。核心价值主张极其鲜明，但具体功能点上保留主流的兼容性。沃尔沃的安全内核毫不动摇，但它也做跨界 SUV。 理想的家庭定位一以贯之，但它也提供性能版，这样既有精神锚点，又不至于自我设限。那回到我们最前面说的，25岁到50岁的车没有吸引到用户，30多的女车主没有买女性专属的车，她们其实不是孤立，她们是正在发生的趋势本身。当一位女性坐进坦克300的驾驶座，一位男性启动 Smart 精灵3号，一位年轻白领把50宏光 mini EV 开进改装店，这并不是画像的

0: 破位，而是用户在自己的方式告诉整个行业，别替我们决定该开什么车，我们自己会选。汽车行业的用户画像正在从身份证走向心电图，前者回答你是谁，后者回答你想要什么。前者的边界清晰而狭窄，像一道栅栏，后者的边界模糊而广阔，像一个磁场。车企需要做的不是把用户塞进预设的格子，而是造出足够有棱角的产品，然后让所有认同这个棱角的人自己走进来。因为在这个时代，用户不再是被定义的对象，而是定义产品的那个人。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防范应对强降雨。
0: 好，在今天的爱车有道板块，我们要说到的强降雨的相关的出行安全提示啊，雨天行车是很危险的，在雨雾天气出行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安全驾驶的实用技巧都有什么，我们来听一听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警一大队民警张冠毅的总结和梳理。
5: 咱们雨雾天气行车，路面的视线会出现的安全隐患，像我们的下雨天，雨水会让路面的摩擦力大幅下降，刹车距离啊会变长，车辆容易打滑甩尾，我们的积水路段呢还会出现水滑现象，方向盘啊是难以控制的。水滑就是我们车辆在积水路面高速行驶时，轮胎啊和我们的路面会产生一个来不及排出的积水，形成一层水膜，将我们的轮胎部分或者是全部托起，失去与路面接触，从而啊导致车辆失去个抓地力啊，我们的转向啊失控啊，我们的制动失效，这些危险的现象。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比如说啊我们在雨天减速行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然后呢发生水滑时不要猛踩刹车，也不要猛打方向盘，应该松开我们的油门啊，轻握我们的方向盘，待车辆减速后轮胎重新获得抓地力啊，还有啊定期检查轮胎的胎纹深度和我们的一个气压。起雾天气啊，我们的能见度啊是急剧的降低，前后车行人的辨识度啊也要变低了啊，极易发生连环追尾。同时我们雨天的车窗起雾，雾天视线模糊，都会遮挡我们驾驶人的视线，再加上我们的部分车灯啊灯光使用不当，会进一步放大我们事故的风险。比如啊我们每年的雨雾天气的刮蹭比例啊碰撞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的雨天行车要牢记四点核心操作。第一啊是控制车速，拉大咱们的那个跟车距离，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车距，不超速不抢行。第二，规范使用灯光啊，下雨天我们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大雨会伴随着浓雾，再加开我们的前雾灯，全程呢是禁止打开远光灯的。第三个呢就是平稳操作，避免急刹打方向，遇到我们的积水路段我们就要提前减速，低速通过，不要猛踩油门急打方向，防止我们的车辆啊侧滑。如果啊需要叉车，那我们就要采取点刹的方式缓慢降速。第四个呢就是要及时处理车窗起雾，开启空调除雾模式，我们的前挡风啊侧挡风啊要保持清晰的视野，不要边开车边擦玻璃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另外啊我们不要随意变道超车，路边有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道啊时啊我们要提前减速避让，积水路段避免溅水影响我们的路人。雾天呢风险比单纯的雨天要更高，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啊。第一个是合理运用灯光啊，比如说开启我们的近光灯、前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能见度极低时啊可以短暂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严控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车速啊要不超过60千米每小时。如果是小于100米啊，我们的车速不能超过40千米每小时。浓雾能见度不足50米的时候啊，我就建议大家停靠在路边等待雾散去。如果是在高速上，就请尽快驶离高速。三呢、啊、是减少超车，谨慎停靠，大雾看不清路况，切勿随意超车。若必须停车啊，就要开启我们的双闪。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第四，清除雾气，保持视野，提前打开除雾功能，及时擦拭后视镜，保证四周啊视野清晰。
0: 在雨雾天气，减速控距，正确用灯，平稳操作。机动车、非机动车呀，都要严守安全准则，谨慎慢行，互相礼让，共同应对恶劣天气的出行风险，守护道路的出行平安。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 APP， 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在群里提问的时候也可以艾特一下主持人，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金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楚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1: 8月13号上午，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内，55岁的胡大敏语气当中透露着久违的期盼。他说着，现在感觉挺好，就盼着早点接上脑机系统开始康复。这位因为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2年的患者，10天前成为华中地区首位接受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的人。如今出院，接下来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与肢体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8月3号，在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唐周平教授、神经外科舒凯教授、胡峰副教授团队的操刀下，8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胡大敏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他大脑运动区皮层。这8根比头发丝还细数十倍的电极，能够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想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舒凯介绍，窗口非常小，脑组织几乎感觉不到异物，相当于在大脑皮层上开了一扇高清窗，256通道高通量采集神经信号，把意识转化为行动。此次植入的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及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已经获得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认定。它的核心逻辑是绕过受损脊髓，将抬手、走路等意念实时解码，转化为机械臂、轮椅、电脑光标乃至智能家居的执行指令。这意味着胡大敏想动一下手指的念头，未来有望直接驱动外部设备做出相应动作。这项技术还有望帮助他找到一份网上分拣工作，重新融入社会。脊髓损伤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一场车祸、一次跌落，就有可能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束手无策，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懂并重发运动指令。同济医院党委书记、脑机接口研究院院长唐周平教授说，过去我们只能帮患者适应残疾，现在我们要帮他们绕过残疾。这台手术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突破，更标志着华中地区在全侵入式、半侵入式、非

0: 侵入式全技术路线上完成闭环。同济医院由此成为国内少数能够系统开展三类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的医疗机构之一。事实上，同济医院在这一领域的布局早已铺开。2025年6月，该院率先启用脑机接口专病门诊与研究性病房。同年9月，牵头成立国内医疗机构首个脑机接口研究院，并依托华中科技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构建集临床诊疗、临床实验、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作为华中地区首家系统性覆盖全侵入式、半侵入式以及非侵入式全技术路线的医疗机构，同济医院正发挥多学科协同优势，从电极材料、信号解码到闭环调控、持续攻关，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同济方案。胡大敏参与的这项多中心临床研究采用前瞻性开放设计，聚焦脊髓损伤、高位截瘫患者的功能重建。换句话说，这是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迈向获批上市前最关键的一批真实患者验证研究。能自己喝水吃饭、刷刷短视频，这是胡大明朴素的心愿，也是这项前沿技术正在努力抵达的方向。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武汉19岁大学生小杨突发双腿无力、脚踝乱弹，辗转多家医院检查均未明确病因，症状持续加重。最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马永刚主任医师团队精准排查，揪出隐藏在患者椎管内鹌鹑蛋大小的肿瘤，顺利完成病灶切除，让患者数月的不适症状彻底消失，恢复正常行走。早在今年4月，小杨就莫名出现左腿发麻、皮肤温度感知迟钝等症状，逐渐发展为双腿乏力、行走摇晃不稳，如同踩棉花，平时脚踝还会不受控制的颤动。在附近医院接受腰椎核磁共振检查后，未发现明显异常，小杨只好居家观察。然而短短3个月，小杨双腿无力感越发强烈，日常行走甚至需要扶墙支撑，严重影响了正常学习生活。为了彻底查清病因，心急如焚的家属带着小杨慕名前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就诊。接诊时，马永刚主任医师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敏锐发现小杨异常的行走步态，通过细致追问病史、专业查体，发现患者双下肢肌张力偏高，踝振挛阳性，结合典型临床表现，高度怀疑患者的不适症状源于颈胸椎管内病变，而非普通的腰椎问题。进一步颈胸椎核磁共振检查明确了诊断，患者颈期椎体水平椎管内髓外硬膜下存在占位性病变，约鹌鹑蛋大小，确诊为椎管肿瘤，这也是导致其下肢麻木、行走不稳、双脚踩棉花感的根本原因。马永刚介绍，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脊柱各类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而且发病群体趋年轻化，临床中很多患者容易陷入腿脚不适只查腰椎的误区，导致误诊、漏诊，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他表示，行走状态是区分腰椎疾病和颈胸椎疾病的关键依据，临床辨识度极高。普通腰椎疾病多压迫神经根，以腰腿疼痛、局部麻木、行走耐力下降为主要症状，患者行走姿势基本平稳，仅存在行走距离受限的问题。而颈胸椎病变包括脊髓型颈椎病、椎管内肿瘤、黄韧带骨化等，会直接压迫脊髓神经。脊髓作为大脑指挥全身的主干道，一旦受压受损，就会出现典型的踩棉花感，行走不稳，下肢不由自主的抖动，严重时还会频繁摔倒，造成意外伤害。相较于常规的腰椎手术，颈胸椎椎管空间狭窄，内部脊髓组织娇嫩，手术操作空间小，风险高，稍有不慎就可能损伤脊髓，造成严重后果。经过周密的术前准备，8月初在麻醉科手术室团队的密切配合下，马永刚手术团队在显微镜辅助下精准摘除肿瘤，同时将切除的椎板进行原位固定，在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脊柱的稳定性，为患者术后快速康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术后当天，小杨惊喜地发现，困扰自己数月之久的双下肢麻木、乏力以及腿抖的症状完全消失。 腿终于有劲儿了，也不抖了，走路特别踏实。康复后的小杨难掩激动。专家提醒大众，若出现不明原因的下肢麻木、行走踩棉花感、下肢不自主的颤动、行走不稳等症状，切勿主观判定为腰肌劳损、普通的腰椎问题，避免盲目保守治疗。即便腰椎头颅检查无异常，也需要及时完善全脊柱核磁共振检查，重点排查颈胸椎病变，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防止脊髓长期受压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专家表示，规范的病史采集、专业的体格检查能够初步判定病变的阶段，为影像学检查和临床诊疗指明方向，是筛查疑难脊柱疾病的重要前提。临床查体的细致度往往决定着诊疗的精准度。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63岁的张先生是一位资深的高尔夫爱好者，近半年来他总是感觉右肩隐隐作痛，起初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腰肌劳损，每次都是休息两天又照常打球，直到一次发力挥杆后肩膀疼得彻夜难眠，胳膊抬不过头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无独有偶，与张先生前后脚住进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还有58岁的李先生，同样是高尔夫球友，同样伤在右肩，同样是反复磨损，拖成重度撕裂。两人一聊哭笑不得，打了这么多年球，没想到最后在同一家医院碰上了。两人都是慕名到该院运动医学科就诊，接诊的运动医学科二病区主任杨旭详细检查后，诊断均为右肩肩袖重度撕裂。杨旭主任解释，肩袖是包裹肩关节的一组肌腱，高尔夫挥杆动作对肩关节的旋转力量和稳定性要求很高，反复发力、过度使用会造成肌腱慢性磨损，就像绳子一点点被磨断，最终发展成撕裂。重度撕裂不仅疼痛明显，还会导致上肢力量下降、活动受限，影响日常的生活。针对两人的情况，杨旭团队先后为两人实施了肩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通过几个微小切口，在关节镜下将撕裂的肌腱缝合修补。手术创伤小，术后第二天，两人便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开始早期康复训练。杨旭主任提醒，术后肩膀不疼了，但想回到球场还得慢慢来。术后需要1个月一次定期复查，由医生根据恢复情况调整康复方案。早期需要佩戴支具保护，之后再逐步恢复关节活动度和肌力，一般4到6个月才能够逐步恢复高尔夫等技巧性运动。杨旭主任提醒，不少运动爱好者容易把关节疼痛当成普通劳损，贴贴膏药，休息几天又继续运动，反而耽误了最佳的处理时机。如果运动中或运动后出现明显的关节疼痛，伴有活动受限、上举或旋转力量下降，应当及时就医检查。尤其是肩袖损伤，早期可能是部分撕裂，通过保守治疗或早期微创修复效果更好，拖到重度撕裂，手术难度和恢复周期都会增加。爱好运动是好事，但要听得懂身体的报警声更重要。好，稍事休息，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老人摔伤后拍片没有发现骨折，是不是就能够放心了？93岁的刘太婆的遭遇敲响了警钟，她经历了隐匿性股骨颈骨折，骨折断端在后续活动中发生移位，又因为卧床继发了下肢血栓和双肺多发栓塞。好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关节外科中心联合多学科团队，通过髋部骨折绿色通道接力救治，成功为老人完成手术。术后次日，刘太婆便重新站立，扶着助行器下地行走。3周前，93岁的刘太婆在家中不慎摔伤，右髋部着地，摔倒后老人喊疼，但当时还能够下床挪几步。刘太婆的女儿回忆，家人不放心，带着她到附近医院做了检查，拍完片子报告说未见明显骨折，我们就放心回家了。然而回家后的情况却逐渐让人不安，虽然减少了活动，但老人髋部的疼痛始终没有缓解，反而在接下来的3周里进行性加重，直到完全无法翻身，不能下床。家人慌了神，立刻带老人赶往武汉市第四医院关节外科中心就诊。接诊后，该中心陈文俊教授结合详细查体与进一步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为右侧股骨颈骨折，这是一例典型的隐匿性骨折。陈文俊教授解释，老年人普遍存在严重的骨质疏松，骨折初期如果断端无明显移位，骨折线细微，普通 X 光片极易漏诊。正因为初查没有能够显示问题，患者和家属放松了警惕，后续的肢体活动使得原本无移位的骨折在应力下发生错位，这正是刘太婆疼痛持续加重，直到完全无法活动的根本原因。医院立刻启动髋部骨折绿色通道，术前全面检查发现，老人下肢颈后静脉以及肌间静脉已经有血栓形成。更令人揪心的是，进一步 CT 血管造影显示，他的双肺已经出现多发肺动脉栓塞，这意味着因为长时间的卧床和制动，下肢形成的血栓已经部分脱落，顺着血流堵塞了肺部血管。骨折和肺栓塞两个难题同时摆在面前。面对复杂的病情，武汉市第四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协作诊疗，治疗分为两阶段接力进行，先由心内科团队精准评估介入，为老人实施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在血栓流向肺部的必经之路上撑起一把保护伞，有效拦截脱落血栓，遏制肺栓塞的进一步发展。待老人血栓病情稳定，各项身体指标达到手术耐受标准后，关节外科中心手术团队采用髋关节前方入路这一微创术式，为老人成功完成了人工髋关节置换。在输血科、麻醉科、心内科等多科室的全程保驾护航下，手术顺利完成。术后配合精心护理和快速康复，术后第二天，刘太婆便在助行器的辅助下稳稳地站了起来，迈出康复的第一步。老年人由于骨质疏松，轻微的摔伤甚至磕碰都有可能发生隐匿性骨折，初期症状隐蔽，极易漏诊。陈文俊提醒，若老人摔伤后出现持续性疼痛、活动不适，即便初次拍片报告显示无异常，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正确的做法是严格减少患肢活动，密切观察症状变化，若疼痛持续或者不缓解甚至加重，应当及时返院，通过 CT 或磁共振等更敏感的检查手段排查隐匿性骨折，避免因为延误诊治导致骨折移位、血栓形成等严重的并发症。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22岁的大学生小林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想趁着暑假宅在家里躺平刷手机，竟把自己刷进了医院。因为连续多日在空调房内卧床玩手机，小林左小腿肿胀得像大象腿一样无法落地，最后紧急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家住在洪山区的小林是一名准毕业生，暑期赋闲在家， 为了躲避室外的酷暑高温，他几乎整天都窝在空调房的床上，捧着手机追剧、刷短视频、玩游戏，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很少下地活动，常常一躺就是大半天。起初他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放松，直到半个月前，他发现自己的左小腿开始发胀发硬，皮肤温度也比右侧要高。一开始小林并没有太在意，以为是躺久了压着了，没想到过了三天，整条左腿肿胀得像大象腿，一碰就钻心的疼，根本无法踩地走路。家人见状，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彩超检查显示，小林左侧股静脉以及髂静脉血栓形成，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进一步询问病史，得知小林暑假长期卧床刷手机后，该院血管外科医生凤海军表示，由于长时间卧床保持同一姿势，下肢静脉血流变得极其缓慢，几乎属于停滞的状态，极容易诱发血栓形成。如果再拖得久一点，血栓一旦脱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凶险的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鉴于病情紧急，血管外科团队当天就为小林实施了超声引导下穿刺左侧腘静脉，引入血栓抽吸导管抵达血栓部位，对股静脉以及髂静脉血栓进行清除。通过该微创术式抽出了大量的血栓，小林左下肢肿胀情况迅速得到缓解，降低了远期出现血栓后遗症的风险，也避免了严重的肺栓塞发生。经过几天的抗凝对症支持治疗，小林病情好转，目前已经康复出院。武汉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何涛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是一种因静脉内血液异常凝结导致的血管阻塞性疾病，过去常被认为是老年病，但近些年来像小林这样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这与年轻人长时间沉迷电子产品、久坐久卧密切相关，临床上甚至将其形象地称为电子血栓。此外，夏季空调房内水分流失快却补水不足，加上部分年轻人吸烟饮酒的习惯，都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加速血栓形成。专家提醒，暑期是年轻人发生此类疾病的相对高发期，无论是为了备考复习还是休闲娱乐，都应该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学习和工作场景当中，可能无法做到每30分钟就起身，但可以通过一些微运动打断持续静止的状态，减少久坐的伤害。比如伸个懒腰，踮踮脚尖，可以激活全身多处肌肉收缩，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做一做扩胸运动、抬腿运动等等。也可以利用喝水、接电话等碎片化时间，适当的走动都有好处。同时要多喝水，戒烟限酒，避免穿着过紧的衣物影响血液循环。一旦出现单侧肢体不明原因的肿胀、疼痛、皮温升高或皮肤青紫等症状，尤其是伴有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务必立刻就医，以免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好，以上是今天的清楚医生。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突发的意外，比如医生啊，我的这个手指被机器切断了，还能接回去吗？或者是我的伤口烂了大半年总也长不好，还有办法治吗？随着夏季生产生活户外活动增多，急性的外伤、烧烫伤的发生率在上升，像断肢断指、重度的烧伤、慢性创面难愈合，既考验急救的速度，也检验了医院的综合修复实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医师郭清浩，来跟大家聊一聊断肢再植、还有烧伤救治以及慢性创面修复的相关知识，一起来见证一下外科的救治能力。好，那下面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郭清浩，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医师协会首显微外科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武汉市医学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擅长各种创伤极危重症的抢救，严重肢体损伤的保肢治疗，四肢骨折手术治疗，各种急慢性创面修复手术，断指再植、皮瓣移植、淋巴水肿的超显微手术等，有创伤急救、断指、肢体离断、烧烫伤、创面修复等需求的患者，可以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就诊。
0: 首先还想请郭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像咱们这个日常工作的创伤中心主要接诊的是哪一类型的患者？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说到断指啊，或者是断肢啊，或者严重烧伤，感觉是小概率的事件啊，那我们日常接诊的比较多的患者是哪一类的伤？
3: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创伤中心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这种急诊急救的平台。我们接诊的范围很广，包括各种各样的外伤，还有各种外科的急症。那么我们的创伤中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创伤外科病房。那么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病房的特色技术，特别是在断指再植这一块，还有就是各种急慢性的创面修复，已经是我们的特色技术。
0: 像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小概率事件，毕竟还是接诊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您日常在门诊当中碰到的大多数是什么样类型的创伤呢？
3: 大部分的创伤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摔伤啊，交通事故啊，还有一些不慎的被这种切割伤啊，这种还是非常多的。
0: 就比如说比如夏天大家穿的比较轻薄，磕碰这一类的外伤都属于是外科创伤的这一类范畴啊，包括小朋友被猫猫狗狗咬伤抓伤都算吗？
3: 也算。这种动物致伤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养宠物的人也挺多的。
0: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疾病，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我们可以到这个创伤中心来进行24小时的一个就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听起来比较吓人的这个断指或者是断肢再植。我们只在新闻当中看到过啊，工人在这个车床上

0: 之内，这样是最好的。
1: 6到8个小时都还是可以的，是吗？
0: 对，如果是现在像现在夏天，气温比较高嘛，我们的组织能够耐受缺血缺氧的时间它是有限的，越快越好。到冬天的时间呢，相对来说要稍微长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还有就是我们保存得当的话，这个时间也可以稍微长一点。有的我们甚至超过10几个小时的，也有成功在职的。
1: 嗯，那您刚刚说保存得当，就是这个断指断肢，如果啊一旦跟肢体分离了以后，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保存的措施？
0: 我们叫做低温干燥保存法，我们就是要拿一个干净的这种毛巾啊，或者是布啊，或者塑料袋把它装起来，再在周围放上冰块，我们尽量不要让我们这个肢体跟这个我们的冰块接触，直接接触，
1: 不能直接接触，
0: 不能直接接触。其次就是我们不能把它泡浸泡在任何的这种液体
1: 啊，
0: 包括
1: 不能是吗？
0: 包括消毒液啊，包括这种盐水啊，都是不能浸泡的。
1: 很多人觉得我就是要把它泡在那个消毒水或者是酒精或者是生理盐水里面。
0: 那这样做
1: 是
0: 非常错误的，很有可能导致后续的在职的失败。
1: 所以首先要把它保持干燥低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0: 对
1: 无菌的要求高吗？
0: 无菌的要求我们不要求这么高，因为我们在后续手术的过程中会做一个彻底的清创。
1: 所以首先是保证这个肢体它的活性。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把断肢再植到人体上，它是一个很难很精细的手术吗？
0: 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单纯的把它缝上去，我们要把它的血管、神经、骨骼、肌腱都要的连续性进行一个恢复。开通血管就是吻合血管，这个是可能是最难的。因为到了肢体，特别是到了肢体的末端，它的血管已经很细了，那么我们要在显微镜下把这个血管的连续性给它恢复，还要让它通血。那么后续它才有可能会成活。
1: 它的这个吻合之后啊，它的这个功能能够恢复多少？可以达到之前的状态吗？
0: 这个特别很多后续的话，如果康复得当的话，很多功能还是能够恢复的非常好的。
1: 嗯，这个要看后续的一个，首先是看手术它吻合的情况，然后再看后续的一个康复锻炼，
0: 对
1: 它能够恢复到一个生活能够正常使用吧。可能精细动作是不是做不太好了？
0: 首先要恢复它的这个连续性外观，其次再是个功能。那么我们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嗯，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接诊到的比较典型的例子？
0: 我们的断肢再植从1个手指到5个手指，甚至到更多的手指都有这种成功的案例。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2岁的小孩。
1: 2岁的小朋友
0: 他在家里不小心被这个机器把手指的末节给切断了。那么他是从外地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已经有6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显微镜下，因为他小孩子血管已经非常细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这个努力啊，把他血管成功的开通，包括肌腱神经全部都跟联系，后续的恢复啊也非常好，外形上功能上都非常好，基本上看不出来。
1: 您这说的，我一般觉得啊，像类似这样的创伤可能是在工地上会比较常见，多见于成年人，但是没有想到您说的这个案例是一个2岁的孩子。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提个醒啊，到底哪一类或者是哪几类人群在生活当中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给大家警醒一下？
0: 首先呢，当然最高风险的还是一些工厂里面操作机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来严格按照这种操作的规范，戴好这种防护的护具。还有就是不能疲劳，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特别是上夜班的，到了凌晨以后，然后这种因为要睡觉打瞌睡，不小心没有按照这种规范的操作，导致这种意外的发生。
1: 大意了。
0: 对，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像我刚才提到的小朋友，因为他自我防护保护的意识比较差，还有就是有时候家长也没有注意，没有看护好，那么这些意外就发生了。
1: 有时候我们说菜在家里做饭啊，切菜切到手都不至于把这个指头给切断，对吗？
0: 那要像完全离断，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1: 那有没有比如说不是完全离断，但是也伤到了重要的血管或者是肌肉，来找您做恢复的？
0: 也有，就是 有一部分我们叫做不全离担伤，不全离担伤也就是它的。

0: 血管、神经包括肌腱，你必须要在显微镜下修复，后续这个手指才能存活的这一部分伤。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来进行判断，就是检查他血供，如果血供已经受到影响了，如果说不去单纯缝上皮肤啊，这种他可能后续就会发生坏死，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在这种显微镜下进行血管神经的修复的。
1: 嗯，
0: 也相当于单指再指，
1: 也其实是一样的，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比如说他没有条件做这个完全吻合，或者是没有条件恢复到像之前一样的功能，是保留他这一段没有用的这个关节，还是说我们给他植一个新的上去？
0: 嗯，我们肯定是原装是最好的，尽量保留它原来的这种，通过我们的这种显微外科技术。
1: 嗯，那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有没有什么义肢或者是像假肢一样的东西给它装上？
0: 也有义肢，也有这种相关的，但是我们还有这种技术，就是手指再造技术。
1: 啊，手指再造，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如果说这个手指一旦已经没有办法再植，那么我们可以用移植它的脚趾头，或者是我们用皮瓣加上骨骼来重新给它再造一个手指，
1: 就是让它看起来外观是一样的。
0: 对，也有一定的功能，
1: 还能够有一定的功能。
0: 对对
1: 哦，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比较少的，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不幸的状况，我们首先是把自己的这个断肢给它保存好，
0: 对，
1: 尽快的到医院
0: 来就诊，
1: 来就诊到有条件治疗的这样的专科去就诊啊，6到8个小时之内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当然越快越好，
1: 越快越好啊！不要想着我自己在家里处理一下。我之前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在家里切菜，刀掉了，一面打稳掉了，然后砍到了脚背上，然后脚趾头啊有一定的割裂伤。那这样的情况，它属不属于，会不会影响到功能？
0: 嗯，这种伤我们也经常碰到
1: 啊，经常碰到，
0: 经常碰到，很有可能就是伤及我们的肌腱呢，伤及我们的这种血管呢。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如果说我们这个脚趾在不能活动了，不能背伸或者是屈曲，那这种很有可能就肌腱损伤了。那么血管损伤我们怎么判断呢？这个血出的就是比我们通常切个小口子那种血的速度就快很多。如果是动脉性的出血，它的血会往外喷的，如果是静脉血管这种损伤的，它血也是往外涌的。这种我们要注意自我进行一个判断，第一时间止好血。
1: 嗯，刚刚我们说的都是小比较小的肢体啊，手指啊脚趾，那有没有比较大的，比如说在交通意外当中腿部啊整个的断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肢体断掉了，能不能够跟您刚刚说的一样进行一个断肢再肢呢？
0: 也可以的，就是这种就是大的肢体的离断伤。那么这种大的肢体离断伤的话，相对小的肢体离断伤来说啊，它技术上可能相，因为它的血管粗一些嘛，但是它后期的功能恢复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经常在一些比如说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还有就是一些工厂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案例。
1: 我之前看到说有个人他在工厂当中不慎啊，耳朵被削掉了一半，这种也能够安回去吗？
0: 是这样的，是任何部位的这种离断啊，都是可以再植的。
1: 任何部位是吧？
0: 任何部位，
1: 只要保存，
0: 包括我们的皮肤，或者一块组织，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受伤了以后啊，一块皮没了，或者一块组织没了，到医院来他我们看了以后啊，这个就缺损了。再回头再去回家把这一块皮找过来，我们还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在这里就建议，当你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把这种离体的组织要带过来，我们是有办法尽量的进行一个修复。
1: 它不是只限于肢体，手指脚趾腿啊手啊，这种任何皮肤的身上的组织都是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离断伤的吻合术，因为还提到一个叫做皮瓣修复。这个皮瓣修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皮瓣修复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我们拿这一个非重要部位或者是组织量比较富裕的部位来修复我们这个缺损的部位。包括我们局部的转移，或者是更远的部位的一个转移。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拿腿上的这种皮肤或者是肌肉来补胳膊上的或者是缺损部位的，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像这样的一个技术，它适用于在什么样的伤创伤上面？ 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啊，用脚趾来补充手指的这样子吗？
0: 嗯，我可以啊，
1: 也是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比如说，因为夏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啊重大的外伤以外，还可能有烧烫伤这样的风险存在。刚刚说到的皮瓣修复是不是很适用于，比如说啊颜面部的烧伤，或者是啊常见部位的一些烧伤来进行再植呢？
0: 嗯，这种烧伤的话，就是后期如果说有瘢痕挛缩啊，或者是比较深的组织，比如说肌腱啊、骨骼这些外露的，可能就需要皮瓣。那么好多这种比较稍微重一点的，像深二度或者是3度这种烧伤，我们可以通过植皮的技术来进行一个修复。
1: 所以皮瓣修复和植皮是两个概念。
0: 两个概念
1: 啊，它们有什么区别？
0: 皮瓣是带有自带血供的。
1: 自带血供，
0: 对，
1: 它能够自己生长。
0: 对，它可以有这种一套动脉供血或静脉回流的这种系统。那么植皮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皮肤取得薄薄的，然后把它贴在我们这个创面上，它自己就可以生长起来。那么我们供皮区通过我们的一些办法，换药的一些这种办法，它自己也可以愈好，愈合好，长好。
1: 嗯，所以大家在碰到医生跟你说啊，这个地方需要植皮或者是皮瓣修复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概念啊，
0: 基本的概念
1: 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既然我们说到了烧烫伤，也想跟大家多说一点啊，因为这个大家穿得很清凉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慎被烫到了啊，被火烧到了。应该自己来怎么样处理，然后迅速就医呢？且在院前我们该做些什么？
0: 在院前第一时间我们就应该拿这种冷水来冲，这个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冲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防止我们这个烧烫上的部位这种损伤进一步加重。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可能会穿的有一些衣物。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种衣物啊要小心去把它的去掉，
1: 就是把它揭开，
0: 不能强行的进行撕，因为有的时候会起水泡。
1: 嗯，
0: 那么水泡的话，我们在脱掉这个衣服的时候，有可能把
1: 粘连
0: 这个水泡搞破了，那么后续感染的机会就增大。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剪刀去剪，非常小心的把它揭掉，
1: 嗯，
0: 防止这种进一步的损伤。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些这种冰呢，进行一个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我们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尽量不要跟我们的这种，受伤的部位直接一个接触，中间可以间隔一定的这种纱布啊，或者是
1: 毛巾
0: 都可以。对，然后另外我们就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处理。
1: 你刚刚说，首先是拿冷水去冲，这个冲要冲多长时间？
0: 我们建议最好30分钟左右，
1: 就用拿把它泡在冷水里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这可以很快的去缓解我们疼痛。
1: 嗯，然后就是把衣物给它慢慢的揭开，实在是粘连很严重的，就拿剪刀把它剪掉，不要硬拔。
0: 对对对，
1: 不要损伤这一块皮肤的水泡。然后就是拿冰敷。
0: 对，
1: 需不需要自己擦点什么碘伏啊之类的？我之前碰到一个朋友，他很有意思啊，他也是烫伤了以后，他拿糊面粉。
0: 啊，这个我们不建议自行的进行一个这种消毒处理。
1: 嗯，
0: 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冲。
1: 冲泡冲了以后拿冰敷，然后立刻就医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一般我们说烧烫伤以后啊，多长时间它能够在多长时间内去合理的处置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呢？
0: 嗯，这个要看我们这个烧伤烫伤的严重程度，就是它的深度，损伤我们皮肤这种组织的深度。我们这个烧伤的比较深的，可能就恢复的时间比较长；比较浅的，像我们看上去又疼又红的这种创面，相反它可能还愈合时间比较快，一般1到2周左右就差不多了。当然我们的皮肤前层都受损了，甚至伤及到更深的这种层次，就需要我们住院了，需要我们外科医生的干预，后期就像我们需要我们前面提到的植皮啊这些来处理了。
1: 我在后台上看到一位朋友提问啊，他说因为夏天呢这个衣服穿的少，有一次不小心把这个汤碗打翻了，汤整个的浇在了腿上，烫的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还是起了一些水泡，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去医院，他自己在家里涂了一些碘伏，想问一下这个水泡能否被挑破。
0: 嗯，我们能尽量保护好这个水泡，如果说这个泡皮比较厚，我们尽量比较范围也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能尽量保护好这个水泡，这个水泡的有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泡液也是一种营养。当然有的时候不小心它就整个就剥脱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泡皮也要 尽量的留在原位，能够防止后续的一个感染。当然水泡很大，里面的泡液很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进行一个处理。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身体比较低的部位剪一个小口，让它里面的泡液流出来，但是我们也会尽量保护好它的泡皮。
1: 就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处理，
0: 哎，
1: 自己在家尽量保护好这个水泡，让它不要破。
0: 对，
1: 不要这个手牵啊，说这个把这个泡挑破了啊，让它泡脓液流出来。可能很多老年人觉得，哎呀，这个脓啊泡啊把它挑破了流出来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对吗？
0: 对，这层泡皮特别关键，哎，一定要保护好。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平时没有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日常呢在碰到烧烫伤的时候有一个五字的口诀，也是可以方便大家记忆一下啊，冲脱泡盖然后送医院。
0: 对对对对，
1: 啊，盖是我们拿个干净的这个纱布或者是
0: 保护
1: 一下啊，避免他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受到感染。我们来解答一两位朋友的问题啊。刚刚也是有一位家长，他说他的孩子呢在2周以前被家里养的小狗给咬伤了，在左手的手臂上大概有一个1厘米宽的这样一个口子，已经送到医院做了清创，打了破伤风和球蛋白，但是呢因为这个创口它一直存在，咬得还比较深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会不会留疤，以及后续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处理。
0: 这种外伤的有伤口，因为我们的这种狗咬伤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猫抓伤、猫咬伤这种损伤，我们现在见的越来越多。然后只要是有伤口都有留疤的可能。但是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我们早期的清创，防止这种伤口的感染。如果伤口没有出现感染，后续留疤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伤口如果说是规则的，那么伤口的张力也不是很大，裂的不是很开，那么这种情况后续留疤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定这个伤口没有感染，伤口也裂的比较开，可以进行一个二期的一个缝合。
1: 二期缝合。
0: 像如果说这个伤口比较大并且也不规则，我们要进行一个修整再进行一个美容这种缝合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做好前面的预防感染的一些措施。那么这是怎么样去预防疤痕，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伤口已经愈合了，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可能会红肿，会发红，会突出皮肤的表面。那么这时候也有一些去疤的一些措施，包括用一些这种预防疤痕增生的一些药，还有包括持续的一个检查。当然这个用药的时间和检查的时间我们的要求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3个月到半年。
1: 要做3个月到半年的这个检查和去疤的这个工作啊。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治疗比较长期的过程。
1: 所以也是建议这位朋友的家长现在因为2周了已经可以开始用这个简章的胶布了，是吗？
0: 如果伤口已经愈合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种去疤的一些药膏或者是简章的这种胶布来进行，或者是一种压力治疗。如果范围比较大，我们适当的给这个增生的这种疤痕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加压，这也可以减轻这个疤痕的增生的发生。
1: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的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400-706-1900订购，就能拨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儿，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传统医学认为一年365天，高温天尤其是伏天更需要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养护心脏，尤其是午时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心惊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夏季昼长夜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呢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第三个是提高耐热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研究发现，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稳定情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而午睡是情绪稳定剂。国际期刊 CREPCortex 大脑皮层上研究发现，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抑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一般来说，当人体能量消耗比较大的时候，会使血糖过低，刺激人体的摄食中枢，就会觉得饿。如果没有从事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并且吃了早饭，中午饿得早，就要警惕胰岛素分泌功能异常。人每次进食都会伴随胰岛素的分泌，从而避免血糖过高。对胰岛素分泌迟钝的人来说，胰岛素分泌高峰错过了食物吸收，他的这个血糖的高峰就会引起低血糖，表现为不到饭点就会开始饿得慌。建议啊，有这样情况的人最好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延长试验，并且测量一下胰岛素的水平，检查胰岛素和血糖水平。人体的肝脏有500多种生理功能，生活当中一些习惯能够帮助你养肝，比如闻到烟味就跑，心大啥事儿也不耽误睡觉干饭，喝了酒吃饭坐小孩那桌不要碰，到点就困，每天醒来先测一下体重，食物长毛了或者放久了赶紧扔掉，大鱼大肉尝几口就算了，不要多吃。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导医您好。
1: 好，您说。
2: 我就是想跟您您咨询一下那个我叔叔的肝病问题。他是属于现在是属于那个酒精性的肝硬化，目前是有腹水。
1: 然后呢？
2: 就是他现在是相当于是那个腹水反复。之前有在医院住院过，是打过那个白蛋白，然后打了利尿剂，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出院了之后他腹水又会再长起来，稳不住，就心里比较担心，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目前怎么治疗的？
2: 目前现在在家就是吃那个利尿剂，吃那个福赛米，然后还吃那个阿洛化纤丸。
1: 它的肝硬度有多少呢？
2: 肝硬度的话，现在当时住院的时候检查的是20.2，
1: 很高啊。
2: 对，所以就比较担心。
1: 就是现在呢，肝脏的这个损害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属于肝硬化的重度，肝脏的结构已经严重受损了，门静脉高压、低蛋白症、血症，这是导致肝脏反复腹水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目前的治疗，你说的是什么？福赛米是吧？单一使用，
2: 对对，福赛米，
1: 单一使用是比较差的，还要用一些利尿剂，用了对吧？
2: 就是福赛米，然后用的那个罗勒脂。
1: 对，这是对的啊。这两个药在一起呢，一般是来搭配着缓解，一个是电解质紊乱，还有一个肾功能的问题。但是呢，利尿剂容易造成低血钾、低钠和肾脏的损伤，这个是一定要用中药配合的，要养肾护肾的。完全只靠西药可能不太行。还有你刚才说了一个化纤丸，这个中成药能用，但是它是没有办法消除腹水的，只是一个辅助作用啊，只是一个辅助作用。所以我个人建议呢，你还是要找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医生来处理，不要仅仅就是这些药，而且就只是在家里就这么耗着，后果可能不太好啊，后果可能不太好，而且也以后可能肝脏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肝功能基本上可能就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要找一个能力比较强的、综合实力的，也就是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医生，好不好？
2: 您这边有推荐的吗？
1: 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潘运华主任。
2: 潘运华主任是吧？
1: 对，潘运华主任啊，他是肝病的治疗的老专家，综合实力比较强啊，中西结合，中医他是他的强项。尤其是像患者现在这个反复腹水，又是重度肝硬化、肝纤维化，怎么去逆转，怎么去控制，这个都是我们潘运华主任的强项。你到时候可以跟他联系一下，电话呢是02783398 9689
2: 02783398 9689，对吗？
1: 对的，这个电话跟潘主任联系一下。
2: 好，
1: 就这个，
2: 谢谢您。
1: 好的，我们请进的是三号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你好，邦华老师。
1: 好，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这段时间查的有这个下腹部啊，这个鼓起来有疝气，我想问一下， 是现在做手术还是以后再做，还是请他有疼痛时再做，还是咋回事啊？我想咨询你这个问题哈，谢谢。
1: 是刚刚发生的还是经常发生的？
3: 还是有一段时间了，满骨也下腹部嘛，骨两个小包嘛，一个一个。
1: 回得去吗？
3: 有一段时间我以前没注意嘛，没在意，现在他就很明显了。
1: 他回得去吗？
3: 不回，躺下去可以回去，躺下去是平的还。
1: 站起来就鼓出来了，对吧？

0: 站起来不起来，对呀、啊，要一躺下去了就没有了。
1: 嗯，站起来有回过去的这种情况吗？
0: 还没发现呢，站起来，躺，躺下去，你应该说躺下去。
1: 哦，不用说你的事，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它是一定会掉出来，没有发现它站起来会回去的这种情况，对吧？
0: 躺下去就回去了，对，是的。
1: 嗯、好，那就做手术了。
0: 大家做手术是不是？
1: 哎，对，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
0: 没什么好，要越早做是不是越好？是不是？
1: 当然呢，万一卡住了怎么办呢？好，那就这个。
0: 好，谢谢。
1: 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大家在微信上问到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啊，说明白。尤其是你在医院看了，因为您发的是检查结果，到医院看了，那么你的医生给了你什么样的治疗意见啊？最好也是把这个事情说一下。有的听众完全是在网上看病，明明看过了，医生也有意见，什么都不跟我讲，完全靠我讲，讲完了之后他再来发出他之前的这个，等于就说你找了两个医生在看病呗，是这个意思吗？啊，我们这里是导医啊，不是看病的地方，啊，不是看病的地方，是帮助你分析你治疗的一些过程，帮助您分析的，啊，不是一个原始状态给你看病的地方，别搞错了啊。还有的听众就是各种手段来套药物，套药物的名称，你自己不说，你想靠我去说药那是不行的，你自己治疗有些什么药物没有效果，你说出来，那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指点。什么都不讲啊，我目前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在套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好，注意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叫 Luck 的一位听众，他说他的有个5岁的孩子每天刷牙，牙齿都是烂了，从1岁牙齿长出来，什么表面有白的像钙化了，然后最后牙齿碎了，然后剩下牙根，反正就是这小孩的牙齿都烂得比较厉害啊。好，就是我们的一些患者，我们的一些听众，他的一些表述，我们只能是听一半留一半，不可能全信。一个养成比较好的刷牙习惯啊，这个口腔卫生的人，他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刷了牙了还牙齿还烂了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3天打鱼2天晒网啊，或者说早晨刷了牙，但是晚上呢刷了牙没有呢？有些小孩含着糖睡觉，那你说这个牙齿不烂才怪呢。所以有些中间的很多东西都没讲清楚，是吧？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用牙习惯，发生了龋齿烂掉了，那当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有些小孩的缺钙的问题比较严重。缺钙它是全身性的，它不只是说我们的身高长得不高，睡眠质量不是很好，抽筋啊，或者是生长痛，或者头发发黄啊，或者是有的小孩啊，或者是有的小孩这个囟门闭合比较迟缓等等等等，缺钙的问题很多。那尤其涉及到牙齿，那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牙根它就长得比较浅，那这样的牙齿咬一些硬的东西啊，或者大力用它的时候，或者用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怎么样啊，脱落，因为它扎的根不深啊，就如同你们家种的一棵树是吧，小树苗和老树那就不一样，那老树的根扎的比较深，那么它抗是吧4级风5级风6级风的这种是吧情况就好一些。但如果说小树苗根还没扎深，那可能2级风3级风就把它吹倒了，牙齿也是一样。所以有没有严重缺钙的问题是吧，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大两个情况啊，这大的两个情况，因为毕竟是涉及到孩子。再就是要说的是很多人认为小孩没换牙之前的第一次牙齿无所谓啊，不用管不在乎，并不是这样。第一次的牙齿是很重要的，第一次的牙齿对你的第二次牙齿的萌发还有一个牵引作用啊，牵引作用就是它会告诉你你的牙齿换是换在哪里，换的方向是如何。如果你提早的脱落了，

那么第二次的牙齿它的萌出可能它的方向感就会有偏差啊，甚至我们老话不是说嘛，你舔老是舔舔，到时候长个龅牙，那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没有导引的这个前面的一颗牙齿，你提前掉的太早了，那都有可能啊，那都有可能的。所以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小孩的这个牙齿是很重要的啊，该什么时候脱落，该什么时候换牙，它都是有谱和时间的。提前脱落啊，提前脱落，那它肯定有问题，是吧？我主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就是忽略了孩子在晚上睡觉之前刷牙，而且刷完了牙之后是不能吃东西的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啊，很多人不注意啊，很多人不注意。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嗯，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这个叫周哥，他说，你好，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疏松有没有关系啊？我想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你要问的问题是不是谁导致谁啊？谁造成了谁？是不是骨质疏松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骨质疏松？你是想问这个吗？他俩之间没有从属关系，他俩是平级关系啊，他俩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谁导致了谁，谁造成了谁，没有，他俩同时发生啊，他俩同时发生，就是你腰椎间盘突出不影响到你骨质疏松，你骨质疏松也可能腰椎间盘突出，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啊，他俩就不是一个事儿，是吧？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密度啊，你的骨密度，骨质疏松的人不一定要腰椎间盘突出啊，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一定骨质疏松啊，你也可以既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骨质疏松啊，就这个意思。啊，腰椎间盘突出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里面的这个髓核啊，从这个腔体里面跑出来了，拱到外面去了啊，拱到你的神经。你拍了片子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一块顶到了你的腰线，是吧？脊柱那条线上面你顶住了，顶住了以后，它就会有炎症，有炎症就会疼，甚至就会麻啊，这个情况啊。如果比较轻的话，通过一些手法。啊，通过一些手法，小关节复位可能就把它转进去了。你自己注意，不要蹦，不要跳，不要久坐，可能就不复发就没事儿。但是如果比较严重，你就是把它转进去了，它又跑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啊，那就麻烦了，那可能要做手术。啊，还有就是轻微疼痛，局部治疗也就行了。但是有的人反复的保守治疗，扎针灸啊，推拿呀，按摩呀，是吧？什么打臭氧啊，做三维正畸啊等等都不行。那可能最后就是要做手术啊，这个问题。好，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在这里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它是有名额限制的啊，我们的微信会定期清理的，平时虽然你看朋友圈，但是你从来不互动啊，我们也会删掉。你平时咨询，虽然你也在咨询，但是问的问题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给你删掉。尤其是，啊，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是所以然的一些东西的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就是率先把它删除掉。所以一旦是删除了，那不要问为什么啊，没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啊，就肯定是有原因啊，肯定有原因，啊，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咨询。你再加回来问啊，再加回来问就行了啊，因为有些这个删除它就是一个你是犯了违禁的东西，比如说经常打广告，你周边的什么哪个商场又有什么活动啊，转发了之后，尤其转发什么仇啊，谁什么仇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假的诈骗的啊，那种捐款的链接的啊，反复发的也会永久删除啊，会永久删除。好，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叫，他说能否加什么同事什么微信啊？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呢，它是留给听众的啊，不是留给你的这个呢，这个谁那个谁都不是听众的，加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想问个什么信息，你问了之后告诉你转给他就行了，你转给他就行了，好不好？哎，这个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有。

0: 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号就是邦华说，你不用加微信也能关注啊，不用加微信也能关注啊，包括微信号后台也可以留言啊，包括橱窗啊什么的都可以了解一下，以及呢我们的微博也叫邦华说，还有抖音号也叫邦华说，快手也叫邦华说，是吧，这些后台都是可以留言的。因为有些人不是特别经常咨询的，没有那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问题的咨询，就不用占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名额。因为他我们这个节目快30年了，听众非常庞大啊，5000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经常就会有一些删除啊，有一些变动啊，所以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啊，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转发转述就行了啊。好，这里说一下，因为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给介绍的时候啊，就直接说我是什么知名的专家教授，哎，我真的是谢谢您啊，我知道您喜欢啊，您这个比较看重啊，对吧，这些都是非常感谢，谢谢您的认同。但是咱们这个确实是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的主持人，你给人家说清楚，别造成误会和麻烦。还有的呢，干脆就直接说啊，那个蛮牛蛮厉害，你就找他咨询，他对我一点都不知道，然后他也没有信任感，而我呢又不能够说一些很肯定的话，对吧，因为我不是医生，就是医生也不跟您说你这就是什么病，怎么治，开什么药，搞得别人最后以为能够直接打个电话看个病把药开了的，哪有这样的地方呢，请问，这样的话我不说了多少回了，哪能够在网上看病开药啊，哪里能啊，哪里能，你告诉我，我马上举报还有奖励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哥的爱人62岁，高血压10多年，腰痛反复几次，就是心脏方面会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吗？这个就不清楚了啊，腰痛跟心脏有啥关系啊，腰痛是骨科问题，心脏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俩压根就不搭界啊，这俩压根就不搭界。你如果但凡说个颈椎病的话，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心脏，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医学上呢有个病叫做颈心综合症啊，颈心综合症它压迫到了这个神经，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神经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相关的知识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腰椎和心脏一般没有什么蛮大关系啊，一般没有啊，一般没有。担心心脏有问题，自己呢到心内科去看一下啊，自己到心内科去看一下，做相关的检查，尤其是祖上有冠心病啊，急性心梗，如果祖上有这方面问题的历史疾病的，那么自己呢就到医院去查一下啊，查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雨过天晴的听众啊，他说口腔扁平苔藓看什么科？看口腔科，或者是中医疑难杂病科啊，看口腔科或者中医疑难杂病科啊，这个病不好治疗啊，这个病不好治疗，它属于免疫系统的问题。嗯，好，我们的这位叫做牡丹的听众，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啊，我们节目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上问问题呢，如果您做过检查，最好是把医院拍的片子啊、诊断报告发一下啊，不要光打文字，总是这样，要么呢就只发检查报告，啥也不说，等着干等着；要么呢就是用文字表述。你比如说，有的人的皮肤问题啊，昨天有个听众闹笑话，他说他们家的一个小孩啊，那个腿的腘窝这个地方长个什么东西，有点痒，他问是不是带状疱疹。我说带状疱疹一般是疼啊，不是痒，因为不是他自己。隔了一天，今天又给我发消息说，哎呀，搞错了，是荨麻疹。其实你当时咨询，你要是但凡把这个腿的这个图片你拍了让我看一下，我也大概能够知道，是吧，你用嘴巴去说，而且又说错了，你不是耽误时间吗，对吧。好，我们叫牡丹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胆结石和息肉手术胆囊切除已经4个半月了，不知道怎么嘴里一直都是甜甜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这样啊，胆囊结石它的恢复，胆囊的这个摘除了以后它的恢复 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啊，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消化系统这段时间是有点紊乱的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症状发生啊，会有一些奇怪的症状发生，甚至还有的人呢，可能还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因为他把那个胆管啊，跟你肠子接到这个地方去了。啊，这个就是说呢，我们的胆汁本来是从肝脏里面排出来，在胆囊里面存储，现在呢没有存储的地方，就是你吃东西呢，它这个胆汁呢就直接到肠子里面去了，所以它可能有还会有腹泻，所以你在临床上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但我们的身体呢，它会通过慢慢的调整啊，慢慢的调整和适应，做完了手术之后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些个症状啊，包括我们人体，对吧？你把阑尾切除了，你把甲状腺切除了。等等等等啊，它都会有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临床表现，有的人感觉还好，有的人感觉不是特别舒服，是吧？好，反正你自己注意。再就是甜的东西少吃一点吧，啊，甜的东西，甜腻还有肥腻的东西少吃一点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久坐堪称肛周健康的隐形杀手，背后主要潜藏着三个关键因素。其一，长时间坐着会让臀部肌肉持续处于受压状态，这就如同给肛周静脉血液的回流通道设下了路障，直接阻断了血液的正常流通，进而造成血液淤积。而血液的不畅无疑大大增加了肛肠疾病找上门的几率。其二，久坐会使肠道蠕动的节奏明显放缓，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被无形延长，这一变化会让肠道过度吸收粪便中的水分，导致粪便变得干硬，排便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最终诱发各类肛肠问题。其三，久坐还会让肛周局部的温度升高，出汗量增多，营造出一个温暖又潮湿的小环境，这样的环境简直就是细菌滋生的温床，肛周感染、湿疹等病症也就容易接踵而至。不过别担心，我们可以巧妙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运动，为肛周健康保驾护航。比如进行深蹲、拉伸等简单的动作，每做满一个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这样做能有效缓解臀部肌肉所受到的压迫，让肛周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另外，每天坚持做3到5组提肛运动也十分重要。通过主动收缩肛门周围的肌肉，能促进肛周静脉血液的回流，增强肛周肌肉的力量。除此之外，每周安排3到4次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等，每次运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这些有氧运动不仅能加快肠道蠕动的速度，减少便秘的发生，还能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更加健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通过微信、通过电话来互动。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注意啊，我们的节目参与电话是固定电话，这个是全台的一个固定电话啊，不是我们节目的专属，啊。有的听众朋友说什么电话这那的一些，我也不是太明白啊。只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台的一个电话。你可能在其他时段打，那就是别的节目组，不是我们节目组啊。这个好多听众怎么这都不知道。85811046，这是我们湖北之声所有节目的一个参与电话。只是这个时段我在用啊，这个时段我在用，好吧？你要咨询就现在打这个电话02785811046，微信呢是我的啊，微信是我的专属啊，19871038103，19871038103。而这个电话呢也可以打，但是呢，它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星期六、星期天就是正常的节假日，以及五一劳动节呀、国庆节呀、春节呀、端午节呀等等啊，这是法定节假日，也是不接电话的。你要避开这些时间啊，一般没事儿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可以拨打19871038203。如果您在直播里面拼命的打198，那就会被果断拉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常敏的一位听众，他说想问一下，肺结节7毫米左右，通过中医调理是否一定有效？听说您介绍的中医把子宫肌瘤调好了，想问问肺结节调理效果有没有先例？什么叫有没有先例？这个是司空见惯，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过呢，因为你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我要说很多话啊。不是说你7毫米，你的结节小，它就一定能中医调理。一个就得知道它有没有恶变的倾向，你得把医院里面拍的胸片带到医院去，让医生要看一看，鉴别一下。如果是毛玻璃状的，有大血管的，有影像模糊的，是吧？医生如果高度怀疑是肺癌，那可能就没必要什么肺中医调理了，那就直接得做手术了。如果确实是一个良性的啊，我们还要看这个结节它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个混合性的东西。第三个，中医它是吃中草药来啊，散这个结节，它不是做手术。那么吃药它就意味着你的脾胃功能的吸收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吸收的比较好，那么它消的就比较快，有的人呢他就是吸收的不好，他就是对这个中药啊比较抗拒啊，吃了以后呢就是什么穿肠过了没什么反应，那可能效果也就不好了。意思就是说呢，可能医生，有名的医生治疗了成千上万的病人，他都不能说你一定就有效果啊，你一定，他不能说这样的话啊。 啊，我们这是一档节目啊，这是湖北电台的节目，你是听别人说的，你从来没听过啊。我们这也不是什么广告，我们这是个公益平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高山的听众啊，他说想问一下，肾结核到医院看什么科？有肾内科和泌尿外泌尿科。肾结核重点不是肾，是结核，你要看结核病，你要到结核病防治所看，听清楚了吗？你的重点是结核，要去结核病防治所看，不是看肾内科，也不是看泌尿外科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小七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去年诊断为干眼症，做了激光治疗，而且一直在滴。

0: 按摩、做激光，方法有很多。你自己用的什么方法不跟我讲，我从哪里回他什么疗程呢？第二，干眼症是不能够根治性疾病，谈什么疗程？哪有什么疗程，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你应该问你的医生，医生来评估你治疗的效果如何，有效果，啊，缓解了行就停，哎，复发了咱们就再来治疗。没有疗程啊，它又不能治愈，又不能断根，是吧？只能控制。再就是热敷冷敷啊，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热敷呢？比如眼睛在出血的时候是不能热敷的，眼睛有炎症的时候它是不能热敷的，是吧？所以你要是有炎症你在那热敷，那就加重炎症，你那再出血，那你在那热敷，那肯定就会加重出血。那么没有这些情况，是疲劳的问题啊，是疲劳的问题，热敷冷敷都行啊，热敷冷敷都行。你比如有的人他是疲劳，他就是眼睛干的难受，他特别不舒服，哎，他冰冰凉凉的冰敷一下他特别爽，尤其是在夏天热的时候，是吧？哎，有的人呢他本身就是个寒性体质，他是个寒性体质，是吧？那个眼睛这个地方你要热敷一下它就缓解疲劳了，那尤其是在秋冬的时候，那么这个热敷可能就特别舒服啊，特别舒服，促进血液循环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只要避开了我刚才所说到的情况，是吧？比如说眼睛有炎症的时候，有出血的时候啊，基本上包括你做了手术啊，还有说少了，就是你做了什么什么手术，比如说白内障手术、青光眼的手术以后，那是不能随便热敷的，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六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您好，就是我的癌呢，10年12个月做的 CT。他是肺结，有肺结节。他说我的三个月要复查，今年5月15号，他也是襄阳这个东兴集中检查的，他肺结到了10A级，10A23毫米的。他是混合，他是混合膜玻璃酸肺结节症呢，他只能结果是。
0: 这位听众啊，因为您不是湖北的患者，您是你们当地的患者。你们当地的患者如果没有好的医生，比如说没有好的中医去治疗的话，就没别的事儿，就早点做这个手术就行了，别想其他的。
1: 我跟您讲啊，我已经到武汉医院挂了高，还有我的爱人，我的女儿他们挂了高，你准备到武汉医院里做空间的，他医生误诊，而是在襄阳检查的，襄阳中心那个集中检查的。
0: 好，您到武汉来，您怕误诊，就不用再跟我说了，我也不能看病。你既然已经到武汉来挂了专家号，你就等武汉这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说吧，好不好？
1: 不是的，我这个忙了，孟姐，我还是忙。
0: 您是什么不重要，您是什么我都不能违规去说什么话，能听懂吗？不能因为你造业，你可怜，我就能够网开一面。就说些不该我身份说的话，四 A 不代表癌症，啊，四 A 不代表癌症，而且你又说的是你们当地的检查，你也不信任，你自己都不信任，那我还能说啥呢？你自己都怀疑这个四 A， 那也许是四 B， 也许是五 A， 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一切，你等到武汉的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再说，你在这儿耽误我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你无非就是想现在就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五 A， 这是做不到的，好不好？
1: 不是的，我是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是癌症呢？
0: 炎症长期发生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可能的呀。好吧。
1: 刚才给他电话的，我有阑尾，我高血压，您说哪位？我高血压没关系，高血压我哪位？这两个我怎么解释？
0: 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存在，不是叫没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存在。 长期高血压可能会导致脑部供血出现问题，也可能会引起脑萎缩。但脑萎缩这个病它不是只是高血压这一个情况造成的，

0: 常见的脑部供血不足啊，睡眠功能障碍啊，都可能会导致脑萎缩，包括还有先天的神经功能异常都有可能的。
1: 哦，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三星我长得很难听话的，那时候我去三星，我当时问，那是长期吃，长期吃了，我因为就萎缩鞋子，怎么解释的？
0: 好，我解释一下，就是上次跟您说了，你完全听不进去，你呢还是在那里罗列自己毛躁爷，家里那个怎么怎么着的，这都是你的客观情况。我们看病要找医生开处方，不能够单纯的用某种活血化瘀的药长期在那用。长期乱用活血化瘀的药，它可能会导致出血，这已经是跟您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我相信我那次接你电话的时候起码说过三四遍，你愣是听不进去，你愣是觉得我自己造爷，我看病可能不方便，我没有钱，我就是要搞两个药，我觉得有效果我就这么用，这只能是您自己的事情。但是您在中午打这个电话，全国全世界的人都在听，我就不能顺着您的话去说，我得说客观的事情，要尊重医学，尊重科学的话，要告诉你不能这么用，它会有风险的。看病要找医生，中医看病讲究君臣佐使，不能只是活血，它还有点东西要养血，要把它兜住，不然的话会出问题，会有风险。
1: 哦，
0: 不要再打电话问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1: 啊，
0: 打一次就说一次，管一次，一个问题反复问，反复打电话，反复说，没有意义了，好不好？
1: 谢谢。
0: 听不进去，有的人就是没辙，反复打电话，就像这样的情况，我工作这么多年，总在遇到啊，总在遇到，每一次说，每一次问，是吧？他就是听不进去，苦口婆心，他其实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哎呀，放他一马，不是我放你一马呀，谁放你一马，是你自己要放你一马，你要尊重科学啊，已经告诉你了，你这样搞会有风险的，对吧？当然这个风险也许明年看不到，后年看不到，大后年也看不到，万一呢，万一发生了呢，你又说这困难那困难，看个病出个门都难，你在家里发生了危险怎么办？谁来管理呢？谁来管？对不对？我们说有的时候还有个老伴儿，有的连老伴儿都没有，一个人呢，对不对？我经常是吧，了解一些情况，有的人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发生了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病，老年痴呆，自己70多岁，老伴儿80岁，一个80多岁的人去找个70多岁的人，满街找，找不到，最后找回来了，大病一场，这还是有人找啊，那没有人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神经系统的问题？其实早就有端倪，我一直在说，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脑萎缩呀，早点找中医医生开醒脑开窍活血化瘀的中药，要保持脑子，要保持这个脑子长期的供氧供血要充足，这是人的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不能瘫痪的，它一旦出问题就特别麻烦，特别麻烦，是吧？人都记不得，家都记不得在哪儿，有的人吃药是吧，吃药都记不得，吃过了没有呢，我到底吃了还是没吃呢，吃多了就出副作用，你要不吃今天又断了一次，病情又控制不好啊，我们健康问题的领域太多了啊，我们健康问题的领域太多了，而且很庞杂啊，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不要图方便，不要图简单，是吧？是的，我们是有这个困难，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家庭方面的问题，确实都是有困难，这是客观存在，我们都认，问题是看病这个事儿它不讲人情啊，健康这个问题他不讲人情的，对吧？不是因为你可怜他就放你一马啊、你有钱他就优待你，不是啊，人人平等啊，对不对？你也得去瞧去看呢、啊、这又说到昨天风湿的事情，也是的，他觉得别人还好，别人有问题，我自己这个病十几年没有变化，我还好，那我只能说你很幸运呢、啊、或者你的身体比较耐受啊，等到你发现骨关节变形了瘫痪在床的时候，你再去医院那来得及吗？ 那不能逆转了呀。就是要在他没有造成很大危害的时候早点控制住啊。能够控制很多病，虽然他不能根治，他能控制啊。控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啊，不是说这个病不能根治我就不治啊。有的人就这样破罐子破摔，当然呢，身体是你自己的，健康也是你自己的，是吧？没有人去强迫你，反正道理给你讲清楚，你爱听你就听，你不想听，但是以后会发生什么都给您说清楚了啊，自己就认，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 Luck 的听众，他说还是刚才那个孩子的事儿啊，他说他牙齿，他哥哥刷牙就是马马虎虎啊，什么什么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有的人马马虎虎没问题，有的人呢你可能特别认真你就有问题啊，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啊，没什么好，有的时候就是个运气问题啊，有时候就运气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马马虎虎刷牙，可能他马马虎虎的那一下正好就把那个细菌给他刷掉了。你认认真真，你可能过犹不及，也有可能就是你刷的地方就没刷到啊，你可能就是很命的使劲的用力的去处理，但是你处理的地方不对，这都有可能啊，这都有可能啊。看牙齿的问题呢，找一下我们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这是我们爱心团队啊，可以买免费的拍个牙片啊，免费的拍个牙片，没有拍过最好是拍一个360度的。刚才我说了孩子的牙根的牙龈的发育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会影响到他第二次牙齿的萌出和换牙啊，可以找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看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吴铎院长的电话啊，我一下子好记一下啊，吴铎院长的电话18571759323，吴铎院长的电话是18571759323，打电话提前预约挂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冷涟漪的啊，这个叫以兰的一位听众啊，从去年夏天至今发现他的双脚脚背的皮肤跟大腿的皮肤色差什么什么，我看一下好，他这个应该是有一点还好样的啊。好，我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图片我看不出来什么大问题啊，您这个图片我看不出来什么大问题，因为你只发了脚踝，你的腿肚子小腿肚子没有看到啊，小腿肚子没有看到。如果你的小腿肚子的这个血管鼓起来了，那可能就是静脉曲张。您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脚面啊，我们的这个脚的脚面它的这个血管，这个看不出来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说色差有问题，包括你的脚的温度啊，脚的温度觉得有点高有点低，那可能是动脉堵塞啊，那可能是动脉堵塞。动脉和静脉是两个事儿啊，动脉堵塞和静脉堵塞是两个事儿。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到的问题啊。好，听众朋友，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叫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的腰椎疼了很长时间，目前就是推拿和按摩扎针灸，想问一下找哪个医生看？你这个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疼痛病专家郑昌才主任。刚才可能说听到我们在分析颈椎病、腰椎病啊什么的啊，您这个疼痛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看，他是保守治疗这一块非常好的医生了啊。但如果您看昨天有个听众朋友，他就是找郑主任看，我就实话实说，他到很多地方看了，没有效果啊，痛得非常严重的时候才找到郑主任。后来郑主任看了说也是摇头说，你要是如果在我这里治疗效果不好的话，那就有可能去做手术啊，就有可能去做手术啊。他亲口跟我说，我说那你就做呗，做完了再说呗。那我说你拖得这么严重，那确实医生可能都没有信心没有把握了，可能医生见像你这样的病人见得比较多，大概率能够好到什么程度他其实心里有数。一个工作三四十年的人总在搞这个病种的，他心里清楚得很，他如果跟你说了，那你自己心里就是吧有个底。那人家是吧，有的医生一见到你就 说话呢就是吞吞吐吐的，没有很实实在在的，他可能就是比较难了啊，你就心里有数了，是吧？像这个情况，如果不是特别严重，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包治疗，你只是说推拿按摩贴个膏药那个什么，没问题啊，可以找郑主任。他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好，再就是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稍稍等待一会儿啊，我们这个8581104602782850461046这个电话要等待一会儿啊。我刚才看到好多听众朋友挂了，因为我在回复听众朋友微信的时候，你总得等我把这个话说完啊。我这个不是音乐节目，我可以把歌给他拉下来，我就接您电话，我总得把一些话一些语言给他说完，说完整，稍后再来接您的这个电话啊。好，1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0: 嗯，您说，在开车吗？
2: 对，我就是想咨询一下，
0: 嗯，
2: 就是有没有能不能推荐一个好的中医，就是平时睡眠特别不好，然后呢再就是肌肉很紧张，酸痛。
0: 嗯，你就是两个事儿。喂，
2: 啊，就那就说第二个事儿吧，很重要就是
0: 啊，您这是两个事儿，
2: 肌肉很紧张，
0: 嗯，酸痛是吧？
2: 好嘞，好嘞，
0: 嗯，您这个找一下，
2: 酸痛无力，甚至有时候，
0: 嗯，您现在偏向于什么治疗呢？中医的什么？偏向于中医的什么治疗？你是想开中草药喝呢？你还是想就是推拿呀、扎针灸啊，搞点药物贴一贴、敷一敷啊？你是偏向于哪一种？中医的治疗方向有很多。
2: 两者都可以。
0: 如果是
2: 同时进行都可以。
0: 好，那您就找一下武汉市中医院骨伤科秦健主任。
2: 没有电话吗？
0: 没有电话，您得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2: 是哪个医院呢？
0: 武汉市中医院。
2: 哪个位置？
0: 你在网上看，他也许在汉口这边，也许在汉阳这边。
2: 好嘞，
0: 嗯，好吗？就是武汉市中医院骨三科啊，123的3，骨三科。哎，对，骨科的骨啊，骨头的骨，骨三，123的3，骨三科，秦健主任，嗯，微信公众号月光号啊，嗯，
2: 中医院秦健主任，骨三科是吧？
0: 对的，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你看他在哪儿？您如果是在住汉口，您就约他汉口的号；您如果在汉阳，你就约他汉阳的号，好不好？他两个院区。
2: 好嘞。
0: 嗯，好，就这个。
2: 就是关于肌肉方面的问题，是吧？
0: 您让他看一下吧。您如果只是一个腰肌劳损，您如果只是一个腰肌劳损，那就简单了，也许开点什么膏药贴贴也就好了。如果您是长期开车久坐造成的问题，那估摸着这个病是您的职业病，它可能是很难断根的。他是需要您自己没事要做一下锻炼，他也会指导一下您的，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就这个有的时候啊，您觉得是骨头的问题，其实他可能有时候不是骨头的问题，他叫劳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呢是皮骨肉血筋啊，它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有人他不是骨头的问题，他就是肉筋啊，我们的肌肉僵硬了啊，你活动少了，是吧？还有人压根就没有肌肉，他没什么活动，肌肉量很少，那个骨头它是有肉包裹着的。你如果是没有肌肉组织，那个骨头呢它就晃啊。你比如说有的人的腰椎它就晃，它在那儿晃呢，它就蹦出来了。你如果有肌肉组织非常强健，是吧？比如说你这有些健身的啊，是吧，爱好者，他那个肌肉非常的发达，他就把那个骨头给他顶住了，包裹住了，所以他就很难的怎么样蹦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你看刷手机，我也现在啊，随大流，我也有时候刷视频，我看有些人啊，有些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70多岁的人，他也在锻炼，他也在练，他这个身上的肌肉组织非常好，非常发达，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跑汉马。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也在跑汉马，是吧？一个他的肺活量比较好，一个他的肌肉量一直保持着非常的好的状态，那么他的骨关节的问题他就会相应的减少，是吧？你如果 年纪又大，你看前面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到微信上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腰椎前盘突出和骨质疏松，它这是两个事情，不是谁造成谁。当然呢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它就不是说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了，它有可能还会造成骨折，尤其是压碎性骨折。所以这俩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你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它可能对你的腰椎间盘突出，你的腰椎间盘突出一旦是发生，可能会更加严重，甚至给手术还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啊，有的人可能只是把那个髓环给你取出来就没事了，有的人可能还得钉个钢钉进去，那就说您这个腰椎的问题太严重了，啊，太严重了。好，这个是骨关节的情况啊，大家要学习了解和掌握啊。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肌肉组织，尤其是你缺乏锻炼，那么平时就怎么样啊，就要去加强锻炼啊。有的人是血，我们刚刚说皮、骨、筋、肉、血，有的人是血的问题啊，血液循环供给不上，它不能濡养。它不能濡养你的骨头，不能濡养你的皮肤啊、肌肉组织肌腱，那你就促进血液循环，是吧？那你就促进血液循环。那怎么去促进循环呢？有中药啊，也有通过运动的方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嗨，李教授您好，我是石寿林，
8: 56岁，我姓杨连。
6: 石寿的朋友。
8: 我是坐骨神经和那个骨质疏松，再加上那个胃口我也不是蛮顺呐、胸闷呐，有些啊气短，走事的时候啊，这个气力跟不上去，感觉那个人呢很气力。
6: 你是坐骨神经疼，还有骨质疏松症，胃口不好，气短，做事的时候啊气不够用，感觉人很吃亏。你这个情况就是营养不良了呀。
8: 现在口服药的时候呢，就人呢就感觉到有气的烦呐。睡得着，那个身体呢也渐渐的恢复的比较的健康些了。感谢呢，这口服液确实还是蛮好。
6: 老大哥，你说你多菇多宝液已经用上了，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你吃的饭了，有胃口了，觉也睡得着了，身体也恢复了，人有精神了，有劲儿了。是的，老大哥，一天喝2瓶，一个月下来你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一天到晚都不累。
8: 对他蛮满意。因为我是通过这个补钙呀和口服液同时一路服的，单位信我买了10盒嘛，口服液买了6箱嘛。
6: 哦，你是多菇多宝液配上福和寿氨糖软骨素一起在用，多菇多宝液买6箱，氨糖软骨素买10瓶。
8: 哎，骨质疏松这个坐骨神经呢、它就是感觉到这个骨头里面呢很这个酸疼的样子。啊，关键是我动了手术以后，这个身体有些不舒畅。手术没有恢复健康，
6: 这就是你没有劲儿、气短的主要原因呢。手术肯定会失血的呀，人元气大伤，手术后身体再不调养好，就成恶病之类呀。
8: 那是那是，现在身体恢复到原状的情况，吃到饭了，一天要吃几碗饭。
6: 多亏你很及时的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身体养壮实了，完全恢复健康了。
8: 啊，正常了。
6: 现在干什么活都可以了。真好。
8: 是的是的，很对。我的身体好了以后啊，体力活也能干了，各方面都能够努力了。我吃了10箱以后就减量了，我过一段时间就辞职吧，2只。
6: 老大哥，你这样做是对的呀，一鼓作气吃了10来箱，把自己彻底养好以后，家里常备一箱，劳累了喝2瓶，这样咱机体抵抗力啊就不会下降，小问题不积累就不会成大问题，就可以远离医院呢。预防为主，救治为辅啊！家里常有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心里踏实啊。老大哥，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8: 好的。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6: 做健康三宝，
8: 李教授，咨询一下啊。
6: 好。
8: 我婆婆两个腿子的骨头疼，怎么办呢？
6: 两个腿的骨头疼。
8: 哎，从屁股这里，从肩部这里往下，一直到整个底下。有一条筋它是疼，
6: 坐骨神经疼。你这个病灶是在腰椎呀、
8: 啊、等我婆婆跟你学啊。
11: 李教授
6: 你好。老大姐，
11: 我从腰这里一直到底下，一双脚麻木三张疼，他也不是疼得受不了，他是三张麻木，左右的话呢麻木，一直到脚尖子那里麻木，现在都整了四五个月了，还没了好转。
6: 你在医院确诊了是什么样的腰椎疾病啊？
11: 腰间盘滑脱。
6: 腰椎间盘滑脱，你这个情况就是整个供血通道不通啊。你现在怎么在治疗啊？
11: 现在在贴膏药。
6: 光靠贴膏药不行啊，换个方法吧，用上咱磁性腰腹带，再配上氨糖软骨素，如果你病期长了，配上咱多菇多宝液，增强你人体的抗病能力，这样你恢复起来会更快。
11: 我们主要是到厦大中医院去整理，厦大中医院的这贴膏药，贴了个把月的药了，我胃不行，这冒起药了。
6: 你胃不好，你本身都该吃多菇多宝液，咱氨糖软骨素嘞，买10瓶送10瓶，你可以吃10个月，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腰腹带围到腰椎上，你都可以走路，对腰椎滑脱是非常好的。你围上以后啊，生物磁场可以推动整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加速往下肢供血，这样你腿疼麻木慢慢慢慢都消失了。
8: 哦，
6: 多菇多宝液一天喝2瓶，氨糖软骨素第一个月一天吃6片，腰腹带早上起来围上，晚上睡觉拿掉，脏了可以洗可以晒。
8: 他说是腰椎滑脱，其他的膏药贴60张膏药了。
6: 贴60张膏药了，膏药肯定都是活血化瘀的，帮助止疼的，这只是缓解症状的一种方法，它的药效虽然不经肠胃，但是这个膏药是透皮吸收的，通过皮肤毛孔，然后药性进入体内，最后还是要泪入肝脏和肾脏，因为肝脏要解毒，肾脏要排毒啊。另外活血化瘀的这种膏药就是比较上火的，体内火性大的时候会影响到吃饭没胃口，睡觉不好，排便困难。爹爹给婆婆说，在康复期两个手不能手提重物，坐凳子尽量坐高凳子，不要坐矮凳子，血脉运行通畅，康复起来最快。
8: 好好好好。
6: 爹爹你住在哪里呀、
8: 啊、我在鄂州的，我姓潘呢。
6: 鄂州，在鄂州专卖店你知道吧？
8: 晓得晓得。
6: 好，那你都赶快行动啊，一个月婆婆肯定是很大的变化，祝福婆婆早日康复，也感谢你对婆婆这么好这么关心，婆婆身体好了，你们老俩呀就可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祝你家庭幸福，爹爹再见啊。
8: 哦好。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2: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3: 经典时刻。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春在溪头荠菜花》。
3: 一书一世界。
2: 荠菜这种看似普通的野菜，却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在陆游的作品里，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荠菜的身影，字里行间满是对荠菜的钟情与喜爱。苏轼对荠菜也是情有独钟，这位大文豪多次提到荠菜，还独具匠心地发明了声名远扬的荠菜羹。荠菜这平凡又特殊的野菜，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味道？在文化昌盛的宋代，它承载着怎样深邃的文化含义呢？为什么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倾心，视它为心中的挚爱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在我国南方有一句俗语，三月三，荠菜当灵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荠菜到底有多么美味呢？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他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叫做刘仪。刘仪啊，是北宋著名的水利专家，也是一位文人雅士。传说刘仪就特别喜欢吃荠菜，每顿都必须要有荠菜。可是啊，打仗的时候条件可没那么好了。他有一次啊，去拜访狄青，有一顿饭呢就没有荠菜。当时啊，他们两个人和宰相韩琦相对而坐。这个刘仪呢，他很生气，把狄青称为荆族，就是在脸上刺字。宋代的军队常常有这样的做法，脸上刺字防止人逃跑。他用这样的话来骂狄青，那可谓是非常难听了。山家清供记载说，狄青一点都没有生气，仍然把刘仪啊称为先生。宰相韩琦就说，我的眼光看得很准，这位狄将军未来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呀，因为他非常的有气量，他应该是未来的将相之才呀。狄青啊，后来平西夏，破雍州，成为了一代名将。那么从这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宋代人对荠菜的喜爱。这小小的荠菜到底有什么好吃呢？它大概有这样四美。第一美，我把它称为物色之美。它乍看之下非常的不起眼啊，长在田间地头，但它的美啊和苔花的美非常相似。我们知道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诗吟咏苔花的美丽，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青苔啊总是长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但哪怕是在背阴面，它也像牡丹一样非常热烈的绽放。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荠菜开花的那种美丽吧。荠菜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叶子很青，花很白，一大片的荠菜长在一块，远看朦朦胧胧，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这样形容，荠生荠荠，故谓之荠。荠菜的得名或许就和它从句之形是有关的。那么因为这种外形的特点呢，文学史当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做树如荠。最有名的一句诗来自于唐代的孟浩然，说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说我远看天边的树， 它就好像朦朦胧胧的低矮的一小丛荠菜一样。我远看江边的一个小舟，它就好像弯弯的一轮月亮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荠菜呀，是文学当中的一个常客。
2: 如果说梅花是报春花，那么荠菜就可以算是报春菜了。
4: 二是时节之美，比如说我们看李时有一首诗说，盘庄荠菜迎春饼，平插梅花带雪枝。我们看到梅花和荠菜常常并列，它们都是报春的。形容荠菜的时候，常常把它和霜雪并列，因为为了凸显它坚贞不屈、凝霜破雪的一种风格，绿绿的荠菜给了人一种春天的生命力呀。在民间还有这样一句谚语，是说这个荠菜开了花以后，就不要再去吃它了。

0: 的过程。这首诗说：“小溪挑荠携兰去，寻遍颓垣与荒圃。根染微黄怯小霜，叶铺嫩绿滋春雨。沙坪明景居寒泉，高泥濯尽夸芳仙。松风瑟瑟费茶顶，晴窗唤醒幽人眠。”他说有这样一个小童仆啊，他到田间去挖荠菜，去那个断掉的围墙和荒芜的菜园当中找荠菜。但是呢，可能因为初春天气还很冷，地面结了一层霜，所以这个荠菜的根啊，它有点怯怯的。所以这个小童呢，挖出它的根是白里泛黄的一个羞怯的姿态。荠菜那个嫩绿的叶片在雨水之中啊，显得越发的肥美，越发的柔嫩了。那么接下来他就写我要去洗这个荠菜，他要从井当中去打水，这个瓶子啊就叮叮当当的撞在井壁上，发出很悦耳的声音。荠菜经过井水的洗滤之后，变得更加的干净，更加的芳鲜。这样的荠菜怎能不让人喜欢呢？释少谈接着说：“细嚼甘香凝齿颊，味与首阳微不别。茅舍清贫东未涯，搜银旷友眉梢月。武陵欲愁丹高鱼，岂知菜味天元殊。茶罢琼枝发清兴，山后山前行一转。”它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我整个的口腔牙齿都觉得是甜滋滋的，这是一种清新的味道。所以释少谈就说了，大家都讲茅舍中的生活非常清贫，可是这种清贫它也是一种欢乐啊。这种欢乐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晚上你要写诗了，抬头一看，月亮就在梅花树的梢头挂着呢，等着你去写它。这样的快乐，那些高粱子弟富贵人家永远都不会懂。他们的筷子每天在大鱼大肉之间游走，他怎么会懂得小小荠菜的一种鲜美呢？释少谈就说呀，我吃完这顿荠菜就到山前山后悠悠地转一遭，这该是一种多么清闲的享受呀。四是味道之美，荠菜吃起来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早在诗经当中就有写了，诗经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谁说荼是苦的呢？它吃起来就像荠一样美呀。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和一个故事有关。诗经背风古风当中讲了一个弃妇的故事，它说的是一位弃妇和她的丈夫曾经有过山盟海誓，可是转眼之间这个誓言就烟消云散了。那一天正是她的丈夫迎娶新欢进门的日子，也是这位弃妇要被赶出家门的日子。回想起过去那些温馨的场面，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谁说苦荼就是天下最苦的东西啊？它和我现在的痛苦比起来算什么呢？我吃的荼，我眼中看到的是一种苦，可是我心中尝到的却是像荠一样的鲜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3000多年前，荠菜就已经成为甘美的一种代表。
1: 宋人喜欢吃荠菜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能够得到荠菜最美味的味道。
0: 比如说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当中这样形容荠菜的美味：“今日食荠极美，天然之珍，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什么叫味外之美呀？也就是说荠菜它是一种天然之珍，不在酸甜苦辣咸五味当中，它是味外的第六种味，比那五个还要美呢。苏东坡还跟他的朋友分享了荠菜羹的制作方法，就是把米和生姜和这个荠菜一起来煮，放一个小小的蚬壳，蚬壳上倒一点菜油，煮到这个菜油慢慢的蒸发，它的味道已经融入了整个荠菜羹当中。东坡就跟他的朋友讲，你品尝过一口之后，你就会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比宴也。以后什么陆八珍呢，海八珍呢，你都不会再喜欢了。我们看到陆游他就非常喜欢用荠菜熬的这种汤。陆游说：“ 寄生方干妙绝伦。

0: 绰来恍若在俄敏，唇羹下齿之难敌，牛乳烹酥亦未臻，亦未颇丝修尽贡，秘方长息受除人，武窗自府彭亨富，好住燕村莫燕贫。陆游特别喜欢这一碗荠菜羹，他说我吃一口尝一口荠菜羹，就好像回到了峨眉山上一样。如果我是一个厨子，我都舍不得把他的烹饪方法传给别人。原来陆游他吃的这个荠菜羹啊，就是苏东坡所发明的。东坡的家不就在峨眉山边吗？所以他说我啜来一口，仿佛就回到了峨眉山。
1: 苏东坡的这套荠菜羹以极简的烹饪方式展现了荠菜本身的鲜美和清新，它不放肉，甚至连调料都不放。看似简单的菜羹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竟然能够让陆游这样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苏东坡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造出这一道羹汤的呢？
0: 东坡一辈子呀，发明了很多的羹汤，最有名的是在海南岛发明的玉参羹。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时候，物质条件那是非常的贫苦。他自己有一句话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那可以说是我想要什么就没有什么了，肚子能填饱就不错了。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海南岛啊，人民都是以渔猎为生的，那么五谷杂粮从哪儿来呢？从大陆运过去，连盐巴连衣服这样一些东西都要从大陆运过去。那么到了冬天，航道堵塞，大家都吃什么呢？吃芋头。在海南岛的时候，东坡的小儿子苏过看父亲啊生活得如此的清苦，就想要给他孝敬一下。他有一天就拿芋头和碎米熬了一碗粥，苏东坡吃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当即就说这一碗玉参羹他比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还要好吃。东坡是吃过很多好东西的，但他说都不如我眼前的这一碗玉参羹啊。这就是东坡羹的一个来源。苏东坡一生中不知吃过多少美食，但他从来没有沉沦在这些美味当中，他始终对生活保持着一种豁达而简约的态度。有一次呢，东坡和他弟弟子由谈话，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苏东坡说：“我既可以陪最高的玉皇大帝，又可以陪悲田院的小孩。”子由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沉默半晌，然后劝他的哥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真诚地去交往的。”苏东坡立马反对：“我不是没有挑选，而是在我的心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好人呐。”我们看他对食物不也是这样的态度吗？天下无不美味的食物呀，何须挑选呢？实际上，荠菜不仅能吃，荠菜开了花还能作为头饰呢。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啊，到了三月三，至今还有这样的习俗。三月三是上巳节，妇女们把荠菜花插在头上。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这个讲的是插了荠菜花，你家就能够丰收。
1: 在宋代的宫廷当中，还有一个挑菜的习俗。
0: 我们看一下《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载：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这说的是农历二月初二，宫中要举办挑菜节。挑菜就是去到野外采摘像荠菜这样的野菜，然后把它放在宫廷的御宴当中。皇宫当中的人真的会去挑野菜吗？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司马光在《涑水记文》当中记载呀，宋真宗到了老年的时候百病缠身，这样的身体状况他是应该早点禅位，可是宋真宗他贪权呐，迟迟都不愿意禅位。一个大臣劝他禅位被杀，一个大臣出来劝他禅位被放逐，大家噤若寒蝉，无人再敢做丈马之名啊。就在这时，宰相寇准想了一个办法，他伪造了一份天书，上面写了一个预言，乍一看晦涩难懂，解读出来之后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哎，如果老皇帝你不禅位的话，恐怕年岁不永哦，如果让新皇帝即位，你就会福寿绵长。 他和宋真宗非常宠幸的太监周怀正与他合谋，这个太监呢就无意当中让宋真宗发现了这份天书。真宗是一个迷信的人呢，信以为真，立马决定我要禅位了。可是问题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宋真宗还是没有禅位，宰相寇准就着急了。有一天呢，宋真宗上完早朝回来，那一天刚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二。真宗啊，在后宫之中观看娘娘们挖野菜，周怀正跑上去扑通一声跪在了真宗的面前。皇上呀，您不是一个月前就决定要禅位吗？什么时候才举行禅位大典呢？真宗不回答他，周怀正又问，这一问真宗就恼怒了，你就这样没有忠君之心吗？周怀正看到娘娘们正在挖野菜呀，就夺过了一把挖野菜的小刀，往胸口上这样一刺，我就把我的忠心剖出来给你看看。宋真宗吓坏了，由于受了惊吓呀，宋真宗也一病不起，很快真宗撒手人寰。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啊，宫中还真有挑菜节这样的一个习俗，只要到了二月初二这一天，不管贫富，不管官民，都要去挖野菜的。
1: 在宋代，食用荠菜往往成为寒门子弟的一种标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荠菜缺乏文化的色彩，即便是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也不乏与荠菜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或许在荠菜的清香中寻找着生活的慰藉，或许在记载的简朴中领悟着人生的哲理。那么，究竟有哪些宋代的名人曾经在荠菜的陪伴下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和荠菜之间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0: 我们知道范仲淹有一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样的一位大人物，居然曾经也需要吃荠菜来充饥吗？原来在范仲淹的童年时期啊，他抓到的真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牌了。范仲淹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他跟着继父到处颠沛流离。没过几年，这位继父又去世了，他真是一位寒门贵子，后来竟然还能官至宰相，这都因为他的字典当中没有放弃二字，不管是对他的人生，对社会，对国家，他从未想过放弃。于是年纪小小的范仲淹告别他贫寒的家人，住在寺庙当中，他会用两升粟米熬这样的一碗饭，隔夜这个饭就凝固了。第二天他拿小刀把这碗饭切成四块，每顿就啃两块。范仲淹说挺香的，因为他要用那个腌制的荠菜来当配菜。别人就问他说，范仲淹，你要不来尝一口我的鱼肉吧？范仲淹不愿意，他说，如果我尝了你的鱼肉，我就再也吃不惯我现在口中的这个荠菜了呀。范仲淹不但没有觉得荠菜难吃，他还对这个荠菜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呢。当然了，不仅范仲淹，宋代的文人们在落魄的时候都能够从荠菜当中汲取一种力量。比如说梅尧臣，他也过过非常贫苦的生活，他有一首诗叫做《食荠》：世修食荠贫，食荠我所甘，世见采荠人，自出国门难，土度受铁刀，霜乱青竹栏。梅尧臣说，你们都跟我讲吃这个荠菜是非常贫寒的一件事儿，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儿。但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吃进去的荠菜，它真的很甜很鲜美啊。就在这时候，他看到城门南边走过来一个挖荠菜的农民。这个农民是什么打扮呀？非常的瘦弱，可能长期吃不饱饭。他拿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刀是去挖荠菜的，他背着一个非常破的竹篮是去装荠菜的。他挖到了吗？没有，冬天太冷，他只能挖到一些荠菜的根，而这些根能够让他饱腹吗？这很难。所以他继续看呀，说这位农民挟持入洞池，挑以根叶餐，守君不自保，食此尚可残，肥膏诸尾鱼，腥膻徒耳贪。这段话写得非常的感人。梅尧臣再穷，他也是一个官吏，他说我看到这个农民， 他在那个已经结冰的池子当中去挖荠菜，那怎么挖得出来呀？他的手都冻得皲裂了，都开裂了，也不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梅尧臣说，而我呢，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我起码吃荠菜还是能够吃饱的，可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他们连荠菜都不够饱腹的呢？我还有什么颜面去嫌弃荠菜不够美味呢？像那些大鱼大肉，羔羊鲜美，谁不喜欢？可是啊，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连肚子也填不饱，我又有何颜面去追求那样的对食物的贪欲呢？梅尧臣在荠菜当中看到的不仅是一颗菜，他看到的是天下人民呢。梅尧臣在这首诗当中表达出来的怜悯之心，总让我不禁想到杜甫。老杜这一辈子是吃过不少苦的，他苦过、饿过，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食物的简陋。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杜甫，他对物质生活的贫困表达过什么愤懑，从来没有。在大历年间，公元767年，那一年的杜甫已经56岁了。他漂泊西南，到了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的奉节，住在一间草堂当中，食不果腹呀。可他的庭院当中有一棵枣树，邻居有一个老妇人经常来打他家里面的这个枣，别人都去劝止这位老妇人，但是杜甫没有。杜甫写了这样一首诗给这位老妇人，他说：堂前铺枣任西林，无食无儿一妇人，不畏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虚亲。杜甫说，这位老妇人如果不是又苦又穷又饿，她怎么会来打我家的枣呢？她如果不是生活到了绝境，又怎么会来我家求这一个枣呢？杜甫他也是饿过的人，他家的小儿子就在灾荒战乱当中活活饿死，所以他对于这些受饿的人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他说，这位老妇人来偷我家的枣，他一定感到很恐惧吧。我们不仅不要驱赶他，还要对他更加的温和，更加的亲切才是啊，千万不要吓着他了。实际上呀，杜甫的一生都与饥饿相伴，他根本没有吃过多少美味的食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被身体上的饥饿所征服。刚好相反，在那些只能挖野菜充饥的日子里，杜甫依然高昂起他的头颅，吟唱出了最美丽动听的一句诗。这句诗叫《翠白苦游时，明霞高可餐》。谁说我只能挖野菜充饥？谁说翠柏太苦不能当作食物呢？我就能以翠柏为食。谁说明霞高远？难道明霞就不能当我的精神食粮吗？谁说我囊空无一钱呢？翠柏和明霞不就是我的精神财富吗？历史难道会记住那些饱食终日的纨绔子弟吗？不会的，历史终将记住的是我这个挨了一辈子饿的杜陵老布衣啊。
1: 不论杜甫笔下的枣还是宋人笔下的荠菜，在今天看来啊，都是再寻常不过的食物了。他们在今天的美食队列当中或许都排不上号。我们今天的烹饪技术是如此的发达，一锅珍馐金鸡玉块随时随地都能够端上我们的餐桌。可是天上酥坨的美味，金金玉块的美味，谁都能够品尝得出来。小小荠菜的美味啊，可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品尝得到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品尝出了荠菜的美味，或许才能够懂得苏东坡说的那句“天下无不美味的美食”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花20000块高尊严啊，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哈，最近身边出现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手捧着星座博主各种月份的运势啊，看到旧爱回归，红色暗星点亮感情宫位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截图发给闺蜜，配文就是，哎，我的那个他是不是要回来了？另一种人呢，是深夜刷着短视频，被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啊，这样的内容精准击中，第二天就加了某一个情感导师的微信，掏钱买下了一整套挽回方案，一个免费，一个付费，一个等缘分，一个买方法，但他们共同的点都是让你在旧爱啊，让你的旧爱变成别人的生意，让你的情感和情绪变成别人的生意。有媒体呢，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庞大且隐形的产业，就是那些打着情感挽回旗号的机构啊，正在收割很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失恋者。与此同时呢，像刚才提到的星座运势这种免费内容，则以另一种形式占据着同样的市场。根据调查显示，在18到35岁的人群当中，有超过70%的人会定期的去查看星座运势，而且近半数会在重要决策时参考这个所谓的星座建议。而在一个推崇女性独立的时代，承认自己想要挽回一段亲密关系，以及在关系里附带的一切来帮助应对现实压力，似乎显得有一些卑微和羞耻啊，所以很多女孩呢是并不感冒的。可是情感挽回机构里面它提供的挽回术，就是可以把人们难以直面的现实焦虑重新包装成一种感情问题，重新推给这些女孩。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情仍然是一个正当理由。所以免费还是付费，命理还是科学，他们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套逻辑，就是把人的情感焦虑换算成了流量和现金流。那对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21天了，今天万灵要发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出差返程飞机上的阅读图片，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放在膝盖上，他把早就准备好的文案和图片编辑好发送，接下来就等着今晚给前男友发一条微信重新建立联系。这是情感挽回机构导师的要求，先和前男友断联21天，其间隔3差5地发朋友圈，展示近期提升自我的

0: 结果包括健身、户外运动、新发型、阅读，以及设计一段能独当一面的出差。导师说，这种方法是根据蔡格尼克效应形成的，让对方对于未完成或中断的事情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今年一月，相恋一年多的男朋友向万玲提出了分手，理由是随时被要求证明自己对感情的忠诚，相处起来太累。万玲很慌，虽然吵架时她偶尔会用分手作为威胁，但从未想过真的结束恋情。分手后的半个多月里，万玲给男友发过许多消息，有时是关心，有时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方的回应冷淡而疏远，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天深夜，她刷到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的视频，点进去。第二天，一个自称情感挽回机构的男性导师加了她的微信，和导师的第一次语音通话是免费的。长达90分钟的电话里，导师耐心听了万玲讲述恋爱经历，很快给出诊断，她是焦虑型依恋，前男友是回避型，分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她的安全感不足让对方感到压力，两人陷入了追逃模式。导师还分析了万玲的安全感缺失是因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这让万玲一下子被戳中了心事。听起来导师很有经验也有信心，允诺如果万玲严格按方案执行，复合率可达90%。这套完整的挽回方案需要万玲支付3500元，就能在一个月里享受24小时的陪伴和指导。这对万玲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她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一个月10000元出头的收入，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剩不下多少。但他没有办法了，万一能成呢？交完钱，万玲被拉进一个专属服务群，群里除了他还有导师、助理和一个督导。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这个所谓的挽回术大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导师要求他先断联21天啊，不能主动联系他的前男友。期间呢，通过发朋友圈向前男友去展示自己一切正在变好。恢复联系之后呢，导师就会帮他逐句的打磨发给前男友的微信，教他如何回应对方的冷淡，还能在聊天当中留下钩子，让对方忍不住想和你聊下去，进而约你再见面。那在这之前，导师也会指导万玲去改造他的形象，再教给他见面时要交谈的一些话题话术啊，让前男友感觉有新鲜感。同时这个导师还推送了亲密关系课程的音频和相关书籍，内容呢涉及依恋类型、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其实啊，这一套标准化的挽回模板在情感市场里面已经用了至少10年了啊，像陈黎，他就是深圳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还有性别与文化。他攻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在一家头部的婚恋咨询公司做田野调查，他就发现啊，在公司所提供的所有的婚恋咨询的业务里，情感挽回是最挣钱的一项。他说因为刚经历分手啊，尤其是断崖式分手的这些人，情绪都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个承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非常有吸引力，他们的付费意愿就很高。相比之下呢，只是希望脱单的这类人，一般不会急切到花个上万块啊，要求在一个月里解决问题，这都不会。挽回方案的价格不一，常常也会根据客户的收入情况量身定制。在，这个媒体接触到的一些购买者里呢，花费比较少的也就几百块，那多呢就高达每月3万块。陈黎在2016年田野调查期间还参加了公司内部对于导师的培训，和他同期参加培训的其他29个人，有心理学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大专毕业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没有关系，公司也开发出了一套万能模板，将客户的诉求分为脱离单身、自我提升、婚姻维系还有挽回前任这4大类，每一类都会对应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挽回前任这个操作方式和刚才提到万玲他拿到的方案就是一模一样的，先倾听你的经历啊，分析你的依恋类型还有家庭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进入断联期啊，要求客户去健身、读书、发朋友圈啊，做这些事儿提升自我，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这套操作呢被陈黎称为流水线，但是情感导师本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另一位 小生，他在这个领域呢也从业将近十年了，在微博上也累积了400多万的粉丝，目前呢有一个10人的小团队。他就解释了自己的流程啊，他说大多数分手的案例就是因为女方所谓的作或者闹啊，第一次语音沟通之后，他就会判断客户在关系里存在哪些所谓的问题，是不会表达爱的需求，还是情绪化，容易用冷暴力的方式等等，或者不会处理危机啊，处理双方矛盾不当导致的误会。那小生就说呢，绝大多数来求助的人都是适用这三种场景的。分析完问题之后，他就和团队成员一字一句的教客户怎么去跟他的前男友聊天。比如说情绪化的人，接下来要让对方看到啊，或者持续看到你的情绪稳定是怎么样的。那这种接近代聊天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小生觉得这是一种以教代帮啊，他说这句话老师为什么这么回，让他们能够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察觉到问题，最终锤炼出自己的能力。其实啊，如果真的在一个正规的机构里能够教你一些所谓的方法，能够解决你的情感或者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存在着这个模板呐、套路化呀，或者说乱收费这样的现象。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深夜为一个人辗转反侧过，有没有因为他的一句这个人可能会回来吧，反复打开某个聊天窗口。你有没有在免费这个运势或者是付费方案之间来回的徘徊犹豫过？你觉得这样的挽回课程会不会有效果呢？也都欢迎和我们聊一聊。
0: 如今在讲述分手过程，万灵已经平静了。他无数次回顾恋爱往事，觉得自己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随时要求对方报备行踪，用各种小办法试探男友是否在乎自己。他压得越紧，男友的配合度就越低，在提出分手之前，男友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段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甚至故意不回复万灵的查岗信息。到后期，我自己都觉得这恋爱谈得没意思，每天都在内耗，猜测他在做什么，还爱不爱我。但刚分手时，他觉得自己心痛得快要受不了。坐在工位上，万灵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下班回到家就忍不住翻看聊天记录。他要求自己不给对方发消息，慢慢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又忍不住想和对方分享一切琐事。那几天，万灵常常刷短视频到凌晨，避免自己有时间胡思乱想。平台似乎懂得他的心思，恰到好处地把情感挽回机构推到了他面前，后来的一切水到渠成。分手后想要挽回，有时是大脑在驱使。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费雪做过一个实验，他找来15个刚刚被分手的人，让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里，给他们看前任的照片，发现这些人的大脑中负责释放多巴胺的区域依然活跃。这意味着即使理智上知道已经分手了，大脑仍然把前任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费雪还发现，被分手者的大脑中，福格和大脑中负责奖赏与情绪调节的关键神经核团和下丘脑释放催产素，产生依恋感也处于激活状态。所以人们在分手后会感到深度的依恋和痛苦，忍不住反复想念前任，甚至不顾一切地试图挽回。分手还会让人丧失一部分自我。心理学家阿瑟·阿伦提出的自我延伸理论认为，在深度亲密关系中，人会不自觉地把伴侣的特质、资源、生活方式融入自我认知，对方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分手不仅意味着失去一段关系，更是失去了自我的一块拼图。万灵和男友有许多共同好友，男友又是个喜欢社交的E人，恋爱时他们的周末大部分被聚会、出游填满。现在，万灵的周末完全空出来了，却对着手机屏幕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找谁，该去哪儿。我在想，会不会以前的丰富生活是个假象？我其实是个很贫瘠的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为什么会针对这些女性啊，或者说大部分的客户啊，这个客户群体是针对女性，或者说为什么总有女孩在挽回感情呢？除了女性更擅长表达情绪和痛苦之外，其实父权制的系统对于两性的情感 规训也是截然不同的。陈黎说，在我们东亚社会，强调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性缘关系之上的，女性从小到大被教导要重视家庭啊，做好妻子好妈妈，那一旦关系出现问题，女性可能天然的会觉得修复和挽回是她的责任。但男性的价值认可大多不来自亲密关系啊，他们也不被期待承担情感劳动，甚至被要求去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很多男性相信只要我事业成功有钱啊，这个爱情自然会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就是亲密关系的破灭对于女性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代价。陈黎呢就访谈过一位情感咨询师，接受过很多全职主妇的来访，他们的丈夫出轨啊，进退两难，想离婚又放不下孩子，自己也没有经济来源等等，社会支持体系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养老育儿全被压到了家庭内部，更多也落在了女性身上。那婚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付出的家务育儿的劳动几乎是无偿的，离婚之后这些付出也全部会归零，所以全职主妇想要重回劳动力市场难度是更大的。哪怕还没有进入婚姻，亲密关系也承载着远远超出爱情本身的考量。陈黎说，婚姻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安排，与房产、医疗、教育等因素是高度绑定的，于是呢，所有的矛盾和焦虑都被前置了啊，就是我能不能选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这一点上，种种的因素叠加，女性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她们对于是否要结束或者挽回一段亲密关系是显得更容易犹疑和犹豫的。像刚才提到这个万玲啊，她心里就有很多的现实考量。这个万玲呢，今年28岁，长相中等，父母呢是县城公务员，其实按理来说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老家县城的相亲市场上，这个年龄就变成了一个劣势啊。趁着过年回家的时候，其实万玲相亲过几次，也发现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但仍然还单身的男性多少都会有硬伤，比如说他觉得个子太矮了，学历太低了，收入不稳定了等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早早就会有对象了，根本也不会流通到相亲市场来。那这样对比下来，前男友的条件确实是不错啊，外形干净利落，收入也稳定，父母有退休金，家庭没有负担。万玲心里是很清楚的，如果自己再拖两年，未必能再找到更好的人了，所以他不喜欢把所有条件都摆出来的那种相亲啊，他依然还能期待能和对方谈一场美满的恋爱再进入婚姻，但是留给他去认识了解一个新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他自己的考量。最近的十几年，其实情感挽回市场是经历了一场大爆发的。小生在2015年从导游半路出家，转到了情感咨询的领域啊。当时呢，同行不多，市场需求却很大。他在微博上发情感相关的话题和观察的时候，总会有人在后台私信他咨询如何挽回前任啊，也有人发消息问他说，老师您收不收徒？到现在呢，社交平台上的导师和机构是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数据也显示呢，2016年全国的心理咨询相关企业注册量达到了1.8万家，截止到2026年1月份，全国心理咨询相关企业的存量已经突破了16万家，乱象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也是我要在这里重点说的，在某一个投诉平台上搜索情感咨询这样的关键词，有3000多条投诉记录，大多都涉及到服务没有效果、不给退款、虚假宣传等等。一些机构呢，宣传的复合率高到不切实际，说情感挽回率会达到98%，最快1天，最慢10天就可以给你修复感情。你想想，这可能吗？你们两个都是人类呀，你们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果一个机构通过他的方式就可以让对方，这个98%的可能，10天之内回头。这听着就不靠谱。万玲说，她曾在一条挽回的短视频下面留言，收到了20几个热心网友的私信，最终全是向她推荐情感机构的。另一个受访者告诉这个媒体啊，在和导师语音沟通之后，他购买了1700块的挽回服务，得到的居然全是 AI 味儿很浓的话术。当他想退款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细看合同上早就规定了不予退费。媒体报道过不少这样的骗局，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萎缩。相比于正规的心理咨询，情感挽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恰好切中了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0: 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曹学敏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著有《分手心理学》《我们为什么不爱了》。在他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不少人是抱着挽回前任的目的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心理咨询师能够直接告诉他们，怎么跟前任聊天，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挽回对方。 曹学敏说，专业的心理咨询不会教授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人的自主和成长，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专业目标。万玲回忆，分手后她最需要的是一个随时能说话的人，她常常在深夜反复翻看前男友的社交媒体，猜测每条动态背后的含义，她想和朋友一起讨论脑海里的念头，但相熟的朋友已经被她反复倾诉了好几轮，有人委婉地让她想开点，有人不再及时回复，她也不好意思再开口。陈黎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咨询师曾告诉他，有时候第一次通话，客户能连续哭诉40分钟，他只需要把手机开成免提去干别的事情，对方都察觉不到。很多人的生活中本就缺少承接情绪的支持系统，情感挽回导师恰好顶了上来。他们24小时在线，承诺随时可以找我，给处在崩溃边缘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曹学敏接待的来访者里，也有人曾经在情感挽回机构消费过，这些人的情绪往往已经平复，能理性冷静地和曹学敏交谈，情感挽回机构确实陪他们走过了最煎熬的那段日子。而且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希望抓住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小声说，手把手地教客户回消息，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知道怎么回复，总是不停地问老师，我这样发过去可以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就是因为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所以希望有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那这个时候呢，一套被包装的严丝合缝的方案就显得非常的诱人了。情感挽回机构给出的每一步操作都是确定的，具体到发什么文字、配哪张图、导师的语气都非常的笃定啊，有的甚至直接承诺包复合的，你就相信我吧。消费主义时代，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可付费购买的解决方案，那情感就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评估、检查、协商、计算甚至是交易的实体。陈黎说，它更大的吸引力在于迎合了人们隐秘的心理需求，如果人的痛苦没有渠道解决，那会是更加难以面对的困境。现在有了一个商业方案，它导向了正面积极的方向，其他人也在付费买，那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专家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是吧？像另一位网友侯佳，她曾经花了20000块买了一个高尊严挽回方案。她和丈夫呢是初恋，26岁结婚，有一个3岁的女儿。婚后她就辞去工作，做起了全职主妇。家庭矛盾呢在生活的琐碎里就堆积起来，比如说丈夫在外做生意，除了定期给钱给生活费，对她和孩子都谈不上关心。在家里呢，她和婆婆的冲突也不断，她觉得在那个家里过得太憋屈了。2024年就提出了离婚，那在律师的帮助之下啊，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刚离婚那段时间呢，他感到有一种解脱，甚至有一些自豪，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儿。侯佳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很多所谓大女主的短视频啊，大家也都熟悉，强调女性独立，要赚钱，敢于离开不好的有毒的关系，要抚养一个高配得感的女儿，哪怕自己是单亲妈妈，也胜过有一个不好的伴侣。侯佳当时看完觉得很燃，他主动提出了离婚啊，除了父母，身边的好友大多也都支持他。结果离婚一年之后，现实的压力让他有一点承受不住了，毕竟那些大女主的短视频只告诉你好处，并没有告诉你坏处。他在3线城市找了一份设计工作，每个月收入7000块啊，还不错，但是要覆盖孩子的幼儿园费用、日常开销，偶尔要补贴父母，所剩就无几了。工作早出晚归，女儿的幼儿园经常有亲子活动，也只能让外公外婆代劳，明确要求爸爸参加的活动，他也只能找亲戚临时顶替。孩子渐渐懂事了，有的时候就会闹着要爸爸啊。想了很久，他最终还是要找到一家情感挽回机构。面对朋友，他只敢说毕竟初恋的感情还在，给自己挽尊。而在素未谋面的导师面前，他才敢把自己的真实顾虑全部说出来。侯佳说自己最后的底线是希望机构设计一个高自尊的挽回方案，让对方能够主动低头回头找自己复合，这样呢，我对朋友也更好说出口，不会显得我太卑微。其实在当下的公共话语当中，女性独立是被简化成了一种可见的姿态。 啊，经济自足，情感洒脱，不为关系所困，这套叙事其实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制造了一个新的表达困境，就是女性不仅不敢承认自己需要一段关系来应对现实压力，连出于爱的角度想挽回一个人也变得我好像卑微了，我好像不体面了。情感挽回机构呢，给你提供了一个出口，他们不要求你直面现实去剖析自己，而是把经济压力、育儿负担、对未来的恐慌都重新编码成感情问题。导师就会问你说，放不下是因为爱吗？也是因为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断联、提升、话术全部都围绕爱这个字展开，消费者不必担心来自朋友和社交媒体的异样眼光，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还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侯佳也算是半挽回成功了，在机构的辅助之下，她和丈夫真的重新走到了一起，家里呢也有经济状况回到从前了，女儿也经常能见到爸爸了，但是她很清楚，这段关系里仍然是她在努力维系着，丈夫依然还是常常缺席，她也不愿透露机构的具体方案，对于朋友她也严格保守着情感机构的一些秘密，说只是自己原谅了丈夫。所以许多女性和侯佳一样是身处矛盾之中的，是由于社会对于独立自主的理解是有所偏颇或者偏差的，很多关于独立自主的倡导讲的是形式啊，比如说 AA 制，不靠男人，不能回头，但心理学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的，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争取，这才是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当一个人选择挽回伴侣，只要这个决定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恰恰它就是独立自主的表现，但形式上是否潇洒，他们并不在意。强行的规训别人，要不要分手，该不该痛苦，就会造成二次伤害。羞耻感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容易让人封闭自我、丧失行动能力的，所以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羞耻感，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啊，当我们把感情主动的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导师，按照他给的文案发给前任，按照他设计的朋友圈去假装精彩生活，这本身其实已经失去了尊严啊。但是情感挽回机构里最爱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高尊严挽回前任。一个家庭面临危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压力，很多时候真的不来自这两个人本身，可能也不来自情感或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经济周期。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解释为个体层面的问题，然后你就用自我优化心理治疗的方式，把所有根本不属于你的责任都揽进了怀里。所以你可以悲伤，也可以不舍，甚至偶尔可以翻一翻所谓的运势，但是请不要把这些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更不要把情感机构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导师眼里，可能你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只是一个需要被持续收割的用户也说不定呢。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上半段从新看热榜，花两万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夜的天涯，奖励你。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生他说，不要花冤枉钱了，喜欢你的人会为你驻留，顺其自然就好。内部空间说，分手之后要经历痛苦是自我重建的过程，比起挽回的艰辛，这种痛苦的剧烈让人忍不住逃避，那这可能也是别人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客源的原因。我爱粉丝他说，目前大多数人已经可以接受去上怎样教育孩子的课啊，但是看看评论，有多少人对亲密关系的课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情感关系匮乏的人比比皆是，说明很多人缺乏良好的家庭言传身教的影响，经营幸福的技能不够。情感机构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也不应当看不起花高价买咨询服务的人，价值衡量是非常主观的啊，说得非常对。那其实花钱去买咨询服务，如果是在一个正规的平台啊，这还是值得倡导的，毕竟这也说明了这个人主动的关怀到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但是陷阱也是需要大家擦亮眼睛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4: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5: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 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4: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6: 其实这也听出来有一点

0: 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
1: 嗯，
0: 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
1: 嗯，
0: 你是可以的。
1: 嗯，
0: 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1: 工作，
0: 哦，工作玩耍你做不到。
1: 嗯，
0: 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
1: 嗯，
0: 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
1: 嗯，
0: 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
1: 嗯，
0: 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嗯，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0: 对对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
1: 嗯，
0: 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
1: 嗯，
0: 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1: 嗯，
0: 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
1: 嗯，
0: 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
1: 嗯，
0: 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
1: 嗯，
0: 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
1: 嗯，
0: 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
1: 嗯，
0: 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地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 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

0: 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这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发 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零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0: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啊，
0: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地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

0: 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1: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就我们说的，它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0: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1: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0: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

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遇见一位用歌声串联山河与岁月的艺术大家，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民族声乐的奠基人之一任桂珍。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任桂珍就像一位跨越地域与年代的音乐信使，她的嗓音兼具清水出芙蓉的纯净与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力量。从江南小调的婉转呢喃到陕北民歌的高亢嘹亮，从民俗风情的鲜活灵动到革命歌剧的热血激昂，他总是能够用最贴合歌曲灵魂的唱腔，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不同年代的真挚情感唱得入木三分，动人心弦。那些流淌在旋律里的乡愁、爱恋、信念与期盼，不仅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音乐风采，更成为几代人心中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任桂珍的歌声，开启这场穿越山河、重温岁月的音乐之旅，感受那些历经时光沉淀依旧鲜活的艺术魅力。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家喻户晓的民歌经典《茉莉花》。这首源自江苏的民歌，以清丽的旋律、细腻的歌词，描绘了茉莉花的芬芳与纯洁。任桂珍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用清甜婉转的嗓音，将江南女子对茉莉花的喜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唱得真切动人，仿佛能够闻到那缕穿越时空的茉莉花香，看到江南庭院里繁花绽放的雅致景象。

曲《茉莉花》让我们领略了江南的温婉，接下来这首《杨柳青》同样满是水乡韵味儿。这首歌是江苏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节奏轻快活泼，充满生活气息。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特意加重了旋律的跳跃感，用灵动俏皮的嗓音把田间地头的欢悦、民俗节庆的热闹唱得活灵活现，仿佛能看到杨柳依依的河畔，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

听着这欢乐的曲调，是不是也跟着心情愉悦起来了呢？接下来这首《无锡景》更是把江南水乡的柔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以无锡的山水风光、民俗风情为蓝本，旋律悠扬绵长，任桂珍用细腻温润的嗓音缓缓诉说着一段温婉的故事，将无锡的小桥流水、古巷人家唱得如诗如画，满是对家乡美景的眷恋。

江南的柔情还在耳畔萦绕，接下来这首《绣荷包》则带着几分少女的娇羞与期盼。这是一首流传于多地的民间情歌，歌词生动描绘了女子绣荷包时的思念之情。任桂珍的演唱语气轻柔，嗓音里满是细腻的情愫，把一针一线绣相思的温婉和真挚唱得格外动人，让人感受到传统爱情里的纯粹和美好。

这份细腻的情愫让人动容，而四季歌则像一幅流转的四季画卷，歌曲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致为线索，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根据季节特点调整了唱腔，春的灵动，夏的炽热，秋的温婉，冬的静谧，都在她清亮的嗓音中一一呈现，旋律轻快悠扬，满是生活的烟火气。

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生活场景的鲜活，任桂珍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捕捉情感的精髓。接下来这首《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源自歌剧《小二黑结婚》，画风一转，带我们走进了质朴的乡村世界。歌曲讲述了小琴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任桂珍用明亮又饱含真挚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和坚定唱得格外传神，仿佛能看到清凌凌的河水，蓝盈盈的天空下，那份纯粹的爱恋正在悄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我们继续徜徉在任桂珍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它源自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中国歌剧的经典之作。任桂珍的演唱兼具柔美和刚健，既唱出了洪湖湖水的清澈荡漾、芦苇丛生的秀美风光，又传递出革命儿女热爱家乡、坚守信念的豪迈情怀。一句“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瞬间把人拉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革命岁月的豪情还在心头激荡。接下来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更是满含对故土的深情。这首歌诞生于革命年代，以山东地区的民间曲调为基础，歌颂了家乡的秀美山河和人民的淳朴善良。任桂珍用饱满有力的嗓音，把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唱得酣畅淋漓，旋律激昂又亲切，让人忍不住为家乡自豪。

这份对家乡的热爱真挚而浓烈。接下来这首《小荷塘水》源自云南民歌，有着东方小夜曲的美誉。歌曲以潺潺流淌的小河为意象，诉说着真挚的思念之情。任桂珍的演唱放缓了节奏，用空灵婉转的嗓音把夜色下的静谧、思念的绵长唱得格外动人，仿佛能够听到小河流水的潺潺声，感受到那份跨越距离的深情牵挂。

沉醉，而阿里山的姑娘则带我们走进了宝岛台湾的秀美风光。这首歌描绘了阿里山的巍峨、日月潭的清澈，以及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淳朴。任桂珍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独特韵味，嗓音轻快灵动，把高山族同胞的爽朗、山水的灵秀唱得活灵活现，满是对宝岛台湾的赞美和热爱。

从云南到台湾，任桂珍的歌声带我们领略了祖国各地的风情。接下来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源自广西民歌，旋律悠扬，意境优美。歌曲以春江流水比喻山歌的灵动，以坚贞的情感传递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任桂珍用清亮高亢又不失温婉的嗓音，把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贪险弯又多的坚韧与豁达唱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民歌的无穷魅力。

接下来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更是满含对故土的深情。这首歌诞生于革命年代，以山东地区的民间曲调为基础，歌颂了家乡的秀美山河和人民的淳朴善良。任桂珍用饱满有力的嗓音，把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唱得酣畅淋漓，旋律激昂又亲切，让人忍不住为家乡自豪。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任桂珍的歌声走过了江南水乡的温婉，塞北高原的质朴，领略了民俗风情的鲜活，革命岁月的豪情。每一首歌曲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情感记忆。任桂珍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将民族声乐的魅力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她的歌声里有风景，有情感，有信念，更有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今天的歌声能为您带来温暖和愉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是到后面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天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我们将品读一出扎根在荆楚乡野传唱百年的传统大本戏楚剧《荞麦磨感受》。

0: 母啊，爹娘哎，楼平大。
1: 提起这出戏啊，很多老的湖北戏迷啊都不陌生。他最开始的时候呢叫三姐妹拜寿，在我们湖北民间是口口相传，属于打锣腔戏的共有的一个经典的故事。荆州花鼓戏啊还有东陆花鼓戏啊都有这个题材的改编版本，以前都是在乡间草台演出，很多戏班啊不一定是演全本，单单只演一折叫翠花女剪过，就能引得台下满堂唏嘘落泪。那今天节目我们听到的呢是汪林该所演唱的经典版本。汪林该是民间楚剧大师啦，老旦行当是造诣极高，他演绎的角色呢非常的经典。我们听到的版本呢，他在剧中饰演的是翠花。很多听众会好奇，一出讲家庭伦理的民间老戏为什么能够流传上百年久演不衰呢？其实啊，它的魅力呢并不仅仅来自于故事情节的悲欢离合，而是在于楚剧本土声腔艺术的独特表现力，以及藏在唱词背后荆楚百姓朴素的是非观和人情观。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啊说的是财主蒋氏六十大寿，大女儿金花，二女儿银花嫁妆丰厚备受宠爱，而三女儿翠花呢嫁的是个穷秀才，只带了荞麦馍来拜寿，被母亲当众羞辱，大雪天把她赶出了家门。后来王家失火败落了，蒋氏就沿街乞讨，大女儿二女儿金花银花是闭门不认，唯有翠花是不计前嫌来收留老母亲。一段唱段是数落母亲往日的刻薄，也劝人行善莫欺贫贱啊，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一个楚剧故事。而楚剧的核心声腔呢是亚腔，在亚腔之中呢又是悲亚腔最能够直击人心，也正是荞麦馍感受这出戏的灵魂唱腔。翠花女剪过这一折呢有长达50多句的成套的悲亚腔的大段，叙事啊抒情是交织在一起的，不用繁复的舞台来调度，仅仅是凭唱腔就能够撑起整折戏。所以说这出戏也是我们楚剧戏迷朋友非常喜爱的一出戏，在我们的好戏送不停的环节当中啊经常是有戏迷朋友们来点播的。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也趁着有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大段的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这出戏。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剧中寿堂当中的一个片段，来感受原汁原味民间楚剧的艺术魅力。听到的就是啊蒋氏即将六十大寿，我们来听听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都来拜寿，可是遇到的待遇却不一样。

0: 姐姐，你是回娘家一点了，我收的嘛。
1: 是的啊，
0: 姐姐，你送的没收的噻。
1: 妹妹，我给娘做了一件牛虎皮袄啊。妹妹你呢？
0: 为妹准备了四担八挑，还是我的姐姐的多些呀。
1: 妹妹，你也不差啦。
0: 走了，我们一路走，马上就到娘家了啊。
1: 妹妹走了。
2: 原来是大小姐、二小姐来的哇！
0: 娘姑，我们是与母亲来拜寿的呀。
2: 哦，二位小姐等一等，有请安人。
0: 老袁何事啊？
2: 禀安人，大小姐、二小姐前来拜寿来了哇！
0: 哟，我的两个乖乖都回来了哇！快点动药有请。
2: 动药有请啊！
0: 乖乖的，这一来一动呗，又要你们花钱呐。
1: 妈，那是应该的。
0: 妈，爹呢？哟，你的爹啊，刚才还在说起你们呢。走，到日堂去见你爹去。
1: 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3: 啊。

0: 三小姐等一等，有请那人。
1: 老人呐、
0: 啊，
1: 为什么有求啊？
0: 鬼可来了哦！
1: 是鬼可来了。
0: 对呀、
1: 啊，刚才都有有请呐、啊，
0: 都有有请呐、啊。
1: 鬼可来了呀！
0: 等等等等，
1: 鬼可来了呀！鬼可来了的，
2: 见过龙亲。
1: 你这个老东西啊，越老就越糊涂，连称呼都不会称呼了。穷人叫花子，来抬起。你来找我是的呀？
2: 孟亲呐、啊，我特地来与孟亲走熟的呀。
1: 难得你还有一点孝心，老人呐、啊，
0: 哟，
1: 把三小姐礼物。抬上来呀、
2: 啊！娘啊！

有两粒魔怪呀。起来呀！

行反倒，蚂蚁真的穷鬼你来把楼好，为了我真想美味其他不了，这巧默默感受神你秒是脸高，是这样啊穷三香宾客好笑，你还是倒许下去把火烧，贱人嘞，你倒去把你烧火，在这里丢我的人，丢我的人呐、啊！

0: 走当寡人几才，
1: 国家细小眼开，爹呀赏赐儿跟白走啊，
2: 哎呦一年一度不买也买啊，
1: 儿立即小心白买点，
2: 那有撒下白的
1: 白吧
0: 这个奴才还与我扫火去，
3: 我不该来的。
2: 有言拜上，
4: 这等死走就品品嘴，
0: 走花朵朵香，
1: 走山与走海，扶走万万年，
5: 去就去吧。
1: 我也要去，我要去人。
0: 好好好，把个鸡开一子把你骑。
2: 园子。
1: 不好玩不好玩，我要回去。
0: 要牧羊山。哟，二小姐的公子喜欢打碗呗，你就把那西瓷碗多拿几桶帮他打。
2: 我的刀子我哦，启禀员外安人，三公子都是我了啊。
0: 老东西啊，越老就越糊涂，连称呼都不会称呼了。有钱人家是公子少爷叫花子。
2: 哦好，散了散了，这有残柴快点拿去拿去拿去。
0: 你拿过来哟，你把这都好奇容易把它洗，这个穷人的孩子没洗过大油的，他洗坏肚子还怪异一点。
2: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三少爷拿去洗吧。
6: 这都是光骨头了，拿着喂狗啊。
2: 啊

弯不好，拐过不好。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荞麦魔感受》当中啊，在寿堂上的一个场景，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金花、银花、翠花都到场来给母亲贺寿了。可是啊，因为贫富差距，所以是区别对待啊。这个时候呢，母亲还是向着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后边呢，当自己家里发生了火灾之后呢，家里发生了变故，因此呢，后边呢，最后发现原来还是三女儿最有孝心啊。其实这出戏的一个历史呢，最早它是江湖的草台口头戏的，并没有印刷的一个版本，全靠着一代代老艺人口传心授啊，不同戏班啊，还有他的唱词啊、细节啊，都会有一些差别。1956年的时候呢，楚剧名家丁毅、关孝斌，他们是采访了张炳炎、梅惠生等等一些老一辈的艺人，整理了口述的舞台本，同时呢也删改了以前的一些粗俗的枝节，正式定名为《荞麦魔感受》，由当时的武汉市楚剧团搬上了正规的舞台，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的版本。这出戏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戏曲现象，就是同一个故事情节在湖北不同剧种里是遍地开花。在我们楚剧呢是叫荞麦魔感受，而荆州花鼓戏呢叫做三女拜寿，还有地方小戏叫做萝卜菜上寿。故事的内容呢几乎都差不多的，都是贫家的女儿带着朴素的吃食来拜寿，受尽了冷眼，时过境迁，是以德报怨的故事。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个故事能够深深地扎根在咱们长江两岸百姓共同的生活记忆里。荞麦魔呢是以前啊在乡下的时候贫苦人家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日常的主食，拿它作为寿礼呢不是不敬，而是穷人家拿得出手的全部的心意啊。戏曲用这个吃的食物作为戏名，可以说是把民间烟火直接的带入了这出戏的剧名当中，也是湖北地方小戏独有的一个浪漫。我们接下来呢再请大家听上一小段啊，当家庭发生变故之后呢母亲上门乞讨的片段。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巨乔卖萌感受当中的母亲呢是碰壁了啊，在大女儿二女儿那边碰壁了才想着去找三女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这出戏，稍后再见。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快入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3: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我们请大家听到的呢，是楚剧民间的伦理大戏《荞麦磨感受》。很多人看完戏啊，简单的把它归为一出劝孝戏，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它的深刻呢，并不简单的是做善恶的一个区分，讲是嫌贫爱富。可是当他落魄乞讨的时候呢，大女儿二女儿是趋炎避祸，亲情在财富面前不堪一击，而同样是人性的写照。而翠花的捡过呢，捡过两个字啊，其实是接纳过错，是放下了自己的心结，不是全盘的遗忘以前的伤害。这个唱词当中没有说让大家去顺从愚孝，而是在讲骨肉亲情非常珍贵，但是人情道义更不是用贫穷和富贵来区分的。其实以前老辈戏班在下乡的时候演这出戏啊，常常会遇到台下观众边听边抹眼泪。唱到蒋氏沿街乞讨的段落的时候呢，台下一般年长的听众就会小声的跟着哼唱，而那些大段的唱词呢，全都是非常接地气的老百姓口语化的大白话。比方说在剧中有左边尿湿了就往右边睡，右边尿湿了就往左边移，两边都湿啊就在抱在怀中诉啊，就说母亲到三女儿的家门口去诉说着当年十月怀胎的一个辛苦。几句唱词呢，写尽了母亲抚育儿女的万般辛苦，寥寥几句呢是直击人心。这正是楚剧乡土本色，不演帝王将相朝堂风云，就演寻常人家的悲欢得失。接下来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剧中大家非常喜欢听的翠花女捡过的唱段，一起来欣赏。

是不是非常经典的荞麦魔感受当中的一个经典片段？这出戏是借一场寿宴来讽刺嫌贫爱富的世俗人心。母亲蒋氏呢，是厚待了富裕的女儿，而羞辱了贫寒的翠花。等到她的家中败落之后啊，富贵儿女是冷眼相待，唯有受过苛待的翠花是以德报怨，赡养母亲。这出戏呢，也是告诉大家不要以贫穷来论亲情，要孝道宽容，道出了真心孝心远胜于金银财宝。戏曲呢，不只是讲故事，更是把一代人共同的生活感悟借着唱腔来代代传递。荣华富贵终有消散之时，人心善恶才是永恒的主题。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慧文说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见晴天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起，中东部地区高温发展，预计最高气温将升至33到36度。近期呢，我省局地性的阵雨比较多，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也比较多，提醒大家呢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掌握天气变化情况。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当下温度呢是以雨水频繁，蚊虫活动活跃，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开蚊虫活跃时段，清晨的6点到9点，傍晚的17点到19点，外出做好防护。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一大批新职业来了，新职业缺口高达220万人次，各方合力织牢就业保障网。废弃食用油变身工业级混合油，供不应求，需求叠加，订单放量，生物航油企业扩产提速。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今年前7月进出口贸易额超370亿元。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将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眼下呢，就业领域的新变化正在发生，在服务业，陪诊师从跑腿代劳

0: 升级为健康管护，在制造业产线智能化改造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人才需求。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您今天早上那个空腹了吗？喝水了吗？
2: 没有
1: 啊。您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3: 一大早，陪诊师吴菲菲就赶到了医院，跟患者做诊前提示。吴菲菲告诉记者，近期公司上线了医疗大模型和医学大数据库，像他这样一线陪诊人员，在服务之前可以借助 AI 更加细致地了解患者的病情等信息。
4: 我是已经挂号了，但是我这个号，我要用医保要怎么弄？
1: 没有带医保卡是吧？
4: 对，
1: 搜索这个电子医保。对，然后您点开刷医保就可以。
3: 吴菲菲今天服务的这名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异地医保报销的问题。在排队取号的时候，吴菲菲仍在耐心解释相关政策。
1: 医保实时结算的，就您不就不用带着那个门诊病历和发票呀，手工去那个回当地医保局进行报销了。
3: 4年前，原本在老家做护士的吴菲菲选择到北京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师。
1: 异地就医年轻人，还有就是老人带着儿童来医院看诊，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前景。接单量的话是每天3到5单。
5: 签到成功。
4: 你好医生。
1: 你好医生。您那个有晕血或晕针的那个情况吗？
4: 有一点
1: 是吧？行，那我稍后陪着您一下。他那个采完血之后，然后您的手要放松，然后咱们的这个按压采血点要打5到10分钟这样子。
3: 吴菲菲告诉记者，自己绝大部分同事都有医护专业背景，从最初单纯的跑腿到如今的专业健康管护服务，他所从事的陪诊师这一职业正在不断提质升级。
1: 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诊后的一个小结发送给他，让他清楚知道他的用药提醒，还有复诊提醒，还有后期的说康复这个管护这一方面。
6: 随着就医陪诊这类服务的需求在持续上涨，我们预计将于2027年逐步把这套标准化的陪诊服务落地到全国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3: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在83万至220万人次。未来围绕陪诊服务、健康管护领域，还将释放大量就业需求。此外，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不断衍生新岗位、新需求。浙江慈溪是我国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在当地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将汽车顶棚氛围灯放入这台检测设备内，50秒后，灯具的电流值、均匀性等检测指标结果就生成完毕。而在几个月前，这项检测工作还完全依赖于人工。
7: 我们传统的人工检测是通过人员在暗室的环境下目视来检测，它对视力是有一定危害的，会出现一个误判。通过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采样，会使得我们的合格率在98以上。
3: 这套自动化智能检测设备的研发者正是今年刚入职这家企业的张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在求职时了解到浙江慈溪当地的不少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产线升级，急需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度参与产线的工艺优化、流程再造和算法设计。张希所在的公司目前就急需30多名技术人才。
8: 自动化、数字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方向，随之对应的人才需求也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具备熟悉生产现场工艺又具备生产数据建模与优化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上半年度完成生产线优化升级16条产线，产能整体提升23%。
3: 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今年上半年，慈溪市汽车零配件出口达7.5亿元，同比增长28.3%。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15-50期，我国还将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0: 未来5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相当规模，从岗位扩容到技能提质，从政策扶持到体系建设，稳就业的组合拳正在持续的发力。那岗位持续上新，技能加速充电，就业大盘如何越筑越稳？让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
9: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大局，一头连着万家灯火。未来5年，城镇新岗位会持续上新，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企业招人，国家发红包， 多部门在今年年底前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只要企业招了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毕业两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或者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每招进来一个人就能领最高1500元的补贴。大家一起把就业大盘稳住，培训扩容，充电增加含金量。未来五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500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农民工技能培训1750万人次。以安徽合肥一家技工学校的学员小庄为例，在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焊接技术培训后，他被一家新能源车企录取做技术工人，月薪增长了25%。未来五年，我国还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新增拿到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能有4000万人次，其中1400万人次能达到高级工及以上的水平。今后高级技术工人会越来越吃香，含金量直接拉满。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规划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呢？未来五年就业优先怎么干？我们来听权威人士的解读。
3: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在做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红利、技术进步红利势必将转化为促就业动力。
5: 包括积极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一系列专业岗位，在产业发展中也拓展增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和岗位的机会。同时，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劳动者素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投资育人中我们进行前瞻布局，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为打造适应未来产业需要、行业发展靠得住、企业发展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我国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10: 推动培训覆盖广泛、精准匹配就业需求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技能人才待遇收入保障水平，畅通技能就业与技能增收关联，促进劳动者掌握技能，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3: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提出，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力资源，打造技能人才培训高地，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10: 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技工院校集团联盟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将青年和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实现能招尽招，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废弃食用油如何变废为宝。废弃食用油呢，是常见于餐馆、食品加工企业等场所的废弃油脂。那过去呢，一直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题。那如今呢，经过生物技术加工，废弃食用油变身为工业级混合油，成为了国内外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江苏是工业级混合油的主产地之一。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在当地的采访。
6: 在江苏连云港的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上百辆油罐车来来往往，每天约有2000吨来自全国各地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废弃油脂被运到这里，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
7: 这是我们精炼车间到厂了之后，通过我们的工艺加热、沉淀、离心过滤，来降低油脂里面的金属含量、磷含量、氯含量、氮含量。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弃食用油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彻底去除杂质和控制水分。变身工业级混合油后，就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润滑剂等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已经超过35万吨，其中有一半出口海外。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
7: 同期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比的话，我们的出口量增加了20%。年初出口的价格应该在7000左右，7月份出口的价格在7800左右，涨幅在10%左右。明年年初吧，我们3期能建成投产，产能应该会有将近100万。
6: 记者走访江苏多家生产企业，了解到，由于工业级混合油下游需求饱满，不少企业都在扩充产能。江苏常州这家企业还走出本地，在辽宁锦州新建了生产基地。
8: 工厂在稳定的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大概是6到8万吨每年。我们计划在未来总共在全国布局4到5家油口工厂。
6: 据了解，我国废弃食用油潜力每年超1200万吨。随着近年来规范化回收体系不断建立，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高。业内人士分析，长期来看，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
9: 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混合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供需紧平衡形成刚性支撑。1至6月出口量为177.29万吨，出口量同比上涨40.55%，出口均价同比上涨8.23%，需求端呈现国内外双向提升。
5: 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那其中生物航空煤油的应用占比呢，正在快速。

0: 度的提升，实现从低端工业燃料到高端清洁能源的价值跨越。那今年以来，我国生物航煤出口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江苏连云港的这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工业级混合油在这里经过水洗、除杂、吸附等预处理，再通过加氢、异构化等工艺，转化成绿色燃料生物航空煤油，检测合格后输送到灌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个月基本都是满产，产量在3到4万吨之间，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
2: 市场啊，还是以欧盟国家为主嘛。现在呢，我们也在开发一些像日韩、澳大利亚这些新兴的市场。
1: 山东日照这家企业去年10月才获得生物航空煤油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累计出口超9万吨，出口均价也持续上涨。
3: 我们1月份就出口了大概是6300吨左右吧，然后到这个6月份已经突破了1.6万吨。二季度我们的生物航煤的出口量环比增加了102%。1月份欧洲那边的到岸价基本上也就在2100美元左右，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800多。
1: 今年1月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为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打通了更加稳定顺畅的出口通道。
4: 独立税号启用之后，生物航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生物航油的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累计出口生物航油已突破20亿元，企业出口的态势稳定向好。
0: 此外，记者了解到，从本月开始，国内新的可再生能源环保考核制度开始实施，那进一步打开了生物航空煤油的国内市场。国内需求增长叠加海外订单，相关生产企业正加快扩展步伐。
1: 从本月开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推动包括生物航空煤油在内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利用。
5: 8月1日正式实施后续绿色燃料纳入非电可再生能源消费情制考核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创造出更多的国内市场需求。
1: 多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表示，稳定可预见的国内市场叠加海外客户需求增加，正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快扩产步伐。
6: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24万吨，今年将持续深化国际市场的布局，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的应用场景。2期项目年内投产，届时我公司产能将是现在的4倍。
2: 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国内的一个市场，我们1期的产能是50万吨的原料处理量，2期我们是计划在2028年吧。
1: 相较于传统的航空燃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专家表示，中国正深度融入全球航空绿色供应链，从全球航空减碳的参与者变为关键的贡献者和推动者。
5: 中国每年出口的废弃油脂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碳减排贡献率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7: 我国 SAF 产业的发展不仅助力国际航空业减碳，而且推动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
8: 云听财经，
0: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在今年的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过了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增长。昨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的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美国密歇根大学日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51，低于7月中值55.2，也明显不及媒体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55。这是美国消费者信心8月出现3个月来首次下降。

0: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湖北警方扫黑除恶集中收网，首轮打掉犯罪团伙50余个。女子和朋友拼单做饭阿姨，每天2小时上门做饭，基础打扫，每月人均1000元，做一次菜能解决2顿饭，比点外卖更健康便宜。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

0: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2: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3: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4: 北京时间1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发展大道辅路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的南向北方向，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还有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他们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以及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那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那当天呢，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当中呢，原告张女士刚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那这个噪声是从哪里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8: 现在开庭。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9: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8: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10: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8: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11: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8: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11: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8: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11: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7: 既然商铺呢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12: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1次、2次、3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8: 被告代理人强调，
13: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 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8: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11: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

0: 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1: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0: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湖北警方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犯罪团伙5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人，破获刑事案件160余起。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博的报道。
2: 自今年7月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湖北公安机关针对黑恶犯罪隐形变异、向网络及软暴力升级的新态势，将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10类新型犯罪列为打击重点。其中，武汉打掉恶意索赔犯罪团伙，抓获41人，查扣144万元；宜昌破获网络敲诈物流货主案，抓获14人，查扣100万元；十堰捣毁软暴力催收团伙，恩施打掉跨4省洗浴场所碰瓷敲诈团伙。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胡婷：
3: 我们在全网公布了线索举报渠道，广辟线索来源，深入摸排核查，对传统黑恶犯罪紧盯不放，穷追猛打，对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全力守护。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全省刑事警情、刑事案件数继续稳步回落，同比分别下降 9.4%、 15.5%。 据了解，此次专项斗争为期一年左右，群众可通过电话、邮箱等渠道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
2: 打掉犯罪团伙5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多人，破获刑事案件160多起。那近日呢，湖北省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对各类的涉黑恶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那当前呢，传统黑恶势力呢尚未彻底的根除，新型黑恶犯罪不断隐形变异，迭代升级，犯罪河流跨区域外溢特征愈发的明显，特别是恶意索赔、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碰瓷敲诈等等网络化、隐蔽化的新型犯罪呢，已经成为了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那严重的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自今年7月底专项斗争启动后，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部署全国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行动中，湖北公安机关强化线索摸排核查，突出快、准、狠，实施规模打击，强化案件督办，侦破了一批典型案件。湖北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掀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大攻势，对传统黑恶犯罪紧盯不放，穷追猛打，对新型的黑恶犯罪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经过多年纵深整治，全省黑恶犯罪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状况呢持续向好。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刑事发案同比下降21.5%，群众安全感达98.6%，扫黑除恶工作群众满意率达95.5%。今年以来，全省刑事警情、刑事案件数继续稳步回落，分别同比下降9.4%和15.5%。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忙碌的工作日结束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不用呢对着冷冰冰的外卖软件纠结点餐，不用挽起袖子油烟下厨，推门呢就能够吃上热气腾腾干净可口的家常菜，还能够收获整洁清爽的小屋。那这样的神仙生活你敢想象吗？近期啊，武汉的一群00后年轻人解锁的新潮生活方式呢，悄悄地走红网络，引来了不少网友羡慕点赞。湖北武汉两名合租的00后女生，凭借一份巧妙的拼单家政方案，不同于传统的全屋家政服务，他们量身定制了轻量化上门服务。两人呢共同聘请了一位家政阿姨，每天上门服务2小时，专属负责家常菜的制作与屋内基础清洁工作。那整套服务呢，每月总费用呢是2000元。那两人平摊下来呢，人均每月仅需要1000元，性价比呢直接拉满。我们来听听当事人魏女士请了家政以后的幸福感。
4: 一人花1000块钱请了个阿姨来做饭，我们现在每天下班都有热饭热菜吃，真的好幸福啊。
2: 说起这份新潮消费的初衷呢，魏女士坦言啊，说自己和室友呢日常工作非常忙碌，月收入呢稳定在8000元左右。此前呢，为了省时省力，一日三餐呢几乎是全靠外卖预制菜凑合。那两人呢粗略的统计，单单是每月的外卖花销啊，就足足达到了2700元，既不划算也不健康。那自从开启了拼单请厨娘的新模式，那每天2小时的上门服务里呢，阿姨会精心的烹制家常菜品，荤素搭配，口味清爽，完全贴合年轻人的饮食习惯。那最实用的是啊，阿姨一次烹饪的菜品分量充足，搭配合理，刚好呢能够解决两位女生的晚餐和次日的午餐。做好的饭菜呢分装打包，第二天带去上班，那轻松的告别工位素食，实现带饭自由。

游。不少的网友看完了以后啊，纷纷的留言感叹说，这才是当代年轻人的高效养生生活，用合理的花费换取充足的休息时间和优质的生活体验，实在是太明智了。业内的相关观察呢也表示啊，这种拼单上门代厨、轻量化家政服务的走红呢并非偶然。当下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上班族啊，是摒弃盲目消费，转向精细化高性价比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被琐碎的家务消耗精力，更愿意花钱买时间买品质。那区别于传统家政的高门槛全品类服务，那这种短时精准拼单分摊的这样的新模式呢，是精准的契合了合租青年、独居上班族的生活需求。那同时呢，业内呢也提醒啊，这类个性化的上门家政服务呢，目前这个需求持续的攀升，大家呢在选择服务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家政平台，核实工作人员的资质，提前沟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与安全细则，明确双方的权责，在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守住居住安全与消费权益。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清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是金融台记者胡刚。16号超级文旅日，文物说清楚系列直播，云游楚王车马镇，梦回楚国800年，重磅登陆荆州，近8小时不间断直播，带领观众一站式读懂这座被低估的宝藏城市。直播以荆州12时辰开城仪式拉开序幕，古装歌舞、楚人迎宾盛景，一秒穿越回楚国盛世，走进沙市大宰巷美食街，探寻地道荆州味道，开启一场味蕾之旅。实景探访熊家冢遗址博物馆，132米、43辆战车、165匹战马，真车真马殉葬的车马坑，3层天子下六，霸气侧漏。专家讲解文物保护背后的故事，解锁他们的秘密。走进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荆州博物馆，20多万件馆藏文物，金牌讲解员带您一探究竟。
2: 我市湘台记者杨霞。持续强降雨过后，不少市民误以为雨停显除，计划进山游玩作业。地质气象部门提醒，雨后72小时是滑坡、崩塌、落石等地质灾害高发危险期，防范工作不容松懈。目前湘城区多处山体全域封闭，宝康等山区限雨风险居高不下。据了解，全市现有2068处

0: 地质灾害隐患点，襄城古城、保康南漳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持续严密防控。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15号，记者了解到，沪渝蓉沿江高铁合武段银孔山隧道全线贯通。该隧道坐落于麻城，总长5417.3米，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为项目重难点工程。隧道途经断层、微瓦斯等复杂地层，施工方开设3处作业面，依靠智能设备单月掘进212米。全线通车后，武汉至合肥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
2: 我是鹤峰台记者朱周。近日，鹤峰县 G351 青湖至燕子段改建工程各项前置工作全面推进，项目概算投资95994.71万元。线路新建绕镇通道，依托特长隧道穿山而行，衔接宜孚高铁鹤峰站点与宜来高速互通。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高速、国道互联互通，疏解集镇交通堵点，畅通农特产品物流通道，串联坪山、五龙山景区，助力交旅融合与乡村振兴。
3: 我是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襄阳市供销社率保康县供销社一行赴宜昌市兴山县供销社开展结对联系工作。兴山结合当地三农发展现实，梳理提出多项对口协作需求，涵盖基层服务网点提质改造、城乡双向流通体系效能提升、跨区域资源整合联盟共建、电商渠道共享与人才队伍赋能等方面。
4: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已全面启用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与传统纸质标志牌相比，电子标志牌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生成，具备申领便捷、查验高效、不易伪造等优势。
5: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6: 一分钟，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电商平台好物精准适配，解决生活中不起眼的小别扭。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供应充足，保障迎峰度夏。印尼发生7.7级地震，强震致48人死亡，搜救范围继续扩大。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是最好的心愿。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发展大道辅路的东向西方向，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的北向南方向，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恩施街的东向西方向，它们呈现的都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汉 M 家购物中心、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群星城以及云泰创意城，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那现在啊，社交平台经常能够刷到大家抛出各种各样细碎的生活小问题，一条条求助的帖子发出去，底下呢总是会有网友啊直接甩出解决方案。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条帖子就火了。有网友呢，常年用的不锈钢小煮锅搬进新家以后啊，这个燃气灶的炉架空隙太大了，小锅放上去啊非常容易倾斜，本来呢以为只能够勉强凑合用，没有想到啊转头就挖到了造型像中式花窗的电板，这个尺寸适配各种一人食小锅，颜值和实用性呢是一并解决了。评论区呢瞬间就变成了大型的种草现场哈，大家忍不住惊叹，哎呀，原来这都有卖的。生活里啊，很多的难受细微到很难向外描述，那依然呢有人是专门做出对应的物件。那除了大小合适的导热板，能够稳稳地卡住碗的专用蒸架也能够找到，戴眼镜墨镜总是往下滑，专门的眼这个镜腿贴片呢应运而生，烫伤受伤的四肢不能够碰水，那防水密封护套可以护住伤口安心洗澡，各式各样的因人而异的细碎困扰都能够搜到对应的小东西。很多东西局部损坏，大家呢第一的想法就是整机淘汰了，哎，且慢，那打开购物软件也许呢就能够跳出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思路了。有人的鼠标接收器外壳撞碎了，本以为呢只能够换掉整只鼠标，在购物软件里一搜啊，没有想到单独的替换壳竟能够可以直接买到。吸尘器极尘部位难以清洗，不用整台换新也能够买到单独的配件。那大到家电，小到数码外设，那商家呢把产品拆分售卖配件，坏一小部分就只需要修补这一部分。线上购物的奇妙之处啊，不只是产品丰富，还有自成一派的民间搜索语言。想要更换高压锅的限压阀，不了解专业名词怎么办？有网友就分享了，只要搜索高压锅上面会七七七的那个坨坨，就能够精准的找到配件。甚至啊，只要你输入你的需求，这个软件啊就会帮你找到所需要的商品。普通人难以准确描述的零碎小物件，商家呢早早的摸清大众的叫法，那提前的备好货源。如果说把网络上一闪而过的生活灵感快速落地为这样的一个实物商品，怎么样去把它快速的落地呢？那无数的普通人啊，在网上随口提出的生活困扰，又是如何转化为货架上新的商品的呢？ 答案呢，其实就是中国庞大的小商品供应链和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中式智慧。网友上午开脑洞，下午中国的工厂呢就把许愿变成了现实。请中国量产已经成为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集体期待。
3: 这款铅笔响的话，近期的咨询是非常高的，然后近几个月卖了3万把，
4: 可以塞到我的裤子里面，
3: 我的口袋里面，我比手机都要轻很多。它自身的重量的话就150克左右，特别是韩国非常的火，这种小碎花卖会比较多一点。它下面是做了一把电风扇，是有3个档位，夏天特别是女生化完妆出了汗，它这个风口的话是可以朝着自己吹，就会比较凉快。这款还是全自动的，就是打开这个里面是做了那个贴片工艺的，收伞的时候然后这样甩一下叠回去了，几秒钟就可以理好一把伞。
2: 今年一款巴掌遮阳帽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国内的网友呢纷纷发帖求同款，商户呢捕捉到了这条热点消息，近半天的时间完成 3D 打样模具调整，迅速的实现批量生产，还顺势的研发出了各种衍生的版本。
5: 商机来了，只要你想不到，没有我就
6: 是一条产业链。
7: 出来的第一款就是这个样子，太阳底下的时候就是下意识的动作嘛，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大规模的注塑生产的，它这里有一个箍，然后呢带了一个松紧的时候，就这样的一个效果。兰花指的这个遮阳帽子啊，这个我戴就很别扭了。我们看到那个东西，我们想来做的话就是3-4个小时。外贸现在已经出货了，欧美多一点。义乌最擅长的其实就有这个人把这个想法和创意落地成产品，实际上快速的市场测试反馈嘛，流量大了，大规模的生产制造，每一次都能够很好的承接住这一波流量。每当一个新东西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讲压力给到义乌，这种生产制造对于义乌就像喝水一样简单，这种机会多的是。
2: 在这个夏天，中国制造呢正在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丝丝的清凉。来自中国的避暑神器持续的热销，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除了手持电扇还有移动空调等等创意降温用品之外呢，中式古典折扇也已经成为备受追捧的单品。那对于客户来说呢，这不仅仅是解暑的神器，也成为了一款时尚单品。
8: 近期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清凉降暑产品持续热销，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已经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有很多啊，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义乌。现在义乌制造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丝丝清凉。
2: 从社交平台上一句无奈吐槽，到电商平台一件现成好物，从脑海里转瞬即逝的小想法，到流水线批量产出的商品，那普通人生活里每一次要是有个东西就好了的感叹，正在通过一张网络、一条产业链变成触手可及的好物。听众朋友，你的生活里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好物呢？快来和大家分享吧。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中式美学不断的圈粉。那今日呢，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且呢配文称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设计十分简洁，仅红蓝白黑四种基础色彩，两侧环绕蓝白兔子纹样，画面中心一只白兔，糖纸上写有中英文大白兔字样，糖纸打开后呈现出画报般的复古质感。据悉，这条帖文发布后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不止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后同样引发热议。 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无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古风动画，持续升温的中国热让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全面。新加坡海峡时报发文指出，中式美学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
2: 唐纸上那只侧身跳跃的大白兔仿佛呢从未停下脚步，从1959年到今天，它从一张糖纸走向了全世界，从一颗奶糖走进了无数个生活场景，这只兔子始终在奔跑。这只让世界惊艳的兔子诞生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爱民台糖果厂的设计师们呢，毅然放弃了曾经借用的米老鼠舶来形象，决心呢，创造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品牌符号。经过设计师们的反复的打磨，一只侧身跳跃的大白兔和红蘑菇的经典的组合应运而生。圆润亲和的东方审美，几何条纹的装饰，简洁现代的无衬线字体，共同的构成了这张糖纸的设计骨架。那这只兔子呢，从诞生之初走向就是这个向前跳跃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它不是静止的标识，而是呢一个正在奔跑的生命。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选择，恰恰呢暗合了大白兔的变迁，永远向前，永不停歇。1959年，大白兔奶糖呢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产品正式面世。1983年，这张糖纸呢斩获第一届全国包装装潢设计优秀奖。近70年来，它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也曾经呢作为国礼走出国门，出口至全球50多个国家。今天当外国网友惊叹于它的设计之美时，这不是突然的发现，而是中国设计历经时间考验以后理应获得的世界认可。那这只跑了近70年的兔子终于跑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有人说经典意味着不变，但是在大白兔看来，真正的经典呢恰恰是能够不断焕发新生，就像那只兔子始终保持奔跑的姿态，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大白兔的身影出现在美妆柜台、时尚秀场、年轻人的数字世界里，每一次的跨界都不是简单的标识叠加，而是将大白兔的审美基因、那只兔子、那抹红蓝、那份甜暖的记忆植入新的场景，让经典设计呢在不同的载体上焕发新生，品牌的边界始终在创新当中不断拓展。这张糖纸的海外走红呢，带给我们的思考呢，远不止于一个包装好不好看。它让我们看到，中国设计从来不是跟跑者。早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设计师们呢，就已经创造出了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气质的优秀作品。那这些设计呢，沉淀在我们的记忆里、货架上、日常生活中，等待着被重新发现、重新讲述。

同时呢，大白兔奶糖的这个包装纸啊，也是让我们更加的确信国货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终将呢回归到文化与审美的层面。当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当中国产品走向中国品牌，真正能够打动世界的不是廉价与模仿，而是根植于自身文化土壤的独特审美与真诚表达。有人说大白兔越活越年轻，其实呢，这只兔子从未老去，因为呢，它始终在奔跑，跑过近70年的岁月，跑过几代人的童年，从糖纸跑向世界，从中国跑向全球。奔跑本身就是对经典最好的传承。作为拥有67年历史的老字号品牌，大白兔很荣幸能够用一颗糖的甜连接起几代中国人的童年，也很荣幸能够用一张糖纸的美让世界看到中国设计的力量。未来大白兔呢将继续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奔跑，让这只来自中国的兔子跳得更远，也跳得更久。真正的好设计无惧时间，真正的好品牌自成潮流，兔子不老依然在跑。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上半年煤炭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保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

0: 港迎来千帆继发的开渔时刻。
1: 上午，在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港内停靠着1000多艘渔船。今年，海南省预计有2.9万余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为了开渔，早在10多天前，渔民们就开始检修渔船，修补更换渔网绳索，加注燃油，备好保鲜冰块。渔政、海警、海事等部门也同步开展联合检查，做好安全提醒。在广西防城港企沙渔港，这里约有400艘渔船将集中出海作业。为保障开渔期间水上航行安全，海事部门提前发布水上交通管制通知，要求从昨天15点到今天16点，商船禁止进入企沙渔港；从今天0点到16点，商船禁止驶离渔港。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数百艘渔船整装待发。目前东山全县在册管理的渔船有666艘，今天出发的主要是拖网、围网、龙湖等多种作业类型的渔船。在广东省阳江市的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泊待航，他们将陆续出港。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近海渔船最快今晚到明天凌晨就会陆续返港，渔货上岸后，一些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其余则会经过预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消费市场。
0: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据印尼国家搜救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8点30分，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8人，另有64人受伤。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为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今天搜救的范围继续扩大，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的受灾地区。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攻击的是平民目标。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黎巴嫩卫生部15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5号称，黎真主党袭击了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人员，相关军事行动是针对以军部队遇袭做出的回应。以军当天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及其他成员。不过，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军在安萨尔村袭击的建筑并非军事设施，被炸身亡的妇女与儿童更绝非军事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空袭行径，称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以平民为袭击目标，并指责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掩护。真主党还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黄冈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鄂西北26到29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晴天，25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办公学习。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

0: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0: 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

0: 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3: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4: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5: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6: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6: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9: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0: 走开！
11: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9: 今非昔比啊！
0: 礼物。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5: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00，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5: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4: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4: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 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5: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5: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5: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呢，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0: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昨天晚上，经过数10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2: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 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2: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2: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0: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3: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14: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5: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6: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13: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

0: 科创陪跑团队。
1: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2: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3: 晶圆的那个秤底，
0: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3: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0: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4: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5: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6: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7: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8: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7: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9: 下面来看一组

0: 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持续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湖北科学家拼出连生命密码全图，为育种装上导航系统。千年菊香传古今，麻城福白菊何以跻身全国菊产业第一方阵。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荷塘结出致富果，公安巴黎岗村莲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当阳冬瓜巧变致富宝，多元加工促增收。作为乡村基层党务工作者，该如何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让乡亲们的日子岁岁向好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的故事，让每一个村民都有盼头。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亚洲蠊和美洲黄蠊的完整基因组组装。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谭思维的报道。
6: 蠊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类群之一，兼具观赏、食用、药用价值。据统计，湖北常年蠊藕种植面积约120万至13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虽然已经获得蠊的基因组信息，却像一本缺少章节的重要书籍。如今，科研人员利用先进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绘制出亚洲蠊和美洲黄蠊完整连续的 T2T 基因组。
7: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蠊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8: 我们早期的这个基因组呢，像一个比较早版本的这种地图，它只能看见一些主干道。T2T 基因组它更多像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卫星地图，然后它可以看清我们每一个街道，然后所谓的河流、山川等等。
6: 什么是 T2T 基因组？就是从染色体一端的端粒一直读取到另一端，中间没有遗漏和空白区域，相当于拿到了一份完整精准的生命密码全图。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对全球832份蠊种质资源开展大规模群体遗传分析，精准锁定了调控蠊花色、蠊藕膨大生长的关键基因位点，而这直接回应了湖北蠊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7: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蠊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8: 虽然湖北的莲藕非常出名，但是莲的育种效率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育种都是通过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可能你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最后筛选不到一个表现稳定的或者优异的这种资源。
6: 如今就像给莲的育种装上了导航系统，科学家可以直接在基因地图上找到控制目标性状的关键基因，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7: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8: 做农业就是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这个农作物新品种，基于我们这个完整的基因图，是可以去培育出更甜的或者更大的，加速我们本土莲品种的这种迭代更新，打造我们湖北省作为优质莲种质资源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地。
5: 作为全国三大白菊主产区之一，麻城福白菊栽培历史逾千年，自古就是药食两用的道地药材。这朵从宋代走来的福白菊，如今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5年，麻城福白菊品牌价值跃升到72.81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第56位。小小福白菊如何在全国菊花产业中脱颖而出的呢？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徐高原、龙海的报道。
9: 盛夏时节，大别山南麓热浪蒸腾，在麻城县黄土岗镇的菊花田里，刚完成移栽的脱毒苗正在拔节生长。麻城地处北纬31度，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富木土壤让福白菊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麻城县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10: 我们麻城菊花优势就是药用价值，福白菊的绿原酸、木犀草苷等有效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全国其他产区。
9: 但好资源不等于好产业，早些年福田河镇满街挂着收购杭白菊的牌子，麻城福白菊品质再好也只能贴上别人的牌子往外走，大头让别人赚了。转机始于当地对自我禀赋的清醒认知和重新定位。麻城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麻城市菊花办副主任朱波：
11: 这块我们的菊花能进卖，现在能标准卖，福白菊入选中欧第一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意味着麻城菊花从地方特产升级为国级名片，标准就是发布产，发布产就是竞争力。
9: 检测数据显示，麻城福白菊绿原酸平均含量是中国药典 B 标准的4.4倍，木犀草苷是5.6倍，总黄酮超过省级地方标准3.7倍。与杭菊、淮菊、贡菊等五大药用菊花相比，福白菊的锌、钾等有益微量元素含量排名第一。这组数据亮出了麻城菊花在全国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10: 我们没有去跟杭白菊比茶饮，而是走药用优先、药食同源这条路，这个定位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9: 有了精准定位，麻城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标准化建设。2014年，福白菊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式拥有独立区域品牌身份，告别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历史。随后又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菊类品牌。2022年，麻城福白菊入选湖北省十大储药，当地还建成全国首个省级菊花检测中心，制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际级标准一个、国家级标准一个、省级地方标准三个、团体标准4个，编制了包含六大子体系、228项标准的福白菊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图谱。麻城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郝晓丹：
12: 国家 CNAS 认可实验室是麻城菊花出山进城、扬帆出海的硬核通行证，一纸报告畅巡全球。有了这份权威的认证，就等于为麻城福白菊配上了闯荡国际市场的金钥匙，助力大别山优质山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麻城福白菊的

0: 时节，荆州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莲片荷塘绿意涌动，特色满天星水果莲蓬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临近虎渡河的水土优势，村里以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蓬特色产业，同步配套温控大棚，优化种植结构，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一枚枚莲蓬发展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1: 走进公安县八里岗村莲蓬种植基地，荷塘碧波荡漾，荷花随风摇曳，饱满圆润的莲蓬挂满枝头。基地创新建设的温控大棚可精准调控恒温恒湿环境，通过错峰育苗栽种，精细化管护，实现莲蓬分批成熟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售卖周期。种植户刘小刚：
2: 这个水果莲满天星，长势很好，莲蓬也非常饱满，保鲜周期很长。这个亩产的莲蓬的话是1000斤左右，效果还可以。
1: 满天星水果莲蓬也被称作水果莲，莲子个头大，果肉饱满，入口脆嫩清甜，再加上保鲜时间长，长途运输不易损耗，在生鲜市场广受消费者青睐。过去农户仅依靠露天种植，上市时间集中，售卖窗口期较短，收益波动较大。如今在村集体统筹下搭建起温控大棚，通过错峰上市，让种植户收益更加稳定。种植户刘小刚：
2: 我们就错峰再种植，错峰上市，有效率拉长这个售卖的时间。线下市场空间有限，我们也正在转型线上直播带货，多渠道的拓展销售渠道，对于莲蓬产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 为持续提升莲蓬品质，八里岗村里主动对接公安县农技推广中心，全程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管控水肥用量，落实绿色病虫害防治措施，从种植源头严把产品质量关。依托村集体统筹规划，莲蓬产业种植规模从最初100多亩稳步扩张至300多亩，带动10多户村民年均增收超2万元。如今八里岗村的莲蓬不仅线下稳定供应荆州、武汉等地商超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路。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党总支书记裴俊明：
3: 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年底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莲蓬种植，探索乡村旅游加莲蓬采摘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集观光采摘、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大力布局电商直播销售，打破线下销售的局限，拓宽线上的销路，让我们八里岗村的满天星莲蓬销往全国。
0: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连日来，宜昌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的冬瓜种植田里一派丰收景象，浓密瓜叶之下，饱满壮实的绿皮铁心冬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转运，浓浓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来听当阳台记者余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4: 种植户卢勇今年首次试种17亩绿皮铁心冬瓜，五月播种后仅91天便成熟采收。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种植户卢勇：
5: 这是连续收了5天了，这是第6天，每天吧这采2万斤呢，这大概顺利有12000多斤了。
4: 卢勇敢于规模化种植的底气来自订单农业的保障模式。收购方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不仅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还承诺兜底回收，彻底打消了种植户的销售顾虑。在该模式的带动下，目前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已有28户村民发展冬瓜种植，总面积达350亩。鲜瓜直接售卖收益有限，当地是如何让冬瓜增值增收的呢？答案在于深加工的全链条开发。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长期从事中药材收购业务，常年对接各大药厂，冬瓜籽、冬瓜皮均具备药用与经济开发价值。去年该服务部在春光村建成加工厂，就地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同时引进抗病性强、产量高的绿皮铁心冬瓜品种，打通了冬瓜从种植到深加工的增收路径。在加工车间，一颗冬瓜被充分拆分利用，实现全身是宝。冬瓜籽先经过清洗分选，颗粒饱满的优质瓜籽沉入水底，干瘪次品漂浮水面， 两类产品。

0: 品分级定价各有销路，品相上乘的瓜子专供制药企业，市价可达到每斤50元，筛选出的次品用作畜禽饲料，每斤售价3元。分选后的瓜子进入烘烤工序，一般需烘烤7小时，烘烤全程采用生物质燃料，避免含硫物质残留，确保产品符合制药企业的质量标准。大洋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负责人徐本刚：
1: 甘肃都强烈的水分不能超过12%，喝的大洋它就是基本上是0.8至1.3之间。
0: 除了瓜子外，冬瓜皮同样具备可观经济价值。经过晾晒处理的冬瓜皮可作为减肥茶原料，每吨售价可达8500元至9000元。此外，该服务部还在荆州设立冬瓜肉加工厂，将冬瓜肉熬制加工成果酱对外销售。瓜子、瓜皮、瓜肉各有专属销路，冬瓜从里到外得到充分开发，亩均增值幅度可达3至5倍。据介绍，依托冬瓜种养加工一体化模式，今年7月以来，当地农户已实现收益约30万元。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始终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种植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为冬瓜产业链持续稳定发展筑牢根基。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三峡坝首的宜昌宜陵区太平西镇，村党支部书记谢荣扎根峡江宜民村已经多年，以真心聚民心，以实干兴产业，把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的心坎上。来听湖北台记者黄玉、郑丽丽、岳成的报道。
4: 上午时分，记者见到谢荣时，他正和村两委、党员代表敲定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方案。此前走访中，村民反映晾晒空间不足，不到一周，他们就商讨出了初步方案。
5: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6: 像这个片区的所有的晾晒都会集中到里面，我们也会组织村民去监督，然后严禁在树上拉绳呐，一杆尺子都拉到底。
4: 一杆尺子拉到底是谢荣治理乡村的鲜明准则。作为一名村，许家冲村内琐事多，治理难点杂。为破解管理难题，谢荣坚持入户走访、无偿夜话听民意，牵头出台4项精细化管理办法，把模糊的道德倡议变成清晰的治理标准，更定下先治村两委，再管党员，最后覆盖村民的原则，村班子的公信力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整合起村内闲置人力、公益资源，培育各类自治和社会组织，带动全村从干部干、群众看变成村里事、大家管。
5: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6: 比方说我们的社会组织中间就有一个安心助残养老社会组织，对我们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弱势群体进行上门去服务。村医他作为主要的发起人，那么我们适当的帮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经费，村民们觉得很有价值。心晚一处想，劲儿晚一处使，
4: 治理有章法，产业更要托底增收。针对村里留守妇女多、就近就业难的痛点，谢荣2012年牵头成立秀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盘活非遗千花绣技艺，开办传习所，免费授课，对接电商，拓销路。目前合作社累计培训800多名绣娘，培养8名非遗传承人，手工产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500多平米的新千花绣基地也即将投用。
5: 宜陵刺绣千花绣第6代传承人徐新敏：
7: 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可以再过到家里，因为有3-4千块吧。
4: 依托紧邻三峡大坝的区位优势与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谢荣还带头开办村里第一家民宿做样板，带动全村发展起38家农家乐和特色民宿，连聘的文旅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5: 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村民郑群英：
8: 去年的话一年有个10多万的收入，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增加了5间房，想跟着我们的谢书记大干一场。
5: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6: 今年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又开工了，现在在思考的就是带领村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三峡水银新通道的建设。

0: 但是抓住这么好的机遇，让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1: 近年来，咸宁市通城县石南镇引进无人机实训企业，盘活乡村闲置资产，打造涵盖起无人机人才培训、农业植保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让低空经济落地乡村，为乡村发展插上科技翅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李索的报道。
2: 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曾经闲置的广场如今已被改造成为湖北山海无人机实训基地，基地内理论教室、实操飞行训练场一应俱全。2025年，石南镇找准低空经济切入点，把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新优势，引进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培训班已有20多名学员拿到专业执照，补齐了县域无人机技术人才短板。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挺：
3: 我们基地充分利用村里闲置资源，开设无人机教学课程，不光教大家飞机，还对接农业植保、监测巡检等实用技能。学员考取执照以后，可以从事植保作业、航拍巡检等相关工作，希望给通城本地培养更多低空人才。
2: 人才育出来，产业用起来，以无人机培训为龙头，通城县石南镇部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学习并配备了植保无人机。无人机上阵，代替人工劳作，既降低劳动成本，也提升农田作业效率，形成基地培育飞手、合作社开展飞防服务的良好产业联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村民胡二周：
4: 以前的农田风筝石壁，
2: 以前农田防虫施肥全靠人工，费时费力，效率还不高。现在用上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喷洒均匀，大大节省人力。本地培训出来的飞手就近就能开展作业，对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帮助非常大。
4: 昨年呢，整理啊，比上那个广州。
2: 下一步，通城县石南镇将继续做大做强低空经济底盘，扶持实训基地扩容升级，持续培育本土无人机从业人员，不断拓展农林植保、森林防火、河道巡查、乡村航拍等应用场景，把低空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特色增长极。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店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护理店，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已经进入到末伏了啊，距离我们今年三伏天结束，也就是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优惠活动截止到8月23号的话，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8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整个三伏天呢，确实温度很高。很多老人家，特别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年朋友，可能出门不是很方便，大家呢也是纷纷打来电话，在询问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是有的是预定想邮购啊，或者想送货啦。所以最近呢，场外电话是非常火爆的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多耐心的拨打一下，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那么我今天呢，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很多疾病我们都冠以什么呢，叫慢性病。它不像我们有些青年朋友往往得的病很急，那么急性病症急性处理很快就好了，或者说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比较强，能够很快的得到康复，也就是说只要及时的用点药，它就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老年人因为本身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下降了，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了，人体的正气不足了，再加上五脏六腑还有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也就是我们讲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已经衰退了，那么它往往对于疾病的敏感性、反应不是那么很强烈，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慢性病程。所以呢，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也是需要时间。你像我们总说感冒，很多年轻的朋友感冒了，哎，吃点感冒药，多喝点开水，好好的睡一觉，马上就好了。或者说有的年轻的朋友一感冒啊，发烧啊，喉咙疼啊，鼻子塞啊，这种症状好像很明显很严重，那说明他的免疫力比较强大，人体自我的斗争啊很剧烈。但是有很多老人家感冒以后呢，哎，发烧可能不是很明显，有那么一点低烧，您说嗓子不舒服或者鼻子流鼻涕这种症状吧，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呢马上就会转成气管炎，咳嗽，而且呢人浑身都没劲，甚至转眼之间过不了几天，甚至有的严重的会引起心肺功能都出问题。所以这个老年人的慢性病程呢，它随着免疫力下降，它的变化很快，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坚持的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我总说老慢支的患者，如果您要想好，必须要提高免疫力，只有您不感冒，您这个老慢支自然就不会复发了。还有你比方说我们的冠心病的患者，有很多老人家平时说冠心病，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心绞痛，也没有那么很严重的心慌胸闷，只是说走路走快一点，遇事急一点，有点憋气，然后呢容易出冷汗，哎，那说明您的心脏功能已经在下降，那我们平时就应该坚持巩固的服用原黄金，慢慢的把您的血管疏通了，哎，您就会感觉呼吸顺畅了，浑身有劲了。 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再强调一下啊，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贵在坚持。老慢病的患者要想康复，一定要坚持滋养骨髓。所以您看我们每次大型的活动啊，为什么总能引起很多老用户的强烈的关注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坚持巩固才能够保持健康稳定的状态。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最后八天的时间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希望您不要错过机会，赶紧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哦，唐主任吗？
5: 哎，是我，你好，老人家。
6: 哦，你好，你好。
5: 嗯。
6: 哦，我有个想啊。
5: 嗯。
6: 哦，我和那个和的资源包啊，疾病呢，解决两个着。
5: 哦，都解决两个问题了，是吧？
6: 一个是我这个冠心病呢，现在好了20%。
5: 哦，那这个是个大病呢。
6: 哎，再个我的胃溃疡是那也现在也好了20%。
5: 哦，您还有胃溃疡？
6: 哎呀，我的胃溃疡蛮严重啊！我在随州，我们随州市检查了几次，
5: 嗯，
6: 都是胃溃疡完事。我吃了半年的丸子又一检查，检查它还是有胃溃疡，就是。
5: 等于说原来经常吃药，吃了半年都不行。
6: 哎、对对，反正经常吃药，对对。
5: 哦，那您这个胃溃疡有多长时间呢？
6: 胃溃疡有3-4年了，反正。
5: 哦，平时一般怎么不舒服啊？
6: 平时间。有时吃着就是胃痛了，是吧？有时晚上睡觉睡到睡起来还有痛的。
5: 这个就是典型的胃溃疡的表现，它这个胃呢一排空以后啊，胃酸一分泌，它就导致这个胃啊就难受了。
6: 哦，对对，我在睡着接了几次的时候，它是胃溃疡的，最后就吃的这个活力滋阴包，现在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还是。
5: 就是首先这个胃疼痛啊、烧心呐、啊、晚上这个不舒服都没有了。
6: 哎，对，现在还能喝烧酒了，我能喝白酒现在。
5: 哦，哈哈哈，是吧？
6: 对，
5: 那个冠心病是个什么情况呢？
6: 冠心病呢，原先是早上起来后的心慌、脑部晕、心闷呢，就是出气都出不出来，就是。
5: 就是胸口憋得很厉害。
6: 哎，对，当时坐那个地方，就是还有轻人出气，就是。
5: 那还有点严重了。
6: 现在没有这个现象了，现在。
5: 好，呼吸顺畅，人也轻松。
6: 哎，对对对。
5: 行，祝贺您啊！两个大问题，当然都是常见病，但是呢，也算是常见病当中啊比较严重的，尤其您冠心病啊，我们很多冠心病像您这样早晨起来呀、啊，有时候搞得不好，突然发病，搞成心绞痛，搞成心梗，那就很严重了。
6: 哎，现在我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反正
5: 这个要好好的祝贺您。
6: 现在这个我说睡觉啊，这个大便呢都非常正常，是不是？
5: 好，睡得好，排得畅。您贵姓呢，爹爹？
6: 我姓冯啊。
5: 哦，是随州的，是吧？
6: 哎，对，随州的。
5: 好好用，祝您更加健康。
6: 好，谢谢你，唐主任啊。
5: 好，再见啊。
6: 啊，再见，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5: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7: 哎，要感谢你啊，你们的这个产品呢、啊、都很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
5: 用得很好。
7: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5: 好。
7: 我以前没有心理这个乱房就活得这么好，但是你的话呢，你到热天里的话就不能出门，又是风湿，又是心脏有问题，又是脑壳闷，哎呀，骨关节疼。我是19，你告诉心里现在有7年了。我现在感觉到的话呢，我精神非常之好。我要感谢你唐主任答应发表的这一个好产品，对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有很大的好处，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还跟你这个宣传。有些人脑筋癌难癌，说现在瓶子蛮多、我说瓶子是蛮多，但是现在好人还是多，就是没进到。
5: 对，您这话说得好。
7: 他收音的也没有听过，他就不知道，你头人跟他说了，有的他不相信，有的还是相信。
5: 所以这个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呢，确实也不容易啊。我相信您当初也是听了很长时间的广播才下定决心的。
7: 对对对。
5: 所以我们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现在市场经济嘛，难免会有很多一些不实的一些产品误导大家。
7: 对对对，
5: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我总说我们的节目也好，我们的产品也好，已经20多年了。
7: 嗯，
5: 这个真真假假，我不可能说这么多年在这里忽悠，对不对？
7: 那不可能，不可能。
5: 哎，大家都是有辨识力的。
7: 对，
5: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7: 我今年69了。
5: 等于说原来的话也算是一体多病了啊。
7: 原来就是看到没病，就是那个风湿吧，这心脏吧，心脏就是跳。他这就是不能做事。我跟你说，我是养了6个娃，养了5个姑娘一个儿子。
5: 哟，
7: 养了个儿子，我的心脏还把这个儿子会养不大的，心脏慌。哦，的话呢，听到你们这个产品前的话呢，从19你当时心里，我的心脏到现在的话呢是保持的非常之好。
5: 当时检查过吗？具体是什么心脏病呢？
7: 新疆的他就是查过了，我还在我们这个新疆的做薪酬的，他就是生产了才薪资啊，三十五到。
5: 您等于说六个孩子，您都觉得好像那个小儿子都好像有点抚养不大的感觉了，呵呵，是不是？
7: 心脏不好，那他只有十来岁，那我不好的话，他肯定抚养不大了。
5: 那是。
7: 现在把他抚养都成了大学。
5: 那就好啊，您看。
7: 在医学方面，这个在。

0: 这样的方法。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了。
1: 现在等于说第一个啊，心脏平稳了。
0: 嗯。
1: 风湿关节炎呢？
0: 我是说的是个从一定下我就知道我有风湿，这个风湿的话呢，可能跟别个的风湿要厉害一点。我是吸的蓝黄酒和轻松功力菌。
1: 嗯。
0: 这个两行走合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没有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抗细胞的优势稍微有点冷呢，我就搞三不四的，就是把那一个搞一个呼吸的话，把这
1: 对对对对对，
0: 大的问题没有。现在我就是说慢性病嘛，就是要
1: 是的是的，自己也学会保养。
0: 对，
1: 那很好。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头啊，是头晕呢、啊，还是头闷呢、啊，还是怎么呢？
0: 我是说的长头呢。
1: 嗯，
0: 我以前就是从出生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脑壳经常是昏的。
1: 哦，
0: 因为他那个风湿在那个东西发进出来，他就感觉到脑部师傅那个头老是昏的。
1: 哦，
0: 但是年轻的可能也没有治，那个时候江家昏了、
1: 啊。
0: 他两个人是脑壳皮。脑壳大脑昏，这是什么？现在有些犯错，是不是？就是脑水皮。现在我自从吸了你们这个活人参宝之后呢，我老听他们说，我头的是吸的活人参宝。
1: 嗯。
0: 然后你们蓝黄金出来，我就吸你们蓝黄金。
1: 对。
0: 自从吸了之后，我帮着逢人就说，我说我这个人呢、啊，人命呢、啊，就是这个活人参宝和蓝黄金保出来的。他们说那为什么怎么是他？一个出事。当到日式无锡结婚，我脑壳老是昏的、我现在吃药脑壳清凉
1: 清啊，
0: 很明白，
1: 头脑清醒得很。
0: 再就是夸这个风湿呢，也有好大的变化。
1: 那您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这说起来这些问题啊，基本上说困扰您一辈子的病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容易啊，不容易。您本身刚才您说了，六个孩子抚养大，本身就是一个很重的担子。
0: 是的，是的。
1: 虽然说您这年龄还不算特别老啊，关键问题的时间都蛮长。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咱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种组合了。基本上能够把我们身上的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心理我也在用，因为我这个头火重，证明我的我一清理心理，一天才一回，
1: 就是眼睛经常上火。
0: 我们农村里像我这么年纪的人，有的大病的，有的平时啊不谈正形。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跟你说说唐主任。我现在因为头的养两头份啊，年轻的不能没搞到什么钱。我现在种两份亩地的，我现在我还要种地，我还搞这个八零式的大拖拉机。我还要搞个几年，搞个十来年。
1: 反正身体好，咱们就也干一点，是吧？身体不行，咱们就休息。这我相信您这六个孩子应该对您也是很孝顺的。
0: 六个孩子湖南的没有投到虚嘛，没有投到虚，那只能保他。只有投虚的，还有出息大一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知道的嘛？
1: 可以，可以，可以。领导自己也保重好啊，好不好？
0: 总而言之，我要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我要一直取下去。
1: 好的。
0: 你们这个产品的话呢，仍然，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生存。
1: 您放心啊，您放心，我们不光要生存，我们还要不断的要发展。就像您，咱们从活力滋养宝到原黄金，包括最早的还有紫黄金，这都是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的，是不是？谢谢您啊，也祝您更加健康了。
0: 啊，好，感谢你啊，唐主任啊。
1: 您老是哪里啊？
0: 我是应城嘛。
1: 哦，贵姓呐？
0: 姓柴嘛。
1: 柴啊，好的好的，那柴姐姐再次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哇，也和你也是一样嘛。
1: 好了好了，好，
0: 感谢唐总。
1: 好好好，再见啊。
0: 感谢，好。
2: 应城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请应城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为应城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啊，洪斌，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您，老林家啊。
3: 我是湖南岫阳南汇县麻黄山乡人，已经是80岁了。
1: 哦。
3: 我们喊你们的广播的已经喊了10多年了，我们抚养国立滋养宝已经10多年了。
1: 十多年呢。
3: 哎，我们然后老伴两个人服用，
1: 两个人一起用。
3: 对，
1: 嗯，
3: 我们服用呢，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因为那个狐狸尊宝的防止衰老。
1: 对，
3: 我们服用呢，我们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
1: 那就是说延缓衰老，防止疾病。
3: 衡量也比较，我们比人家的七八月以前以后是。
1: 哦，哈哈哈，那就好啊。
3: 我们的头发呢，基本上还在有白那个样。
1: 就是头发还没有白，
3: 哎，自己能力啊，那个记忆力啊，这些从来都还好。
1: 那就好，那就好。
3: 哎，比如我老伴呢，他那个娘家呢有那个老梗塞的那个盆。
1: 哦。
3: 但是我的老伴护理以后呢，那个老梗塞啊，基本上还是保持的很好，记忆力还比较好。
1: 您是说您老伴家族有这个老梗的病史？
3: 对对对对。
1: 他自己没有得老梗吧？
3: 他身体没了以外老梗塞啊，
1: 原来他也得了老梗塞是吧？
3: 我那个岳母娘啊，我那个岳母娘家的老爷家的四大姐啊，
1: 本身家族就有这个病史。
3: 但是附的你们的这个茶盆啊，我老伴现在觉得还好啊，
1: 头脑清醒吧。
3: 比太叔啊记忆力还好啊，
1: 记忆力很好，
3: 可以啊。
1: 那就好，那就好。您这
3: 谢谢你们的茶盆啊。
1: 你们今年都有八十的啊？
3: 我爸是，我老伴比我小两岁。
1: 血压啦、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3: 我们血压都正常啊。
1: 血压都正常啊。
3: 啊，对对对啊。
1: 等于说从您来讲，听我们的广播也知道咱们滋养骨髓能够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态。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节目当中总是表扬像您这样的人啊，就是这个思想观念很重要。一定呢要有这个意识，不要等到疾病来了我再去怎么办。关键我们要提早的来做一个预防。您刚才说的很好，您的老伴娘家那边有这个老梗的病史。
3: 对对。
1: 所以这个咱们早点用，能够让他及早的恢复。老梗要是频繁的发作，那也会导致危及生命呢。
3: 对对对。
1: 现在等于说二老头老都很清醒，而且跟同年人比较起来就显得比他们都精神都年轻，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那就好。平时吃饭呐、睡觉啊、胃肠消化啦、大小便呐，都怎么样呢？
3: 都很正常啊，我们消化很好啊，
1: 都很好啊。
3: 排泄很畅通啊，
1: 都畅通的。
3: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3: 是我们那个床上一个姓李的朋友啊，也在你们也买的狐狸尊宝啊，
1: 就是介绍您长沙的朋友买了。
3: 对对对啊。
1: 您是属于哪里啊？湖南哪里啊？
3: 湖南襄阳南回县。
1: 好好好，
3: 麻黄上校，
1: 那就好，那就好。湖南我们也有很多用户啊，大家都还是用得很好。
3: 对，
1: 可以可以。
3: 谢谢你黄军啊，谢谢你们这个茶盘啊。
1: 可以，那你每次都是到我们这边邮寄的是吧？
3: 对对对，是我的那个孩子啊，我那个小孩在麻黄上校的时候，他给我帮你寄啊，没事啊。
1: 您儿子帮您寄的？
3: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听广播那边听得清楚吧？
3: 很清楚啊。
1: 很清楚啊。好，那就坚持多听节目。
3: 好的。
1: 多听节目，然后老两口都坚持巩固，身体好了、反正应该也没有太多事情，平时啊也坚持早晚锻炼锻炼身体。
3: 好的好的。
1: 贵姓呢？
3: 我姓杨啊。
1: 老伴呢？
3: 老伴姓周啊。
1: 好的好的，祝你们二老更加健康幸福啊。
3: 谢谢，那就谢谢了啊。
1: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3: 啊，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啊，你好，你好，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我去圆黄金，效果很好。
1: 效果很好。
4: 原来我也是睡不着，后来试了两个月之后，就睡眠有明显的改善，
1: 睡得好了。
4: 就是说原来总是一两个小时就要醒一次。
1: 哦。
4: 现在起码的能够睡四五个小时。
1: 那变化很大，
4: 对对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0了。
1: 那就是主要就是睡眠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4: 对对对。
1: 洋黄金，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4: 用了两个月。
1: 哦，您
4: 用了两个月。
1: 哦，您也就刚刚用了两个月。
4: 对对对。
1: 哦，那时间不长。
4: 用了两个月。
1: 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呢？
4: 基本上别的都还好。
1: 啊，别的都还好。
4: 这个这就是最严重一点。就是说睡眠不怎么好，
1: 平时血压啦、心脏啊，包括呼吸啊，都怎么样了？
4: 都还好，
1: 都还好。
4: 那都还好
1: 啊，那可以。那您这个呢，就是把睡眠质量调节好，这样对您整个身体健康维护就很好，咱们还能够延缓衰老嘛。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您是听广播购买的，还是听别人介绍的呢？
4: 是老板介绍的。
1: 是您家里人在，您老伴在用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他用的时间有多长啊？
4: 他好像用了几年了。
1: 哦，用了好几年啊。
4: 好像是17还是18年吧。
1: 哦，那用的时间比较久了。
4: 哎哎哎。
1: 哦，您现在才开始用。
4: 哎，对，我现在就是说像好像是这有一点严重了，我就用了这个原黄金，用了两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
1: 是的，是的。
4: 这个药还是很好的。
1: 可以用的好了，坚持用。您老伴当时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4: 他就是做了心脏支架的。

0: 哦，心脏那就是有心梗是吧？
1: 对对对，
0: 哦，装了支架，然后现在用了以后呢，
1: 他现在用了以后就很好了，
0: 就很
1: 他
0: 平
1: 各
0: 稳。
1: 方面都有改善，他还有血压高啊，什么血糖啊，这现在都控制的可以了。
0: 哦，原来有高血压，也有高血糖，现在都控制下来了。哦，您看这个啊，就是三高症，这个里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些问题都容易导致心脏出问题。
1: 是的。
0: 那现在就说心脏很平稳。啊，
1: 还
0: 那
1: 可
0: 行，
1: 以，可以。
0: 还可以，行，可以就好。咱们花钱就要花得明白，花得有效。
1: 对，是的。
0: 那行，您是哪里啊？
1: 蔡甸，我
0: 蔡
1: 们是
0: 甸的。
1: 蔡甸的。
0: 哦，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1: 我姓戴。
0: 哦，好，行，那就祝贺您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好的，谢谢
0: 好，
2: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好。
0: 哎，您好，老人家。
4: 我去这个元宝金国立资源包啊，是从16年开始。
0: 哦。
4: 秋天呢，有一段时间突然感到身上软，我听老人们讲过，原来软呢，这麻烦就来了，要出大问题。
0: 是的，正气不足了嘛。
4: 也是不知道怎么个搞法。我天天在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有一天呢，我突然听到了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50多岁上楼都上不动。
0: 嗯。
4: 上不动啊，去了国立资源包，他就有劲儿能够上来。
0: 啊，听到了。
4: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受启发。我说我来买这个实验室，结果那年秋天我就买了，大概去了1个多月之后我就感到这个发软的情况，逐渐好了，1个多月就不软了。
0: 好，
4: 所以从那来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效果呢，在我的身上最显著，这个效果就是身上没得那种发软的现象。
0: 那您等于说当时反正就是能感觉浑身发软没劲。
4: 我的身体是很差的一个身体，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腰椎间盘突出。我是个阳虚体质，又怕冷。我是全身有病，我知道，所以我没去检查。我就听到这个女同志讲这个消息，我就试一试。
0: 是的。
4: 结果试的还可以，所以我就坚持到现在。
0: 那您这说这几年下来啊，当时1个多月以后，您就感觉慢慢的恢复了。那您坚持下来这几年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4: 我就感觉是这样，这个衰老的程度啊，衰老的速度减慢了。
0: 好，延缓了衰老。
4: 衰老是肯定的，
0: 是的，那肯定的。
4: 就速度慢一些了。我这个体质能够活到今年，我都觉得是不错的。
0: 就是没想到能够到85岁。
4: 我就在这个国立资源包啊，元宝金这个原因之一。当然原因很多，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
4: 对的。
0: 当然您自己这么多年你也清楚阳虚体质是个什么特点，怕冷，浑身没劲，尤其到了冬天以后，腰酸腿软，手脚冰凉，睡眠睡不好，晚上夜尿多，那这个对身体消耗就特别大。所以咱们这个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强肾健腰非常关键。腰就是我们的肾，肾气足了，人呢就精神好了，这样就能够延缓衰老，您这个目标就达到了。
4: 是的。
0: 这几年这个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平稳吧？
4: 血压就是140以内。
0: 心脏呢，冠心病呢？
4: 比较平稳。
0: 像您这平时走路啊或者是活动啊都还好吧？
4: 平时生活呢，在家里基本自理
0: 没问题。85岁最起码生活自理这个很重要。您高血压没有瘫痪，没有中风，冠心病没有发心梗，那您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就啊，您自己说的，以前可能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么大年纪，
4: 我没想到。
0: 但是现在您看，咱们有了好方法，其实就是我说的，有了高科技，科技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我们现在人均寿命才会延长， 当然这个延长的过程当中呢，还要保持一个健康状况，这样人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好生活。你看您现在85岁，而且血压又平稳，心脏呢也比较稳定，人听您说话感觉这个精神气色也很好，这才叫健康啊。我相信您自己也能够跟同年人比较一下，
4: 跟同年人比较是个真不错的，
0: 那就可以了，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住这个安乐市城关里头。
0: 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4: 好，
0: 您贵姓呢？
4: 我姓罗了。
0: 好，谢谢您的分享，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
4: 好，谢谢。
0: 好，再见。
4: 好了，
2: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医店在原24站正对面仙鹤堂。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医店在400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截止，也就是本月的23号。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8天的时间了。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鹤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鹤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爱心驿站。
9: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周四的爱心驿站呢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散文，名字叫做《父亲也是会哭的》，作者呢是刘芳，朗诵黎琴，我们一起来欣赏。

父亲也是会哭的，作者刘芳。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哭过三次。第一次是1989年，他带我回去看重病的奶奶，他陪他的娘亲待了整整一个月。假期休完了要回贵阳的头天晚上，他很晚还坐在他娘亲的床边沉默着。二伯去喊他休息，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但是没有动弹。三伯又让我去喊了一次，我就进了奶奶幽暗的房间。奶奶说，四喜，你去睡吧，明天要赶路，就让妹妹陪我睡一夜吧。她终于慢慢站起来，交代了我几句，大意是让我不要睡得太沉，要听奶奶喊，有事情就出去喊大家。我点点头，送她到门口。在堂屋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父亲因为痛苦而有些扭曲的脸，他在哭，泪流满面。他用手掌不停地擦拭着眼泪，压抑着哭声，看上去像个绝望的孩子。那一刻，我的心痛到扭成了绳结，几乎要窒息了。我担心的却是爸爸会不会在那一夜因痛苦而死去。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因为奶奶也叹了一夜的气。父亲是他老人家唯一漂泊在外的孩子，而且是最小的儿子。第二次看到父亲流泪是我出嫁的那天，原本是欢天喜地的接亲场面，就在我回头跟父母道别那一刻被定格了。我猛然间看到父亲眼圈红了，眼角有些潮湿，我的心疼痛了起来。没有人指引我，我的双膝很自然就跪了下去，泣不成声。他拉过我的手放在我丈夫的手里，没有说出一句叮嘱的话，就这样挤出

一个难堪的微笑送我出了家门，但是他不知道，十年之后，他又得重新牵起他女儿的手，让他的女儿重新偎依在他的身旁。他是愿意的，也是极不情愿的。他的女儿得了眼病，慢慢看不清他这个父亲的脸了。父亲虽然寡言少语，但是平时的他总是面带微笑，特别是看到我的时候。后来我才懂得，一个人内心疼痛到极致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第三次看见他哭，是我用手感觉到的。他病入膏肓，任何的药水和营养素都打不进他的身体了，医生救不了他，神仙也救不了他，我更救不了他。最后几天里，他总是轻轻握着我的手，不愿意松开。我就摸他的脸，亲他的脸，问他：爸爸，你最爱谁呀？他勉强笑了笑，气若游丝道：最爱你。然后两颗很大的眼泪滚了出来，落在我的心上，我的心就变成了一片沼泽地，我整个陷进去拔不出来了。他走的那天，我守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脉搏隔很久才跳动一下，体温在下降，对于我的呼唤没有任何的回应，哪怕是手指的一点点颤抖都没有。他走了，我长跪不起，泪流成河。有人在我耳边说：你的眼睛不好，不能这么哭的，伤眼睛啊。我忍不住啊，我没有爸爸了。他俯身劝慰道：你的眼泪太多，会让奈何桥下涨水，那你父亲怎么过去呢？我们都希望他一路走好。我抬起头来，止住了泪水，孤独的觉得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和我的老父亲了。我透过泪眼真的看到他走远了，他慢慢走远了，就像当年我们在武昌坐船，他买好了船票对我说：你快走，船就要开了。我快步走上跳板，船员突然就撤走了跳板，船离开了岸边，我惊慌地喊道：我爸爸没有上船呢，爸爸，爸爸，船走了。父亲扛着箱子紧追了两步就停了下来，笑着对我挥手喊道：别怕，到那边上岸等我，我坐下一趟，很快就到了。他戴着黑色呢子帽，围着一条咖啡色的围巾，站在冬天的长江边，江风掀起了他的围巾一角，我的心被拉成了一根长长的丝线。现在这根线断了，被思念扯断了。

刘芳的这篇散文《父亲也是会哭的》，是以三次落泪为线索，打捞与父亲相伴的珍贵记忆，文字哀而不伤，情感真挚厚重，道尽深沉内敛的父爱和绵长无尽的思念。世人印象里，父亲往往坚强隐忍，但作者打破固有的认知，记下父亲三次流泪的瞬间。第一次是辞别病重的奶奶，压抑痛哭，尽显为人子的不舍与哀痛。第二次是女儿出嫁之时，眼眶泛红，藏着难以割舍的牵挂。

0: 催人泪下。作者自身眼疾的设定更是添上了一层宿命般的遗憾，他想要好好的凝望父亲，却渐渐看不清他的模样，放大了离别之痛。全文呢没有华丽的辞藻，依靠细腻的细节描写直击人心。父爱向来不善言说，刚强只是外衣，悲伤与牵挂都藏在泪水之中。当父亲永远离去，无尽的思念萦绕心头。文章呢借回忆悼念至亲，告诉我们硬汉也有柔情。朴素的文字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父女深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抒情散文《寄情天鹅湖》，作者是徐静媛，朗诵单红娟。
1: 清晰记得2014年4月6号早上，朋友周打来电话说天鹅湖来天鹅了。去天鹅湖的路上车流突增数倍，都是奔天鹅去的，心中顿时兴奋起来。临近天鹅湖畔，已是人头攒动，却静静的，怕惊了一路辛苦迁徙而来的天鹅。人们争相举起相机，对着冰面上的天鹅拍录，生怕错过这天鹅堆雪的精彩。湖水还未消融，放眼远望，一块冰雕的璞玉直扑到北方的天际，只有外围一圈刚刚解冻，清清的湖水在冰的边缘一样一样的。湖边橙黄色的枯草在微风里摇曳，远远望去，一片金色原野托举着一块巨大的玉石，正陶醉在这北国独特春晚盛景，忽听惊喜呼喊声，又有天鹅来了。即抬头远望，一群白色的大鸟张着羽翼，从蔚蓝的天空上翩然而下，似翩翩舞者，又如北国飘雪，甚是壮观。冰面上的天鹅在舞蹈，在梳妆，在嬉戏，我忽然有些羡慕他们的生活。有七八只天鹅从冰面上相约飞起来，在半空滑翔了一会儿，停到周边的草地上找食吃，动作整齐有序，多数却不惊不躁，慵懒地在冰面散步，聚拢、扩散、张望，神态万千，似无所事事，又似重逢叙旧。时隔不过半小时，又有小股天鹅入湖，家族一样，如来此看客，似有人以群分的相近情缘。小周在历史研究会工作，他给我们讲，沽园处于800里金莲川腹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有野生动物222种，植物210种。是全球九大水鸟迁飞区和世界候鸟8条迁徙路线的重要中转站之一，又是小天鹅迁徙的主要聚集地，曾被寻找中国最美湿地评为中国特色旅游湿地和燕赵最美湿地。800年前，沽园这里就是鸟类的水域，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上万只天鹅、灰鹅迁徙途中在这里停歇，野鸭和各类水鸟在此栖息。天鹅湖历史上曾有过库伦纳尔、查韩纳尔或白海子等众多名称。每年的清明节后，天鹅会以家族为单位一波波来到库伦纳尔度假，到5月底养得膘肥体

0: 体壮时再迁徙到别处。九月中旬，这些珍稀候鸟回南方来时，再来库伦那儿停歇半个月左右。为此，1998年把库伦那儿开发为旅游区时，更名为天鹅湖。我被这丰厚的人文底蕴所震撼。人们怕惊扰了这些贵客，想给天鹅一个宁静的空间，只在远方默默地遥望。我们几个则悄悄发动马达离开了这里。自那次看到了天鹅，天鹅成了我脑中挥之不去的影像。我按捺不住对天鹅的爱，时隔一月，我又一次来到了天鹅湖，想近距离亲近这些高贵的客人。此时冰雪消融，上万只白天鹅停落在湖里，与野鸭水鸟共舞，情景极为温馨。草青、鹅白、水蓝，这旖旎的风光与和谐的生态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我静静坐在湖岸的石凳上，竟然欣赏着这些精灵，用相机留下了他们的绝美身姿。水面波光粼粼，像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天然绿宝石。那些圣洁高贵的白天鹅在这湖中嬉戏游荡，显得极为美丽优雅，如这宝石上镶嵌的一颗颗洁白的珍珠。一对天鹅定是在热恋期间，远离群体，一会儿并行浮游，像两朵硕大的白莲浮在水面上，一会儿嘎嘎叫着，交警说着情话。天鹅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用红脚蹼滑动着湖水，身体摇摇摆摆，让湖面荡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远远望去，好像朵朵白云倒映在水中，相映成趣。远处有天鹅伸展着宽阔的双翼，引翅拍水行进，犹如漂流的扁舟。更多的天鹅在悠闲地游荡。我忽然联想到鹅毛大雪一词，联想到雪随风舞的景致，与这数以万计的白天鹅的翩然起落确有相似。一个词儿从脑际蹦出，天鹅堆雪。爱天鹅，也爱那一泓清幽的湖水，甚至希望自己变成一只天鹅，畅游在湖水中，荡出粼粼水波，荡成一种绝美风景，静谧悠然，自由祥和。夕阳把几千只天鹅、野鸭、叫不上名字的水鸟都染成金色，与群山交相辉映，成为一场视觉盛宴。七月中旬，我陪客人再赏天鹅湖。虽然天鹅已在五月底的时候就一波波飞走了，但天鹅湖依然魅力十足。此时目之所及之处是一碧千里的绿色，一块巨大的绿绸摆在眼前，西边那曲线柔和的山包把绿色延伸至天的尽头。这块绸布被纵横交错的防护林划分为棋盘状，棋格里是尽显生机的庄稼。一块胡麻地盛开着淡蓝色的小花，绿绿的绸缎上被绣上了蓝色的碎花。小麦地里麦浪随风波动，宛若绿色的精灵在舞蹈。还有大片的土豆地，粉白的土豆花又为这块绸锦绣上了白粉色的团花。还有长势喜人的幽麦地， 红杆绿叶的荞麦地。庄稼地的尽头便是草原环抱着的天鹅湖，放眼观望这一红淡蓝的湖水，青沙笼罩的湖面，湖水温柔碧蓝，一层白雾在湖面上飘动，恰似怀春少女蒙着面纱。当太阳缓缓升起的时候，放出金色光芒，白雾消失，阳光照在湖面上，湖水犹如一面镜子，把光反射到湖边杨柳的身上，似乎为杨柳穿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微风拂过湖面，掀起层层涟漪，湖面闪闪发光，像鱼鳞，像碎金，细微的波浪一排一排地向岸边涌来，像追逐嬉闹的孩子，接着又嬉笑着退去。傍晚时分，夕阳像个红灯笼挂在西边的天空，晚霞映照在水中，湖面上的晚霞随着湖水波动起来，像一块随风舞动的绸缎。偶尔天空中飘来几朵羞涩的白云，静谧的湖水便像一块光亮的镜子，把云朵的倒影映得清清楚楚。几千只天鹅、野鸭，叫不上名字的水鸟都染成红的了，游动在染红的白云上，与夕阳、群山交相辉映。看着这草原环抱的天鹅湖，耳中回响着朋友周对这带地域的介绍。跟天鹅湖遥遥相对的库伦闹那里的天鹅更多，天鹅迁徙季，那里如堆起了一堆堆洁白的雪堆。如果把孤园比作一位美女，那天鹅湖和昆仑闹就是她的两只沉静透明的眼睛。一股风把头发吹散披在我的面颊，我的神智突然恍惚了，似乎穿越到了800年前，来到了金莲川幕府，似乎看到了林丹汗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争夺草原的惊心动魄的水草之战，似乎看到了数万铁骑逐鹿中原，似乎看到了忽必烈饮马天鹅湖时的骁勇和彪悍。天鹅们不管这些征战，依旧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在湖里游耍。我正站在岸上看他们滑翔，朋友的一声轻唤，我才从800年前回到现实。置身于如此仙境，着实让人流连忘返。生活在这样的地狱是多么幸运。
1: 寄情天鹅湖这篇散文的作者呢是徐静源，他因为车祸导致双腿高位截肢，之后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这一篇寄情天鹅湖是一篇意境优美、情景交融的写景抒情散文。作者数次游览天鹅湖，以时间为线索，次第描绘初春、暮春、盛夏的湖光山色，将自然美景、生态底蕴和历史瑕疵融为一体，文笔清新灵动，画面感极强。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

0: 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和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保来到内阁，把皇上要听经言的事和皇上做龙袍的事跟这个大宰相说了。张居正听完，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现在朝中正是没钱的时候，皇上要办这些事儿，这些事哪一样缺了钱也不行啊。可是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自己手中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工部的老朱恒。老朱恒怎么能成为一张王牌呢？给皇上做龙袍，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具体实施这件事，由江南制造局制作。但是行文呢，有两个部门同时行文，一个是朝廷的工部，另一个就是大内的真工局，两个部门同时下文。所以这件事儿必须通过工部。大内把计划做好了之后，传到工部，工部看看没什么意见，批准以后，再拿到首府这儿履行一个手续，然后送到户部就开始拨钱儿，是这么个程序。首府心里就琢磨，如果这个老朱恒能给我挡一下子，缓解一下时间，这个难关暂时就能渡过去。那么朱恒能不能替他担担子呢？他心里有底，因为朱恒这个老尚书，他既不是高拱的人，也不是张居正的人，仗着自己四个老在朝中的地位和威信特别高。再说这个人又特别有正义感，这件事儿，张居正心里头清楚，这个老朱恒有可能真就能给他挡一下子。那么这件事，内宫的总管冯保是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至于你朝中有多大的困难，那跟我冯保没关系，杭州制造局归他冯保直接管辖，那些人得了好处能少了他冯保吗？这里边的水分越大，他的油水也就越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倾向邱德用。但是碍于他和首辅张居正的关系，不得不先透露给张居正，就是让张居正做好准备，那边人家要开始花钱了。实际他的这些想法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有猫腻，但是现在捅出来还不是时候，因为自己的改革方针大略刚刚开始，有些事儿得一步一步的来。再说关于小皇上听经言这件事，

0: 可以先想办法拖一拖，只要等到秋收，全国各地的税银上来了就好办了。那么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金盐用什么办法能拖一拖呢？这也是个难题。这两件事都可以拖，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拖，就是各国的特使陆续的到了。有的国家都已经来了，你像朝鲜、安南、西凉这些藩王，已经先后进京了，路途远的，再有个10天半月也就到了。这些特使一来，这招待费用可不能拖，还得让油漆去找郝一彪先借两个钱儿，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人家郝一彪刚刚开始大量收购胡椒松木，再管人家借钱，也说不出啊。这个时候首府急的，如果自己手里边有钱，都能拿出来倒贴国家。可是像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首府，说句实在话，都是当时的清官，他们还真就没有多少积蓄。为了大明的天下，再难也得开口。马上他就把油漆找来了，油漆啊，你还得讨个大脸，再找一下郝一彪，让他无论如何先借给朝廷5万两银子。油漆也感觉到确实为难，但是首府既然跟他说了，他就再试一试吧。可是这回首府还有个交代，跟郝一彪借钱，一定不能让外边人知道，那多丢面子。国家这么大的首府，跟个人开买卖的借钱，这成何体统？但是现在国家穷的确实没办法，只好开口跟人家借了。单说这天晚上，还没等油漆联系徐珏去找郝一彪，真是无巧不成书。郝一彪今天晚上又要在秋葵府请徐珏和油漆观看一场特殊的赌博。油漆一听，赌博？赌什么？赌蟋蟀。江南有一位高手，带来12只赌虫，要斗一斗北京的币愣子，这可真够刺激人的了。尤其心想，正好我要找郝一彪，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一会儿咱们秋葵府见。时间不大，尤其徐珏、郝一彪按时来到了秋葵府。这秋葵府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邀请一些全国各地的赌博高手在这进行一场比赛。有的时候斗鸡，有的时候斗蟋蟀。这秋天呢，就举行斗蟋蟀的比赛。南京有几个斗蟋蟀的高手，今天都陆续的来到了北京，所以今天的秋葵府是格外的热闹。来的这些赌客还有看客，把整个的秋葵府都占满了。你看那牙狼忙的，手里拿着个小锤儿，吆五喝6。南京来的这些高手，今天可彻底栽跟头了，来一个败一个，来俩败一桩，一连翻12个，都全部败下阵去，这可真成了走了麦城。再看毕愣子，他这个蛐蛐，呵，太大了，这个虫简直大得吓人。毕愣子把他这大虫起个名叫"黑翅大将军"。这功夫，整个的赌场静下来了，因为毕愣子今天摆擂，一连赢了12场。京城内外这些养蛐蛐的高手，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面了。一看，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毕愣子口袋。应战的人就没了，这牙狼一看冷场了， 站起来，开始大喊起来。我说：“各位先生，各位相公，毕大爷说了，凡是今天晚上应战的人，一律全有让头。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能咬伤毕大爷的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个腿儿、折了个刺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都算毕大爷黑翅大将军输。即使你的宝虫战死了，也算毕大爷输，你就能拿到毕大爷10000两彩银。”大伙一听，这彩头可不小，可是还是没有应战的。这个牙狼继续的高喊：“哪位也敢出来应战？快快快！”大厅里照样是鸦雀无声。坐着这些主都知道，毕愣子那是盖世的绝技，谁上这个当啊？这个牙狼一看没人说话，就来到低阶雅间请示一下。毕愣子跟他嘀咕几句。这回牙狼出来之后，我说：“大伙听好，这回毕大爷的彩头又增加了，增加到15000两。”可是他喊完之后，大伙还是静悄悄地看着，谁也不出来应战。怎么，15000嫌少啊？好，刚才我跟毕大爷说了，再增加5000两，20000两。这20000两喊出之后，大伙稍微轰动了一下，过后又静下来了，还是没有人应战。怎么还嫌少啊？好，我再加5000两。这功夫就把彩头升到25000两了。可是这功夫整个的大厅照样是鸦雀无声。看来毕大爷今天这25000两银子谁也没看好。那么好，今天我们毕大爷高兴，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连赢了18场，今天又赢了12场，加在一起是连赢30场。那好，毕大爷今天的彩头增加到30000两。哎呦，这可是一笔诱人的钱呐。要说真正动心的有一位，就是七彩侠的老板郝一彪。郝一彪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也是一个玩虫的高手，今天真就带着他训练几年的小虫来了。他给他这个小虫也起了个名，叫金头元帅。可是这功夫郝一彪没敢吱声。郝一彪倒不是怕输钱，主要是他郝一彪在京城的名望太大了，一旦真的让毕愣子给赢了，自己的脸面过不去，还在观望观望。可是这个牙狼喊了半天，彩头已经加到30000两银子了，还是没人。这个牙狼照样是能说会道的，开始撩拨这些人的心。我说：“各位爷们儿，毕大爷这几头虫你们早就见识了，他并不什么了不起的虫，也不是天下无敌，你们都把自己的虫啊搬到眼前好好看一看，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位孙大圣赢这30000两银子。这白花花的银子可是现银啊。”我说：“爷们儿，别错过机会，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儿了。”不管牙狼怎么说，还是没有人应战。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牙狼喊着喊着也有些喊累了，刚坐下，就看人缝当中钻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30来岁，长得是白白净净、清清瘦瘦， 身穿一件细葛布做的元庆圆领的布衫儿，头上戴着橙紫巾，要看这穿戴，那就像一个破落的秀才。只见这位穷秀才手里提着一个二尺来高的竹筒子，竹筒口还塞了一些蒲草，不慌不忙迈着小步来到这红木桌子前。你说这彩头已经增加到三万两了？
1: 对啊，三万两。
0: 牙狼说完话，那双绿豆眼就在这人身上看来看去。哎呦，就这么个穷酸样还敢来挑战咱们毕大爷？他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没说。你来挑战咱们毕大爷？这个人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那竹筒拿起来晃了一晃。你去跟毕大爷讲一讲，三万两银子少点，他要有胆量再加两万两。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的大厅呼啦家伙乱套了，就连郝一彪也感到非常的吃惊。郝一彪那是京城的首富，五万两银子对他来讲也是一大笔钱，这位穷秀才就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位秀才。再说牙狼站在原地没动弹。我说客官，我可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赌资是一比一，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少废话，今天我跟毕大爷赌定了。牙狼一转身就把毕愣子请出来了。只见毕愣子年龄在40多岁，东过身材南过脸儿，这小肚鼓鼓溜溜的，手中还摇着一把尺五的大折扇，一步三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位就是京城名震南北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一出来，全场是一阵的轰动，大伙有的鼓掌，有的向他致意。你看他大模大样的跟这些看客还挥挥手，就算是还礼了。然后他收起来折扇，朝来的这位一拱手，非常礼貌地问了一句：在下我姓毕，请问这位客官，您尊姓大名啊？这位秀才马上非常客气地还了一个礼：在下我姓金。哦，怎么称呼呢？你叫我金秀才就行了。毕愣子微微点了下头：怎么，金秀才嫌我的赌注小？那么你想下多少？我已经跟这位牙狼说了，再加俩数，那就是五万两了。毕愣子说话之间掏出了这手，伸出了个巴掌：好，今天我就跟你赌五万两。他把一张两万两的银票和一张三万两的银票交到了牙狼的手中。他一转眼就看了看金秀才，人家金秀才根本没在乎，在腰里边也摸出一张银票递给了牙狼。牙狼把毕愣子的银票收好，再把金秀才的银票一打开，正面反面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我这张银票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初次打交道，我不得不细心一点。你仔细看一看，七彩霞宝祥号见票对银，假不了。说完话，他把头转向了毕愣子：咱们是一局定输赢，你看怎么样？这招正中毕愣子下怀， 因为他养的这只黑翅。

0: 大将军，所向无敌，正是情绪正旺的好时候。他也想一锤定输赢。牙狼这时候看了看这两个赌徒各自的战将。蟋蟀这种虫戏，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你就说蛐蛇这种类，从颜色上来分，就有红紫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还有紫麻头、栗麻头、黑麻头、乌麻头等等等等。其中白不如黑，黑不如刺，刺不如黄，黄不如青。金秀才接过牙狼地上壁愣子这个笼子，往里边一看，洞底细沙上蹲着一只战虫，身子就像大螃蟹壳那么轻，头圆牙大，腿长颈宽，那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他困在里头，显得是烦躁不安。金秀才心中不由得暗暗的称叹，果真是一副王者之相。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子一看，里边有一只身黑如蜜、屈腿卧着的蟋蟀。微弹的上品相的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中暗想，要看这只虫也就是个中等品。毕愣子心中暗暗的高兴，这回他有底儿了，但是表面上他要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耍他一番。我说你这虫叫什么名啊？
1: 黑寡妇。
0: 嚯，这名挺俗啊。我说金先生，你这只小虫是不是养的时间太长了，浑身沾满了很多潮气？金秀才看出来了，毕愣子没看起这只虫，笑了一笑，是啊，这是一只雌虫。
1: 这只黑寡妇目前这个季节正怀春，就想上秋葵府来选个男朋友。哈哈，金秀才，你可真会说笑话。
0: 我的黑翅大将军，你有何评价？你这只虫确实是一只好虫，活像个猛张飞。哎呀，既然你看我这虫这么能耐，你这不是白白给我送银子吗？金秀才瞟了他一眼，毕大爷，你在赌场已经这么多年了，您可知道赌场无戏言？
1: 我姓金的，虽然初次来，但咱也是纯爷们儿。那言外之意就是兔兔嘛都是钉。反过来金秀才又说了一句，毕大爷啊，这英雄可难过美人关呐。你看我那小黑寡妇不怎么地，要是勾引爷们儿那也挺有招啊，我这黑寡妇肯定赢你。
0: 这句话听完，毕愣子觉得这位书生还真就有几分江湖上的豪杰之气。
1: 好，金先生真是个痛快人，我再把彩头增加一万，你还敢跟我赌吗？听完这句话，这个金先生也愣住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 对，
3: 一体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2: 还
3: 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啊、寻求啊服用方法，李安呐、啊，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3: 好，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金山的。
3: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4: 我原来这个是这个心慌，这个气短，这个睡眠呢不咋个好，血压高，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吃了药以后啊，心慌啊这方面呢就比较好了。
3: 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心慌啊，现在不心慌了。
4: 哎，现在不心慌。
3: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心慌啊，就是咱那个心脏的一个心肌细胞啊，它给它修复好了。
4: 就是一小跑啊。可以跑一个几把路，两里路。
3: 哦，你平时锻炼的时候小跑啊，还能跑个里把路。
4: 哎，不，两里路都会跑。
3: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心肺功能啊，体质啊，现在都恢复的不错。
4: 对。
3: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你以前血压不好。
4: 现在呢我血压这个有点高。
3: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怎么样呢？
4: 现在我血压就是平稳的90。
3: 啊，那120-90这个血压很好啊。
4: 哎，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上是稳定的。
3: 这个就不错，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不粘稠了，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血压不就稳定了吗？正常了吗？对不对？
4: 对，前天我查了我的血糖，餐后也是5.8。
3: 那你这个血糖相当好吗？
4: 对。
3: 餐后的血糖5.8，就是餐前5.8，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知道吗？
4: 啊，好好，谢谢陈主任。
3: 不谢不谢，你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4: 我现在5个疗程，还有6个。
3: 哦，就是服了4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4: 哎，对。
3: 哦，你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跟你的情况来说一下。
4: 对。
3: 好，你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的，心慌了，现在心不慌了。你现在夜晚睡觉怎么样啊？
4: 睡觉也蛮安稳，我不枕高枕头啊。
3: 哦，枕头不要枕得太高，只要适中就行了。
4: 我就要是平时听你广播以后呢，按照你这种服药的方法
3: 啊，
4: 早三点晚三点。
3: 对。
4: 我每天呢都听。
3: 好，一个是听节目，最关键的你积极地来治疗。你说你听到了，你不治他，你光心动不行动那也不行，是不是啊？
4: 对。
3: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69。
3: 好，不错不错。你是金山什么地方的呀？
4: 我是金山城关的。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孔凡昌。
3: 孔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13779-9265。
3: 好，孔爹爹，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谢谢谢谢。
3: 啊，你老保重，再见。
4: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祝贺这位金山的孔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已经正常了。血压现在是120/90，血糖餐后是5.8。另外呢，他的这个睡眠啊、心慌、气短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平时小跑个1里路也没问题。今天也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咱们收音机前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5: 啊，陈局长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交流，我们交流还是。
3: 哎，
5: 我骑了3个良辰。
3: 啊，
5: 骑这个灵芝啊，
3: 啊，
5: 相当的好。
3: 哦，
5: 因为我有个蛮支。
3: 嗯，
5: 那个筋膜曲张。
3: 嗯，
5: 再就是睡眠不怎么样。
3: 嗯，
5: 再就是有那个心衰这个形式。
3: 心脏也不好。
5: 对对对。
3: 那个心衰呀，这是个大问题。
5: 对对对，
3: 你说这个心衰呀，有的是张起搏器。
5: 对对对，
3: 张起搏器一个呀，要是进口的得几万块钱。
5: 对对对对对。
3: 另外呢，那个呢，你说心脏啊，张一个起搏器，张个1.5啊，那肯定不行，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3: 你现在服了3个疗程，现在都见到效果啊？
5: 相当的好，还准备买的，我准备还换10天15天，我再给买3个疗程。
3: 哦，不错不错，你当那个。心脏那个心衰呀，1分钟跳多少次啊？
5: 我跳的个30下，相当的慢，而且心里蛮不舒服，还流冷汗。
3: 哎呦，你看你看，那30多次那个相当少了。
5: 哎，还流冷汗。
3: 那是的，是的，那个心里衰竭了，心脏不工作，人不就完了吗？
5: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检查过没有？心跳现在有多少次啊？
5: 我自己怎么觉得蛮好嘛，我没有个检查。
3: 没有去检查，现在感觉那个身体状况蛮好。
5: 哎，对对对对对。
3: 咱们那个心脏啊，
5: 哎，
3: 1分钟60下以上，
5: 哎，
3: 就可以了。
5: 哎，
3: 100下以内，这个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率，知道吧？
5: 哦，那是那是。
3: 那30多次肯定不行，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
3: 你再
5: 不舒服、啊，
3: 那肯定不舒服啊。
5: 对对对对对。
3: 你这个说个不好听的话，你这个心脏不跳动了，不工作，人不就走人了吗？
5: 对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伯伯？
5: 我68岁。
3: 不过我现在听了你现在说话也很有中气。
5: 对对对，这不要强到哪里去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嗯，
5: 你看这个灵芝的对我们老百姓相当的好，又不是蛮贵，那个效率蛮高。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5: 我现在在汉南。
3: 哦，你是汉南区的。
5: 哎，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魏金元。
3: 坚持治疗哈。
5: 好，一定听你的话啊。
3: 好。就这样，你保重啊！
5: 好，
3: 再见
5: 啊！再见。
2: 好，这位汉南的魏婆婆呀，是有心衰、老慢支、静脉曲张，还有睡眠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听到婆婆呀，现在说话是中气十足，不用担心心脏要去装起搏器了。好，祝贺这位魏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6: 陈局长。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现在去上回在你这些买的灵芝胶囊还挺活的。
3: 嗯，
6: 这个心脏好的，高血压好的，腰腿疼好的，这便秘还稍微有靠，这样还要不要买啊？
3: 哦，你家里要只剩一盒了，你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了。
6: 啊，我买的店。
3: 你服了几个疗程呢，爹爹？
6: 三个。
3: 你服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6: 有效果了。
3: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服3个疗程呐、
6: 啊，
3: 时间还有点短、啊，还要坚持服一段时间，知道吧？
6: 好。
3: 哎，你主要是身体哪些方面的问题啊，爹爹？
6: 这是冠心病。
3: 哦。
6: 再是失眠。
3: 嗯。
6: 再是便秘。
3: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6: 嗯，还有顽固的便秘。
3: 哎呦，你这个便秘多少钱一次啊？
6: 6至7天。
3: 你6-7天一次排便，你受得了吗？那就是说你身体的抖擞啊，全部沉积在你5脏6腑里边，知道吧？
6: 啊，这灵芝胶囊检台在笑，先冒的，就是最近这2天不可以排出来了，检台在笑。
3: 不错不错不错，
6: 陈主任呐，
3: 啊，
6: 还要不要买啊？
3: 后期肯定要买呀、啊，爹爹。
6: 我再去买去。
3: 哎，一鼓作气啊，给他这个慢性病哪、啊、给他调理好，好不好？
6: 嗯，好。
3: 哎，你当初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6: 这两个小时，这可以睡6个小时。
3: 哦，现在能睡六个小时。
6: 嗯，
3: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6: 75。
3: 七十五岁能睡六个小时也算是正常的呀。
6: 是的，是的，您这家呢，电台在笑。
3: 啊，不错不错，你冠心病怎么样？冠心病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
6: 冠心病就是心闷了，慌了，在这头晕了。
3: 啊，心慌啊，胸闷头晕。
6: 啊，这猫着呢。
3: 哦，现在那个胸慌啊、胸闷、头晕的现象没有了，
6: 他都没了，他走了，电台在笑。
3: 好好好，这个没有就是好现象，就是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了，知道吧？
6: 是的，是的，在这个血压相差大，冒得的。
3: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6: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血压平稳了，平稳了，电台在笑。这个名字叫上一起呢，血压可降3回。
3: 哦，就是说血压比较平稳，现在
6: 平稳的，平稳的，
3: 那就是个好现象。

0: 是？
1: 我不能骗人的了，得到你的好人了，我这。
0: 不错不错，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天门楼市的，我河南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姓叶，叫南方，我在去买客的呢。
0: 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
0: 在富国八月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咱们再交流交流，好吧？
1: 好好，感谢。
0: 好，不感谢，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这是一位天门的叶爹爹啊，他有冠心病、高血压还有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啊，这个心慌胸闷没有了，血压已经正常了，晚上睡眠啊能够睡6-7个小时。祝贺这位叶爹爹。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云梦县道桥镇联合村85岁钟凤莲婆婆的家中。爹爹呢也有91岁的高龄了。婆婆和老伴啊都是一体多病，尤其是婆婆呀，血脂高、血压高、胃病，并且还出现了2次意外，抢救及时命保住了。在医院呢，医生曾说婆婆可能搞不长了。二老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哎呦，我一心都忘，你们还没到啊，我们先接你婆婆去。
4: 你们二老看到身体都还好啊？
5: 我就是一样。
4: 你都91岁了呀？
5: 91，婆婆85岁。
4: 你们这个二老是单独在住啊？
5: 就是我的大儿子周九五，大儿子，我是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4: 哦，
5: 我的重孙都要5岁了。
4: 那你相当于你都是4代同堂是吧？
5: 哎，对对对对对。
4: 看到您的还是蛮有福气的啊，爹爹啊。
5: 这我的婆婆
4: 啊，
5: 你介绍脸色里有
4: 啊
5: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
5: 再再加那个亲朋好友
4: 啊，
5: 他是盖上旗，
4: 都在向别人介绍是吧？
5: 哎，对对啊，那盖上旗嘛，那旗啊都有好处。
4: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仁蒙道桥镇。莲花镇第四走中风点。
4: 嗯，
5: 我呢是叫裴新迪。
4: 你们这个村里面像你这种90岁的人还多不多呀？
5: 不多。
4: 哦，好，我来问一下婆婆的情况啊。
3: 我的情况，我只鞋子高。我
4: 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钟
4: 啊，
3: 钟凤莲。
4: 您有85岁了是吧？刚刚听弟弟说。您主要是什么不好啊？
3: 我只鞋子高噻。
4: 血脂高，
3: 血脂高，这个东西抽不出血的。
4: 哦，
3: 我的有住院。
4: 嗯，
3: 到这见两回完了的。
4: 哟，
3: 我在仁蒙抢救两回。
4: 嗯，
3: 我那个舍救我
4: 昏倒了2次的是吧？
3: 血脂高，
4: 还有胃病啊？
3: 我的胃才严重
4: 啊，
3: 现在就有很好些。
4: 你的胃是怎么不好啊？
3: 它血栓酸水。
4: 发酸水。
3: 那个鞋子没想到搞得挺好的
4: 啊，血脂现在好了啊。
3: 好了
4: 啊，现在抽出的血是什么样子的？
3: 那是红，多红多清亮。
4: 嗯，
3: 先抽出来抽不出来，血管的还干了。
4: 哦，
3: 他这个哈血。
4: 嗯，
3: 哈无血。如果我是回来说那啥，好不容易听手机的
4: 啊，
3: 就是你给陈教授讲话的，我快点去买，到仁蒙去买的。打车到仁蒙去买的。
4: 您现在还有哪些好转呢，婆婆？
3: 我就都好转了。
4: 嗯，这是一个血脂是吧？现在
3: 血脂
4: 清亮了哈。
3: 清亮。就走路啊。
4: 还有胃病是吧？
3: 胃病也好多了。
4: 胃病也好多了啊，走路有劲儿了是吧？原来呢？
3: 原来成天脑壳一闷子一昏子在倒地上。
4: 哦，原来走路都要昏倒的是吧？
3: 这是昏熬不成亮啊，在楼上睡着，我在楼上睡得接着多，还没天亮着，我怎么没的摸着摸下来。把爹爹，我有眼睛闭着，把手汗摸到墙，摸着满着拿到走走。
4: 哦，
3: 我爹爹，我说就不得天亮，我人完呢。
4: 嗯，
3: 我说一晚上天不亮亮啊，脑壳中的闷，昏的不能动了。
4: 嗯，
3: 我说脑壳中的那是闷的像直钢钩。
4: 哦，
3: 是的，那个鞋子提不动啊，这。
4: 嗯，
3: 血管提不动，我这就完呢，抢救，我就最后是在抢救两回。
4: 哦。
3: 都忍不住。
4: 嗯。
3: 那一回啊，我的儿子姑娘啊，还去收着我正好。
4: 哦。
3: 正好就回来就不行了。我说这孩子这等了之后的好，我说不行，还是吃那个灵芝胶囊。
4: 嗯。
3: 我只有跟我自个跑到罗扎市一点，我就自个跑到仁蒙去买的。
4: 自己到仁蒙去买回来的啊。
3: 买回来吃了有效果，是接着吃的，吃了2年了。两年了。
4: 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猛好啊，120的80。
4: 哦，现在血压120的80。

0: 也还不准，
1: 爹爹也是120的80，
2: 120的80，最大年纪是正常的。
1: 对，您都已经是91岁了，婆婆也85岁了，这是黄金血压啊。
0: 嗯，我们血压好，不是小骄傲啊，那真严重。哦，我上得完呢。
1: 爹爹也在福林制衣所是吧？
0: 他的这些管员们，
2: 这是直接跟林制衣所交来的的后转。哦，
1: 爹爹是有支气管炎。
2: 支气管炎治好了。
1: 你有支气管炎，原来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2: 他这个痰打这个休息就咳不出来。哦，
1: 痰就积在那里就咳不出来是吧？哎，
2: 对对对。对，
3: 就是那个在那种。
2: 哦，我有时间年代蛮长啊，就是通过去年起今年起我支气管炎怎么好了。哦，
0: 完全好在起，我也这鞋子
2: 尽
0: 量还是在起。我一天还是3厘楼梯，该是鞋子起几个月，就抽天又走了，该是2个月把我的药拿死回去把他们。哦，
1: 他们是什么情况来福林制衣所的呀？
0: 还是他还是心脏病。
1: 都是心脏病是吧？
0: 有个老头打桥的在小街去
1: 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都是你们附近的人。
0: 就我的过完的，我们
1: 还一个玩的是吧？
0: 在后头的，还心脏病还起好了。哦，但是那个脑壳洞的血管都塞了，就让他们治不好，起这个药还起我一个药好的。哦，他说他抽一回以后3个疗程，他们他起好就已经等着念你们那个单位的药。
1: 你们对林制衣所胶囊还是很满意的啊？
0: 那都是的，那少装哪一个叫？我那个俺们的人大家我怕我们死，怕接触好。
1: 对啊，你们二老就单独在这里住，都是80-90岁的人了，孩子们也不在你们身边是吧？
0: 早就说死过后人不能照顾我们。
2: 2个儿子2个姑娘
0: ，都在武汉。
1: 都在武汉是吧？
0: 武汉的房子。
1: 婆婆，你们现在一个月还有多少钱的退休工资啊？
0: 就爹爹这个钱呢。
1: 就爹爹有退休工资。
0: 3000多块钱。
1: 3000多块钱啊？你有没有啊？
0: 我们家。我这80岁的钱啊，
1: 80岁的钱，
0: 我一年挣2000块钱。
2: 这是农村户口的。我是过多的人啊，退休的。
0: 他是工钱，他国家工。
1: 80岁以上，国家一年给你2000块钱。平时在家里还做什么事儿啊？
0: 什么都喂几个鸡子。
1: 为了鸡子是吧？然后你们买菜吃的菜都要自己出去买是吧？
2: 婆婆这趟干嘛去？到街上这买菜买的。
0: 前面道桥镇。
2: 先买旁边买菜都是婆婆去买，我
0: 他不买，他去是不去啊？他买回来自己
1: 爹爹是享福的啊。
0: 可我让他去的，哭着爹爹去的。
1: 你们这平时就是二老在家里，就是过年过节孩子们才回来，才热闹一些啊。好，行，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你们二老啊，这个是85岁了。91岁了啊，二老呢在这里生活的悠然自得的是吧？哎，关键是你们的身体都还不错，都还能够做得是吧？
0: 就吃这个女子胶囊有救了身体。不吃这个药么的，那人不差劲了。那走路是混。
1: 你看现在走路多有劲儿啊，多有精神啊。
0: 还天天还打好牌。
1: 还打牌？
0: 打牌呀，我打牌。
1: 哟，那您打牌，那说明你那个脑子还可以反应得过来呀。
2: 打一块的麻将。
0: 还打
2: 5个小时，
1: 坐那里打5个小时，
2: 哎
1: 呦，你们这生活蛮好啊，很有规律的啊。
2: 会，我不下棋，我这坐在屋里的厨具呢，买出去小小磨当肉啊，搞它的血液，这个血液循环它的好噻。
1: 对，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2: 商业局退休的。
1: 属于是云梦商业局。
2: 哎，云梦县。
1: 云梦县
2: 商业局。
1: 商业局是吧？
2: 退休的。哦，
1: 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2: 4楼16楼98。
1: 哦，这是一个座机号码是不是？
2: 我没得手机。哦，我只有座机号码，你刚才掏的东西叫了。刚我打你们的东西，01级。83734楼3楼，你们都不理。
1: 您的这个号码都记得特别清楚啊！您91岁了，你这个脑子还特别好啊！
2: 我的脑袋记得蛮好，
1: 记得蛮好。对啊！
2: 这个林制衣所胶囊啊，吸收的这个发扬光大。
1: 好，那你们保重身体啊，
4: 陈主任。哎，可能听到这里啊，咱们收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很羡慕。
5: 对，
4: 你看爹爹91岁的高龄了，婆婆也有85岁。
5: 对。二老啊，思路很清晰。
4: 是的。
5: 然后呢，服上林制衣所胶囊啊，身体比较硬朗。现在人呐、越活呀越年轻。
4: 对。
5: 刚才呀、听到二老啊讲到钟凤莲婆婆呀，因为血脂高、血压高啊，曾经出现2次意外倒在地下了。
4: 对，是救护车到家里抢救来的。

0: 对对对，到医院去呢，医生说啊，你这个情况啊比较复杂，所剩时间不多，搞不长了。
1: 对对对，
0: 当初啊，他这个血脂高啊，抽出来的血啊都是乌色的，
1: 对，
0: 血都抽不出来了。
1: 是的，
0: 哎，再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呀、啊，血液干净了，血液是鲜红清亮的了。
1: 对对对，
0: 哎，老人家，这是最直观的。另外呢，他现在呀、啊，血压正常了，80的120。
1: 哎，对，二老都是80120的血压。
0: 哎，对对对，80-90岁的老人呐、啊，这个血压是方巾的血压值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听到二老啊，中气十足，哎，并且呢，爹爹支气管炎、咳痰喘的问题啊，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1: 对对。
0: 婆婆啊，也是个热心人啊，你啊。
1: 对对。
0: 介绍村子的呀、啊，有心脏不好的，有曲线脑梗的，有高血压的，他们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同样恢复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对。
0: 李安呐、啊，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准字号的药。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婆婆血脂高血压高，咱的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啊，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呢，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丹参、三七这些药啊，也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现在老人家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整个大脑供血供氧好了呀。他这个头昏呢、啊，再也不头昏的。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对对，二老啊，我觉得是乐观、开朗、积极，而且很善良啊。像这样的人都是健康长寿的人。
0: 对对对。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啊。
2: 好好好，我跟你汇报情况。
0: 哎，
2: 血压偏高，血压不稳定，有个高的有说有说106，现在的加点油的这一还有130，低压的只有70几，怎么个情况？我们买5个疗程的，刷5个疗程。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2: 我去年服了3个疗程，前一个多月，前有接近2个月。今天呢，我天天听他们广播，这说的运动有的啊，还是国药准的好的。但是我们是信了国的，我有韭菜买了5个疗程，算5个疗程，现在有国药也在。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1个多月有效果，今天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2: 哎，对的。
0: 你现在服了1个多月，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检查过没有？
2: 我本来屋里就血压就是那个量血压的机。现在有134今年的价钱。
0: 低压是多少呢？
2: 低压现在74、75。
0: 那你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2: 哎，对的。我今天满75岁，一年满75岁的。
0: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2: 就是原来的上回的血糖有点高，现在血糖通过血的检查是标准的。
0: 哦，你现在查过血，他这个血糖现在是标准的，正常的。
2: 血压是正常的，没问题的，我这通过检查了。
0: 餐前的血糖是多少啊？
2: 我餐前的现在是5.7，餐后现在那个是标准的。
0: 5.7的血糖都是正常的啊，对的。
2: 哎，对的。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湖北松竹华侨的啊，华侨镇的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胡三德。
0: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啊。
2: 好。
0: 哎，就这么说啊。
2: 好，行，再见哈。
1: 好，祝贺这位松子的胡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这个高压呀，130多，低压70多，血糖呢餐前5点多。祝贺松子的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 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敏、副会长，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

0: 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保来到内阁，把皇上要听经言的事和皇上做龙袍的事跟这个大宰相说了。张居正听完，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现在朝中正是没钱的时候，皇上要办这些事儿，这些事哪一样缺了钱也不行啊。可是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自己手中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工部的老朱恒。老朱恒怎么能成为一张王牌呢？给皇上做龙袍，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具体实施这件事由江南制造局制作，但是行文呢有两个部门同时行文，一个是朝廷的工部，另一个就是大内的真工局，两个部门同时下文，所以这件事儿必须通过工部。大内把计划做好了之后传到工部，工部看看没什么意见，批准以后再拿到首府这儿履行一个手续，然后送到户部就开始拨钱儿，是这么个程序。首府心里就琢磨，如果这个老朱恒能给我挡一下子，缓解一下时间，这个难关暂时就能渡过去，那么朱恒能不能替他担担子呢？他心里有底，因为朱恒这个老尚书，他既不是高拱的人，也不是张居正的人，仗着自己四个老在朝中的地位和威信特别高，再说这个人又特别有正义感，这件事儿张居正心里都清楚，这个老朱恒有可能真就能给他挡一下子。那么这件事内宫的总管冯保是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至于你朝中有多大的困难，那跟我冯保没关系，杭州制造局归他冯保直接管辖，那些人得了好处能少了他冯保吗？这里边的水分越大，他的油水也就越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倾向邱德用。但是碍于他和首辅张居正的关系，不得不先透露给张居正，就是让张居正做好准备，那边人家要开始花钱了。实际他的这些想法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有猫腻，但是现在捅出来还不是时候，因为自己的改革方针大略刚刚开始，有些事儿得一步一步的来。再说关于小皇上听经言这件事，可以先想办法拖一拖，只要等到秋收全国各地的税银上来了就好办了。那么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经言用什么办法能拖一拖呢？这也是个难题。这两件事都可以拖，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拖，就是各国的特使陆续的到了，有的国家都已经来了， 你像朝鲜、安南、西凉这些藩王已经先后进京了，路途远的再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到了。这些特使一来，这招待费用可不能拖，还得让油漆去找好一镖先借两个钱儿。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人家好一镖刚刚开始大量收购胡椒松木，再管人家借钱也说不出啊。这个时候首府急的，如果自己手里边有钱都能拿出来倒贴国家，可是像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首府，说句实在话，都是当时的清官，他们还真就没有多少积蓄，为了大明的天下，再难也得开口。马上他就把油漆找来了。油漆啊，你还得讨个大脸，再找一下好一镖，让他无论如何先借给朝廷50,000两银子。油漆也感觉到确实为难，但是首府既然跟他说了，他就再试一试吧。可是这回首府还有个交代，跟好一镖借钱一定不能让外边人知道，那多丢面子。国家这么大的首府，跟个人开买卖的借钱，这成何体统？但是现在国家穷的确实没办法，只好开口跟人家借了。单说这天晚上，还没等油漆联系徐爵去找好一镖，真是无巧不成书，好一镖今天晚上又要在秋葵府请徐爵和油漆观看一场特殊的赌博。油漆一听，赌博？赌什么？赌蟋蟀。江南有一位高手带来12只赌虫，要斗一斗北京的碧愣子，这可真够刺激人的了。油漆心想，正好我要找好一镖，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一会儿咱们秋葵府见。时间不大，油漆、徐爵、好一镖按时来到了秋葵府。这秋葵府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邀请一些全国各地的赌博高手在这进行一场比赛，有的时候斗鸡，有的时候斗蟋蟀，这秋天呢就举行斗蟋蟀的比赛。南京有几个斗蟋蟀的高手今天都陆续的来到了北京，所以今天的秋葵府是格外的热闹。来的这些赌客还有看客把整个的秋葵府都占满了。你看那牙狼忙的手里拿着个小锤儿，吆五喝六。南京来的这些高手今天可彻底栽跟头了，来一个败一个，来俩败一桩，一连翻12个都全部败下阵去，这可真成了走了麦城。再看碧愣子，他这个蛐蛐呵太大了，这个虫简直大得吓人。碧愣子把他这大虫起个名叫黑翅大将军。这功夫整个的赌场静下来了，因为碧愣子今天摆擂一连赢了12场。京城内外这些养蛐蛐的高手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面了。一看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碧愣子口袋，应战的人就没了。这牙狼一看冷场了，站起来开始大喊起来，我说各位先生各位相公，毕大爷说了，凡是今天晚上应战的人一律全有让头，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能咬伤毕大爷的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个腿儿、折了个刺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都算毕大爷黑翅大将军输。 即使你的宝虫战死了，也算毕大爷输，你就能拿到毕大爷10000两彩银。大伙一听，这彩头可不小，可是啊，还是没有应战的。这个牙狼继续的高喊：“哪位也敢出来应战？快快快！”大厅里照样是鸦雀无声。坐着这些主都知道，毕愣子那是盖世的绝技，谁上这个当啊？这个牙狼一看没人说话，就来到低阶雅间请示一下。毕愣子跟他嘀咕几句。这回牙狼出来之后，我说大伙听好，这回毕大爷的彩头又增加了，增加到15000两。可是他喊完之后，大伙还是静悄悄地看着，谁也不出来应战。怎么，15000嫌少啊？好，刚才我跟毕大爷说了，再增加5000两，20000两。这20000两喊出之后，大伙稍微轰动了一下，过后又静下来了，还是没有人应战。怎么，还嫌少啊？好，我再加5000两。这功夫就把彩头升到25000两了。可是这功夫，整个的大厅照样是鸦雀无声。看来毕大爷今天这25000两银子谁也没看好。那么好，今天我们毕大爷高兴，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连赢了18场，今天又赢了12场，加在一起是连赢30场。那好，毕大爷今天的彩头增加到30000两。哎呦，这可是一笔诱人的钱呐。要说真正动心的有一位，就是七彩侠的老板郝一彪。郝一彪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也是一个玩虫的高手。今天真就带着他训练几年的小虫来了，他给他这个小虫也起了个名，叫金头元帅。可是这功夫郝一彪没敢吱声。郝一彪倒不是怕输钱，主要是他郝一彪在京城的名望太大了，一旦真的让毕愣子给赢了，自己的脸面过不去，还在观望观望。可是这个牙狼喊了半天，彩头已经加到30000两银子了，还是没人。这个牙狼照样是能说会道的，开始撩拨这些人的心。我说各位爷们儿，毕大爷这几头虫你们早就见识了，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虫，也不是天下无敌，你们都把自己的虫啊搬到眼前好好看一看，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位孙大圣赢这30000两银子。这白花花的银子可是现银啊。我说爷们儿，别错过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不管牙狼怎么说，还是没有人应战。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牙狼喊着喊着也有些喊累了，刚坐下就看人缝当中钻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30来岁，长得是白白净净，清清瘦瘦，身穿一件细葛布做的圆青圆领的布衫，头上戴着橙子巾，要看这穿戴那就像一个破落的秀才。只见这位穷秀才手里提着一个20来高的竹筒子，竹筒口还塞了一些蒲草，不慌不忙迈着小步来到这红木桌子前。你说这彩头已经增加到30000两了， 对啊，三万两。牙狼说完话，那双绿豆眼就在这人身上看来看去。哎呦，就这么个穷酸样，还敢来挑战咱们毕大爷？他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没说。你来挑战咱们毕大爷？这个人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那竹筒拿起来晃了一晃。你去跟毕大爷讲一讲，三万两银子少点，他要有胆量再加两万两。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的大厅呼啦家伙乱套了，就连郝一彪也感到非常的吃惊。郝一彪那是京城的首富，五万两银子对他来讲也是一大笔钱，这位穷秀才就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位秀才。再说牙狼站在原地没动弹。我说客官，我可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赌资是1:1，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少废话，今天我跟毕大爷赌定了。牙狼一转身就把毕愣子请出来了。只见毕愣子年龄在40多岁，冬过身材南过脸儿，这小肚鼓鼓溜溜的，手中还摇着一把尺五的大折扇，一步三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位就是京城名震南北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一出来，全场是一阵的轰动，大伙有的鼓掌，有的向他致意。你看他大模大样的跟这些看客还挥挥手，就算是还礼了。然后他收起来折扇，朝来的这位一拱手，非常礼貌地问了一句：在下我姓毕，请问这位客官，您尊姓大名啊？这位秀才马上非常客气地还了一个礼：在下我姓金。哦，怎么称呼呢？你叫我金秀才就行了。毕愣子微微点了下头：怎么，金秀才嫌我的赌注小？那么你想下多少？我已经跟这位牙狼说了，再加俩数，那就是5万两了。毕愣子说话之间掏出了这手，伸出了个巴掌：好，今天我就跟你赌5万两。他把一张2万两的银票和一张3万两的银票交到了牙狼的手中。他一转眼就看了看金秀才，人家金秀才根本没在乎，在腰里边也摸出一张银票，递给了牙狼。牙狼把毕愣子的银票收好，再把金秀才的银票一打开，正面反面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我这张银票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初次打交道，我不得不细心一点。你仔细看一看，七彩霞、宝祥号，见票对银，假不了。说完话，他把头转向了毕愣子：咱们是一局定输赢，你看怎么样？这招正中毕愣子下怀。因为他养的这只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正是情绪正旺的好时候，他也想一锤定输赢。牙狼这时候看了看这两个赌徒各自的战将，蟋蟀这种虫戏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你就说蛐蛐这种类，从颜色上来分， 就有红子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还有紫麻头、栗麻头、黑麻头、乌麻头等等等等。其中白不如黑，黑不如刺，刺不如黄，黄不如青。金秀才接过牙狼地上壁愣子这个笼子，往里边一看，洞底细沙上蹲着一只战虫，身子就像大螃蟹壳那么轻，头圆牙大，腿长颈宽，那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他困在里头，显得是烦躁不安。金秀才心中不由得暗暗的称叹，果真是一副王者之相。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子一看，里边有一只身黑如蜜、屈腿卧着的蟋蟀，微弹的上品相的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中暗想，要看这只虫也就是个中等品。毕愣子心中暗暗的高兴，这回他有底儿了，但是表面上他要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耍他一番。我说你这虫叫什么名啊？
2: 黑寡妇。
1: 嚯，这名挺俗啊。我说金先生，你这只小虫是不是养的时间太长了，浑身沾满了很多潮气？金秀才看出来了，毕愣子没看起这只虫，笑了一笑，是啊，这是一只雌虫。
2: 这只黑寡妇目前这个季节正怀春，就想上秋葵府来选个男朋友。哈哈，金秀才，你可真会说笑话。
1: 我的黑翅大将军，你有何评价？你这只虫确实是一只好虫，活像个猛张飞。哎呀，既然你看我这虫这么能耐，你这不是白白给我送银子吗？金秀才瞟了他一眼，毕大爷，你在赌场已经这么多年了，您可知道赌场无戏言？
2: 我姓金的，虽然初次来，但咱也是纯爷们儿。那言外之意就是兔兔嘛都是丁。反过来金秀才又说了一句，毕大爷啊，这英雄可难过美人关呐。你看我那小黑寡妇不怎么地，要是勾引爷们儿那也挺有招啊，我这黑寡妇肯定赢你。
1: 这句话听完，毕愣子觉得这位书生还真就有几分江湖上的豪杰之气。
2: 好，金先生，真是个痛快人，我再把彩头增加一万，你还敢跟我赌吗？听完这句话，这个金先生也愣住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36集。
4: 墓穴仍然呈挖开的状态，旁边点了熊熊的篝火，一名男子正坐在篝火的后面，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登山服，帽子扣在头上，让人无法看清他的面容。罗非的心头一紧，清风口那段恐怖的回忆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是的，这就是在幻境中出现过的那个黑影。罗非永远也忘不了对方那双血红的眼睛，以及当时令人窒息的恐惧的感觉。
5: 坐下吧，地上湿气太重，篝火边上会感到舒服一些的。
4: 徐小文和罗非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并肩坐在了那男子的对面。那男子似乎看着徐小文，但由于帽檐的遮挡，摇曳的火光只能映出他的下半部分面庞。
5: 你就是雅库玛的妹妹吧？你们俩长得真是太像了。
6: 你知道我？
5: 你的姐姐向我提起过，那个时候她还托我去昆明看望你来着。可这世事的变幻无常，又有谁能料到呢？
4: 听到有关姐姐的事，徐小文禁不住抽了抽鼻子，眼圈也有些发红了。那男子此刻又转过头看向罗非。
5: 哎，你也来了，我该叫你罗警官吧？这样也好啊，本来啊有些东西我是要托这位姑娘转交给你的，现在倒也简单了。
7: 你有东西给我？
5: 是啊，而且应该是你很想要的东西。我知道你是为了龙州的连环疯案而来的，我在半年前了解到了一些和这个案子有关的情况，都写在这封信里边了，它会对你的破案有所帮助的。
4: 那男子一边说着，一边递过来一个信封。罗非抬手接了过来。
7: 谢谢。
6: 你就是李延辉吗？为什么不把帽子摘下来呢？
5: 是百家姓中排行为周，我是李定国的后人。至于这帽子嘛，摘下来也没什么，只是你们要有所准备，我的样子可能会有些吓人。
4: 李延辉一边说着，一边将帽子撸到了脑后，露出了自己的全部面容。应该说这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看起来还不到30岁。与在昆明精神病院的时候相比，他的脸上少了些绝望与恐惧，多了几分威武的气势。然而此时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通红通红，布满了血丝，竟如同野兽一般。显然这就是他所说的吓人的缘由了。
6: 你的眼睛怎么了？
5: 为了摆脱恐惧，过量服药而留下的后遗症。罗警官，本来我还担心你也会和我一样，不过现在看来，由于治疗及时，服用量少，这药物对你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4: 正说着，李延辉又掏出了一个小小的药瓶，罗非立刻认出来，那正是周立伟在法医中心曾向自己展示过的研究成果。同时，李延辉的话也提示了他，他想起来在清风口的时候，在那段幻境中，一只带血的手曾经触摸过自己的脸颊，甜腥的血液渗入嘴角。
8: 原来那次是你用这药救了我们。
5: 是，那个时候我在林子里看到你和胖子的状况，就知道你们多半是中了白剑恶的招了，所以在杀死赵立文、收服白剑恶之后，我立刻对你们进行了治疗。这药虽然副作用很强，但效果还是不错的。
4: 罗非深深地吸了口气，在清风口的时候，自己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饮食上极为谨慎，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那对方是怎么做到的呢？
5: 罗警官，其实在清风口之前我就救过你们三个人一次了，不过那次的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你们的警惕。
8: 是进山的第一天晚上，你把剥了皮的蛇扔在帐篷上，我立刻惊醒，冲出帐篷，白金娥他们已经穿戴整齐，弯刀也握在手上。当时我只是惊讶于他们动作之迅速，现在回想起来，原来他们拔刀的目的是要对我们下手，但却被你阻止了。对了，你那瓶药是从哪儿来的？
5: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是昆明精神病院用这个药治好了我的病。我询问了具体的情况，他们却知无不说，只是让我尽快出院，并且把剩下的药也塞给我带走了。
6: 这是不是就是周立伟丢失的那瓶药啊？难道是昆明精神病院偷走的？
4: 罗非低头不语，这其中的蹊跷的确是一时难以想明白。
5: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这不是我所关心的话题。这位姑娘，我们之间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
4: 徐小文的神情有些忐忑，但是他没有回避对方的目光。
5: 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这儿，那你一定也已经知道了圣女传承的苦难了吧？
6: 是。
4: 徐小文郑重地点了点头。李延辉转过头看着罗非，目光中带着诧异和询问。
6: 不，我没有告诉他，是他自己发现了其中的真相。而且在你向阿密表明身份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5: 哦，罗警官，你确实具有与众不同的洞察力，今天你在场会是一件好事，希望你能够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给我的祖先恢复英雄的名誉，同时对我李家和世代圣女之间的伟大情谊做个见证啊。
8: 我会尽力而为的，只是关于半年前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细节我还不了解，比如你是怎么和白剑恶等人产生冲突的，那恶魔的力量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6: 还有我姐姐到底是怎么死的？
5: 我会告诉你们的，我想要做的事儿已经完成了，当然了，这故事并不会因此而结束。
4: 李延辉看着他们两位，然后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讲述起了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李延辉就是李定国的后人。不过在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份并没有太在意。他热衷于探险，是个在圈内颇有名气的探险家。他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聪明的头脑，并且在搏击、野外生存等方面受过极为专业的训练。他喜欢山野，喜欢丛林。当他处于这些环境中时，他总能感觉到自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是有某种力量在召唤着他吧。一年前，李延辉计划进行一场深入云南边境丛林的探险之旅。他在网络上收集资料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粤东北对恐怖谷的相关研究，这立刻便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因为处于这项研究核心地位的主角正是自己的先祖李定国。李延辉保留着先祖的一些遗物，小的时候祖辈讲故事的时候也提到过祢洪寨权力源泉的传说。粤东北的学说勾起了他的回忆，他不相信自己的先祖会如学术者所说的那样是个凶残的恶魔，所以他决定利用这次探险的机会查明李定国死亡的真相。李延辉拜访了粤东北。

的圣女果然携带着封存着李定国血液的圣瓶，而与圣战相关的传说更是脍炙人口、族人皆知。出于血脉相承的直觉，李延辉对这些传说深感怀疑，于是他常住在哈默村寨中，一边学习当地的风俗语言。 一边在恐怖谷和悬壶一带进行实地查访，寻找与当年有关的蛛丝马迹。数月之后，在那张李定国留下的军营地图的提示下，李延辉终于洞悉了那段历史中最为关键的隐秘。当天，李延辉便要求见哈默人的圣女雅库玛，想对其说明此事，并要求对方解除。 对他的先祖的血瓶之咒。可是，令他惊讶的是，对于那段历史，对方居然知道的比自己更加详细，而且历代圣女都一直在等待着他，李定国的后人。那个晚上，李延辉和雅库玛长谈了整整一夜。 历史的真相更是令人唏嘘，而圣女们为了维护部族的尊严，为了保护冤死的英雄之魂，数百年来独自承受着双重的煎熬和苦难，将这秘密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这份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李延辉，而历史的转机。 似乎已经出现。根据传说，只要将李定国的尸骨从被诅咒的山洞中移走，同时有相通的血液，也就是他的后代的血液，流经过血瓶，洒落在尸骨上，血瓶的诅咒即可破解，而哈默人的圣物同时仍可保持完好。 第二天夜里，雅库玛悄悄地把李延辉带到了墓葬所在的山洞中，他们共同挖出了李定国的尸骨，然后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作为当时世上知道那段历史真相的，仅有两个人，他们有太多的话需要相互倾诉。两个人虽然仅仅是第二次见面。 但是那种感觉，却好像是早已经相知了数百年。天快要亮的时候，雅库玛先行离开了。根据他们之间的约定，李延辉破解了血瓶之咒，便会把墓穴重新填好，并在当天把血瓶归还给雅库玛。然而，越是计划好的事情， 便越是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李延辉把李定国的尸骨带到了下方的古墓地中，这里安息着李定国诸多战死的部下，应该是李定国最好的归宿了。当尸骨被掩埋好，破除诅咒的仪式也完成了之后，李延辉突然发现有另外一些人鬼鬼祟祟的。 闯入了古墓地之中，李延辉躲在暗处，观察着这些人。他们正是白剑鄂和他的三个手下，薛明飞、吴群、赵立文。而他们的交谈则让李延辉大吃了一惊，这些人竟然是为了恶魔的力量而来。 他们似乎已经掌握了这种力量的源泉。外界的某些人正是看中了这种力量，能让人欢快兴奋的特质，想将其开发成一种新型的毒品。同时，这种力量也有致人恐惧的魔力。虽然概率与前者相比不是很大，但是却是一个推向毒品市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白剑鄂等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令人发指的。

等外界的专家到来之后，他们首先在哈默人中投放那些力量的源泉，利用哈默人做小规模的试验，然后专家再将样本进行分析，去除力量源泉中的致恐怖因子。根据计划，半年之后，经过第一次升级后的毒品会悄悄地投放在龙舟。在这次更大规模的试验中，专家仍然会对敏感的少数人进行采样分析，从而最终研制出安全性的毒品。李延辉被这个罪恶的计划激怒了，冲动之下，他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行迹，从而引来了白建鄂等人的围攻，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白建鄂等人对他的身份和来意严加拷问，但是李延辉始终闭口不言，因为他掌握着雨神像的秘密。如果白建鄂此时知道了他是李定国的后人，必定会杀了自己以绝后患。白建鄂等人从李延辉的口中问不出任何情况，但是却惊讶地从他身上搜出了哈默人的圣物血瓶。白建鄂立刻派吴群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哈默人的迪尔加。因为争夺圣女卫士未果而失忆的迪尔加早已经被白建鄂收买，成为了白建鄂安放在哈默人中的一颗棋子。心怀叵测的迪尔加原本就发现了圣女这两天的异动，得到了吴群传过来的消息之后，他更是兴奋异常，自己翻身的机会终于到了。迪尔加见了安密，说自己看见了雅库玛将圣物交给了那个外族的年轻人。安密正在将信将疑之际，又有族人传来了李定国墓葬被挖开的消息。这下他不敢怠慢了，立刻带着迪尔加前往圣女木屋，向雅库玛询问情况。雅库玛居然真的无法拿出圣物，安密的心中惊讶变成了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雅库玛跟着安密来到了那个山洞，怀着最后一丝希望等待李延辉的到来。然而李延辉此时却被捆缚在古墓地之中，毫无行动的自由。山洞所在的地方高突，所以李延辉甚至可以看见雅库玛站在山岩边上苦苦等待的情形。他的心如同刀绞，焦急万分，可是由于嘴里边被塞着布团，他只能呜呜地发出一阵低沉的闷吼。雅库玛并不知道李延辉失约的原因，在凄凉的夜色中，他的心渐渐地趋向绝望。面对安密怒气冲冲的质问，他又无法说出实情。终于在新的一天晨光快要到来之际，他用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少快乐的尘世。随后水衣蝶被关进了水牢，迪尔加更加奠定了在部落中的地位，成为了安密首领的心腹。相关的消息很快通过吴群传到了白建鄂等人的宿营地，白建鄂对这个情况非常满意。事实上，后来他们对哈默人实施罪恶计划的时候，迪尔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和协助作用。白建鄂等人肆无忌惮地讨论着那些计划，雅库玛的死也成了他们谈资之一。在一旁的李延辉心中开始燃烧起绝望和愤怒的熊熊火焰，即使他后来深陷恐怖的地狱，这个火焰也从未熄灭过。白建鄂决定把李延辉当成他们的第一个试验品，他强迫对方服下了

会导致恐惧症的化学提取物，然后等待专家到来，以提取血样做相应的分析。李延辉成为了那连环疯症的首例受害者。在他精神失常之后，白建鄂放松了对他的看管。然而，李延辉长期受训练的生存本能却在此刻爆发了。他挣脱了捆缚，逃入了茫茫的丛林之中。大约两周之后，他在清风口附近被昆明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发现，他们把他带回了昆明，送入了精神病院中。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2万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

0: 晚回客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花20000块高尊严啊，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哈，最近身边出现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手捧着星座博主各种月份的运势啊，看到旧爱回归，红色暗星点亮感情宫位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截图发给闺蜜，配文就是，哎，我的那个他是不是要回来了？另一种人呢是深夜刷着短视频，被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啊，这样的内容精准击中，第二天就加了某一个情感导师的微信，掏钱买下了一整套挽回方案，一个免费，一个付费，一个等缘分，一个买方法，但他们共同的点都是让你在旧爱啊，让你的旧爱变成别人的生意，让你的情感和情绪变成别人的生意。有媒体呢，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庞大且隐形的产业，就是那些打着情感挽回旗号的机构啊，正在收割很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失恋者。与此同时呢，像刚才提到的星座运势这种免费内容，则以另一种形式占据着同样的市场。根据调查显示，在18到35岁的人群当中，有超过70%的人会定期的去查看星座运势，而且近半数会在重要决策时参考这个所谓的星座建议。而在一个推崇女性独立的时代，承认自己想要挽回一段亲密关系，以及在关系里附带的一切来帮助应对现实压力，似乎显得有一些卑微和羞耻啊。所以很多女孩呢是并不感冒的，可是情感挽回机构里面她提供的挽回术，就是可以把人们难以直面的现实焦虑重新包装成一种感情问题，重新推给这些女孩。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情仍然是一个正当理由。所以免费还是付费，命理还是科学，他们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套逻辑，就是把人的情感焦虑换算成了流量和现金流。那对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21天了，今天万灵要发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出差返程飞机上的阅读图片，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放在膝盖上，他把早就准备好的文案和图片编辑好发送，接下来就等着今晚给前男友发一条微信重新建立联系。这是情感挽回机构导师的要求，先和前男友断联21天，其间隔3差5地发朋友圈，展示近期提升自我的结果，包括健身、户外运动、新发型、阅读，以及设计一段能独当一面的出差。导师说，这种方法是根据蔡格尼克效应形成的，让对方对于未完成或中断的事情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今年1月，相恋1年多的男朋友向万灵提出了分手，理由是随时被要求证明自己对感情的忠诚，相处起来太累。万灵很慌，虽然吵架时他偶尔会用分手作为威胁，但从未想过真的结束恋情。分手后的半个多月里，万灵给男友发过许多消息，有时是关心，有时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方的回应冷淡而疏远，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天深夜，他刷到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的视频，点进去。第二天，一个自称情感挽回机构的男性导师加了他的微信，和导师的第一次语音通话是免费的。长达90分钟的电话里，导师耐心听了万灵讲述恋爱经历，很快给出诊断。他是焦虑型依恋，前男友是回避型，分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他的安全感不足，让对方感到压力，两人陷入了追逃模式。 导师还

0: 来分析了万玲的安全感缺失是因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这让万玲一下子被戳中了心事。听起来导师很有经验也有信心，允诺如果万玲严格按方案执行，复合率可达90%。这套完整的挽回方案需要万玲支付3500元，就能在一个月里享受24小时的陪伴和指导。这对万玲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她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一个月10000元出头的收入，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剩不下多少。但她没有办法了，万一能成呢？交完钱，万玲被拉进一个专属服务群，群里除了她还有导师、助理和一个督导。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这个所谓的挽回术大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导师要求他先断联21天啊，不能主动联系他的前男友。期间呢，通过发朋友圈向前男友去展示自己一切正在变好。恢复联系之后呢，导师就会帮他逐句的打磨发给前男友的微信，教他如何回应对方的冷淡，还能在聊天当中留下钩子，让对方忍不住想和你聊下去，进而约你再见面。那在这之前，导师也会指导万玲去改造他的形象，再教给他见面时要交谈的一些话题话术啊，让前男友感觉有新鲜感。同时这个导师还推送了亲密关系课程的音频和相关书籍，内容呢涉及依恋类型、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其实啊，这一套标准化的挽回模板在情感市场里面已经用了至少10年了啊，像陈黎，他就是深圳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还有性别与文化。他攻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在一家头部的婚恋咨询公司做田野调查，他就发现啊，在公司所提供的所有的婚恋咨询的业务里，情感挽回是最挣钱的一项。他说因为刚经历分手啊，尤其是断崖式分手的这些人情绪都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个承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非常有吸引力，他们的付费意愿就很高。相比之下呢，只是希望脱单的这类人一般不会急切到花个上万块啊，要求在一个月里解决问题，这都不会。挽回方案的价格不一，常常也会根据客户的收入情况量身定制。在这个媒体接触到的一些购买者里呢，花费比较少的也就几百块，那多呢就高达每个月30000块。陈黎在2016年田野调查期间还参加了公司内部对于导师的培训，和他同期参加培训的其他29个人，有心理学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大专毕业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没有关系，公司也开发出了一套万能模板，将客户的诉求分为脱离单身、自我提升、婚姻维系还有挽回前任这四大类，每一类都会对应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挽回前任这个操作方式和刚才提到万玲他拿到的方案就是一模一样的，先倾听你的经历啊，分析你的依恋类型还有家庭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进入断联期啊，要求客户去健身、读书、发朋友圈啊，做这些事儿提升自我，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这套操作呢被陈黎称为流水线，但是情感导师本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另一位小生，他在这个领域呢也从业将近10年了，在微博上也累积了400多万的粉丝，目前呢有一个10人的小团队。他就解释了自己的流程啊，他说大多数分手的案例就是因为女方所谓的作或者闹啊，第一次语音沟通之后，他就会判断客户在关系里存在哪些所谓的问题，是不会表达爱的需求，还是情绪化，容易用冷暴力的方式等等，或者不会处理危机啊，处理双方矛盾不当导致的误会。那小生就说呢，绝大多数来求助的人都是适用这3种场景的。分析完问题之后，他就和团队成员一字一句地教客户怎么去跟他的前男友聊天。比如说情绪化的人，接下来要让对方看到啊，或者持续看到你的情绪稳定是怎么样的。那这种接近代聊天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小生觉得这是一种以教代帮啊，他说这句话老师为什么这么回，让他们能够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察觉到问题，最终锤炼出自己的能力。其实啊，如果真的在一个正规的机构里能够教你一些所谓的方法，能够解决你的情感或者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存在着 这个模板呐、套路化呀，或者说乱收费这样的现象。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深夜为一个人辗转反侧过，有没有因为他的一句“这个人可能会回来吧”，反复打开某个聊天窗口？你有没有在免费这个运势或者是付费方案之间来回的徘徊犹豫过？你觉得这样的挽回课程会不会有效果呢？也都欢迎和我们聊一聊。
0: 如今在讲述分手过程，万玲已经平静了。他无数次回顾恋爱往事，觉得自己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随时要求对方报备行踪，用各种小办法试探男友是否在乎自己。他压得越紧，男友的配合度就越低。在提出分手之前，男友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段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甚至故意不回复万玲的查岗信息。到后期，我自己都觉得这恋爱谈得没意思，每天都在内耗，猜测他在做什么，还爱不爱我。但刚分手时，他觉得自己心痛得快要受不了。坐在工位上，万玲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下班回到家就忍不住翻看聊天记录。他要求自己不给对方发消息，慢慢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又忍不住想和对方分享一切琐事。那几天，万玲常常刷短视频到凌晨，避免自己有时间胡思乱想。平台似乎懂得他的心思，恰到好处地把情感挽回机构推到了他面前，后来的一切水到渠成。分手后想要挽回，有时是大脑在驱使。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费雪做过一个实验，他找来15个刚刚被分手的人，让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里，给他们看前任的照片，发现这些人的大脑中负责释放多巴胺的区域依然活跃。这意味着即使理智上知道已经分手了，大脑仍然把前任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费雪还发现，被分手者的大脑中，福格和大脑中负责奖赏与情绪调节的关键神经核团和下丘脑释放催产素，产生依恋感也处于激活状态。所以人们在分手后会感到深度的依恋和痛苦，忍不住反复想念前任，甚至不顾一切地试图挽回。分手还会让人丧失一部分自我。心理学家阿瑟·阿伦提出的自我延伸理论认为，在深度亲密关系中，人会不自觉地把伴侣的特质、资源、生活方式融入自我认知，对方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分手不仅意味着失去一段关系，更是失去了自我的一块拼图。万玲和男友有许多共同好友，男友又是个喜欢社交的E人，恋爱时他们的周末大部分被聚会、出游填满。现在万玲的周末完全空出来了，却对着手机屏幕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找谁，该去哪儿。我在想，会不会以前的丰富生活是个假象？我其实是个很贫瘠的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为什么会针对这些女性啊，或者说大部分的客户啊，这个客户群体是针对女性，或者说为什么总有女孩在挽回感情呢？除了女性更擅长表达情绪和痛苦之外，其实父权制的系统对于两性的情感规训也是截然不同的。陈黎说，在我们东亚社会，强调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性缘关系之上的。女性从小到大被教导要重视家庭啊，做好妻子、好妈妈。那一旦关系出现问题，女性可能天然的会觉得修复和挽回是她的责任。但男性的价值认可大多不来自亲密关系啊，他们也不被期待承担情感劳动，甚至被要求去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很多男性相信，只要我事业成功、有钱啊，这个爱情自然会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就是，亲密关系的破灭对于女性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代价。陈黎呢就访谈过一位情感咨询师，接受过很多全职主妇的来访，他们的丈夫出轨啊，进退两难，想离婚又放不下孩子，自己也没有经济来源等等，社会支持体系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养老、育儿，全被压到了家庭内部，更多也落在了女性身上。那婚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付出的家务、育儿的劳动几乎是 无常的，离婚之后这些付出也全部会归零，所以全职主妇想要重回劳动力市场难度是更大的。哪怕还没有进入婚姻，亲密关系也承载着远远超出爱情本身的考量。陈黎说，婚姻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安排，与房产、医疗、教育等因素是高度绑定的，于是呢，所有的矛盾和焦虑都被前置了啊，就是我能不能选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这一点上，种种的因素叠加，女性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她们对于是否要结束或者挽回一段亲密关系是显得更容易犹疑和犹豫的。像刚才提到这个万玲啊，她心里就有很多的现实考量。这个万玲呢，今年28岁，长相中等，父母呢是县城公务员，其实按理来说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老家县城的相亲市场上，这个年龄就变成了一个劣势啊。趁着过年回家的时候，其实万玲相亲过几次，也发现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但仍然还单身的男性多少都会有硬伤，比如说他觉得个子太矮了，学历太低了，收入不稳定了等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早早就会有对象了，根本也不会流通到相亲市场来。那这样对比下来，前男友的条件确实是不错啊，外形干净利落，收入也稳定，父母有退休金，家庭没有负担。万玲心里是很清楚的，如果自己再拖两年，未必能再找到更好的人了，所以他不喜欢把所有条件都摆出来的那种相亲啊，他依然还能期待能和对方谈一场美满的恋爱再进入婚姻，但是留给他去认识了解一个新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他自己的考量。最近的十几年，其实情感挽回市场是经历了一场大爆发的。小生在2015年从导游半路出家，转到了情感咨询的领域啊。当时呢，同行不多，市场需求却很大。他在微博上发情感相关的话题和观察的时候，总会有人在后台私信他咨询如何挽回前任啊，也有人发消息问他说，老师您收不收徒？到现在呢，社交平台上的导师和机构是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数据也显示呢，2016年全国的心理咨询相关企业注册量达到了1.8万家，截止到2026年1月份，全国心理咨询相关企业的存量已经突破了16万家，乱象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也是我要在这里重点说的，在某一个投诉平台上搜索情感咨询这样的关键词，有3000多条投诉记录，大多都涉及到服务没有效果、不给退款、虚假宣传等等。一些机构呢，宣传的复合率高到不切实际，说情感挽回率会达到98%，最快1天，最慢10天就可以给你修复感情。你想想，这可能吗？你们两个都是人类呀，你们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果一个机构通过他的方式就可以让对方，这个98%的可能10天之内回头。这听着就不靠谱。万玲说，她曾在一条挽回的短视频下面留言，收到了20几个热心网友的私信，最终全是向她推荐情感机构的。另一个受访者告诉这个媒体啊，在和导师语音沟通之后，他购买了1700块的挽回服务，得到的居然全是 AI 味儿很浓的话术。当他想退款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细看合同上早就规定了不予退费。媒体报道过不少这样的骗局，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萎缩。相比于正规的心理咨询，情感挽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恰好切中了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0: 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曹学敏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著有《分手心理学》《我们为什么不爱了》。在他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不少人是抱着挽回前任的目的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心理咨询师能够直接告诉他们，怎么跟前任聊天，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挽回对方。曹学敏说，专业的心理咨询不会教授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人的自主和成长，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专业目标。万玲回忆，分手后她最需要的是一个随时能说话的人，她常常在深夜反复翻看前男友的社交媒体，猜测每条动态背后的含义，她想和朋友一起讨论脑海里的念头，但相熟的朋友已经被她反复倾诉了好几轮，有人委婉地让她想开点，有人不再及时回复，他也不好意思再开口。陈黎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咨询师曾告诉他，有时候第一次通话，客户能连续哭诉40分钟，他只需要把手机开成免提去干别的事情，对方都察觉不到。很多人的生活中本就缺少承接情绪的支持系统，情感挽回导师恰好顶了上来。 他们24小时在线，承诺随时可以找我，给处在崩溃边缘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曹雪敏接待的来访者里，也有人曾经在情感挽回机构消费过，这些人的情绪往往已经平复，能理性冷静地和曹雪敏交谈，情感挽回机构确实陪他们走过了最煎熬的那段日子。而且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希望抓住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

0: 小声说，手把手的教客户回消息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知道怎么回复，总是不停地问老师，我这样发过去可以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就是因为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所以希望有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那这个时候呢，一套被包装的严丝合缝的方案就显得非常的诱人了。情感挽回机构给出的每一步操作都是确定的，具体到发什么文字、配哪张图、导师的语气都非常的笃定啊，有的甚至直接承诺包复合的，你就相信我吧。消费主义时代，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可付费购买的解决方案，那情感就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评估、检查、协商、计算，甚至是交易的实体。陈丽说，它更大的吸引力在于迎合了人们隐秘的心理需求。如果人的痛苦没有渠道解决，那会是更加难以面对的困境。现在，有了一个商业方案，它导向了正面积极的方向，其他人也在付费买，那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专家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是吧？像另一位网友侯佳，她曾经花了20000块买了一个高尊严挽回方案。她和丈夫呢是初恋，26岁结婚，有一个3岁的女儿。婚后她就辞去工作，做起了全职主妇。家庭矛盾呢，在生活的琐碎里就堆积起来。比如说，丈夫在外做生意，除了定期给钱、给生活费，对她和孩子都谈不上关心。在家里呢，她和婆婆的冲突也不断，她觉得在那个家里过得太憋屈了。2024年就提出了离婚，那在律师的帮助之下啊，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刚离婚那段时间呢，他感到有一种解脱，甚至有一些自豪，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儿。侯佳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很多所谓大女主的短视频啊，大家也都熟悉，强调女性独立，要赚钱，敢于离开不好的有毒的关系，要抚养一个高配得感的女儿，哪怕自己是单亲妈妈，也胜过有一个不好的伴侣。侯佳当时看完觉得很燃，他主动提出了离婚啊，除了父母，身边的好友大多也都支持他。结果离婚一年之后，现实的压力让他有一点承受不住了。毕竟那些大女主的短视频只告诉你好处，并没有告诉你坏处。他在3线城市找了一份设计工作，每个月收入7000块啊，还不错，但是要覆盖孩子的幼儿园费用、日常开销，偶尔要补贴父母，所剩就无几了。工作早出晚归，女儿的幼儿园经常有亲子活动，也只能让外公外婆代劳。明确要求爸爸参加的活动，他也只能找亲戚临时顶替。孩子渐渐懂事了，有的时候就会闹着要爸爸啊。想了很久，他最终还是要找到一家情感挽回机构。面对朋友，他只敢说毕竟初恋的感情还在，给自己挽尊。而在素未谋面的导师面前，他才敢把自己的真实顾虑全部说出来。侯佳说自己最后的底线是希望机构设计一个高自尊的挽回方案，让对方能够主动低头回头找自己复合，这样呢，我对朋友也更好说出口，不会显得我太卑微。其实在当下的公共话语当中，女性独立是被简化成了一种可见的姿态啊，经济自足，情感洒脱，不为关系所困。这套叙事其实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制造了一个新的表达困境，就是女性不仅不敢承认自己需要一段关系来应对现实压力，连出于爱的角度想挽回一个人也变得我好像卑微了，我好像不体面了。情感挽回机构呢，给你提供了一个出口，他们不要求你直面现实去剖析自己，而是把经济压力、育儿负担、对未来的恐慌都重新编码成感情问题。导师就会问你说，放不下是因为爱吗？也是因为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断联、提升、话术全部都围绕爱这个字儿展开。消费者不必担心来自朋友和社交媒体的异样眼光，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还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侯佳也算是半挽回成功了，在机构的辅助之下，她和丈夫真的重新走到了一起，家里呢也有经济状况回到从前了，女儿也经常能见到爸爸了。但是她很清楚，这段关系里仍然是她在努力维系着，丈夫依然还是常常缺席，她也不愿透露机构的具体方案。对于朋友，她也严格保守着情感机构的一些秘密，说只是自己原谅了丈夫。所以许多女性和侯佳一样是身处矛盾之中的，是由于社会对于独立自主的理解是有所 偏颇或者偏差的。很多关于独立自主的倡导讲的是形式啊，比如说 AA 制不靠男人不能回头，但心理学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的，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争取，这才是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当一个人选择挽回伴侣，只要这个决定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

恰恰它就是独立自主的表现，但形式上是否潇洒他们并不在意。强行的规训别人，要不要分手，该不该痛苦，就会造成二次伤害。羞耻感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容易让人封闭自我，丧失行动能力的，所以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羞耻感，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啊，当我们把感情主动的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导师，按照他给的文案发给前任，按照他设计的朋友圈去假装精彩生活，这本身其实已经失去了尊严啊。但是情感挽回机构里最爱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高尊严挽回前任。一个家庭面临危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压力，很多时候真的不来自这两个人本身，可能也不来自情感或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经济周期。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解释为个体层面的问题，然后你就用自我优化心理治疗的方式，把所有根本不属于你的责任都揽进了怀里。所以你可以悲伤，也可以不舍，甚至偶尔可以翻一翻所谓的运势，但是请不要把这些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更不要把情感机构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导师眼里，可能你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只是一个需要被持续收割的用户也说不定呢。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上半段重新看热榜，花两万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生他说，不要花冤枉钱了，喜欢你的人会为你驻留，顺其自然就好。内部空间说，分手之后要经历痛苦是自我重建的过程，比起挽回的艰辛，这种痛苦的剧烈让人忍不住逃避。那这可能也是别人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客源的原因。我爱粉丝他说，目前大多数人已经可以接受去上怎样教育孩子的课啊，但是看看评论，有多少人对亲密关系的课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情感关系匮乏的人比比皆是，说明很多人缺乏良好的家庭言传身教的影响，经营幸福的技能不够。情感机构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也不应当看不起花高价买咨询服务的人，价值衡量是非常主观的啊，说得非常对。那其实花钱去买咨询服务，如果是在一个正规的平台啊，这还是值得倡导的，毕竟这也说明了这个人主动的关怀到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但是陷阱也是需要大家擦亮眼睛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嗯，
4: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5: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4: 躲到家里面了，
5: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4: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5: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4: 找到，把它处理好，
5: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4: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地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6: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 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4: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5: 对，
4: 那该怎么办呢？
5: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4: 对，
5: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

0: 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
1: 嗯。
0: 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
1: 嗯。
0: 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
1: 嗯。
0: 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
1: 嗯。
0: 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
1: 嗯。
0: 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
1: 嗯。
0: 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 我查了出处，

0: 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那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2: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
2: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地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2: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地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就我们说的，它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2: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5: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2: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3: 哎，
2: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3: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心梗最容易什么时间发作呢？就是半夜。
2: 哦，
3: 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最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了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2: 是，
3: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了，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缺血失明的。这个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2: 陈主任，
3: 哎，
2: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3: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它
3: 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犬呢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
2: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3: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2: 有请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啊，陈主任。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好，我每天呢，天天听你的讲座啊。
3: 哦，不错，不错，不错，都听得懂吗？
4: 哎，听得懂，听得懂，蛮讲的蛮好的。
3: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咱们这个节目啊。
4: 哎
3: 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4: 哎、
3: 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真是的。
3: 嗯，
4: 我已经买了两个疗程。
3: 嗯，
4: 哎，后来我又买了五个疗程。
3: 就是说，你先买了两个疗程，服了之后有效果、
4: 哎对对对，
3: 后来你又去买了五个疗程。
4: 对对对对对对，是。
3: 你是哪方面身体不好啊？
4: 我主要是那个哮喘，买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
3: 已经到了肺气肿这一步来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你肺气肿这不都是有点严重了呀，知道吧？
4: 哎，就是喘不过气来。哎，
3: 那是的，你下一步就是肺心病。我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呀，
4: 对对对，
3: 到了肺心病呐、啊，那个就后果不堪设想了，知道吧？
4: 对，我知道你讲这种时候，听我知道，对对对。
3: 哦。
4: 现在我那个就原来一下那个起个油呢，灵芝呢，这个开呀、啊、是好好多了。现在咳嗽好，原来咳原来蛮咳的很呐。
3: 嗯。
4: 对，咳嗽。嗯。
3: 哦，原来的咳嗽啊，难得咳，现在咳嗽好多了。
4: 咳嗽好多了，好多了。
3: 哦、
4: 现在知道有这个气喘，走走路啊，这气喘。哎。
3: 哦，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的帮助啊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4: 那大，对对对，大大很呐。嗯。
3: 大得很，是不是啊？
4: 我给你继续起下去啊。哎，我把这五疗程起完了以后，还要搞啊，还要买啊。
3: 我跟你讲噻、嗯，你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包括肺气肿啊，这都是。咳痰喘的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4: 是是是，我想我知道。
3: 哎，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中药的，比较安全，知道吧？
4: 哎是是的。
3: 哎，咱们西药呢也有治疗支气管炎、哮喘呢，包括肺气肿的药，知道吧？
4: 对，哦。
3: 哎，但是有一个叫安茶碱的，它就是改善你呼吸道的困难的，知道吧？
4: 我知道，我看见的那个，那本名是看见的。
3: 哎，这个安茶碱呢？这个西药呢、
4: 哎，
3: 不是说它不好，它只是说呢缓解控制，知道吧？
4: 哦。
3: 但是你治病呢、啊，要治它的本源，嗯、知道吧？
4: 啊、哦、
3: 啊。哎，你灵芝应该大家都知道啊，灵芝在民间呢、啊嗯、被大家称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
4: 是是是。
3: 因为咱这里头是个大走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对你五脏六腑啊，包括对你呼吸道啊，包括你的肺部的病灶啊。它是个整体治疗、
4: 啊、
3: 整体修复，知道吧？
4: 哎，是的。
3: 哎，它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现在服了之后，你的自己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
4: 是是是的，是的，比原来好多了。
3: 是的，是的，
4: 哎、
3: 你这个往好去发展。如果你要不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呢、
4: 哎，
3: 它是往坏去发展，是不是的？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就没念了。去年呢，毛起那个灵芝胶囊啊，我每住院了，都是住院了，院里面一天就有半个小时回来。那就是刚刚了，去了几个油以后没有住院了，没有住院、哎。
3: 这个是最直观的，不能住院，往医院里跑，是不是？
4: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咱们医院的病人呐、啊、特别多，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哎，你要说有什么重病大病，你想保命的病，是不是？
4: 哎，
3: 这个在医院里可以，就是我们的一些慢性病呐、啊，能用药物在家里治疗，那个是最好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也减轻了医院的啊一个医疗条件的一个紧缺的问题，是不是？
4: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好好，不错，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老人家。
4: 是，我就是有眼光，是的，是的。我原来其他方面的油都不拿，很消耗，不很多油啊。我后来听你讲座啊，和领着小郎去啊，看来去也蛮小的，我就说想试一试要不？
3: 啊、
4: 嗯，哎，嗯。
3: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先买了试一试，有效了。一下子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是不是啊？
4: 哎，我把那五个疗程洗完了以后，我还要买呀、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找到有作用的药，我们就坚持的让咱的身体好起来，
4: 嗯、
3: 好不好？
4: 哎哎，是的。林主任，林主任
3: 啊，
4: 我现在每天呢，原来是起早晚的起三颗，我现在我剩下了一颗，早晚整起了四颗，行不行呢？
3: 也可以，早四粒，晚四粒也可以。它这个补充你身体的元气，提高你的免疫力。
4: 哎哎哎，
3: 修复你的这个病灶，知道吧？哎，你自己感觉最直观的，这个骗不了人，是不是？
4: 哎，是是是是是。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今年75啊。
3: 75岁啊，咱们个身体调养好啊，人活百岁不是梦啊，好不好？
4: 那是，谢谢，是的。
3: 哎，你贵姓呢？
4: 我姓黄啊。 四川的川，银行的银。
5: 哦，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齐群的。
5: 哦，你是齐群县的。
4: 哎，对，历史真家乡的。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咱们黄冈齐群县的用户比较多啊。
4: 哎哎，是是是，好多人齐啊。
5: 哎，你们做的好啊，也给那个齐群县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我下去，我都讲的。
5: 对，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4: 这是好。
5: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房店的？
4: 135-975。6168楼，
5: 在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4: 好好好，可以可以。
5: 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5: 哎，不谢，好，就这样，再见。
4: 再见，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
6: 陈军。
5: 哎，你好。
6: 我是一个中了风的，一年中的风。
5: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患者。
6: 对对对对。
5: 你是什么原因中风的呀？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6: 开始手脚有点麻木，在地里干活，我就因为下雨温度低，我衣服打湿了，打湿之后呢，我不以为是中风，以为是感冒了，我到湖湖市人民医院去检查，我那个磁共振确实是中风了。
5: 哦，
6: 中风的是的，因为是脑梗塞了，高血压中风。
5: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6: 嗯，右边脑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自理能自理。我连过去啊，陈娟。
5: 啊。
6: 5月1号，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了风的，跟我讲，说他在心灵之一头叫狼。
5: 嗯。
6: 结果我就是给我儿子喊，我给儿子打个电话。
5: 嗯。
6: 啊，这是在东西湖五家山八只沟。
5: 嗯，
6: 我就给儿子讲，说我说这个林志一手对那个老年人呐、啊，中风偏瘫也有帮助。
5: 嗯，
6: 然后儿子就回来就给媳妇打电话，媳妇就在五家山那个楼子沟。
5: 嗯，
6: 讲药房里买了3个疗程，整两个疗程。
5: 啊、
6: 嗯，我从5月1号开始去的是早上3个晚3个。
5: 啊、
6: 嗯，那将近第一个疗程吃完了。
5: 啊、
6: 嗯，比这个便秘啊。左手麻木了，就有了好转。
5: 哦，那个不错不错。
6: 只要到7月份，婆婆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
5: 嗯。
6: 我就劝婆婆跟他两个一起去。
5: 嗯。
6: 一起去，将近他去了1个月，
5: 还
6: 要换钙了。这个腰啊，就不蛮痛的，没以前痛的很了。
5: 哦。
6: 因为我在家里北河的一个北江子。
5: 嗯。
6: 近些，又方便些。我就陪婆婆呢，到那个医药大楼，那个老邮局里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又买5个疗程。
5: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瘦胶囊有效果呀，又去买了35盒，送35盒。
6: 对对对，
5: 不错不错。
6: 这边我问了一个事啊。
5: 啊。
6: 我现在吃了3个多月的时间，给婆婆呢，我一个人每天早晨吃2颗，晚上吃2颗，减了1颗，行不行呢？
5: 那个剂量先不减。先按早3颗晚3颗，你的服的时间不长。
6: 嗯。
5: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6: 我现在血压心情不好啊，这个水平好啊，血压就蛮正常，有么120、123的是高压，第二是么70几、60几，不超过么80。
5: 你现在睡眠好，然后呢血压也好，120多呀，低压70多。
6: 对对对对，像我这个年纪70，我今年70多了。
5: 啊。
6: 像我这个年纪蛮好，蛮正常。
5: 哦，血压蛮正常，你这个说太对了。第一个呢，你的睡眠好，睡眠好呢，人的心情都好，人的心情好啊，他这个血压也好。
6: 对对对对，
5: 他这个都是连锁的反应，是不是？
6: 嘛，一年去嘛，30医院，一年去30医院，都是么快管呐，人感觉不舒服啊，是吧？这个通过这个益瘦胶囊吃了3个月后，我人呢精神也蛮好了，
5: 好好好，
6: 这个面貌也蛮好了，整个那个皮肤都蛮圆滑。
5: 好好好，整个你的这个气色呀，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6: 嗯。
5: 你现在服灵芝益瘦胶囊受益了呀，你老伴儿腰疼，服灵芝益瘦胶囊也受益了。
6: 对对对。
5: 你对灵芝益瘦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6: 我很满意啊。
5: 你服灵芝益瘦胶囊啊，你要感谢你那个邻居向你介绍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
5: 哎，爹爹，你多大年龄了？
6: 是72了，结果17年的，72了。我婆婆71岁。
5: 好，那你二老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6: 我现在这么想的，我要不吃咸，只要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有好处，我给婆婆也接受吃。
5: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年纪大的人呐、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什么东西人家妈吃的，就一天什么都不顺利的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咱那个血压平稳了、正常了，咱这个肢体功能慢慢也恢复了，知道吧？
6: 对对对对，
5: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6: 我是洪湖的，洪湖大沙湖龙潭的。
5: 哦，你是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6: 跟嘉峪是一江之隔，对着江的呀。
5: 哦，跟那个嘉峪县就隔了一条长江，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5: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陆万章，姓陆，陆万章。
5: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陆爹爹。
6: 13545808586，我给儿子讲，儿子就是只有对身体有帮助的，有好处，我几头接着吃。
5: 不错不错，你的儿子也很孝顺啦、啊，陆爹爹。
6: 对对对，孝顺的很。
5: 你老保重身体啊，好，再见。
6: 谢谢啊，好啊、
2: 好，洪湖大沙湖农场的鲁爹爹和老伴儿俩呀、啊，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中风、手脚麻木，还有老伴儿的腰椎间盘突出、便秘、睡眠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平稳正常了，高压120-130，低压70多，不超过80。鲁爹爹特别开心，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啊，你好，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这感谢你呀、啊，我打电话来特意来向你感谢，向你们公司感谢所有员工啊，在家里呀、啊，特别感谢你呀、啊。
5: 哦。
7: 对我们这个药啊，练就得很好啊。
5: 哦，不错不错不错，来感谢的是吧？
7: 我吃了现在有15天了吧？
5: 嗯。
7: 10天都有效果了，这15天约拍有效果。我以前呢、啊，身上是气闷心短，就是胸闷气短，就说一个人呢、啊，都想到这个年纪大了，总想要活得没意思，像死的感觉，那感觉到难受，就不舒服。哎，我听了几天以后，我觉得以为是假的，我就买了试一些看一看。哎，你说真的是那个事，吃了以后身上真的很轻松啊。在这个心上有一点个心动过熟，就是懂。后来吃了以后啊，打比方说你头来走快一点，它不像那样了。以前又有一点点。
5: 哦，以前有那个这运动量大了，就是心慌啊，有点难受，是不是、啊？
7: 胸闷气短，就是我查那个心电图的，他说我这个左心呐、啊，这个心脏的血管有一点堵塞，那吃了以后就像没有那个感觉了。真的，你这个药真的很好。我还想咨询一下子
5: 啊，
7: 我想跟我的妈妈买。我妈妈85岁了，
5: 嗯，
7: 她有那个手塞，说话也塞，
5: 嗯，
7: 她塞了几年了，治不治的可不缓解啊？
5: 她这个情况啊，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呐、啊，她这个吃了对她有帮助，就是说她这个身体恢复到什么地步，在边治边观察。
7: 他有那个刺激的哮喘，他冬天他不能做事，冷天他热天他反强些，冬天他一动就哮喘，支气管炎哮喘。
5: 那是的，是的，他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呢、啊，冬天天气冷呐、啊，是最难熬的一个时间段，知道吗？
7: 嗯。
5: 他这个情况呢，对他咳痰犬，灵芝益寿胶囊服了之后啊，反应的不错哈。
7: 嗯。
5: 你可以让老人服一下，补充他身体的元气，对他那个支气管呐、啊，以及肺部的病灶啊。进行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7: 你这个药真是好。我的妈妈85岁，蛮瘦，她吃的没副作用吧？可以吧？
5: 这个很安全的，你放心。
7: 哦、
5: 这个是灵芝益寿胶囊，是熏中药的，知道吧？
7: 啊，谢谢谢谢，真的真的，我现以前呢、啊，真的还不相信呢、
5: 啊。
7: 我买了以后，我没有打电话进来之前，我跟人家道具宣传，跟你道具宣传，人家还不相信，他还不相信，我说真的是自己体会，吃的真的很好。我说还买到我儿子吃了的，真的，我儿子有一点点那个，他长期坐着开车子，有的前列腺炎，我也买他吃。我们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吃的送的，他吃的是圆的，我吃送的，我吃5个疗程，他也吃5个疗程，我们现在还是吃了10几天，真的效果可以了。
5: 不错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的、对于你心脏不好的，那估计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了狭窄了，知道吗？咱这里头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哎，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呐、啊，通透了，血流通畅了呀。你这个心慌啊，有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啊， 他慢慢就会好转，知道吧？
7: 现在我有血压高，有160，在低血压90几。我前天去查呀，是140了。我要今天还没去查，我们去查一下，肯定还要好的。我觉得感觉还好的，头不昏了嘞。
5: 但是你还是，我跟你讲了，头不昏了，你还是要观察，知道吗？
7: 啊、嗯，谢谢你，谢谢，真的好啊，也感谢感谢。
5: 不感谢不感谢，我跟你讲的、嗯，这个林志一寿胶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心慌的、血压不好的、心脏不好的。哎，服了之后啊，他们反应的都不错啊。
7: 嗯，因为我以前的膀子上面胀的痛，腰胀的痛，那个凉气在里面胀的痛，吃了以后，哎，胀气都没，也都没有了，真的。
5: 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7: 嗯嗯。
5: 哎，你服林志一寿胶囊了，它里头是个大组方的药，有补气补血的，哎，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吗？
7: 嗯，我听了好多天了，我先不相信了，这真的相信了，自己亲身体会相信了，真的，我到处跟你宣传，叫人家买这个药啊，真的。
5: 好好好，传播健康，我们做好事做善事哈。
7: 啊，谢谢谢谢，真的。
5: 不谢不谢，你多大年龄了？
7: 我有60岁。
5: 才60岁。
7: 嗯，
5: 好，给身体养好，咱们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7: 啊，谢谢谢谢。
5: 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武汉的，武汉汉口的。
5: 好好好。
7: 哎，
5: 在福国娃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啊，谢谢，真的感谢感谢感谢你们这个公司整的全体员工，再特别感谢你呀、啊，这么好啊！
5: 不谢不谢，你客气了，你贵姓呢？
7: 我免贵姓田。
5: 哦，田老师啊。
7: 哎呀，不敢当。
5: 好好好，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7: 好。
5: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高兴啊。
7: 好，再见再见，
5: 就这样，好，再见啊，
7: 谢谢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8: 啊，陈总，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哎，是那个卖你的产品的，因为前两天。
5: 哦，林志一寿胶囊你已经买了，吃了2天了。
8: 哎，前两天，一共2天。
5: 好，你身体怎么不好啊？服林志一寿胶囊。
8: 他就是个心里不舒服呀，胃不舒服。
5: 哦，又有胃病，又有心脏不好。
8: 哎，腿怎么的劲儿？他这是晚上去在医院检查，他有那个轻微劳损。
5: 哦，
8: 这个胯子什么的。

0: 完全的下来走路的，完全把右部走不动路。
1: 哦。
0: 他那个站下来的话，下场之后呢，他这个脚啊，就像那个另一种站站的，就是那个脚好像像胯子脚啊，就像刺鞋，有点麻的意思。
1: 你形成脑梗了嘛？你这个脑神经受损了，你这个脚呀、半边身啊，都是麻木的呀。
0: 哎，麻木还，他就是像刺鞋，就是下身、下半身。
1: 多大年龄呢？
0: 72岁。
1: 是你本人还是家里人呢？
0: 啊，是我家的婆婆。
1: 哦，是你婆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她这个属于一个小中风，你这个呢、还属于一个大脑这个血管呢不通了，知道吧？
0: 哎，是是。
1: 你是怎么服用的呀？服了两天。
0: 我两天我们是吃饭，服了3粒，一天服2次，哎。
1: 好，她这个剂量应该调一下。
0: 哎。
1: 一天3次呢，1次3粒，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哎，你是哪里人呢？听你口音。
0: 我是孝感，孝镇。
1: 好。你这个情况呢，老伴儿服了半个月左右，记得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正常的半个月都会见到效果，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好，你贵姓呢？
0: 我姓刘，我们买那5个疗程的。
1: 哦，你给老伴儿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爱人有慢性病呢、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咱那个这些病呢、都该治得好，好吧？
0: 啊，他那个胃跟那个心脏那些，这过把星期有收获了。
1: 半个月也会见到效果，好吧？
0: 哦，好。
1: 哎，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对它的中风啊，包括胃病啊，以及心脏不好啊，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好吧？
0: 哦。
1: 半个月都会有效果，到时候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哎，你我有个亲戚服过的，不是啊，他干啥的？
1: 哦，你亲戚服过灵芝益寿胶囊？
0: 对对对对。
1: 哦，你亲戚服灵芝益寿胶囊，介绍你也来买灵芝益寿胶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亲戚是什么病呢？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0: 好，就是那个喘气。
1: 哦，你亲戚是喘气啊，有支气管炎、哮喘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的慢性病治好了，你要感谢你那个亲戚，好吧？
0: 哎呀，对，是的，感谢感谢，我同时感谢的公司啊。
1: 哎，不感谢不感谢，你们辅导好的，也给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好药啊，介绍更多的人也来服用，咱们全体健康，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那就这样哈，留点点哈。
0: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不谢，也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哈。
0: 哎，好好，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哈。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你好，你好。林子一说话那个东西特别效果好。我开始我跟你讲噻。就是我老婆啊，她就有糖尿病，是吧？她这个右半身啊，那个手跟脚啊，有点不活泛，好像叫中风似的。当时呢，我听了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好多人咨询，我听了以后啊，我说你这个东西我一开始也不相信，我后来听了一段时间，我在黄陂买了5个疗程，
1: 哦，
4: 那个睡眠特别好。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之后啊，对你爱人的这个睡眠反应都不错。
4: 哎，对，他当时那个糖那个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4: 以前一般你空腹的时候，一般就查的时候啊，
1: 他这个糖尿病，他就是半边的脚手啊不灵活，他这个属于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4: 哦，
5: 对，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现象，就是它是一个中风偏瘫的一个前兆，知道吗？
4: 是的，是的。但是活了之后，他那个便秘比以前好多了。
5: 你老伴儿就是说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都去现了？
4: 是的，是的，我的感觉不一样。
5: 就是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跟其他的药啊，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哎，对对对对对，他是让我查那个血糖比以前好多了。再一个，我自己，我本人也活了这个灵芝益寿。
5: 嗯，
4: 当时的我这个颈椎啊，
5: 嗯，
4: 跟这个腱皱炎呐、啊，那是痛的受不了
5: 啊。
4: 这两天那个颈管抬的活泛，那个腱皱也没有痛，颈椎也没有了。
5: 哦，就是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这个颈椎病呐、啊，感觉的也不错。
4: 哎，那好舒服。
5: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里头有几种药，
4: 哦、
5: 一个呢是有丹参、三七、灵芝，这个是活血化瘀的，知道吧？
4: 嗯，对对对。
5: 另外呢，还有桑寄生跟银羊藿。这两种中药呢，它又是祛风湿又是强筋骨的，知道吧？
4: 对对对。
5: 哎，所以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哎，颈椎病呢慢慢有好转，
4: 哎、
5: 反应的不错、
4: 哎，
5: 这个是正常的。
4: 哎、效果来的特别的快。
5: 效果快啊，就是说我们选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对方了，知道吧？
4: 我就是想打个电话感谢你一下，陈主任呢。
5: 不要感谢，不要感谢。
4: 我们两个人都在喝这个东西，我呢自己那个本身有风湿，我喝了之后啊，我感觉这走路啊好像轻松的不得了。我现在已经60岁了。
5: 哦，就是你有风湿骨病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5: 好，灵芝益寿胶囊，刚才我说了，桑寄生跟银羊藿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4: 是，我听你个电广播，我听了好长时间。
5: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的，参与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
4: 嗯，
5: 跟你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还有电话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我就是听了有我们以前黄皮有一位打电话过来说他活的忙，也是有糖尿病。我通过他听了他说的时候，我一听在黄皮卖了5个疗程。
5: 哦，你是黄皮的人是不是啊？
4: 哎，黄皮魂店的。
5: 你黄皮的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啊，你知道吗？
4: 知道知道知道，我以前没听到，我就是听到你个广播有魂掉我们。那个本村的这个地方那个人喝了之后，他呢也蛮好。我当时也不相信，我后来喝下去之后，他说效果特别快。
5: 不错不错，有很多人像你们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因为医疗广告的产品特别多，很多人呢、啊、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的。所以说，大家此时此刻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很多人跟你的思想刚开始是一样的。怕上当受骗，特别谨慎，知道吧？所以说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也说去了你的心声，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呢，想感谢你一下，陈主任呐。
5: 不感谢不感谢，你现在恢复的不错，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
4: 他的睡眠也好，那个肠胃也好了。
5: 哦。到
4: 那个血糖也降下来了。
5: 哦，老伴儿那个糖尿病是不是比较长了病史？
4: 有6年。有差不多5-6年了。
5: 哦，你看，你看，他的糖尿病6年的病史啊，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来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我看那个手帮子好像瘫痪似的。我在那个武汉那个去检查过，说是跟我帕金森，结果检查也没有什么事，活也没有效，没有效。我这现在和你这个灵芝益寿啊不一样了。
5: 哈，不错不错。哎，服灵芝益寿
4: 了，我小姐好像活泛多了，比以前好多了。
5: 哦，比以前好多了，那就对了，因为咱这里头有。通经络、通血管的，知道吧？
4: 哦，是的，是的。
5: 修复神经的，还有呢，修复我们胰腺细胞的。咱们胰腺细胞功能恢复了，能正常周转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慢慢的它不就平稳了吗？对不对？
4: 哎，是的，是的。
5: 哎，这个来不了虚假，他一个是他自己感受最直观，对不对？
4: 对，他以前走了那个脚啊，那个右脚的底下吐的响。喝了几天之后，哎，我感觉好像火饭多了。
5: 这个不错不错，这个骗不了人，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那是确确实实那个是。
5: 这个药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
4: 对对对 对, 对。
5: 真正的呢，能让我们老百姓呢、啊、发这个钱值得，不发冤枉钱，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也值得，也是感谢你陈主任了。
5: 不感谢。
4: 你不做这个广告，你不在广播的广，我们怎么知道啊？
5: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给最前沿的一个医疗产品呢、啊，告诉大家，是不是啊？
4: 是的，
5: 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的一个需求的平台，是不是啊？
4: 是的。
5: 哎，有很多慢性疾病的人呢、啊，找不到好方法。
4: 是的，是的，我身边也有一个，他也颈椎也蛮严重。我说我这个东西好笑， 他说我哪天也去买点试试，他说他也意思，我说你不要试，我说这个效果好得很。
5: 不错不错，大家传播健康，也是一种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5: 你深有体会，有慢性病的人呐、找不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药也很痛苦，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5: 你们对林志一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他肯定满意，非常满意。
5: 肯定满意是吧？
4: 非常满意。
5: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贵姓？
4: 我姓彭，彭伯林。
5: 你是黄陂什么地方的？
4: 黄陂浑店那个空港这边的。
5: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啊。
5: 不感谢不感谢，对于你们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不好？
4: 哎呀，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5: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4: 好，177八六五四六七五七。
5: 好，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打电话跟你交流啊，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4: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
5: 好。
4: 好，
5: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的，感谢啊。
5: 好，祝贺你，再见。
4: 好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仙桃楼河镇玛瑙村70岁的陈昌兴陈爹爹，有多年的高血压、便秘、失眠、肠胃功能不好，血压高到170-180，每天晚上只能够睡2-3个小时，排便几天才能够解一次，而且经常胃痛。只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在陈爹爹的身上发生了改变。现在陈爹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5: 在家里，在这，
6: 在哪里坐？
5: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家里坐。哎，自己里面呢？我这有个助理，有个体力，有个体力患者，我给他，他现在体力是中风偏瘫。
6: 中风偏瘫的，是你介绍的一个是吧？
5: 我介绍的体力，他现在，他现在是我家里面的厂房，他是好些，
6: 也好一些，
5: 好些，他总觉得好些。
6: 啊，他住哪里啊？
5: 就在就走路那里，我是三组的，他不会走就走走。
6: 他是二组的是吧？
5: 对对对，
6: 好。
7: 瘫痪了，
5: 其实现在我这刚才跟你说啊，他自己还得该挑着吃，
6: 啊，
5: 自己挑着
6: 自己还得挑着吃，
5: 自己挑。
6: 原来不行，
5: 原来不行，现在那据他老婆，据他老婆加上这手，现在就有力了，
6: 现在有力了，
5: 现在有力了，就一个他也是一过疗程没去完。
6: 哦，他是你的一个亲戚。
5: 他不是我那个亲戚，叫做我邻居。
6: 邻居
5: 啊，
6: 他中风了多少年呢？
5: 他做狠心了，这个
7: 狠心了，
6: 哦，您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啊！
5: 对对，不是好，他好可以，他好，他好
6: 啊！
5: 哎，其实蛮好。
6: 您来给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啊？
5: 对，我的情况好啊，我就介绍我的情况了。
6: 啊，
5: 你们这辛苦你们了，我家里做啥子啥？
6: 来做一下好不好？
5: 为什么说这个灵芝？这灵芝有效。光写广告，我都不吃。它是什么的呢？它是中药组成，是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6: 这个是你认准了的，
5: 对。这是我的这药买的，看它是准字号，国药准字号，是吧？它是对着那个对症下药写的。因为我本人一高血压，我是到像我们这例子，重的高血压是180。
6: 180了，
5: 高压180，低压是100，这今天发行的，检查以后，这个到上电脑里嘛，他说我是中度的还是他就把那个药的话去叫我一天吃2个的降压药，现在我就买这个灵芝益寿，听到这个陈主任讲，是吧？这我就说吃灵芝益寿，一吃了以后就明显的下降了。你看我这明显的我这也都好多了，是吧？
6: 现在血压多少吧？
5: 现在是现在降到140
6: 啊，
5: 低压90啊。
6: 高血压的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5: 这个头昏的，头昏坐不起来的。
6: 哦，
5: 这不行的，明显脸红的。
6: 哦，
5: 这不行的。现在好些了，现在脸不红了。这他能不能看着我这这么多好人，简直这不过我并不搞假的吗？是吧？第一个的症状，第二个的是这个肠胃，
6: 肠胃，
5: 肠胃，我的肠胃的话胃疼的，胃疼一疼起来的话，跟止疼你没办法。吃马丁的，原来叫做吃马丁的，靠马丁的，靠马丁的。
6: 哦哦，
5: 现在。吃了这以后，我就没那么不去马丁的，多好了。
6: 哦，胃也不痛了。
5: 胃都不痛了，是这么的，也不打嗝的，也不痛了，是吧？这个大便原来是吧？我现在是一天一次，
6: 一天一次。原来呢？
5: 原来就是他以前呢一次啊，他就我也握不住，又握出来就堵不住了，就是、是啊，这个肠胃也搞好了，这我是多好的，是吧？
6: 啊啊啊！
8: 是第四大症状，就这个睡眠，
2: 睡眠，
8: 睡眠时间好。我原来是睡的啊，一整夜睡的。

0: 3-4个小时就了不起了。
1: 哦，
0: 现在可以睡到7-8个小时了。
2: 可以睡7-8个小时。
0: 对对对，这看你这数目多少是吧？
1: 哦，
0: 第4大症状，感冒。
2: 感冒，
0: 对，这感冒的，我原来怎么治搞不了，婆婆这原来老是感冒，是现在不搞感冒的，他也知道就是通了自信，这不搞感冒的，我觉得不身体蛮好的，
1: 嗯，
0: 那这没有家里的，我不搞家里的，
1: 嗯，
0: 那我不搞家里，得亏陈主跟你讲说，也感谢您是医生的这个药物对我的着实有效
1: 啊。爹爹您贵姓啊？
0: 我不敢姓陈，
1: 姓陈，
0: 陈昌兴，
1: 陈昌兴，
0: 武昌的昌
1: 啊。
0: 醒酒的醒
1: 啊，陈爹爹啊，您就是特别的激动啊，把你使用灵芝益寿的极大的一个症状的改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是吧？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血压呀，高到了180，低压100，
0: 对，
1: 现在是140，然后低压是90，是吧？
0: 没有了
1: 啊。血压高的时候啊是头昏，然后脸都是红的，是
0: 吧？对，
1: 现在这个没有了，
0: 没有了。
1: 第二个的症状啊就是这个睡眠不好，原来只能够睡3-4个小时的，现在睡7-8个小时，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一晚上可以睡到天亮了，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对，
1: 几天才能够解一次便，现在是一天一次啊，
0: 蛮正常。
1: 原来胃疼的呀说要吃马丁啉，现在这个胃也不疼了，
0: 也不打嗝的，也不动了。
1: 您服这个灵芝益寿多长时间呢？
0: 这下过1个多月吗？
1: 一个把月的时间。
0: 这明白的，不管这一个月，就这7天到10天都是有效果了。
1: 哦，
0: 就一直都这效果蛮好。
1: 这个灵芝益寿啊，刚开始你一听，你都觉得它是个好药，因为是个国药准字号的。
0: 对的，刘六的，他这个我就去买准字号东西。
1: 嗯，
0: 他不会假的的。
1: 嗯，
0: 是啊，这孩子这东西还听你们这孩子可以吗？这是实实在的吗？我原来到这个搞老年检查，当时检查我的心律不齐啊，左心室回荡呀，是不是？我现在像这，我现在就我冥想的这好得多了，没有事了，
1: 没有事了。
0: 哎，我现在这，我现在这样，我得跟整个大家开守护站，我得开守护站拖垃圾啊。
1: 啊，开手扶拖拉机。
0: 哎，对，大地，我开手扶，整个大地这垃圾都是我的货。
1: 哦，
0: 开手扶拖子啊，我这就
1: 多大年纪啊，爹爹？
0: 我今年70，
1: 70岁啊。
0: 哎，
1: 真看不出来您是70岁的老人，还要这个开手扶拖拉机来运这个全村的这个垃圾，都是您来托运的是吧？
0: 对，啊，感谢了。感谢您自己说，对我的。
1: 今天啊，也是我们从武汉专门来到您家里来看您啊，这个看您的精神也特别好，气色也很好啊。
0: 谢。
1: 然后一说起这个灵芝益寿啊，您就是说不完的感谢。看来确实是灵芝益寿给你帮了大忙的是吧？
0: 对。
1: 啊，
0: 现在我像没什么家，现在的乐器也好啊，
1: 乐器也好，
0: 乐器也好，只要乐器就这样好处。
1: 爹爹，您住的这块叫什么地方啊？
0: 仙岛市楼火镇。
1: 马老村
0: 第3组。
1: 第三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55-6578105，这个原来执行的是。
3: 我来看啊，因为搞这个
1: 模型啊，你们都来看这个陈爹爹买的药啊。相当于都是你来介绍他们在用，是不是？
0: 对，我本身介绍的嘛。
3: 这好的，其实我的一会儿，他这是药物啊，是什么的？
0: 丸子，
1: 药物。刚才你也说了，介绍一个中风偏瘫的邻居在服这个灵芝益寿啊，现在他可以自己端碗吃饭了，是吧？
0: 对，现在可以，现在可以搞个自理了，
1: 可以自理了，
0: 可以自理一下了。
1: 哦，原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原来要个家人照顾是吧？
1: 家人照顾，
0: 家人照顾他的，吃喝拉撒呀，都这。现在可以照理了，现在可以自理一下的了。
1: 现在可以自理了，
0: 还有个疗程没吃完的。
1: 哦，也还一个疗程没有吃完。
0: 对，他就有效的。
1: 你给他介绍这个好药，他是不是也特别感谢你啊？
0: 他感谢。这我觉得是的
1: 啊，好，
0: 谢谢。
1: 这个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
0: 就是回国健康不行的孩子，把人家都给健康起来的是的。
1: 对，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感谢。
4: 陈主任，我们又见证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帮助了这位仙桃市卢河镇玛瑙村70岁的陈昌兴陈爹爹啊。
5: 是的。
4: 其实陈爹用的时间不长啊，也就个把疗程。
5: 是的，刚才我听陈爹爹讲啊，现在用了1个多疗程啊，老人家的身体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对，
5: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呀，他获得的健康啊，跟他刚才讲的他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所分不开的。
4: 是的。
5: 陈爹爹一开始啊就激动地说呀，他说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4: 他信得过。
5: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众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4: 对，
5: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4: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听到你的声音好熟悉，好亲切啊。
0: 是的呀，我听到你的声音呢，也很高兴呢，老人家。
1: 你的那个健康之声电台办得好，我送你三号健康之音的这个电台啊。
0: 一直在听我们的广播呀，老人家。
1: 对对对对，三号电台是一号医生的健康之音讲座讲得好啊。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
1: 节目主持人李阳吧，那个实话实说的栏目办得好啊。
0: 对对对，这都是患者的心声啊。
1: 对对对对，三是零之以后胶囊的疗效好啊。
0: 哦，挺好的，三好。
1: 对对对对，三好，三号健康之音的广播电台。
0: 对对对，第一个呀、是跟大家的健康广播好，第二个呢是李岩呐、走访的好，第三个呀就是我们的产品呐、疗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也是我的一个老听众，每天呢、也在用心呐、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啊。
1: 对对对对，我听了你好多年了呀。
0: 那个非常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啊。
1: 老朋友老朋友，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座，那个声音呢特别特别的亲切啊。
0: 是的呀，老人家，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真正的呀为咱们呐、老百姓服务，真正的能帮助到大家，也是听到大家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也是听到大家从疾病服用林子益寿胶囊来走向啊健康。
1: 对对对对，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呐，陈主任。
0: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疗效或者欺骗大家，这个栏目啊搞不到十几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疗效是你们这个检验产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呐。
0: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产品没有效果，一年半载啊慢慢就看不到了，或者是听不到了。
1: 对对对对对，我吃了你这个药啊也一个多月了，明显的见效啊。
0: 你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明显的见效啊？
1: 我主要是前列腺增生，皮肤病，视疲劳，还有失眠。
0: 哦，前列腺的疾病，眼睛视力也有问题，还有失眠的问题。
1: 对对对，特别是前列腺增生了，我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折磨人呐。
0: 那是的，前列腺增生呢，有的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小便呢都尿不出来了。
1: 就是的，他的尿频呢，你这个尿稀啊，他这个不通畅的，特别是晚上。尤其是冬天呢，一个晚上啊起来五六次啊。
0: 那不行呐，特别是冬天呐，一个晚上起来五六次啊，人呐容易感冒，这个对身体啊影响比较大。
1: 对对对对，感冒了折磨人呐，折磨人呐。
0: 是的，是的。你这个属于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症状。
1: 对对对对，吃了这个药，近几天我最近只起来一次了。
0: 哦，最近只起来一次。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个非常好啊，爹爹。
1: 对对对，排尿啊也通畅了。
0: 排尿通畅了，排得远了，并且呢也有劲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谢谢谢谢。
0: 那不错不错不错。
1: 关键是五六年的那个皮肤病呢也是好了。
0: 哦，那个皮肤病瘙痒的现在也不痒了。
1: 对对对对，
0: 皮肤痒啊，表面上是皮肤痒，但是它这个病根啊还是在身体的内部，血里头的毒素啊垃圾太多，你服上林子益寿胶囊，清除血液的垃圾，内环境干净了，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咱这个皮肤痒的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
1: 对对对对，现在我有个星期洗车头发它都不痒了。
0: 那个非常好啊，爹爹，这就是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对方了。
1: 对对对对，我摸了药全部把它甩掉了扔掉了。
0: 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有效对方的一口汤，没有效不对方，你这个治病啊用药加权杖啊，这个病啊也治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呀、皮肤瘙痒比较好，前列腺也比较好，现在你这个失眠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1: 失眠也很好了的，我以前每夜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啊。
0: 那你晚上睡两三个小时啊肯定不行。
1: 那不行不行不行，
0: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1: 现在六七个小时啊。
0: 哦，晚上睡六七个小时，这个太好了。
1: 对对对对，他睡眠足了呀，就精神也好了啊，头脑也清醒了一些啊。
0: 你这个感觉太好了，这个人睡得好，体质好，并且啊，人的精神好，这个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呀，一体多病了，恢复的都很好啊，爹爹。
1: 对

0: 对对对，我还有一个四匹狼啊，也现在也很好啊，有个看东西。
1: 哦，现在四匹狼恢复的比较好，视力也清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以前呢看东西，尤其是看手机，看十来分钟就感到疲劳啊，眼睛发胀啊，吃了这个药，它无形中，我现在一看看书啊，看那个手机，看个半小时，它都不发胀了，不疲劳了。
1: 好，这个就是啊，服用林志益瘦胶囊，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咱眼底的供血供氧充足了，咱这个眼睛呢，一个是不疲劳，第二个视力啊也清晰了，眼睛呢也不发胀了。
0: 对对对对，林志益瘦胶囊的这个药啊，的确是名不虚传的。
1: 是的啊，老人家，林志益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对，它根除了患者的病痛吧，大老百姓的一些疾患。
1: 是的，是的。当我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啊，爹爹。
0: 对对对对，
1: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松州的。
1: 你是松州哪里的呀？
0: 新疆口镇杨家冲社区的。
1: 哦，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周啊，我叫周传吉啊。
1: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周爹爹？
0: 我73岁啊。
1: 那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啊。
0: 啊，谢谢你，谢谢你，现在也成了老朽了。
1: 好，周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我们争取第二次相会。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0: 啊，再见。
2: 好，这位松滋市的周迪啊，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他服林志益瘦胶囊，这个前列腺啊和失眠都恢复得很好，祝贺周爹。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大品牌林志益瘦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啊，陈局长，那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这个呼吸重病大病的同志们呢，早服上林志益瘦胶囊，早还健康。
1: 哦，就是说你打进电话也是想。让其他的一些重病大病的一些病友啊，选择林志益瘦胶囊。
4: 哎，
1: 你也是服用了林志益瘦胶囊了。
4: 我今天也等着啊，我来了是个蒙古的，等着还得干事。
1: 嗯，
4: 还得干事呢，等着去洗个香蕉，一个麻花镇的时候我也过来。
1: 嗯，
4: 得该值班，值班呢，前天呢，来一个老头子，他是婆婆了。半边身子直缝，他就来咨询我，咨询我呢，我得赶紧扶林子，我把那个跟伙子报个电话，我就写电话他下，我说叫他上哪里买，他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呢，那还是妈妈去生，都平等出钱，都讲情的很呐，讲孝心的很的一个儿子，
1: 就是说你身边有一些病友啊，到你家里去来问你这个病情，是不是啊？
4: 是的。
1: 就是说你服林志益瘦胶囊见到好效果，在你身边呢、啊、有很大的影响力了。
4: 对，有影响。
1: 是的，你以前身体不好，别人都知道，是不是啊？
4: 那都知道，因为我蛮知名的，这个又是蒙建的，又是个值班的，那晓得？
1: 那是的，你身体不好，别人知道。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身体好了，别人也看到了，是不是啊？
4: 现在都很可以啊，时间蛮短，还是三个零六天。
1: 哇，你服林志益瘦胶囊是已经服了3个月零6天。
4: 哎，
1: 老人家，你以前是身体什么病呢？
4: 我现在是原来是脑积水的症状呢，还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手棍子呢，手拐棍的手的下手的点软，现在的症状呢，现在不成关系呢。可以走个两三里了，那个走个一公里半路。
1: 哦， 就是以前呢，你是脑积水，就新加坡神经呢，就是以前呢走路都困难，需要取拐杖。
4: 是的。
1: 现在你通过3个月0.6天的治疗啊，现在拐杖不需要了，能走路了。
4: 不是啊，能走个那个时候1公里半路。
1: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扶林子一手胶囊，拐杖甩掉了，能正常走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啊？
4: 那是的。
1: 老人家，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的，我当然满意。
1: 好，一个是你服林子一手胶囊，身体慢慢的强壮起来，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身边有一些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友、风湿骨病的，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手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好不好？
4: 我都是讲完了，我的好像我们这个附近村里啊，我现在有1公里半路，他呢，我老伴呢带个新交通案来。但是爱人呢，我也是把些资料都给他讲，我跟他讲，我说你赶紧去买，他有半个甚至他能只能买严重，他那个根茎呢，那是根茎生的床是碎了，碎了意思是稀糊拉撒都在床上，是不是？
1: 你看，我跟你讲啊，他这个病情要复杂了，时间长一点，但是你效果肯定都有效，就是能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你回头叫他们打我们咨询中心的电话，83743636，好吧？
4: 我是呢，我号码都给他讲，我是呢跟他讲的，我的肝气服有好转，他的肝的要求不高。
1: 跟林子一手胶囊这个药呢，一个是呢实话实说，一个呢不夸大它的疗效，也不缩小它的功效，是不是？
4: 那是呢实话实说的。
1: 实话实说，爹爹，你家庭地址是哪里啊？
4: 我就是汉川，就是麻河镇东岗村东岗桥头陈桂亭。
1: 哦，你是汉泉市麻河镇东岗桥头那个陈桂亭陈爹爹，是不是？
4: 真的是，今年73岁。
1: 好，不错。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老人家，你就慢慢治疗，好不好？
4: 是的，我感谢了，陈爹爹。
1: 不感谢老人家，这个治病救人是我们的本分跟义务，老人家。
4: 那是的。
1: 陈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幺陈爹爹，130130。日期是399。
1: 好，电话我记下来了，有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陈爹爹，好吧？
4: 好，
1: 你老保重，好吧？
4: 谢谢陈爹爹。
1: 好，不谢，你老保重，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 邢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5: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5: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5: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5: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在秋葵府，这个毕愣子赌了多少年从来没败过，他这天拿出一个黑赤大将军，他就叫板看看谁敢跟他比试高低。没想到来了一位金先生，这个金先生带来一个小虫，就是小母虫，这个小母虫叫黑寡妇，要斗一斗这黑赤大将军。这毕愣子就不相信在秋葵府还有敢跟他比高低的。那么毕愣子把彩头一下子由5万增加到6万两。这个金先生真没有准备，当时也愣住了。这位毕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只带来5万两，你加了，我要是不加，你让这些抗客怎么看我金秀才？毕愣子笑了，金先生您误会了，你的5万两不变，我这头增加1万两，咱要是赢了我就拿你的5万，你要赢了把这6万两全拿走。金秀才把拳一抱，恭敬不如从命，金毛这厢领情了。当两个人把条件都谈好了，那个牙狼站起身喊了一声，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金秀才要挑战蛐蛐王。这大厅里当时就乱喽，在这些赌徒当中，10个得有9个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身上，但是偶尔也有几个压给了金秀才。你看压完之后旁边那几个人还数落他，哎呦，你们胆儿真肥呀，把赌压在那个小白脸身上，你看没看他那小虫能行吗？你压上他，那就等于把

银子，打了水漂。但是也有人不服，你看人家压在金秀才身上那几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他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肯定有一个金刚钻。等这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去之后，大厅很快就寂静下来了，好几百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木桌子。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盆摆在桌面上了，盆子上架着个半圆的铜丝罩，这罩啊分左右各开俩小门，毕愣子首先把靠在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了，拿着竹筒抽开了腐草，那只黑翅大将军腾的一下子跃进去了。你看看，进去之后上下跳起来，显得是非常活泼。嘿，这股子彪悍之气太棒了，在场的人呼啦一下子就欢呼起来了，给这黑翅大将军来了一个满堂彩。再看另一头那金秀才，看着人家那个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乱蹦乱跳，显得有些犹豫了，但是没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那门打开，把自己那只黑寡妇慢慢腾腾地放在了盆中。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闹腾很凶的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当中又来了自己的一位同行，显得就兴奋起来了。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蹲在盆边呲着小黄牙，对着黑寡妇是虎视眈眈的观望着。他真想上去一把把对方撕成粉碎。这两个小虫一比，黑寡妇显得就完喽。你看这个黑寡妇嘚嘚瑟瑟的，显得非常脆弱。再看他低着头眯着眼睛，翅膀裹得紧紧的。双方对视了能有一会儿，突然只见那只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躺的一下子起来了，就像一道闪电朝着黑寡妇就奔来了。只听轻轻的一声脆响，那只黑翅大将军四脚落地，砰！本以为就这么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手的脖颈，哪成想扑了一个空。他连忙回头一看，黑寡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闪躲到他身后去了。这第一个回合是一个进攻一个躲，谁也没伤害谁，算是个平手。再说这黑翅大将军是个非常急躁的主，再加上今天是连战连胜，精神头正足，这回他攒足了一身劲儿，没想到第一步就落了一个空，这火气就上来了。只见他蹲在那儿，两条前腿不停地在动弹着，宽大的身段紧紧地绷着，等待时机要发动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这功夫你再看黑寡妇在那蔫不唧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眼睁睁地看着离他只有三寸之远的黑翅大将军流露出一副一点也不愿意打斗的神态。就在两只小虫互相对视的这功夫，人们发现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这速度一点点慢了，突然就看他两条前腿点地的一刹那，这只盖世英雄就像恶猫见了老鼠，腾空一跃又起来了。黑寡妇也唰的一下子挺起身子，张开了翅。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了啊，对方要跟我玩一个把戏，要在他落地前逃走。紧接着他这一跃

在空中就改变了线路。只见他把翅膀一折，画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又凶猛的回扑下来。这回照样是微微的清脆的一声响，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收了翅膀，照样趴在原处是一动不动。只不过受到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的，这会儿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慢慢的舞动起来了。就经过这两招，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的把火给勾起来了。在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又腾的一下射出去的时候，这回他不再跃起来了，而是瞄准黑寡妇直挺挺的撞过去了。要知道，这是一身青色的黑翅大将军，在蟋蟀中是一个极品，斗蟋蟀的人都称他是铜头铁臂。所谓的铁臂指的是他两只红钳子，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接近他的身子，黑翅大将军就会张开两个双钳，迅速合拢这一夹一丝，黑寡妇脚面当时就完。这回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可不敢小看，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了，黑寡妇也是振翅一跃。就在整个身子刚刚离开地的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夹雷带电冲到他的腹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黑翅大将军的红毛钳子已经扫到了他的后腿。黑寡妇收腿不及，这功夫右后腿已经被黑翅大将军给掐断了半截。再看到瞪着大眼睛的牙狼，这时候突然举起了双手喊起来了，黑寡妇的腿断了。立刻整个的大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再看这些把赌注压在壁愣子这边的人，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场赌博一开始，壁愣子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壁愣子那是赌场上的行家，无论是斗鸡也好，斗虫也好，毕愣子可以说是一流的高手。他心里非常清楚，单从外表看，对方这黑寡妇不值钱，不是什么好种。自己的黑翅大将军在市面上要是值十两银子，这个黑寡妇也就值几个铜板。可是今天一上场，他发现他的黑翅大将军连攻了两次，黑寡妇都躲过去了，他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就犯了合计，一般的小虫跟我这黑翅大将军要是一比，连一个回合都过不了，难道今天我要栽在这块儿？我这打了一辈子雁，今天晚上要让雁亲瞎我的眼睛。可是这功夫忽然之间，就看黑寡妇跟头把似的拖着后胯，毕愣子心一下子放在肚里喽。嗨，心里边又开始心花怒放了，还是我的黑翅大将军真给我长脸。这时候牙狼也跟着喊起来了，大厅里乱成了一团。毕愣子又偷偷地观察了一下金秀才，你看人家金秀才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是纹丝儿没动。毕愣子好像动了恻隐之心，就冲那牙狼说了一句，你先别吵吵了。然后他伸出手挥了一下，示意大家先安静安静。这种大伙静下来了。再看盆子里两只蟋蟀

还比吗？别急，我说毕爷，往下看。再看金秀才显得非常冷静，他朝蟋蟀盆子怒了怒嘴，毕愣子跟牙狼眼光又重新回到这两只战虫身上。现在这功夫，黑寡妇断了一条腿，再看黑翅大将军是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加。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腿，但是非常镇定，照样蹲在那儿，好像是一团时刻会爆炸的小惊雷。再看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拨出来作战，可是人家黑寡妇纹丝儿没动。这功夫，这个黑翅大将军有点坐不住了，又一次昂起头冲过来了。这次黑寡妇再也不躲闪了，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儿，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当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子像两只长枪刺过来的时候，你看人家黑寡妇迅速的就像一条蛟龙伸出两钳，啪迎接出来，顿时四只钳子紧紧的揪在一起。黑翅大将军左搬右搬，使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挣不脱黑寡妇的钳制。按行家来说，这叫暂夹。这两虫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的区别就像拳脚中的软弓和硬弓。如果两个虫要是用牙蹼互相咬，这是文口，这文口也猛不可挡；如果是顶头相撞，张开双钳，这是武口的表现。今天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黑翅大将军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这可不是黑寡妇的强项。就这样两个虫硬碰硬，那文口肯定吃亏。但是这功夫，你看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现实出一种英雄气概。今天这个黑寡妇竟然敢同黑翅大将军进行一场肉搏，而且双钳死死地箍住了黑翅大将军，让黑翅大将军想挣也挣不开。甚至说，别看他三条腿儿，黑翅大将军还没讨到半点的便宜。就这样，两只虫在这儿僵持了一会儿，再看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一偏，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钳，这也是斗技的一种，称为敲钳。再看黑翅大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又反过来牢牢地把他抓住了。黑寡妇一看这招没见效，立即调整了姿态，再次将头侧转过来，来了一个犀牛望月之势，用自己的牙外盘频频的当当当撞击着黑翅大将军的牙根。黑翅大将军做梦也没想到这招太灵了，因此他来不及防范。你看人家黑寡妇连敲了几下子，黑翅大将军的牙根疼的就开始松动了，把他疼的根本就忍不住。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然就软了，这功夫他也鼓足了力气用头撞向黑寡妇的脖子。这招是自救的方法，只要黑寡妇保护好自己的脖颈，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招果然有

黑寡妇立马收住双钳，保护自己的脖子。再看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越战越勇的黑寡妇哪能放得过他？就趁黑翅大将军跳到盆子另一侧，还没歇口气的时候，他已经像一只饿虎扑羊奔来了。再看黑翅大将军牙口疼的，根本就无心恋战了，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两只矫健的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子刺破了一只。斗到这个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被黑寡妇逼得逃到盆边，无路可逃。这小小的动物，尽管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必定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哪受得了对方一个女流之辈，把他这大老爷们儿给逼得这样。紧接着，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朝黑寡妇撞过来了。这功夫的他，大概是想和黑寡妇同归于尽，以保自己一世的英名。但是黑寡妇岂能上他这个当？只见他身子轻轻的一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由于这个黑翅大将军用力过猛，身体有些站不住了。再看那个黑寡妇，看准黑翅大将军的腰部，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哎，就这一撞，只见黑翅大将军已经歪了脖子，翻了肚，被撞成了两截。哎呀！那牙狼尖叫一声，吓傻了。当这个牙狼扭头一看，壁愣子一张冰脸，这个吓人呐！这功夫，大厅里几百双眼睛不一定都能看到这个场面，但是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这些赌客都猜出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纷纷的涌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黑翅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少数的几个赌客之外，大多数的赌客都傻眼了。再说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败得这么惨，坐在那儿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毕愣子舔着小肚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做梦也没输过，难道我输了？这不可能啊！这毕愣子左瞧瞧右望望，再看他身边那些人，还有他带来那些打手，也都跟着看着这毕愣子。老爷，您是输了，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没输。毕愣子歇斯底里的喊了这么一句。大伙儿说，是老爷，您永远不能输，但是今天您确实败了。您看呢，您那大将军已经战死疆场，身首异处了。这个金先生，他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毕愣子没想到真就输了，这赌场就这么回事儿。赌场是最讲理，因为赌的就是输赢。别说你毕愣子，就是皇上老子到这儿来也得认赌服输。再看他手下那几个人，赶快把毕愣子架起来，把他架出了秋葵府。呵，这功夫整个的大厅可乱套喽，有替金秀才叫好的，就是有几个少数的赌徒把赌注压在金学增身上，这几个呵简直是欢呼起来了。这回毕愣子
终于栽了。金先生，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今后京城的赌王就是你金先生的了。就在大伙欢呼的时候，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就要对金先生下黑手。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钱江 FM 87.4 荆门 FM 93.5 AM 1566 钟祥 FM 107 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的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一集。徐阶老家在上海市华亭县，您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华亭县是上海辖区里的一个小地方。不过要是往回倒退500年，回到大明朝的时候，这华亭县可比上海大，两个人的关系整拧，上海是华亭县管辖的一个小镇。估计当时要是有人能够预测好几百年以后上海能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给他留几套房子，他这后人可就发了。咱呢，这是开个玩笑。接着说徐阶，有句话叫大凡一人必有一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要是与众不同，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咱们今天要说的徐阶就是这么一个人。不过他这意识可够悬的，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话说徐阶才1岁多的时候，正是蹒跚学步之时，这道还走不利落呢，就一个人摸索着从屋里出来了。古时候不像现在啊，按当时那种情况，无非就是几间大瓦房，有个小院子，家里大人当时正忙活着干活呢，谁也没有顾上一个孩子。谁成想这一出门不要紧，徐阶还没走两步呢，扑通一下就掉到自家院里那口水井里了。这下可把家里大人急坏了，赶紧想办法捞孩子，这可真是差一点要了徐阶的小命啊。家里大人把孩子捞上来，这徐阶昏迷了3天3夜才醒过来，头一档子事儿差点没要了徐阶的命。紧跟着这事儿过去3年多，徐阶5岁了，又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呢？这男孩子逃，徐阶他老父亲带着他去山上玩，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说让他别瞎跑，山路危险，别出了事儿。徐阶答应的挺好，可一到了山上就不是他了，这儿看看那儿瞅瞅，不够他新鲜的。跑到山顶的时候他也不老实，结果一没留神一脚蹬空，由打悬崖上可就掉下去了。老爹一看傻眼了，等缓过神来，这通喊人救孩子呀。一般这种情况谁也没想着孩子能活下来，可等大伙顺着绳子下去的时候，发现徐阶呀被挂在树杈上了，这才得以幸免。徐阶2回都是死里逃生，一下在村里传开了。那个时候老百姓都迷信呢，一个个都跟徐阶说，这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们家这孩子2回都没让阎王爷给收了，看来是有神人护着，等着吧，这孩子长大了准不是一般人。

徐阶日后的成绩咱不能说归功于他这两回死里逃生，不过随着徐阶一天天长大，甭管是学识还是能力，的确比别人要略胜一筹。明朝嘉靖二年，徐阶在会试当中高中探花，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徐阶入朝第一份工作就被分在了翰林院，做了一个翰林院检讨。这个官职属于文官，负责编修国史，工作本来不错，可接二连三的出了好几档的事儿，徐阶这工作暂时停放，五年之后这才二次入朝为官。之所以耽误这么久，头一件事儿是徐阶回老家结婚娶媳妇儿。新婚过后没多久，他父亲过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这儿子得给父亲守孝三年，所以这么着徐阶耽误了五年功夫，直到明朝嘉靖七年他才算正式开始工作。徐阶那会儿的官职啊，才是一个七品小官。咱老说这人要想成功，除了自身能力之外，必须得有机会。徐阶二回入朝就让他赶上了这么一机会。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是张聪，这个人以前咱介绍过，大义理案件当中专门和杨廷和唱对台戏的那位，因为支持明世宗追认亲生父亲为皇考，所以受到皇上重用。张聪这个人好显摆，不过要说能耐，张聪也是一个学问人，而且明朝帝师的行列里也有他这么一号。但是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张聪的有些主张难免让人觉得他是故意在皇上面前邀功请赏。当时张聪向世宗皇帝提出一建议，说是把孔子的王号给去掉，还要把各地的孔子庙当中的孔子像给拆除，换成墓主，上面写着大成至圣先师。这所谓的墓主啊，就是一个木头做的牌位。而且您从这称呼上也能看出来，张聪的这个做法就是把孔子的身份降低，从王降为师。底下臣子有提议，作为皇上按照程序办事，他得把张聪这封奏折呀发给其他大臣，等大伙儿商讨同意之后，这才能够动手实行。张聪那会儿是首辅大臣呢，他提出来的意见，其他那帮臣子即便有不同意的，那多半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谁也不会跟他唱反调。可就在这事儿快要拍板决定的时候，忽然一个反对呼声出现了，谁呀？这就是徐阶。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徐阶是个学问人，他看待孔子犹如看待圣人一般呢，根本不可能接受张聪这种做法，所以二话没说，直接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把自己的反对观点一样不落的全写里头了。有人给自己扎针儿，这事儿可瞒不住张聪。您想啊，按照当时的身份，张聪那是当朝一品大员，徐阶呢是一个七品小官，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所以张聪听完这事儿以后，立马就让人把徐阶找来了。俩人一见面，张聪那副盛气凌人的劲头甭提多足了，张嘴就问，你一个白面书生懂什么呀？其他大臣都没有意见，就你特殊啊，还直接给皇上写奏折，你胆子不小啊。张聪这通劈头盖脸的训斥，徐阶呢一点不在乎，反而是泰然自若的往那一站。等张聪说吧，说完了，这徐阶才张嘴，您说完了。紧接着他把自己这套观点怎么怎么的又说了一遍，好家伙，给张聪噎得脸红脖子粗啊，一句话都回不上来了。那时候徐阶是刚刚步入官场，如何处事圆滑他还不会呢。按理说像这样的事情，如若徐阶变个思路，低头一认错，再哄着张聪高兴高兴，没准坏事能变成好事，让张聪给提吧提吧。可是徐阶是一硬骨头啊，死活不走那根筋。您说一个首辅大臣让七品小官给噎得够呛，那这张聪能高兴得了吗？他是越听心里边越堵得慌，那眼神很呆呆的，最后问了徐阶一句话，你
敢背叛我。这话很明显，言外之意就是张聪已经快把徐阶看成自己的敌人了。可徐阶呢，还是老样子，一点不买账。而他接下来说的这番话差点没把张聪气闷过去。他说什么了？他说呀，大人此话差矣，我压根儿就跟您不是一伙的，何来背叛呢？我从来就没依附于您，所以这个背叛您用错了。跟上级领导对着干，徐阶这下场甭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您准能猜到，一准没好事。张聪和徐阶这次谈话结束，第二天一大早，徐阶就接到调令了，张聪把他从翰林院贬到了延平府，做了一个推官。要是把翰林院看作是中央机关单位，那这延平府推官可就成了地市级的三把手了。徐阶的职位有点类似于现如今的政法委书记。徐阶碰上这事儿，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张聪故意刁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可是谁成想，徐阶是属于那种傻人有傻福的。亏了张聪把他调到地方了，否则在翰林院那种人才济济的地方，要想干出点成绩太难了。徐阶一到任，就在延平府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他先是释放了300多名冤犯，紧接着又拆毁了一些蛊惑人心的祠堂，捉拿了10来号江洋大盗。他这种做法放到现在，那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严惩黑恶势力。延平府的老百姓一下就把徐阶给记住了。那段时间，徐阶前前后后一共调往了4个省任职，全都负责处理司法政务。嘉靖14年，皇太子出阁，皇上下令从全国各地挑选有用之才来担任太子讲师。徐阶有学问，又有威信，几经筛选，他被皇上挑中了，调回到京城，任命他为司经局衔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司经局啊，其实就是太子宫的图书馆，衔马呢是一官职，就跟指导老师一样，太子出门之前，衔马都要提前指点一番。翰林院侍讲，咱就不用多说了，那就是太子的老师啊。由打这儿起，徐阶从司法部门干回了老本行，给太子当老师。当然这个时候，曾经跟他不对付的那位当朝首辅张聪早就退休好几年了，否则徐阶根本甭想二次回京。想当初徐阶刚刚入朝为官，又是娶媳妇儿，又是父亲去世，一下让他耽误了5年的时间。时隔这么久，这好不容易从外地又调回北京城了，谁成想徐阶担任的这个侍讲刚刚1年，他家里边又出事了，老母亲过世。这么一来，徐阶又得回家守孝3年。咱们长话短说，3年过后，徐阶回京，先是被调到了国子监任职祭酒，时间不长又被调往吏部担任右侍郎。徐阶这会儿的履历表可以说是一级比一级高。咱刚才说那国子监祭酒就相当于国子监的校长，而这右侍郎呢也不是一小官啊。明朝的时候，朝廷中央分别设有吏户礼兵刑工6部，分别掌管着不同的事项。这6部的一把手称为尚书，官居2品，他手边还有2个副手，一个称为左侍郎，另外一个称为右侍郎。这3种人当时被统称为堂上官。徐阶的官职虽说越做越大，可他平易近人，一副直性子却是一点没改。回到京城任职以后，他又开始对朝廷当中的一些陋习做起了改变。

0: 吏部在明朝掌管的事务就是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他这性质啊有点类似于人事部。所以别看这六部啊照例来说互相应该是平等的，可实际上这里头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谁都没有吏部级别高。咱打一比方吧，好比说刑部尚书来找吏部尚书谈事儿，俩人都是一把手，应该是同级，按理说无非是互相见面作揖问一好就完了，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可实际上呢不是这么回事，这刑部尚书要规规矩矩的往那边一站，先给吏部尚书作揖问好，而吏部尚书呢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儿还个礼就行了。像徐阶这样的副手要是去了别的部门或者地方上，别看级别上是二把手或者三把手，可他的身份或者待遇跟人家的一把手一样，不用低人一等。久而久之吏部官员都被养成了一臭毛病，就甭管啊出门上哪儿去，这眼睛都长在脑门子上，看谁都比自己矮一头。徐阶这个人呢为人亲和，在吏部没多久他这心里头就开始不舒服了，心说别看我在吏部任职，可这吏部跟其他部门都是给大明朝给皇上效力的，无非就是管理的内容不一样，这有什么可炫耀的呀，都是同僚，犯不上啊弄得跟上下级似的。徐阶这个人的想法与众不同，所以每次甭管哪个部门，只要是有人找他说事儿或者来拜访他来了，他向来都是恭恭敬敬招待人家，等走的时候呢还要亲自起身相送，把人家送出门口去。对于那些地方官，徐阶更和善，一来是不摆架子，二来是仔细了解当地民情。这样一来啊，徐阶这口碑是直线上升，谁都知道这吏部有一好说话的右侍郎。徐阶这种作风放到现在那是亲民型的领导，不过您别看底下人都喜欢，可他身边那些吏部老人看不惯，一个个的在背后指手画脚，话说的甭提多难听了，指桑骂槐的放在一边。最重要的是啊，有人提出来了，说你徐阶这种态度不利于吏部工作的原则呀，你瞧谁都乐，一点威严都没有，怎么考核别的官员呢？徐阶就知道同僚对他这种做事风格不满意，所以徐阶呢逮了一机会，赶上吏部尚书都在场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说各位大人，吏部承担着为朝廷选拔考核官员的重任，如果你们不和这些官员相处，不了解他们，你们又如何判断他们这工作能力呢？我这么做是为了给大明王朝挑选人才，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威严。徐阶在那段时间确实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不过咱这也得说呀，像徐阶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赶上了他有一位好领导，当时的吏部尚书非常赞赏徐阶的想法，所以只要是徐阶提出来的他都全力支持。只是可惜了，随着这位吏部尚书的离任，徐阶这日子可没有以前那么顺心了。咱们下回接着说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二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随着我们今年呢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截止到三伏天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截止，现在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其实每天我们场外电话了8733-8911，非常繁忙啊，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要求送货啦，要求邮寄呀，了解产品的一些功能特点呐，或者是想了解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呐。尤其是我们的专家的行程，大家也特别关注，因为在现场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优惠，还能够免费的检查身体，还能够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所以随着活动即将结束吧，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我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其实传统中医的养生祛病呢，它特别强调天人合一。就像我们很多老人家对这个养生大家还是很关注，或者说还是很了解，特别认识到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特点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不一样。那么我们人体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保持稳定呢？我总说一句话啊，自然的气候的变化，季节的更替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人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人体内在的身体机能我们是可以调节，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机能的调养来适应季节环境的变化，从而来保持身体机能的稳定，保持您的健康，这就是天人合一。那么冬病夏治应该也是这个特点啊，抓住夏天尤其是三伏天自然阳气充盛的这个气候特点，让我们年老体弱正气不足的一些朋友们来扶正，来固本，来养好五脏，来打通经络血脉，让您的气血更充足，血脉更畅通，那么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到了冬天抵御风寒湿这种邪气，从而呢减少疾病的复发和加重。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顺应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养生法则，这个时候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能够更好的提高您的免疫力，也就是扶正，能够更好的打通您的经络血脉，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既能够输送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又能够排除体内的淤毒垃圾，而且呢还能够养好五脏，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平稳呐。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咱们活动呢只剩下最后的7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哎，您好，老人家。
7: 哎，唐主任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7: 哎，我就这样的我。

0: 去年那个三季疼呢，
1: 嗯。
0: 给一溜转一个星期，他都不光用药，也不打针呢，我就疼得哭哎！我说我这要我的命呢，我这劝哪个？
1: 嗯。
0: 他说你不着急，我们要多搞几个专家会诊的，才能够跟你动手术。你年纪大了，
1: 哦。
0: 那我就只是要求他。他说你这身体不好得很，你说你这吃玻璃胃啊，吃这西洋药啊，这个手术要停一个星期。停一个星期就能够做手术，
1: 哦，
0: 但是我这样呢，你只要求呢，我们呢就给你再重新检查，
1: 嗯，
0: 再就检查，结果什么？检查心脏，
1: 嗯，
0: 彩超啊，检查都属于心脏的。
1: 嗯，嗯。
0: 当然，你搞的核实呢，你心脏没的问题吗？不是心脏病吧？哎，我说我来这医院转几回医院都是确诊的心脏病呢。叫我
1: 哦，
0: 走按指甲没也骂的医生不敢跟我走啊，
1: 嗯，
0: 我说没弄成的，厉害，说我没得心脏病，没得心脏
1: 哦，
0: 病，我去挪一个我受得了。
1: 那
0: 他
1: 是
0: 说
1: 啊，
0: 挪你上诊室，挪我们在会诊科打
1: 嗯，
0: 会诊的，咱才做手术，就做了4个小时的手术。原来我就一脑
1: 嗯，
0: 也折腾2个月去住回院来，我就
1: 哦。
0: 没得法，做手术的就按指甲也按不成了，我说得抢哪个？然后我就听你的广播，就是这个银行现在对这个心脏蛮好啊。
1: 对，
0: 我是买的
1: 嗯，
0: 七个试试看，
1: 嗯，
0: 你想我们是农村的，
1: 嗯，
0: 又是残疾人呢，又没来源呢，我这我骑不
1: 哦，
0: 起，
1: 嗯，
0: 我七个试试看。
1: 嗯，
0: 签过疗程，但就像有好转，
1: 哦，
0: 有好
1: 有
0: 转
1: 一
0: 我
1: 个
0: 就
1: 疗程。
0: 接着骑啊，这5、6年的。
1: 哦，那你原来这个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了？是疼呢，还是闷呢，还是怎么了？
0: 他就闷呐、疼呐、他谁在听你。这温度一下降啊，我就
1: 嗯，
0: 凉得很，我就
1: 哦。
0: 晚上睡觉就喘不过的气啊，
1: 哎呦！
0: 就喉啊，再严重个就慌得受不了啊，就要上医院的就上氧气。
1: 那就说就这样，经常发作，经常到医院去。然后医生原来也要求您装支架。哎呦，那您这心脏还是蛮典型嘛。那就说坚持服用了这个原黄金以后啊，您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要做手术之前检查。要您把这心脏的药停了，后来检查心脏又没问题了。哦，那现在这个心脏都怎么样呢？
0: 现在蛮好不得了。
1: 哦，现在走路啊，或者在家里做点家务啊，感觉怎么样呢？
0: 走路都可以，
1: 都
0: 反
1: 可
0: 正
1: 以。
0: 走不快呀，都可以。
1: 多大年纪了？今年？
0: 我80岁。
1: 哦，那不错了，您这80岁，心脏现在平稳了，很不错了。因为您刚才说要装支架，那说明您的心脏啊，冠状动脉狭窄还是蛮厉害了。
0: 对对。
1: 哎，那说明咱们通过原黄金的服用，现在疏通血管这个很关键。平时人的精神感觉怎么样呢？
0: 精神太好，我说几个情况是，当我媳妇说，你老说你妈心脏不好啊，哪的？我看她气色蛮好，但一老是中国，她像没有像别个老有皱纹呢，人家还长年轻，她说。
1: 就是您的亲戚啊、亲家啊，就看不出来，您原来那
0: 她
1: 么
0: 说我
1: 严重
0: 气色
1: 的
0: 蛮好，
1: 所以咱们血管一通啊，全身的血脉畅通了，人的气色自然就好了，很不错啊。您主要用的就是原黄金，
0: 用的有黄金。
1: 青松固力健呢？
0: 现在过的劲，我也新用2个疗程呢。我到这些血吧，它像稳定的，它不像那疼的厉害呀。我就没用的，我就叫老头子用。
1: 哦，等于说您原来是什么？是结吧？就是这是关节肿了吗？
0: 它不肿，它就是我关节疼，
1: 哦，是哪个关节啊？是腿？
0: 手关节疼的很些，脚跟关节它不疼，那个就变形。
1: 哦，就是手和脚，那就是有类风湿吗？
0: 还得检查，但是我有类风湿。
1: 类风湿就是手的小关节和脚的关节都疼，
0: 它就变形
1: 已经
0: 呗。
1: 变形了。那不这个病蛮长了时间。
0: 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现在已经就是已经不疼了，那不错了，你现在不疼了，这个很好。现在手关节早晨起来僵不僵了？
0: 它不僵，
1: 不
0: 不
1: 僵
0: 僵
1: 啊，
0: 啊，它就变形了，反正。
1: 变形了，那确实很麻烦。但是呢，第一个不僵了，不疼了，您活动起来就轻松了，
0: 是的，
1: 可
0: 我
1: 以可
0: 感谢
1: 以。
0: 你们的好场景呢。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也祝您更加健康。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龙。
1: 哦，这是我们冬病夏治的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0: 参加了，买2盒哟。
1: 买了2个浮尘。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龙婆婆啊。
0: 好，谢谢你啊。
1: 哎，您自己保重好，平时呢身体好，每天还是锻炼锻炼，活动活动。
0: 好，谢谢啊。
1: 哎，您是哪里啊？
0: 我们是金山金都花园。
1: 在金山金都花园。
0: 嗯，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
1: 好好好。好，祝贺我们金山的这个龙婆婆啊，严重的心脏病现在通过原黄金的服用啊，现在稳定了，人的气色也好了，精神也恢复了，而且呢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轻松固力健的健身服用啊，手脚的关节都已经不疼了，活动也灵活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了，如果您有任何疑难杂症找不到好的方法，希望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能够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赶紧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截止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8月23号。另外呢我们在18号，刚好就是明天啊，18号我们有专家了到金山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身体，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欢迎金山以及周边的朋友在明天18号积极的参加活动，
2: 欢迎广大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哎，唐老师，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好啊。
3: 哎，好好好，好嘞。我姓胡，我是长沙离城关不远，你帮咱29号那个地方。
1: 哦，就是。
3: 金地楼。
1: 很方便。
3: 哎，我呢用两年我们的这个燃呢，我是用紫黄金。
1: 啊、
3: 哦。现在是原黄金呢，那个我也骑，燃的我一直都在骑。
1: 嗯。
3: 骑每年只骑一个疗程，因为我没得什么病，我就是个血压偏低
1: 啊，偏低，
3: 偏低。再就是我的婆婆她中风的，我买她骑，她又是搞忘记了，
1: 是吧？
3: 她说骑啊，骑啊，我在屋里抖时候她骑，
1: 嗯，
3: 骑了几个疗程，骑了两个疗程呢，她这个中风呢就没得问题，就好了，
1: 就好了。嗯，
3: 我的是每年我都用一个疗程
1: 啊，每年只用一个疗程。
3: 血压偏低，
1: 嗯，
3: 60多的90多，
1: 那是有点偏低了啊。
3: 那年我用的现在的还蛮好，现在的是个120多。

0: 上看，我的附近的一些人，他说你什么情况啊？你都
1: 啊。
0: 是你这样活，你像那年轻的，你有80岁，你现在只看到70多岁。
1: 哦，哈哈哈哈，
0: 哎，那
1: 啊，
0: 你这还，你这要活到个90岁，就你还可以，这像我这个精神还蛮
1: 精神
0: 好。
1: 很好，气色很好，
0: 哎，
1: 啊，那真不错。
0: 这个药呢，就我认为呢还好，
1: 那就
0: 还
1: 行。
0: 蛮好。
1: 您看，您自己感觉跟以前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0: 我现在呢，啊，没得什么其他病，现在我就是个保健量，
1: 就是保
0: 每年
1: 健。
0: 都搞一个疗程，
1: 哦。
0: 每年都搞。因为原来我原来前烟喝酒，
1: 哦，
0: 这个
1: 烟
0: 烟
1: 酒，
0: 我已经改了10大几年，
1: 是的，
0: 我
1: 是
0: 就
1: 的，
0: 是
1: 是的，
0: 10几年我都感觉到你那有点现在2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从你那一开始讲，我就在听收音机，
1: 哈哈哈，
0: 是
1: 您
0: 吧？
1: 看，
0: 我就把这个不吸烟的这个钱，我就在吸这个脂肪精。
1: 是的，是的，
0: 现
1: 是
0: 在
1: 的，
0: 都是个吸酒吸这个吸药，
1: 就
0: 现在
1: 这
0: 我这
1: 洋
0: 变
1: 黄
0: 化。
1: 金呐，啊，现在用洋
0: 氧
1: 黄金
0: 化
1: 呐，
0: 锌的话，哎，还好。这个现在呢，我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每年我就吃一个，反正我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
1: 是的，
0: 那有人有了身体，什么都好。
1: 对，
0: 我就在这个经济许可的条件下，我就每天吃一个疗程。
1: 就说只要经济允许，每年都坚持用，
0: 对，
1: 所以您
0: 现在
1: 看，
0: 还没到其他的病。这个走路啊，走某方面啦、啊，他们都要我这个又不是驼背呀、啊，一般的还那个还是个年轻态呀、啊，这样好。
1: 说个玩笑话，别人说您这么好的身体，您自己听起来也高兴呐。您今年有80了，
0: 80了。
1: 所以您看，我觉得您有一个很好的、值得表扬和学习的，就是一定要认识到健康啊，就是需要一个维护。再一个呢，还在一个坚持。原来抽烟喝酒，现在把这个钱省下来，每年坚持用咱们的原黄金。所以您看，您身体一直保持得很好，您才能够有这个状态呀。这个确实要祝贺您啊，蝴蝶蝶。
0: 好嘞，感谢啊！
1: 我们这次大型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0: 我去那天，我把药买，我去刚好那天有老师在我们邦山路29号在专卖店里，我就买一个疗程药，我就回了。
1: 等于说当天专家来的时候，您去了，也买了一个福成
0: 我还找不到，我的心还刚好我看碰到了，
1: 是吧？那您
0: 碰
1: 还
0: 到
1: 真
0: 我就
1: 是
0: 拿个地了，拿个疗程回的。
1: 好，那可以，那您老就好好巩固了。
0: 好，
1: 哎，行，那就，
0: 感谢你们啊，感谢你
1: 哎，
0: 们
1: 不客气。
0: 这个药啊，还蛮好。
1: 您用得好，一个自己好好用，另外也跟周围的父老乡亲们也多交流分享一下，好不好？
0: 他们啥我都啥，我啥他们听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行，那就保重好。另外呢，我跟你。

0: 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2: 喂，唐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老人家您好。
2: 我有84岁了。
1: 哦，84了。
2: 哎，我吃那个活力宝，我吃了15年，你知道吧？
1: 哦，一直在坚持用。
2: 嗯。
1: 您等于说用活力资源宝有4-5年的时间了，今年84岁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哦，您在没有服用活力资源宝之前，身体主要有什么病呢？怎么不好啊？
2: 哎呀，感冒，那1个月感冒几次？
1: 经常感冒。
2: 吃活力。嗯，他会吃那个温水养，吃那个活力宝，血压稳定的，这不会感冒的。
1: 哦，等于说胃病比较严重。
2: 温水养啊。
1: 哎呦，那是有点厉害。您刚才说一个是不感冒了，另外血压也好了，原来是有高血压了还是低血压了？
2: 原来有一点高血压。
1: 血压现在平稳了是吗？
2: 血压平稳了。对。
1: 平时心脏和大脑感觉怎么样呢？
2: 心脏大脑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2: 嗯，
1: 那您当时是怎么选择我们活力资源宝的？
2: 我不听收音机。
1: 嗯，听广播。
2: 听广播，听人家讲人家反馈，我听到了还是好。我那以前我一老感冒，感冒到医院去打吊针药。
1: 嗯，
2: 我就是这个东西，我听的，我也要买这个。
1: 等于说原来呢，免疫力很低，一个月感冒好几次。
2: 我身体蛮不好，我身体蛮不好。
1: 那通过服用以后，现在免疫力提高了，血压也稳定了。人整个的精神呐、气色啦，都怎么样了？
2: 精神气色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2: 我退休了，我一个月4000多块钱退休工资，我彻底准备退休的。我还在跳舞，跳广场舞啊。
1: 跳广场舞，生活没问题。
2: 生活没有问题，儿女都在外地，一个人在家里先
1: 好好的巩固。您刚刚说胃是什么情况呢？是胃溃疡。
2: 我不老是有胃溃疡，有这个例子，吃的就恶心。
1: 恶心。
2: 他那个胃酸了过多。
1: 活力资源宝啊，本身对胃的功能修复啊，尤其胃黏膜修复比较好，所以平时呢，您自己反正一个人生活的话呢，饮食上呢自己控制好就行了。尤其这个夏天，冷的、凉的或隔夜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吃。
2: 啊，
1: 行，那祝贺您，您贵姓呢，老人家？
2: 我姓张。
1: 好的，好的，那就好好用。
2: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了，唐老师，谢谢你。
1: 好的，好的，好，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2: 啊哈。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老人家。
3: 我这个情况现在给你反馈一下哈。
1: 哦，好的。
3: 我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用软黄金。
1: 哦。
3: 因为我3月份检查身体的时候，我有心脏病，还发现了脑溃有点晕。
1: 哦。
3: 有心脏病的，我是用软黄金。
1: 对对对。
3: 用了一直到现在。我是用了1.5年那个时间。
1: 哦，对对对。
3: 用了1.5年那个时间呢，今年使用的时候是蛮好。
1: 嗯。
3: 自己起得睡得多好。
1: 嗯。
3: 那有些的话，那个专家到应城来呀，问我吃三颗的呢，有好转。我是现在又改在吃那个活力资源宝和软黄金配的在吃。
1: 哦，组合了。
3: 现在情况多好。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3: 现在起得多好，起得睡得，我还能心态软的还蛮是玩的可以。
1: 那祝贺您，祝贺您啊。
3: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又有肺气肿，又有高血压，
1: 哦，
3: 又有便秘，
1: 便秘，
3: 这都是11年的事情。
1: 哎呀，
3: 我高血压高到200多，低的只有100多，现在是蛮好，现在那个专家来我去量了的，量的话是140几，
1: 哦，140，
3: 高140，低的70几，现在蛮好，现在我睡得蛮安稳了，心也不慌啊，但是气也不短。
1: 好，
3: 但是那个喘气也喘好些，
1: 就是这个肺气肿现在也好些了，
3: 哎、也好些了。我现在的话呢，改的吃活力资源宝和软黄金配的吃，早晨是吃活力资源宝，
1: 对对对，
3: 晚上是吃软黄金，
1: 可以可以。
3: 现在早上晚上现在吃的话，吃的现在蛮好，现在心脏也不慌啊，就睡睡的吃，吃的晚晚的。
1: 您老那个等于说最开始就主要就是因为心脏不好才用的圆黄金是吧？
3: 哎，心脏不好，因为心脏不好，我去检查身体之后心脏不好，叫我去住院噻。
1: 哦，
3: 我去住了1个星期的院。在住院的时间的话，他要我做支架，我就改成吃软黄金，我就不做支架。
1: 哎呀，
3: 我就出来让回药。
1: 那等于说还是最后还是确定就是冠心病了。
3: 哎，是的，是的。
1: 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几年了？
3: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3: 高血压、便秘和肺气肿得了持续。 这几种是干了四五年。
1: 四五年，就高血压有十几年。
3: 十几年的高血压，是的。
1: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84啊。
1: 哟，84了。

0: 所以您看啊，像您我们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啊，只要高血压不好，时间一长都会出现并发症，像您说的心脏啊，包括您刚刚说头晕呐、啊，实际上都是属于高血压引起的。很多人就是冠心病，
1: 那我经常头晕。
0: 那就说明您本身就是脑供血不足了，甚至我说严重点，我不知道您检查过没有，也许您就已经有点轻微的脑梗。
1: 是有脑梗，
0: 是有脑梗吧？
1: 查了，查了，有脑梗。
0: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所有的人，一定呢要重视血压啊，血压高了一定要重视。那现在就说通过严格上说，您是去年2025年年头开始用的。
1: 对，现在血的虽然蛮好，
0: 就是这也说明一个，就是咱们尤其病情比较复杂啊，像您这样一体多病，而且应该也是久病缠身吧，再加上年龄的也不小了，84岁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刚开始啊，还是用康复量，就是早三颗晚三颗，当真正的指标都正常了，人的吃睡排都稳定了，而且精神也好了，可以适当的减个量，但是呢，在三伏天。或者是冬天的3-9天，尽量的还是用到早上晚上、这样就比较好。现在血压稳定了，那个大便都通畅了吧？
1: 大便现在也通了。
0: 也通了啊。
1: 也是。
0: 那就好。刚才您说现在还种点菜园子。
1: 我现在还能种菜园子。
0: 种菜园子，那就好。可以。其实您的病啊都是常见病，但是呢也还是比较重。您看您高血压高到200、100，那都是很危险的。行，那就好好用啊！现在家里还有产品的？
1: 还有我前天去买了2个福生的活的自然宝，
0: 就刚刚参加了活动。
1: 前天去买的，那是活的配的取的。
0: 是的，是的。
1: 早上去活的自然宝，还能取软化剂。
0: 对。
1: 这取这个效果蛮好，我也是。
0: 是的。
1: 去问那个专家。
0: 因为从您来讲呢，既有心脑血管病，尤其肺气肿。肺气肿啊，一定要结合咱们的活力滋养宝，它这个补养肺气，尤其是对肾气的补充特别好，肾气足了，您的呼吸自然就畅通了。
1: 对，
0: 行，
1: 反正我要感谢你们。
0: 爹爹贵姓呢？
1: 我姓陈，不敢。
0: 是应城。
1: 我是应城人。
0: 好，那就好好用。另外呢，我们19号啊，我还是提一句，咱们19号我们的专家会到应城专营店。到时候您要是有时间呢，可以去再把身体再检查一下，而且呢还能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1: 好，我住在应城的
0: 吧。那您方便就19号上午趁凉快早点去。
1: 好，
0: 那您保重啊，陈爹爹。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凡是专家所到的现场，广大的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免费健康检查，同时专家所到现场，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那好。
0: 你好。
3: 那辛苦了啊，
0: 欢迎您。
3: 我是小厂的，我是国立自然宝的老用户啊。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有65岁。我原先主要是这个慢性结肠炎的。慢性结肠炎是用于国立自然宝的火耗啊。火耗它是一直蛮好的。
0: 是经常拉肚子还是怎么情况呢？
3: 拉软线那就拉了很狠了，拉软线高峰期长期一天拉个10-10次，
0: 每天上10次，
3: 有时早上去拉15次。
0: 哎呦，那您这受不了。
3: 拉软线那是相当厉害，拉软线不敢出门。
0: 真看，
3: 怕出门怕找不到厕所。
0: 是，你看一说这个，别人以为是小便多，因为很多男同志前列腺不好都不敢出门，结果您是大便多，肠道不好。
3: 那这个国立自然宝的确是好产品呐。
0: 那真是要恭喜您。其实慢性结肠炎呐，在医院来讲都是一个疑难问题，很难治的一个病。
3: 那是难治，我软件只有几年了，这个小看的中医依然治疗不中啊，治疗不好啊。
0: 现在已经好了。
3: 那是石头前呢，这个国立自然宝的一起都好了没？好了，我现在主要是搞保健啊，现在拿盆水的话，感冒都不得了。
0: 对，这个肯定提高免疫力，这是没问题。
3: 那软件没去这个国立自然宝的时候，那一年只要得几次感冒啊，感冒就要挂针，不挂针啊，好不了。 了。
0: 这个确实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您整个的体质啊提升了，这个非常好。
3: 感谢了，感谢您的宣传的好啊。
0: 行，我们在这里也替您高兴，因为慢性结肠炎这个病呢，我刚才说了不好治，而且因为它肠道啊，说实在的，一个是肠黏膜受损，另外呢肠道菌群紊乱。其实我们在谈到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啊，特别强调了调节胃肠的作用，提升了肠道的黏膜修复功能，另外呢稳定了肠道的菌群，这样人体整个肠功能就好了。肠功能一好，吸收排泄正常了，人的精神气色也好，免疫力质量就提高了，抗病能力就增强了。我相信您现在回头想一想，跟以前比较起来，人整个的精神气色应该是非常好了。
3: 对对对对，
0: 好，
3: 那肯定可以啊。
0: 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徐。
0: 行，您呢坚持巩固。另外呢，我们正在举行呢冬闭夏至的活动，如果家里不多了，可以再去参加这个活动。
3: 好好好，我替你卖卖。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徐师傅。
3: 好好好，
0: 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好的，本次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5: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田谦。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老歌听不够，经典永流传。今天的老年天地，让我们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老歌串起那些闪光的日子。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您如果希望点播歌曲，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的编辑，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839-31046。无论您是想把祝福送给相伴一生的老伴儿，还是想借着歌声怀念远方的老友，或者是想致敬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可以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编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安排播出。湖北潜江的徐女士点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徐女士说，8月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她要祝老伴儿胡明胜78周岁生日快乐。徐女士在电话里边感慨说，两个人风风雨雨走过了50多年，老伴儿脾气倔，但是心里边装的全是她。她特别感谢老伴儿过去几十年里对自己的包容和照顾。她说，只要有她在，生活就永远充满阳光。那接下来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送给胡先生，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武汉的赵国强先生点播同桌的你。赵先生说，下周就是他们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会了，他说这首歌一响，他就能想起当年在武汉二中读书的日子。50年的光阴，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是一提起当年在长江边吹过的江风，心里边还是热乎乎的。他说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相聚的老同学们，愿大家归来仍是少年。

宜昌的张秀英点播歌曲《船工号子》，送给他87岁的老父亲。张秀英说，父亲曾经当了20多年的峡江船工，以前过西林峡，那船工号子喊得震天响。但现在呢，三峡大坝建成了，峡江成了平湖，而老父亲也退休好长时间了。张秀英说，虽然拉纤的日子过去了，但是那股子黑又黑的坚韧精神永远刻在咱们宜昌人的骨子里边。那这首《船工号子》送给张秀英的父亲，也送给所有为三峡建设流过汗的老一辈。

来自襄阳的李志强先生上周打电话说，他今年68岁，想点一首《敢问路在何方》。李先生说，他退休前是个桥梁工程师，大半辈子都是在跟汉江和图纸打交道，走过大江南北，吃过不少苦。而退休以后呢，他也没闲着，天天去襄阳古城墙下打太极拳。他说，人生就像这首歌里边唱的，只要心不老，路就一直在脚下。那这首《敢问路在何方》送给所有的不服老还在努力发光发热的老年朋友们。

荆州的陈美华点播《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已经去世三年的老伴儿。陈女士说，老伴儿生前最爱听邓丽君的歌，每次她唱起这首歌，老伴儿就会笑着接下一句。但是如今老伴儿不在了，她觉得每当月圆之夜，老伴儿一定在天上听着。她说，现在我想通了，爱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只会换一种方式来陪伴。那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陈女士，愿您天上的亲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空的思念。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安排的是老年朋友点播的一些经典老歌，愿这些经典旋律能够陪您回首那些美好的往事，享受当下的幸福晚年。别忘了我们的点歌热线02785811046 8393 1046。那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黄冈的刘女士说，今年8月5号她的小外孙女刚满10岁，那这个暑假回老家一起度过了1-2个月的快乐时光，眼看没多久外孙女就要回城上学了，刘女士十分不舍。这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刘女士，也送给天下所有疼爱孙辈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们。

湖北十堰的王建国先生点播驼铃。王先生今年75岁，他说这首歌是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战友李长海的。当年在武当山脚下的部队里，他们俩一个班，一起扛过枪，一起流过汗。退伍那天，两个小伙子抱着哭成了泪人儿。一转眼40多年时间过去了。王老先生说，虽然平时联系不多，但是那份战友情就像歌里边唱的，路漫漫雾茫茫，却永远在心里。那这首驼铃送给所有的老战友，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恩施州咸丰县的黄志强先生点播《上海滩》。黄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恩施的大山里修路，那时候条件苦，但是大家干劲足，为了赶工期经常加班加点，却没人喊累，因为心里边都憋着一股浪奔浪流的劲儿。如今恩施的高铁通了，大山变成

的风景区，当年的工友们也都散了，但是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他还是会想起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这首《上海滩》送给所有经历过奋斗岁月的老一代建设者们。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7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您用上了吗？三高仪这会儿带起来了吗？说起佩戴三高仪啊，杨罗女士和她的婆婆啊有着深刻的体会。婆媳二人呐、双双都患有糖尿病，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们都带上了三高仪，并且配合三通仪进行治疗。方法选对了，加上毅力持之以恒的治疗，现在婆媳二人的血糖指标啊都非常的理想。婆婆血糖检查餐前 5.4 餐后 6.1 毫摩尔的指标，多理想啊！一家人用三通三宝，婆媳二人双双成为三通健康人。每天有那么多的三通健康榜样，我们一定要学习起来。三通三宝紧紧相伴，帮助我们晚年生活有质量。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讲营养，它是能治病的。因为合理的营养呢，是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很多疾病和营养失衡是有密切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出现的低血压、血压的波动，这都是通过补充铁元素可以有效的改善的。通过补充维生素 C 可以治疗啊相关的跟免疫变态反应有关的过敏性的疾病，像过敏性的鼻炎啊、过敏性的荨麻疹啊等等。通过补充微量元素和矿元素调整体内的内环境，则是治疗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的有效手段。三通健康三宝当中有一宝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就能够让你的生理代谢尽快的恢复到正常。而从长远上来说，大家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身体有营养了，疾病发生的少了，不复发了，自然对延年益寿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1: 对，至于说用三通三宝的方法呀、收获呀，大家都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的乐园。三通专线随时拨打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是珍珠的。
2: 是我呀，早上好啊。
3: 谢谢珍珠
2: 啊。
3: 我有70岁了。
2: 70岁了哈。
3: 我的老伴的身体不好。
2: 啊，老伴儿身体不好。
3: 我还好。
2: 啊，你的棒是吧？
3: 我蛮好。
2: 老伴身体什么情况啊？
3: 老伴就是从这个2014年，他2014年就头上发腰椎间手术，
2: 腰椎间
3: 手术我就到处跟他行医问药搞，我说养啊
2: 啊，
3: 到2005年左右一起跟他吃的以后效果还是不好，我就跟他讲的，我说他的胃又吃不了药，吃药就疼
2: 哦，
3: 高热天了又红，
2: 皮肤又过敏。
3: 对，就这样，我说的不是路
2: 啊，
3: 我就到2011年吧，我是天天听你们三通的
2: 啊，
3: 每天早上我都听的，原来熊总讲的是我也听
2: 啊，
3: 现在你讲我也听
2: 啊，
3: 我就说跟你把这个仪器拿去换个三通去。
2: 那你是享受了咱们的以旧换新的优惠了。
3: 对
2: 啊，旧仪器用不着的，不管大小的、不管新旧的都可以享受咱们的以旧换新。
3: 对。吃了以后呢，就开始见效。刷开婆婆这还不耐烦，让我说你多东西要有耐心。
2: 对，
3: 我说你这要吃几年
2: 啊？
3: 这药我几年了，我就儿子有一定效果。
2: 对，
3: 我就补你那里，那就搞搞。
2: 他最开始是什么？
3: 一年好，现在就是谁搞手术都蛮可以的呢。
2: 现在是不在床上躺着了是吗？
3: 哎，不到床上了，
2: 可以下地了。
3: 就是谁手术都能够做。
2: 不仅可以下地了，还可以做事。
3: 对，
2: 老伴儿能给你做点什么事儿啊？
3: 现在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成，
2: 洗衣做饭都行吗？
3: 做饭呢，什么事儿啊？
2: 多好啊！
3: 现在没用的，
2: 现在康复了，不用药包了。
3: 上几年我们这又买了那个三高，
2: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三高是儿子拿钱给我们买的。
2: 儿子孝顺啊。那戴了激光以后呢？
3: 现在就是血压正常了，
2: 血压正常了。
3: 国防兵都正常。
2: 儿子花的钱值得呀，哈。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检查的时候是吧？
2: 啊。
3: 当面搞检查的时候，我们是国航正常。
2: 做了检查，体检是吧？
3: 对对，搞体检，老年搞体检的时候，国航正常。
2: 做体检，项项都正常啊。
3: 对。
2: 这多骄傲啊！这健康的身体就是本钱。
3: 对。
2: 老人家，儿子啊，出钱支持你们用三通健康三宝，看来儿子的支持没错呀。
3: 我们儿子看我还讲给您呢
2: 啊！
3: 前天我们儿子回来修车，把那个脚板上围了哈啊。
2: 哦，
3: 你围了哈，我说我来给你把这铁片抽一下，干铁片抽一下，他说爸爸这里很舒服。
2: 因为针灸治疗本身可以解经止痛，三通在家里啊使用起来很方便。
3: 啊。
2: 行了，老人家，告诉我是哪里人。
3: 我是王城，连本王城。
2: 老伴。

0: 对他呀是尽心尽力。
1: 对，
0: 不错不错。好嘞，再见。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好，
2: 老爹传播山东健康，也会好人有好报的。喂，你好。
0: 早上好。
3: 你们太辛苦了，我们万分感谢。
0: 您是家里有三通三宝？
3: 哎，我是金门的。
0: 哦。
3: 我今年75岁的。我们从收音机里面听到这个三通三宝的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的使用三通三宝的疗效呢十分显著，十分满意。
0: 您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3: 我们的老伴2年之前呢患腰椎间盘突出，在床上疼的打滚的不能起床的。我们通过使用三通治疗以后呢，当时的就缓解了，这个疗效呢到现在呢都保持得蛮好，都没有复发。我们现在只做保健。
0: 哦。
3: 后来呢，我的血压偏高，我本人再就是有心脏方面的毛病，我又买了三高治疗仪以后，这才是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现在呢，我的那些症状都已经改善了，我已经都没得这种胸闷气短的这些感觉了，我觉得十分满意。
0: 好，祝贺你啊！
3: 再就是活生命元素呢。我们的老伴活到了1大斤多，但活的时候当时就觉得那个皮肤要细嫩一些。
0: 哦，
3: 总的来说呢，三头三宝的确是我们家庭的贴身医生，我们万分感动，这个受益了匪浅。根据我的这个体验呢，根据我们的受益呢，我凡是碰到像底下我们的中老年人的话，遇到像有这的方面的毛病呢，我都一再的呢，这个向他们做宣传，向他们这个推荐，叫他们呢使用这个三头三宝，他的那个药效呢，的确是令人的这个口服心服，相当满足的。我们万分感谢三头公司，感谢这个三头三宝。
0: 我听出来了
3: 啊，
0: 您的心情很高兴。
3: 我真的是十分激动。我学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呢，你太辛苦了啊，要特别注意身体。
0: 好的。
3: 再来，我们金门的这个服务员，他们态度非常好，他们对我们的这些患者，这个使用这三三宝的呢，非常这个关心了，经常给我们这个指导啊。我们有时候请教呢，他都细心耐心的给我们讲解，我们表示感谢。总的来说，我们主要是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我
0: 老人家，您跟老伴儿用了三通三宝有效果，
3: 这是百分之百的，的的确确的，实实在在的。
0: 您自己戴三高呢，胸闷呐、心慌啊，这些症状都得到了，
3: 已经改善了，
0: 已经都改善了。老人家住在哪里啊？
3: 我住在金门市，是跟着我的大女儿他们租的一间房子，在这里开几个小饭店。
0: 那等于是您是去给姑娘帮忙是吧？
3: 对对，是的。
0: 您要是身体有病的话，那不是帮忙，那是帮倒忙了。你现在身体好才能帮忙是吧？
3: 我们身体好才能帮忙的。
0: 所以咱们老人呐，身体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儿女负责。
3: 我们现在还能够跟我们的儿女帮忙呢，这就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快乐，我觉得。
0: 这就是了不起的老人，对吧？
3: 是的。
0: 好嘞，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长寿，也祝你的闺女啊，生意越做越好。
3: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啊！我的亲戚和你说的话是太激动了，真是话都说不清楚了。
0: 老人家，您那身体好就是儿女的财富啊！
3: 是的。
0: 好嘞，再见。
3: 请那都注重保健身体，注意维护自己健康啊！
0: 好的，感谢大家呀的关心啊！
3: 我十分感谢你们。
0: 好的，老人家，再见。
3: 再见。
2: 收获健康了，听得出来，金门老爹非常的高兴，十分满意，十分显著，是他健康的经验结论。喂，你好。
0: 您好。
4: 我是这样的。
0: 嗯。
4: 我没有三通三宝这个时候呢。
0: 嗯，
4: 我两口啊都有很多慢性病。
0: 哦，有慢性病。
4: 嗯，我有腹股沟宫病，有前列腺，有这个胆管结石。
0: 哦。
4: 有肠胃病。
0: 你消化系统不好啊。
4: 老伴呢，他有静脉曲张，他有这个颈椎那个腰椎病，腰颈劳损。
0: 啊，腰肌劳损，
4: 有高血压。
0: 你跟老伴儿啊，都是病多呀，慢性病多。
4: 也是病多。
0: 嗯，
4: 我呢，那个时候呢是这个高血脂，在2008年呢，我都听到这个有这个三高能降脂降压。
0: 对，
4: 我是2009年的晚上时候在喊不起啊，买个三高，我就用三高。
0: 嗯，
4: 用三高用到半年以后呢，我这个血脂呢

0: 想来着，
1: 成功了，
0: 这个止伤止。
1: 戴三高半年的时间，你怎么知道自己戴了三高以后血脂降了的？
0: 我戴之前我也检查，戴后再检查。
1: 就是没戴之前和戴了之后都去抽血检查。
0: 哎，我每年都检查，我今年有检查的，我都在止上治呢。
1: 哦，就经常做体检是吧？
0: 哎，
1: 做了体检，医生说你的指标正常了，是吧？
0: 哎，
1: 哎，这是眼见为实。
0: 哎，对，
1: 嗯，
0: 我2015年呢，我又去跟老板买过，老板的有点中度高血压，我又买个新款的，他现在戴着呢，他的血压呢，低压80左右，高压不超过130，
1: 这么标准的。
0: 哎，完了是150到160。
1: 老伴多大年纪啊？
0: 老伴70。
1: 70是吗？
0: 嗯。
1: 老人家，70岁的老人能够有130-180的血压，很好的血压，知道吗？年轻人都不见得有这么好的血压。
0: 对对对，
1: 你看你戴的是老款的三高，你的血脂降到正常了。嗯、老伴儿戴新款的三高，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我戴这个东西，我的血压一直保持在120到80。
1: 你的血压是120到80是吗？
0: 有的颜色，有的颜色，我的血压不高。
1: 这么多年血压都很标准。
0: 我七十多呗。
1: 老人家，你知不知道好血压代表什么？代表良好的心脏功能，还有就是你全身的动脉血管的弹性。你的血压好，全身的血液的流动性好，这个人才能平安和长寿。祝贺你跟老伴儿。那你跟我说说，你们有那么多的慢性病呢？你看你又有风湿骨病，又有前列腺，又有胆结石，肠胃又不好，你用三通啊，戴三高啊，情况怎么样啊？
0: 我的两大收获来。
1: 两大收获，
0: 一个呢，就我的胆管结石。
1: 嗯，
0: 胆管结石在武汉重庆医院去检查以后，我的听说三通光明能对这个东西脉搏三通。
1: 你当时结石有什么症状啊？
0: 痛啊，
1: 疼的厉害，
0: 三处痛啊。
1: 你用了三通以后，这个结石情况怎么样？
0: 最早走了8个月了。
1: 8个月？
0: 走了8个月，把它走化了。
1: 你怎么知道做化了呢？没有了呢？
0: 我检查了。
1: 啊，做检查。
0: 哎，我每年都检查了，我每年尽量都搞体检，我都顺便把这个胆管检查一下了。
1: 你让医生给你看一下，看结石有没有，
0: 是吧？还比较哪个地儿的医院检查了？
1: 啊，大医院检查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把
1: 它
0: 反应，他不痛，没那个感觉。
1: 做 B 超，结石看不见了，现在肚子不痛了，没感觉了，是吧？
0: 哎，
1: 好，祝贺你啊！
0: 哎，对对对，
1: 好，
0: 这是一个
1: 啊。
0: 再一个呢，我经验了
1: 啊，
0: 我从网上说，我从出院发现的。我有肾囊肿。
1: 哦，肾囊肿。
0: 左肾呢有3.5×1.8，右肾囊肿哎，它是这个分散性的、小型的、
1: 多发性的小囊肿。
0: 颗粒性。这个搞了以后，我还就是回转来，我都用三通，用三通哎，整整用了5个月。我做了2次检查，头一个月呢是3.5×1.8的，是降到2.7×1.5，
1: 正好。
0: 下降后又做2个月以后哎。就掉了1.1×1.8，
1: 缩小的好快呀，
0: 这么快，
1: 哎呀，很快，
0: 我记得就没，我把它当个任务记得就。现在呢，
1: 啊，
0: 这个左肾的3.5×1.8的掉一点点，这个右肾的那个颗粒性的那个小点点子的，现在全部的吸收了，没有了，
1: 没有啦。
0: 嗯，这个完了睡觉啊，胀得很，又胀得又。真不舒服，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哎，我发现不行以后呢，我就用三通，我就低着走。
1: 啊，
0: 我开始啊，
1: 嗯，
0: 这个开始一个月，我是一天走3次啊。
1: 哦，
0: 早中晚了，
1: 坚持做，
0: 早中晚低着走。
1: 所以老人家，你说这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吗？没有。
0: 哎，对，
1: 三通三宝效果好，但是要坚持进行治疗，才有你今天这么大的收获。
0: 哎、坚持就能胜利，
1: 坚持就是胜利。
0: 嗯，
1: 你刚才讲。你用三通两大收获，第一大收获是治疗结石，第二个收获是肾囊肿。
0: 这两个收获是最大。
1: 老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广水。
1: 广水的。
0: 对，我现在在襄阳。
1: 人现在在襄阳。
0: 哎，在襄阳。
1: 那怎么跑襄阳去了？
0: 我的孙子在这里读书。
1: 带孙子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孙子多大了？
0: 孙子读高中。
1: 那任务重。
0: 嗯。
1: 老人家，你身体好。不仅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你还能享受天伦之乐，照顾自己的孙子读书。
0: 哎、我还问那个事
1: 啊，你说。
0: 现在我最头疼的是一个颈椎病。
1: 嗯。
0: 颈椎病呢，我原来早两年呢，我复射。
1: 嗯。
0: 这个有3、4年，现在突然的主动颈椎呢，是发的相当狠。
1: 你可以用

0: 号药包治两个肩膀的中间至大椎穴，如果有头昏或者睡眠不好或者头痛的现象，就买几个一号药治后脑勺。如果脑袋没有症状，就只用三号药就够了。如果脑袋有症状，就配合用一号药。颈椎病的治疗在治疗期间是需要制动的。所谓的制动是什么？就是要戴颈托把脖子固定起来。那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话，就不需要戴颈托，你就在床上躺一躺，脸朝天躺，脖子少动，恢复的就会快。
1: 好，
0: 老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1: 好，赶紧赶紧，
0: 行了，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
2: 老爹说话很幽默啊，用三通三宝结石化了，这就是健康成绩，心脑血管健康也收获大。
0: 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呢，它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可以多病同治。你佩戴激光啊，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帮助大家把血压、血脂啊各项指标都降到正常。所以慢性病多的患者用三通健康三宝，疗效更好，省的钱更多。
2: 我们一定要长长久久和三通三宝相伴，做长寿的三通健康人。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4: 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大型优惠活动截止到8月23号的话，只剩下最后的7天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冬病夏治，从字面上应该很好理解，就是在冬天，由于天气寒冷，自然的阳气比较弱，加上人到中年老年呢，身体衰老，自身的抵抗力正气不足，就容易导致受到冬天那种阴寒的这种邪气影响，而导致一些疾病复发加重，或者说产生一些新的疾病。那么就借助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温度高，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的气候特点，来提高人体的正气，从而呢有效的抵御寒气，或者说抵御邪毒，去除体内的内邪，从而使我们的这些老慢病呢保持很好的一个稳定性，或者说去除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尤其是到了冬天呢，病情比较稳定，不再反复发作，也不会加重，甚至呢能够完全得到康复。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大家能够感受到，你像到了冬天，我们说的最多的呼吸道的老慢支，还有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呼吸道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症状，这类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的开展冬病夏治，扶正去邪。另外呢，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风寒湿邪在冬天是最容易导致关节出问题的，所以呢扶正才能够去邪嘛。同时呢，阳气充盛，气血循环充足，血脉畅通，经络畅通，通则不痛，所以风湿骨关节病症要抓紧时间。另外你像女性朋友的盆腔疾病呢，还有妇科疾病呢，还有比较常见的像皮肤的一些问题呀，过敏性的疾病呢，过敏性的鼻炎呢等等啊，就是由于虚寒所引起的各种病症，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开展冬病夏治。三伏天呢，只剩下最后这么几天的时间了啊，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当然如果从温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三伏天结束了，这个温度也不会低，阳气也还是很盛，所以呢抓紧时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能够从源头上让您的身体，尤其是内在的脏腑机能得到很好的调养，这样才能够有效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好，那么活动呢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啊，希望大家抓紧赶紧行动起来，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老人家。
6: 好，唐主任你好。这是好，我是有三高的话，我原来买了一个活力资源宝的，我他妈的现在还要买一个疗程。我就三高，有血压、血脂、血糖，血糖3000/85。
5: 哦。
6: 但是血压有130/140，有时150，80的有时90，
5: 都有点偏高。
6: 就是我才买那个活力资源宝，我原来买过的，这2年没买到。
5: 等于说已经停了2年了。
6: 停了2年了，对对，我是金州石首的。
5: 石首。
6: 买一个疗程，买一个疗程是。
5: 您上次是邮寄的还是呢？您自己去买的？
6: 原来是邮寄的
5: 啊，原来邮寄的。
6: 主要是我三高，再就是有一种肾虚。
5: 您这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自己
6: 是的，针对这个我们有肾虚的、头昏头胀的都有帮助，
5: 都有帮助。那您这样，您就直接还是办理邮寄了。
6: 好，供个邮寄，供我就搞了。
5: 好，
6: 荆州石首市，好不好？我把我这个地址告诉你，行不行？
5: 地址。地址不跟我说了，我这里也没时间记。您呢，到时候我们查一下。您既然寄过，我们这里有记录的，您贵姓，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就行了。
6: 我叫徐建设。
5: 徐建设是吧？
6: 是我的号码，是我的号码，有我的号码了。
5: 好，到时候我们查一下档案，然后跟您联系。
6: 我这个纸质，我就有的号码。
5: 好，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需要邮寄啊，需要送货啊，大家可以直接跟场外老师啊电话联系。02787338911，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地址我们就没法详细的记录了。当然有些老用户像刚才我们石首的这个徐师傅吧，以前记过啊，我们这里都有记录的，到时候一查就可以给您办理了。再次强调一下啊，一个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以后啊，最好把电风扇赶紧关掉，因为这个风啊通过话筒就传到

0: 到广播里面大家都听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第22届冬兵夏至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就是8月23号就要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啊，赶紧参加活动。喂，你好，老林家。
1: 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1: 我请你那个三种已经有一年了。
0: 用我们三款产品。
1: 但我主要是那个腿抽筋。
0: 腿抽筋。
1: 我腿抽筋呢，抽了不要几个年。
0: 哎呦。
1: 一直抽了不要过。我请你这个的物理见过后呢，现在抽筋的基本问题就解决了。
0: 哦，那这祝贺您了，等于说是一个老毛病。
1: 哎。原来又是抽筋了，就到我就杀猪的一样的人，就是一分钟左右那个绳不好过，
0: 那是难受，抽筋
1: 了，抽了一坨，有时候大的小的，但是现在呢，有这个情况，抽筋就没有没问题，但是有时他要三不知想抽一下，我把它一手一按摩它就过去了，
0: 就是用手按一下推一下就缓解了，是吧？
1: 对，但是不说叫远的那就一来感觉不了，所以让他自己过。
0: 哦，
1: 晃晃的，原来晃晃的，跑着烧热水，搞得服。
0: 哦，那您等于说原来抽筋的话，就是怎么的，就是不分时间抽嘛，就是说抽就抽了。
1: 一般就是需要有五根的时间。
0: 哦，就是晚上抽的多。
1: 白天你有时也有。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1: 我80了。
0: 80岁了。现在平时走路都还行着？
1: 走路还可以。
0: 走路还可以啊。
1: 我还要跟你说两句问题。
0: 哎，
1: 其实骨质健不是这个钱的吧？我也糖尿病了，吃了有对有没有血糖有影响？
0: 轻松过滤键不是甜的啊，它只是有那个甜味剂，这个不要紧。您自己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1: 我血糖还好，基本有时候6点多产检，那就他们就在比较还是比较正常。
0: 那就行，您把它经常多量一下。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1: 血压基本上可以，那130以内就101。
0: 哦，那可以。
1: 那个低压是60几，是80多。
0: 哦，那可以，那可以，保持这个范围，就是不能高，当然也不能太低了啊。
1: 是的。
0: 您头还好吧？头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1: 我心脏做支架的，现在感觉的在这吃个药还好。
0: 哦、还好，就是再没有那种闷呐、啊，或者说这个憋。
1: 那没有，我就做了4、5年了，就在福州的那个中那个军区医院的。
0: 哦，就是。
1: 我是53的，是吧？
0: 就是陆军总医院。
1: 对对对。
0: 哦，那行。
1: 我还有那个慢走费。
0: 慢走费
1: 不是就现在那个音，我唱男高音，我嗓子都蛮好，我在单位的同事唱戏。
0: 是吧？
1: 就是后来那个慢走费，你那个不跟你那个背那个分不清啊。
0: 哦，对
1: 对
0: 对。
1: 我们都有影响。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现在
1: 叫不地可服啊？
0: 现在咳喘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咳喘没有，
0: 没有了。
1: 我听你们节目听20。
0: 哦，那很早了。
1: 很早。
0: 有您电话信号不好。
1: 基本上每天都听。
0: 您就这样好好巩固就行了。
1: 我还去买一点点。
0: 可以可以，我们冬兵夏至的活动呢是到8月23号。
1: 我每天去听你节目听2次。
0: 您是在武昌哪一块啊？
1: 我的经济跟你小城这里。
0: 属于
1: 南湖。
0: 哦，武昌南湖。
1: 哎，
0: 那就祝贺您吧。
1: 好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哪、啊、爹爹？
1: 我姓刘。
0: 哦，刘爹爹啊，哈哈，这说起来也是一个老朋友，只是说用的时间也就这年吧，但是听是听了很多年了。可以可以，反正用的好了，自己好好巩固。
1: 我是感觉我这个是腿抽筋，你问题是个大问题、就是。
0: 这是个大问题，确实就像您说的，他很难受啊。
1: 很难受啊，那也好。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刘爹爹。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
2: 武汉市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了，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那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啊。
3: 我从原来那个紫黄金我就开始去骑，后来呢就骑那个活力镇嘛，最后呢骑那个原黄金，我都骑过，
0: 都是过啊。
3: 这个一次骑了你。 这个这帮油的接近什么15年是有的。
0: 嗯，
3: 现在这个油啊，的确是对我的身体啊，这个帮助很大，
0: 收获很多。
3: 哎呀，收获很多。原来我这个人呢是多病缠身这个人，
0: 嗯
3: 啊，现在呢快接近80岁。
0: 哦，近80了，
3: 身体都蛮好。原来呢，一个是肠胃的有问题，一个是这个肠胃呢是糜烂性胃炎。
0: 哦，糜烂性胃炎啊，
3: 或这个是球部溃疡。
0: 哦，
3: 是吧？就去那个紫黄金呢开始吸血，后来呢去那个活力健保原黄金吸了以后呢，现在这个肠胃啊好得很了。
0: 啊，肠胃好得很啊。
3: 原来因为以前呢，我有个还有个喝酒的嘛，这一个爱好呢，多多有的情况呢，都简直沾不得酒。
0: 那肯定沾不得酒。
3: 现在呢，通过那个这么长时间，我这70-80岁的话，我这个每天呢都还活着，什么二两酒，一卡一点问题都没得。
0: 哦，是吧？
3: 有时有咳呢，还可以多活点。都一点问题都没得，是吧？
0: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恢复得很好了。
3: 这是奇异果，奇异果呢，就是我的这个腰椎毛病。
0: 哦，
3: 我的腰椎毛病呢，就是3-5节骨质增生
0: 啊，
3: 椎间盘突出
0: 都有突出了，
3: 都有突出了。我原来在上班的时候简直不能上班了，我还提前一天退休。
0: 哦，
3: 现在我的这个腰椎啊，
0: 嗯，
3: 不会特别天冷的时候，有点感觉，
0: 嗯，
3: 一般的情况下简直没得这个腰椎就没得这个毛病了，
0: 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3: 对，没得什么感觉了，蛮正常了，是吧？
0: 哦，那很好，
3: 非常感谢那唐主任，感谢这个活力健保和这个元方金，的确对我们这些。我知道我们这老年人，的确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帮助很大。
0: 对，确实从您的刚才说的两个问题来讲，确实对您的生活影响很大啊。
3: 对身体啊，帮助很大。
0: 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啊，您刚才说这个腰椎啊，3-5节有增生有突出，上班的时候都好像不能上班了。
3: 我提前一年病退的嘛，
0: 病退。那这说起来，您今年都快80了，那这都快20多年了，是吧？
3: 是的，我至少去了什么15年。
0: 15年。您这个病时间很长，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胃的问题啊，如果要是不能控制好、不能恢复的话，那真是很危险。因为有溃疡的话，时间长了，最后的结果都是转成恶性疾病了，知道吧？
3: 是。
0: 所以这两个大问题啊，确实要祝贺您。
3: 直接感谢您了，直接感谢您了。
0: 那就除了这两个大问题以外，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其他的情况都蛮好，
0: 都蛮好啊，
3: 都蛮好，其他就没得什么问题。现在我又不是血压也不高，这个血糖也不高，也没得三高。
0: 没有三高啊，
3: 没有三高，
0: 那就心脏啊、大脑啊也很好，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我觉得从您的收获来讲啊，第一个呢就是也体现我们系列产品对您的帮助啊。当然，这个也和您能够坚持用也是密不可分啊，能够坚持到现在，几十年的顽固性的疾病现在都好了，而且整体健康维护的也很好，确确实实也祝福您。
3: 我的个感受就是要做任何事情都要。
0: 贵在坚持，当然，首先我觉得还是您这个方向是找对了，是吧？方向对了很重要。就像您最早从我们原来的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到现在元黄金，您这个方向找对了，滋养骨髓，这是很关键的。
3: 是的。
0: 行，祝贺您，祝贺您啊！那个
3: 是那么这种产品好，如果产品不好的话，大家把病搞不好的。
0: 是的。行，您贵姓呢，老人家？
3: 我免贵姓徐了，
0: 姓徐，双人徐。
3: 是的。
0: 是哪里啊？您是
3: 湖北潜江的。
0: 潜江啊，好的，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自己平时呢，一个生活规律，第二个呢，好好巩固。
3: 啊，好的。
0: 然后呢，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到23号就要结束了，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强调一下。
3: 好的，
0: 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3: 哇，好，谢谢那唐总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好的。
0: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唐老师呢？
0: 是我，你好。
4: 就是我借这个原理给你换包啊，全部用到的，用你活力健保原黄金75年，原黄金买了5瓶，正好这个活力健保金，
0: 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4: 对，这个老房子我原来上电视上呢，空调人工的开电了以后呢，这房子就要盖的，不盖的就不舒服。我用这个75年以后啊，治好了。这个前列腺炎呢？前列腺炎呢？我原来晚上没有完呢，一般起来楼梯一边8点。
0: 哎呦，最多8次。
4: 现在不去洗夜晚，是起来一边了。
0: 就说控制一点喝水，就基本上不起夜了。

0: 来一双新上的，它是过手啊，一分钟要交一百零六下。
1: 哎呦，
0: 原黄金，我都是保鲜以后啊，我都是心脏啊，是头发和指甲啊，八十六了。
1: 哦，那就正常范围了。
0: 都是正常的，八十六正常的是吧？
1: 对，您自己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到你轻松多了。
1: 就是把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结合起来用，心跳现在恢复正常了。
0: 恢复了八十六。
1: 那很好了。
0: 还有这个睡眠问题，我一个小时这一夜这一天两个小时。
1: 哦，
0: 现在可以睡四到五个小时了。
1: 那就翻倍了啊。
0: 嗯，就是这几天我感觉到蛮高兴。
1: 那是这么多收获了。血压怎么样啊？
0: 血糖啊都是正常的。血压是128/75。
1: 哦，那血压是蛮好。
0: 血糖是正常的。
1: 颈椎腰椎这些关节都怎么样呢？
0: 原来颈椎有轻微的颈椎。
1: 嗯，
0: 吃这个药以后现在好了。
1: 哦，现在也好了。
0: 腰上都没问题。
1: 哦，那就可以，您就坚持用就行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5。
1: 可以，您贵姓哪爹爹？
0: 姓龚啊。
1: 龙共龚。
0: 对，
1: 龚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0: 我现在是五湖渔场。
1: 哎，行，那您就好好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凡是专家老师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免费贴服全新千脸明目眼贴。另外，在活动现场，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多项免费健康检查。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同志人好啊，同志。
1: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3: 哈哈。
1: 哎，您是哪里啊？
3: 我是沙洋的。
1: 沙洋的啊。
3: 嗯。
1: 贵姓啊，爹爹？
3: 姓刘的呢。
1: 刘爹爹啊。
3: 哎。
1: 也在服用我们的产品吗？
3: 是的。
1: 好，那把您用的感受经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3: 那这里药水确实好东西，确实好灵的很呢。
1: 这确实用的好啊。
3: 是用的好，他什么病都能有好。
1: 看来您的收获不少啊。
3: 他不是讲到医院里什么病的就吃什么药。
1: 嗯。
3: 他是谁什么病都能治好。
1: 对，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经常强调，就是我们不管是原黄金呢、啊，还是活力资源宝啊。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因为我们是针对您这个衰老的身体，抓住源头滋养骨髓，来达到一个整体的调养。
3: 是。
1: 哎，那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3: 我血压蛮低。
1: 哦。
3: 现在血压也蛮好的。这个我胃病呢，现在也好了，现在吃东西又吃不冷的，又吃不其他的，血压就不行了。
1: 就是原来硬的东西都不能吃。
3: 对，下去磨人。
1: 哎呦，那好，这个胃也好了。
3: 哎，再就是这个腿的抽筋呢，现在腿的抽筋也不出了。
1: 哦，抽筋也好了是吧？
3: 那腿的抽起来了就出的流汗，就疼忘了。
1: 哎呦，那您这抽的蛮狠呐。
3: 哎，是。
1: 嗯。
3: 还有我们婆婆，甚至的婆婆其他也好。
1: 爹的婆婆都在用了是吧？
3: 哎，是。他原来咳嗽啊，走路软了，现在都蛮好了。
1: 咳嗽好了，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个什么问题啊？
3: 走路啊，软了，就走不动了。
1: 就是走路腿没劲，发软是吧？
3: 对。
1: 现在走路也轻松了。
3: 流流汗。
1: 那还真不错啊！您这爹爹婆婆都用的还蛮好。
3: 是。
1: 哎，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现在80岁了。
1: 80了啊。
3: 嗯，
1: 刚才说那个原来血压低的时候是低到多少啊？
3: 哎呦，我不记得，反正是蛮低，然后晕了，疼，然后起床了都不愿意起不起来，现在那说起来一旋就起来了。
1: 你看，说的多轻松啊，现在是不是？
3: 对，
1: 原来起个床都起不来。
3: 对，
1: 是因为您刚才说的啊，本身您胃又不好，是不是？
3: 对，
1: 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再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你想一个人长期吃不好，吸收不好，您说他的气血怎么来呢？
3: 嗯，
1: 所以就容易出一些血压低啦，甚至贫血啦。然后呢，就像您说的，尤其躺着坐起来或者坐着站起来，体温改变的时候，人就头晕了。
3: 对，
1: 有的人甚至还晕倒了，栽倒了，那就更危险啊。
3: 是。
1: 现在等于说早晨起床很轻松。
3: 是。
1: 人也轻松了，腿。您那个抽筋的话啊，是一年四季都抽啊，还就是冬天抽呢？
3: 我早晚的一年四季，但是有时候就出。
1: 就是也不分季节，说来就来了。
3: 对。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难受，因为我们有的人他就是冬天抽得很，像您这四季抽的话，也说明您本身原来低血压了，导致您血脉都不通，再加上老年人骨质疏松，关节又不好，骨骼又老化了，所以抽的就更严重，疼得就叫起来了，是吧？现在都好了。
3: 再就我的腿是担当这个做手术的，人家说这个变天的腿疼的，我变天的都好得很了，下点油。
1: 哦，您是怎么是受过伤啊？
3: 受过伤。
1: 是哪里骨折了？
3: 大腿。
1: 大腿。
3: 嗯。
1: 然后做了手术以后，现在没有后遗症，对吧？
3: 对。
1: 哦，那这个还真是要祝贺你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可能以前也遇到很多人。做了手术以后留下后遗症，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就反应更明显。
3: 是。
1: 那您这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这么好的效果？
3: 我圆黄金叶用的，或者这样包叶用的，其实骨力健叶用的，
1: 就是基本上几个产品都在用了。
3: 是。
1: 哎，
3: 我原来还要解火，该到时候该不出来，也现在都好了。
1: 有便秘？
3: 对。
1: 哎呦，那这真是要祝贺你啊！
3: 嗯，
1: 可以到这个年纪了，能够有这个身体非常不容易。我总说咱们人到老年呢，都想健康，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方法。您这找到好方法了，这个路啊就走得很简单，就这么坚持用就行了。
3: 我虽然这么大年纪，我跟院里这个医生检查我内服，我家这有好得很了。他说，瞧我这么大年纪的内服啊。好
1: 啊，还没得好多。就是您的身体比同年人比较起来，那就是很好了。
3: 对。
1: 行。
3: 那个，我现在说话都行。
1: 可以，确实也不简单啊。说真心话，我总说，其实您刚才说的，您和老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一些常见病，但是您真正到医院去了，也没有说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3: 是。
1: 老往医院跑也不是个事，我也不说医院不好，但你老去跑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3: 是。
1: 行，那刘爹爹祝贺您和老伴啊。
3: 哎呀，唐主任，谢谢那。谢谢那么的好友
1: 啊。行，用得好呢，用得好也跟周围的朋友们都交流一下，反正实话实说
3: 了。我说蛮多人，我真的我还跟人家说好多人呢，我还巧了。
1: 谢谢您，保重啊，刘爹爹啊。
3: 唐主任，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好的，本次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 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6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中东部2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了，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6: 十四五期间， 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9: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0: 94年立项，95年年底

0: 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6: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

0: 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5: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6: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6: 直到被丢弃。
1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依托光新频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优势，武汉都市圈各城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抱团做大做强光电子产业生态圈。
2: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湖北曲沽农业集团反向重构产业链，让一煤脐橙实现72变。
1: 襄阳古城核心片区启动拆墙并院城市更新，让老院落重新聚拢烟火温情。

0: 暑期旅游旺季，湖北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新型消费场景。
1: 神农架打造一镇一运夜经济矩阵，让游客从匆匆过客变从容住客。
0: 六月黄河蟹抢先上市，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我是周田。
0: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6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依托武汉光新平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优势，武汉都市圈各城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产业链中找准定位，错位配套，协同补链，抱团做大做强光电子产业生态圈。湖北台记者李月、姚涛、刘丽报道。
3: 驱车沿武汉东湖高新区未来三路向东行驶，如果不是路牌提示，很难察觉已进入鄂州市华容区。道路两旁塔吊林立，多个半导体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红莲湖半导体产业园项目副经理刘欢：
4: 咱们现在在建的是红莲湖半导体产业园，是配套武汉光谷半导体产业的重点项目。
5: 我看到周边还有好多个项目也是同时在建设。
4: 是的，周边还有两家其他项目也在抓紧建设，也是配套武汉光谷半导体产业的。
3: AI 产业浪潮之下，武汉产业势能持续释放，也带动鄂州配套产业加速升温。今年上半年，鄂州已有25个半导体产业项目冲刺投产。为何是鄂州？在刚刚投产不久的斯亚诺存储技术公司，记者找到了答案。企业距离长江存储仅约3公里，直线距离不足1公里。斯亚诺武汉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胡坤：
6: 距离提升效率，我的这些合作伙伴啊，纷纷从长三角啊，包括珠三角过来，距离链路企业直线距离大概也就1公里，物流节约大概到接近50%到70%的成本，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研发人员，几分钟我们就能碰到面了。
3: 凭借锦陵光谷的区位优势，鄂州坐实就近配套文章，华容聚焦半导体产业，实现与光谷企业隔墙配套，葛电发力新型显示，打造百米产业链。目前鄂州已集聚半导体相关企业110余家，超70%归上企业与武汉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力争到2030年鄂州光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深度融入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鄂州市华容区成发集团副总经理李哲：
7: 精准的招商补链强链，争做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配套地、科创成果承接地和产业外溢承载地。
3: 而距离武汉相对较远的天门也走出了差异化发展路径，走进高端电子显示材料企业宝昂新材料，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张张偏光片不断下线，即将发往武汉。这家来自北京的企业落户天门仅3年，产值实现近2番增长。湖北宝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启文：
8: 企业的用电、用工，还有我们的用地等方面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政策支持。较其他大城市呢是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做过调研，会降低大概在15%到20%之间的一个成本。
3: 依托成本比较优势，天门对照武汉光新平端网产业链图谱，从产业链不可或缺、技术门槛相对适中的环节切入。芯片封装测试领域实现从零起步，加快构建覆盖材料、设备、封装测试的完整链条。电子信息产业归上工业增加值连续2年保持25%以上高速增长，同时紧盯显示面板上游关键材料赛道，承接长三角、珠三角相关产业转移。

0: 天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鲁鹏飞。
1: 泥州我们自己的产业基础，以及相比一线城市的比较优势，主动承接武汉市的光新频道网新兴产业集群的外域，缺什么补什么，强什么严什么，全力建成武汉都市圈先进制造业核心配套基地。
0: 放眼整个武汉都市圈，各地因地制宜找准自身产业生态位，黄石依托同精深加工基础，加快打造中部 AI 算力 PCB 第一城，钱江立足化工产业优势，构建湿电子化学品全链条配套体系，孝感发挥产业先发优势，聚力打造以温度、压力、磁传感为主的传感器产业生态。面向十五五，湖北提出打造五鄂黄黄咸光电子信息大走廊，推动科创资源共享、产业协同联动，加快构建头部在武汉、链条在周边的产业发展格局。
2: 在宜昌秭归，一年四季都有鲜橙上市，产品行销全球，年综合产值达250亿元。一枚脐橙如何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条？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湖北曲沽农业集团反向重构产业链，让一枚脐橙实现72变。湖北台记者张君言、曹文超报道。
3: 哇，这个很有意思，逃离城市，这个可以买回去微醺一下，微醺果酒。嗯，这个精油闻起来好香，这个也行，来一个。你以为我在逛超市吗？不，这里呢是湖北曲沽集团的展厅，现场展出的全部都是曲沽将秭归脐橙深加工后的成品。
0: 琳琅满目的产品线要从一颗橙子的价值说起。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但过去鲜果每斤售价不足2元，想要做大脐橙产业，就必须推动橙子增值。当地实施秭归脐橙加行动，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脐橙产业融合发展。作为龙头企业，曲沽率先攻坚精深加工，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共建省级研发中心，立志让柑橘实现72变。但企业早期埋头搞研发，也曾踩过不少坑。湖北曲沽国际农业集团研发中心主任何翔：
4: 当时做糖渍陈皮筋这个产品的时候啊，用相对高糖的工艺来加工它，后来市场给我们反馈，觉得这个糖太高了，它要低糖的。我们在就明白，我们必须要根据市场的反馈来做研发。首先是要立项嘛，立项的前提是要有那个市场调研，再来评估具体的那个研发实施。
0: 为此，企业开展广泛的市场调研，转变发展逻辑，从生产什么就卖什么，转向围绕消费端品质化、差异化、体验化需求开展研发。企业正在中式的橙皮渣回收项目，就精准瞄准大健康赛道的新需求。何翔：
4: 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中式阶段，我们可以用它来提果酱，还有就是橙子橙香可以做成膳食纤维。在大健康这方面进行衍生开发。
0: 湖北曲沽国际农业集团党支部书记熊本旭：
5: 曲沽现在呢是有上百款的柑橘加工系列产品、休闲食品、日化类的产品、文创类的产品、大健康类的产品。
0: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仅催生出上百款新产品，更反向重构了种植、加工、品牌、渠道全链条供给体系。熊本旭：
5: 从种植端，我们做到了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的柑橘品种，实现了一年四季有鲜橙。同时，系列柑橘精深加工产品，让我们过去的靠天吃饭，变成了现在啊可控、能够持续健康、稳定、不断的发展。
0: 把一颗橙子吃干榨尽，撬动起完整的全产业链。如今秭归脐橙年综合产值近250亿元，培育出12个亿元村，全县90%的乡镇、80%的行政村、70%的群众都参与到脐橙相关产业当中。
6: 重大工程建设用上传统马帮运输，近日这一特别场景出现在宜昌市夷陵区三峡水运新通道电力迁改施工现场。针对高山工地物料运输难题，供电部门创新采用骡马转运砂石建材，在保障施工进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沿线生态环境。 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岳成、张琼报道。
0: 在宜昌夷陵区路西坪村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电力迁改施工现场，三匹骡马穿梭在山间小道，来回运输沙石等物资。雨后路面泥泞湿滑，山道最窄处只有一米，每匹骡马负重300斤，1公里山路15分钟就能运抵半山腰铁塔塔基。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三峡水运新通道电力迁改项目管理人员许科：
7: 汽车将沙石运至我们的公路边缘，再利用骡马转运至我们的施工地点。整个工程大概有4个骡马班组，一共20匹骡马，在各个点进行作业。
0: 今年6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开工，配套电力迁改同步实施。项目需完成48条输电线路迁改，新建线路约105公里，拆除旧线路约200公里，沿线新建近200座电力铁塔。多数塔基位于密林山腰，山间仅有羊肠小道，沙石、钢构件等物资上山运输成为施工突出难题。国网宜昌市夷陵区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蒋兴明：
8: 三峡坝区这个铁塔密布，输电线路纵横交错，空域管控也十分的严格，进行无人机吊装呢带来很大的不便，采用人力运输效率又太低下，用车辆运输需要修很多的临时公路，一些树木啊就不得不进行一些砍伐，骡马得进行运输呢效率比较高，另外也保障了我们的绿水青山。
0: 施工现场，山下搭载北斗导航的新能源重卡开展土方作业，山林之中20匹骡马组成的马帮开展转运，无需开辟临时道路，做到施工不破坏原生植被。现代工程装备与传统运输方式互为补充，彰显大国工程建设中兼顾发展与生态的建设理念。
2: 有着华夏第一城池之称的襄阳古城，7.3公里古城墙巍峨环绕，可城内一道道院落围墙把成片老旧小区切割成一座座封闭孤岛。今年襄阳古城核心片区启动拆墙并院城市更新，打破物理阻隔，改造老旧居所，让老院落重新聚拢烟火温情。湖北台记者张雪晶、廖云翔报道。
9: 襄阳古城核心片区覆盖3个社区、45个老旧小区，大多是无正规物业的老牌家属院，院内院墙套院墙，巷道逼仄狭窄，消防通道堵塞，雨季积水内涝成为常态。襄城区魏长子向建民小区居民申永琴就经历过揪心一幕，家中老人突发疾病，120救护车开到巷口却被围墙挡住，无法靠前施救。
10: 120到的时候还是进不去的，当时我在心里想啊，我这个修了都好了。
9: 2026年初，市区2级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古城片区拆墙并院试点正式启动，但古城拆墙绝非易事，不少围墙处于古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每一处拆除方案都必须经过文物部门严格审核，加上古城游客流量大，不少居民对拆墙之后的居住安全心存疑虑。襄阳市襄城区食药所小区居民李焕林：
11: 都觉得说没得什么安全感呐、进出口多了，通道多了，乱七八糟，人朝这儿进来了，不都是没得安全感？
9: 一边要打通通道，释放公共空间，一边要守住居民安全感，同时还不能破坏古城整体风貌，这是一道没有现成标准答案的考题。社区工作人员挨家入户走访，围院座谈，把门禁设置、监控点位、夜间巡逻等整套安防方案摊开，和居民一起商量敲定。襄阳市襄城区荆州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樊红：
12: 这个台阶的位置就是之前我们没拆除的这个围墙位置，这个围墙离我们居民楼也就是2米多的这个距离，中间非常的狭窄，拆除后不仅释放了有效的空间，也为我们的居民带来了出行的便利，同时打通了我们的消防安全通道，增加了停车位。
9: 襄阳市襄城区食药所小区居民江玉雪：
13: 搞得整齐不说，还是牢固了，同一个小区住，但是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进出，邻里之间居然聊天啊，说说话呀，也挺方便了。
9: 推倒的是围墙，激活的是基层治理。新建社区把12处单位家属院、7个老旧小区连片整合，碎片化片区融为整体。荆州街社区依托拆墙腾挪出来的公共空间，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像是襄城区荆州街社区党委副书记雷鹏程，
14: 新增30多个汽车停车位，增加了21个电动车充电桩，邻里中心也将在8月开放，还有24小时能量中心，为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场所。
9: 短短半年，襄城区累计拆除老旧围墙1800米，各类违建74处，盘活公共空间近8000平方米。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过去相互隔绝的家属院如今实现设施共享、事务共商，曾经的单位隔阂逐步消融，古城本应有的街巷肌理重新清晰显现。咸阳市襄城区拆墙病院专班副组长张凌超，
15: 基础设施全面改造升级，同步推进物业服务提质、闲置资产盘活和社区优化调整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拆墙病院扩点拓面，为城市更新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6: 暑期旅游旺季，湖北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新型消费场景。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报道。
16: 穿越千年啊，我今天来参加楚王的大婚了。那根据我的座次安排呢，我今天是有身份的，我是氏族宗亲。旁边有很多跟我一起来的朋友，你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17: 我是亲朋好友。
16: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去参加楚王的大婚吧，去看看。
0: 夜幕降临，在荆州市楚城文化旅游度假区，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换上楚式华服，步入楚宫喜宴。这场婚典严格参照楚国婚俗礼仪，从纳吉迎亲到合卺证婚，九大篇章层层递进。宴席上，荆州鱼糕、石牌豆腐等本土食材经过创新烹制，搭配漆耳杯、青铜爵等古式食器，让一方餐桌成为流动的楚文化展厅。游客徐文武
18: 一下子就带入到了这个2000多年前楚国宫廷的那个宴会，鼎食钟鸣的那种场景，我觉得是一场非常不错的文化体验。
0: 浙江中银文旅集团董事长助理赵金勇，
19: 我们还加入了像楚楚动人啊、纳吉迎亲的，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到这里的客人都会收到一份回礼啊，这也是我们楚地，也是我们江汉平原这个区域流传至今的这一个风俗。
0: 宫廷有喜宴，老街亦有好戏。15号晚，荆州石首皇叔街正式开街，300米街巷化作流动剧场，仿东汉谷里的刘备孙尚香大婚巡游，吸引万千市民游客紧随其后，一路互动。石首市民程芷琳，
20: 以前课本里读刘备娶孙尚香，觉得离我们很远，今晚在皇叔街迎亲队伍一走，整条老街突然就活了。
0: 现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观光打卡，而是追求沉浸体验、情绪价值和文化共鸣。不止荆州，全省各地都在发力。在武汉昙华林，历史街区与现代潮流碰撞，催生出快闪剧场、文创工坊。地铁站厅、龟山电视塔披上数字霓裳，成为打卡新地标。旅岛文旅创始人王璇，
21: 我们会认为就是未来的这个经济，它一定不是纯这样的消费经济，它一定是带有一些情绪价值的，去丰富大家的一些体验。
0: 湖北发布的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将重点推进100个乡村振兴片区，打造非遗村、运动村等主题村庄，推出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和10条工业科技主题游线，推动城市核心商圈等融入文旅体验元素，以文旅加串联起餐饮、住宿、潮流零售等多元业态。湖北文旅酒店集团党委委员、执行总经理金军，
22: 核心就是让文旅跟各行各业相互赋能，我们依托湖北文旅的景区、非遗、老字号这些资源，利用文旅给城市空间赋能，消费者也能感受到荆楚多元的文化体验。
2: 盛夏时节，神农架避暑游持续升温，通过打造一镇一运的夜经济矩阵，让游客从匆匆过客变从容住客。湖北台记者李潇、黎波报道。
0: 晚上8点刚过，木鱼镇的夏夜才刚刚开始。作为神农架旅游的核心集散地，这里的过夜游客中年轻人逐年增多。 今年木鱼镇瞄准科技加轻社交，引入机器人特调茶酒咖车，还把闲置边角地口袋公园改造成微酒吧和景观驿站，高脚桌配吧台，让游客在森林边小酌触手可及。重庆游客徐瑞瑶：
1: 这里可以听歌啊，喝水啊，就很惬意，对我们来讲的话就特别享受。
0: 新场景直接拉动了消费，周边商户晚间营收平均提升20%以上，客流高峰从晚8点延长到10点之后。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镇长郭辉：
3: 未来我们会在木鱼不同的区域拓展休闲场所，引进更多的业态，让游客有更多的参与感、体验感。
0: 和木鱼镇的精致微醺错位，松柏镇主打大众亲民路线，借势湖北省楚超足球联赛的球迷流量，把赛事热度导入夜间经济。第二届萧夏美食烧烤季集合本土烧烤、网红小吃，配套球迷互动区、街头演绎大屏，让看完球的市民游客转身就能进深夜食堂。神农架松柏镇烧烤店老板王雪：
17: 这几天营业额都突破了5000多块，比去年同期涨了至少有30%。
0: 而在平均气温仅20度的大九湖镇，静谧湿地天然适配慢节奏文艺消费。第二届自然之声青春回响森林民谣音乐季在这里浪漫开场。音乐季期间，精品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不少游客因一场演出把一日游延长到2-3日。武汉游客于雨欣：
20: 这次来到音乐节也非常的高兴，在这边再多玩几天绝对不虚此行。
0: 一镇一韵，一夜一景，神农架通过精准匹配小镇特质与消费业态，成功打破了传统观光的时间限制。今年暑期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夜间消费占比实现双提升。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卢林：
23: 以周周有活动、镇镇有特色做实景域融合文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化旅游加，推动美丽资源加速向美丽经济转化。
6: 盛夏时节，六月黄河蟹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报道。
0: 入伏以来，夜宵经济持续升温。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24: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0: 武汉市民周先生：
25: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0: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26: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盘，一天最少要销500斤肉。我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0: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近年来，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有效稳定螃蟹生长环境，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27: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折个500-600斤。
0: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湖北湘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开松：
28: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700亩田。
0: 目前汉川首座河蟹苗种标准化培育基地建设提速，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用，投产后可年产优质蟹苗100吨，满足周边4万亩塘口的种苗需求。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记者日前从湖北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自5月19号我省在全国率先落地畜禽产品赋码上市以来，截至7月底，全省180家生猪屠宰企业已累计出具畜禽产品码21.55万张。出证便捷、查询高效、全程可溯的数字化赋码体系，得到了屠宰企业、肉品经销商、消费者多方好评。
2: 作为世界范围综合性的大学排名系统之一，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8月15号正式发布。在榜上有名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湖北有12所高校入选，数量名列前茅。华中科技大学位列第72名，武汉大学第77名，排名较去年均有上升。
1: 2026年武汉市江岸区水经济高质量发展政企对接会日前举行，现场发布20个水经济重点项目。此次对接会以江岸区涉江涉河项目为纽带，搭建政企精准对接、供需高效匹配的产业合作平台，推动设计、建造、测绘等涉水企业融入水环境治理产业链，加快把江岸区的水资源生态优势转化为水经济发展优势。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谁来为科技赋能？支点周刊今天关注湖北科技金融如何突围。
10: 楚超迎来焦点对决，武汉战胜金门，黄冈战平仙桃，赛场外公益防暑暖人心。
11: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湖北12所高校上榜，华科大和武大跻身全球百强。
10: 河蟹鲜味正浓，湖北市场6月黄抢先上市。
11: 宽体机变窄体机，航空公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该如何维护？
10: 美国政府计划致函30多国，要求在中美 AI 竞争中做出选择，专家称科技霸凌意味十足。
11: 乌克兰媒体爆料，乌克兰出现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与俄军作战。
10: 伊朗军方发布悬赏，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军，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奖励。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 MA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长期以来，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一边是实验室里沉睡的高价值专利，它缺的是一笔验证资金，一套商业判断；一边是金融机构手握重金，却苦于看不到技术，不知道该往哪里投。
11: 为了跨越这道鸿沟，眼下湖北正在实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推动金融机构从被动投资转向主动赋能。然而主动的前提是看懂，赋能的基础是定价。在湖北，31家概念验证中心正在搭建这座从实验室到资本市场的引桥。来听湖北台记者于旭东的报道。
13: 同济医院生殖中心实验室里，一份份血液样本正在进行精密检测。过去，血小板离体极易自发活化，造成临床检测结果失真。如今，华科大肖先金教授团队研发的血小板快照新技术，能在采血瞬间锁定细胞状态，破解了这道行业难题。
14: 传统的这个试剂盒需要在1个小时之内就完成检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试剂盒以后，第四级的患者的话，即使他距离我们很远，经过普通的运送，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
13: 这种血小板快照试剂盒已经在10多家医疗机构使用，累计检测近10万人次。但在此之前，这项突破性成果在实验室里沉睡了好几年。
15: 我这个技术它在科学上有价值，但是商业上有没有市场，怎么获取我的客户都不知道，没有概念验证的话，成果转化可能就完全定格不动了。
13: 肖先金介绍，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前端有国家经费支持基础研究，后端有社会资本跟进产业化，但中间这段路恰恰是资金和服务的真空地带。而他所说的概念验证，为这段真空地带搭起了一座桥。两年前，湖北首家概念验证中心豫粤概念验证中心落户武汉，肖先金的项目作为首批入选项目之一，获得50万元验证资金，用于技术和商业验证，帮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5: 把控我们的技术方向的同时呢，帮我们打磨商业计划，组织相关的终端用户来进行讨论，帮助我们走出象牙塔。一旦你踏出了第一步，后面相关的路就能走下去。
13: 就在不久前，豫粤概念验证中心完成了4个科研项目的概念验证，3个成功走向市场，1个失败退出。成功或者失败，评判标准是什么？这场吸引了众多产业界和投资界人士的项目评审会给出了答案。比起传统科研评审关心技术上可不可行，概念验证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市场上有没有人买单。
16: 你们的特色应该是找准了一个精准的下游，针对这个小龙虾的这种疾病，所以未来获取样本量就是非常关键的，要找到具体的一个审批单位，路径要了解清楚。
17: 我们看中前置概念验证的整套机制，哪个能产业化，哪个适合钱江，通过概念验证呢筛选技术靠谱、市场有前景又契合我们的产业的好项目，降低了我们的试错成本，落地可行性高。
13: 项目选定后，技术经理人带领的服务团队全程陪跑，帮助对接资金、调整方向。同时，豫粤概念验证中心探索出一套1:1:1资金共担模式，中心、国资平台、市场化投资机构各出1/3，三方权益对等，风险共担，不仅分散了单方压住的压力，更带来接力效应。
18: 国资平台它后面有我们的风投基金、种子基金，它可以为我们更好的吸引项目。社会资本花少的成本能够增加

0: 接到更多的这种早期的硬科技的项目，多层次的这种投资体系，可以把更多、更优质的早期的项目，转化为创业公司。
1: 以豫粤概念验证中心为起点，湖北31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已拓展至全省9个市州。今年印发的《湖北省概念验证中心培育建设方案》首次提出构建概念验证中心加中式平台加集成孵化三级协同体系，让科研从想法到产品再到市场化都有相应的要素支撑。未来3年，湖北将布局建设省级概念验证中心60家以上，构建起覆盖全省的概念验证网络，
2: 聚焦这些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打造更多的国家级和省级的概念验证中心、孵化器以及中式平台，走通啊，从0到1、1到2、2到N 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链条，让更多的成果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科技赋能千行百业，但是谁来给科技赋能呢？面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的特性，传统的资金供给思维有的时候会失效。湖北就提出科技金融加，这个加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深意？来听湖北台主持人张博维对话华中科技大学科技金融研究院院长张建华。
4: 最近这2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科技金融已经成为各地创新竞争的一个重要赛场。为什么各个省份都把科技金融放到了如此核心的位置？结合您长期的研究观察，不同地区依托自己的资源禀赋，实际走出了哪些各具特点甚至完全不一样的探索路子呢？
5: 科技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技金融能引导资本投向硬科技等关键领域，为攻克卡脖子技术提供系统性支持，保障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在培植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全国各地在科技金融发展上已形成了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差异化打法，比如北京打造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浙江构建了投、贷、补、担、保为一体的服务体系，安徽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广东的深圳市构建全生命周期保险产品体系。总体来看，各地正在从机构设置、产品创新、风险分担等多维度发力，共同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
4: 湖北创新提出了科技金融加，张院长，在您看来，这一项改革的特色和差异化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5: 方案没有笼统地说金融支持科技，而是拆成了科技金融加研发、加转换、加产业、加人才4个维度，每一个维度都对应了具体的金融产品，每一个环节都有金融工具提前就位。加背后的生意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给科技加一笔钱，而是构建一套让金融主动发现科技价值、主动承担创新风险、主动嵌入创新前链条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全国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创新。
4: 立足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这个总抓手，湖北应该重点从哪些方向去迭代升级呢？
5: 湖北高度重视科技金融发展，源于结构性压力的倒逼，金融短板制约了人机跨省的现实瓶颈，三重国家战略使命对金融支撑提出了刚性需求。按照湖北已有的行动方案，我认为未来湖北可以在3个方面继续发力。首先是强化投早投小机制，目前湖北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过程当中，种子基金的发现机制都偏向投技术、投样品，而湖北如何再往前走一步，投人才，实现种子投资从物向人的认知跃升。其次，要贯通创新全链条，从研发到转换到产业化到人才，湖北在每一个节点都应该有对应的金融工具，形成一条长期循环的金融管道。 同时我认为湖北还要形成自我强化的创新生态，数据征信要从初步框架走向精准化，耐心资本制度也有待进一步的完善，跨区域协同要打开中部辐射力，为未来10到20年的产业竞争力打好基础。
6: 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不是缺技术、缺资金，而是缺一套适配创新规律的成长逻辑。在湖北，从概念验证为早期科研试错兜底、打通金融赋能的最先一公里，到科技金融加破解资本和项目之间的信任与陪伴的难题，这本质上呢是对于创新的尊重，尊重原始创新的高风险，尊重硬科技成长的长周期，尊重产学研融合的客观规律。只有用有温度、有耐心、有体系的科技金融生态打通科研创新全链条，才能够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让创新活力持续奔涌。
7: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8: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7: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8: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7: 关注残疾预防，
8: 守护健康生活。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知音湖北，足望飞扬，楚超来啦！
3: 先来关注一下楚超。楚超联赛上周末结束了第13轮的争夺，在周六晚的一场焦点对决中，荆门金龙全队坐镇主场迎战武汉华工科技队。经过90多分钟的激烈角逐，武汉华工科技队客场居然是5-0击败了荆门队，斩获楚超的10连胜。先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12: 赛前，在荆门生态运动公园球场外，2.6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阵，声势浩大的球迷炸街场面氛围感十足，展现出荆门球迷的赤诚热爱与本土浓厚的足球氛围。
13: 我们也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我们荆门的市民来去看我们荆门球迷的炸街，也希望我们把我们荆门球迷炸街的精神能够感染到我们每一个荆门的市民。荆门队加油！
14: 遇到武汉队呢，我很期待这场比赛，我想看一下我们荆门队的实力到底如何，但是我也很紧张，我害怕有意外发生。女人的第6感非常准。
12: 晚上8点，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打。荆门队在现场数万球迷的呐喊助威中率先发难，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让武汉队门将扑球脱手，把不少武汉球迷惊出一身冷汗。武汉队毕竟不是浪得虚名，球员们迅速调整心态，稳步推进。第23分钟，严新宇大禁区前抽射远角，荆门队门将奋力扑救之下，皮球击中门柱弹出，小将李文祥击民补射，为武汉队先拔头筹。第39分钟，武汉队右路传中，又是严新宇中路奋力争顶，李善可为在后门柱小角度推射破门，为武汉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进入下半时，武汉队攻势不减。第48分钟，武汉队左路传中，荆门队门将扑球脱手，李文祥推射空门得手，上演梅开二度，连续失球令荆门队心态出现波动。第67分钟，荆门队门将与后卫之间出现配合失误，下半时替补上场的老将张艮轻松推射空门。伤停补时阶段，姚子阳破门，武汉队最终5-0拿下胜利。
15: 武汉队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尊重的对手，所以我们从当

0: 在场内外拼搏与关爱也同样的精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本场比赛堪称楚超赛场上的青春对决，黄冈祥云队与仙桃黄鳝队均以在校学生为核心班底，年轻赋予了他们无畏的拼劲，也带来了防守端的起伏。比赛伊始，黄冈队鹏鹏35米外拔脚怒射，皮球直挂死角，但防线很快出现漏洞。仙桃队程新宇利用任意球还以颜色，随后刘楚天更是单骑闯关反超比分。面对落后，黄冈学生军展现出极强韧性，通过积极拼抢制造点球，由陈子涵主罚命中扳平比分。纵观全场，双方射门极具观赏性，但关键时刻的防守失误也让比赛悬念丛生，最终2-2握手言和。
2: 这场比赛还是充分的显示出我们仙桃队这段时间的训练，包括一些全队的配合上的一些完整的呈现。我们还是想让仙桃队通过今年的比赛，在来年或者是未来3-5年里面，把更多年轻队员培养起来。
3: 第一个丢球是自己的这个无必要的这个犯规造成了一个任意球的丢球，第二个球是在反抢的过程中自身身体没有站稳，这其实都是细节，对于就是球队来讲要成长的地方很多很多。
1: 除了赛场上的热血对抗，赛场外的暖心举措也成了当晚一大亮点。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在赛场外围专门设立了公益服务点，免费向入场球迷发放藿香正气口服液和藿香小可乐。
4: 这次我们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来这里设点是公益便民活动，我们带来了藿香正气口服液，在这炎热的夏日预防球迷观赛的时候中暑，还有我们的藿香小可乐深受年轻人喜爱。
1: 这一贴心举动为在高温下热情呐喊的球迷们送去了一份清凉保障，不少球迷领取后纷纷点赞，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在享受足球激情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安心。
5: 平时我们都是自己花钱买，然后这一次在现场分发给我们藿香正气液，非常感谢。
6: 就是像可乐一样，就不像中药的味道，反正喝起来没有那种怪味，就比较受欢迎。
1: 在绿茵场上不屈不挠的学生军，场外为球迷保驾护航的防暑物资，这场楚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传递了满满的社会温度。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接下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作为世界范围综合性的大学排名系统之一，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8月15号正式发布。在榜上有名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里，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比去年增加了3所，其中湖北12所高校入选，数量名列前茅。
0: 那记者梳理发现呢，湖北共有2所高校进入到了全球百强，数量是与北京、上海并列全国第一。这两所高校呢，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第72名，去年呢是第73名；武汉大学第77名，去年呢是第81名，排名啊，相较于去年都有所上升。
8: 那湖北省除了2所全球百强校以外，进入全球1000强的湖北高校，在这份榜单里还有像中国地质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这个都排到了200名到300名之间。华中师范大学位列前600，武汉工程大学位列全球前700，武汉科技大学排到了前800，还有武汉纺织大学、长江大学，这个都冲进了前900，以及湖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这份榜单中都位列全球的前1000名。
0: 那据介绍呢，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在世界各地啊被广泛的报道和大量的引用。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呢，全部采用国际可比的客观指标和第三方数据，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斯奖的校友和教师数、高背影科学家数、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论文数等等。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8月16号，根据环球时报报道，路透社说又拿到了所谓的独家消息，根据其查阅的

0: 美国国务院一份信函草稿以及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法，美国政府计划致函今年6月签署了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的30多个签署国，要求他们在中美人工智能竞赛中做出所谓的选择。
1: 美方还威胁，如果参与由中国主导的AI框架，这些国家呢将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AI联盟之外。 那16号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专家表示， 美方借归和平倡议拉拢20多个经济体，如今又逼各国选边站队，科技霸凌意味十足。
0: 据报道，美国去年12月发起所谓的归和平倡议， 这个倡议旨在构建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 先进制造、半导体、 AI基础设施及物流环节的硅供应链。 另外根据美国政府网站的消息，随着新一轮扩员， 这所谓的归和平倡议已经有24个签署方， 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
1: 今年6月25号 第二届归和平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期间美国政府发布了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0: 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在计划发布的信函里说，参与一切等同于什么都没有参与，然后说参与所谓的归和平倡议是一种承诺，要求各国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做出所谓的审慎抉择。路透社称，尽管信中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是表示说不能同时加入那些与美国目标相冲突、目标重复的倡议，而事实上中方7月刚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1: 路透社还称无法确定美方计划何时发送这份信函，也无法确认发送前是否会对内容进行修改。路透社说，通过施压各国选边站队， 美国希望在这场争夺最尖端AI技术的竞赛中切断中国获取资源的途径。
0: 商务研究院研究员周密16号告诉记者， 美方此次胁迫选边的操作 与所谓的归和平倡议以及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前后承接。所谓的归和平倡议是底层的核心框架，侧重安全管控、供应链壁垒，而这个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则是对相关框架的升级包装和一个软性叙事的延伸，以所谓的可信伙伴为标准，围绕美国的 AI技术战构，建立技术的安全圈层。
1: 周密说，依托上述的机制，美方开始酝酿胁迫二选一的新规，此举非常的不理性。 AI仍属新兴领域， 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无法仅凭自身力量 平衡AI发展与安全治理。 在技术高速迭代的当下，美方沿用就是零和对抗思维，强行割裂合作，逼迫他国选边不仅难以达成自身的战略目的，反而会反噬自身的利益，加剧全球科技分裂
0: 风险。周密表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这个所谓的归和平倡议相关框架完全脱离了各国的实际国情，美方既不打算出钱，也没有规划配套举措来帮助各国补齐 AI 基础设施的短板。此外呢，美方的
1: AI 优势和治理模式也并不适配各国发展环境，发展中国家若被迫放弃贴合自身的技术监管路径， 被动的选边，那不仅呢无法从对美合作中获取实质的发展利益，还将会面临更高的技术与安全风险，那最终呢也将会反噬美国自身的技术发展与合作空间。路透社称，美国国务院告诉媒体，他们不会对所谓的泄露出来的内部文件内容发表评论。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中国反对将贸易和技术问题政治化。大使馆发言人表示，这种做法只会阻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2: 听到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截止到2026年8月13号的0时40分， 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 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 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1: 9月1号， 武汉市江岸区丹溪片规划学校将正式的投入使用。 武汉市第16中学启用新校区，71华园中学上美分校、长春街小学上德分校同步开办，三校共享教学楼与运动场。
0: 日前，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技术委员会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武汉，这是武汉首次承担 ISO 秘书处工作，武汉拿到了制定全球产业规则的组织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1: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
0: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了冠军，并且打破赛会纪录。
1: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团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昨天，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1: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
0: 新华社消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再次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会耗费数10亿美元。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我们的节目啊，都会和大家来探讨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广播，都能够让大家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案，过上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啊健康之声。李岩呐、每天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0: 对，
11: 把目前呢治疗疾病比较好的方法呀告诉大家，以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物啊推荐大家。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大家呀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以及适合自己的一些药品，来获得健康。
10: 对，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其实说到灵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新老朋友们对它都不陌生了，作为中医中药的代表，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11: 是的，是的，那个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也比较广泛，是不是啊？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其实啊，我们市面上啊灵芝的产品呢、也比较多。
10: 是啊，
11: 很多啊也是参差不齐的。一个是药材呀、参差不齐。另外呢，提取工艺啊 也是参差不齐。
10: 嗯，
11: 所以林子一手教堂，咱们老百姓呢服了呀，